0: 济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1: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

0: 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0: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9: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2: 我们推出了

0: 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7: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8: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7: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8: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7: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9: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8: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7: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0: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1: 对对对，
10: 作为
11: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8: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7: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9: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8: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7: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 我热爱的教育。

0: 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块，同比下降5.9毛，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4: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5: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4: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4: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0: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 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连续剧《马鞭的召唤》，总策划朱夏言、刘金山、齐新平、宋文广，策划崔卫斌、李志强、张大宝，总监制翟国选、张生、韩东亮，监制张耀、石汉峰、翟宝华，剧务主任赖红玉、李红梅，剧务孙艺文、王小燕、任慧、张元，出品人张明胜、

0: 宅火选，编剧周文阳，导演王瑞、周文凯，音乐徐创，主题歌演唱达烈李汉，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邢建华，制作王敏。第三集。
1: 天山农场广播站现在播报紧急通知，现在播报紧急通知。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在铁克图一带有强冷空气经过，会带来强降雨，请广大木工做好防范工作，请广大木工做好防范工作。
2: 不好，铁克图要下大雨了，我得去边境线。
3: 老哥，你身体刚刚恢复，不能再奔波了。
2: 哎呀，结合的水要是满过河道改了道，一个直线流淌下去，可能就会给咱们国家带来20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损失，这个责任谁担得起？你担得起吗？我建议你马上命令结合附近的所有的木工，马上向结合容易改道的那几个地点去集中，然后通知少数的解放军同志进行支援，厂里马上组织救援物资和人员，我带着上去，那里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哎
3: 呀，可是
2: 没有什么可是的，情况紧急，就这么定了啊！边境线上5小时啊！
4: 你好，我是铁克图哨所。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出啥事情了啊？
3: 界河可能会有改道的风险，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对农场的救险工作进行支援。崔云拜，哎，你呀，就先在哨所里休息吧。
5: 哎，不行，我要跟你们一块去。
6: 解放军同志，还有你的好儿子薛云白
2: 啊，薛云白吗？
6: 对呀、啊，
2: 快，车上有袋子和木桩，大家一起动手，把这个口子堵上。哎，快呀！
6: 走！
2: 你们几个嘛，搬木头桩子，把桩子搭在决口后面，其他所有的人都去装沙袋，
7: 把沙袋投到这个木桩子的中间。
8: 你，
7: 还有你，跳到河里面去。
8: 好，
7: 把解放军同志们都绑好了，然后把绳子固定在我们的汽车上。快，
8: 哎，大家快点，
7: 快！
9: 小心啊，脚底下一定要站稳了。
10: 爸爸，你放心，我没有事情，你放心吧。
11: 德尼斯大叔，
12: 哎，
11: 放心吧，我们的手紧紧挽在一起的。同志们，上岸以后马上投入到运送沙包的任务上来。
12: 是。
7: 哎，你们几个嘛，桩子还要打得更深一点啊。哎，沙袋沙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需要沙袋。
11: 好，
10: 爸爸，你要当心点啊。
7: 呀，你小子快去那边帮你的小松叔叔。
10: 爸爸，
7: 好孩子，有什么事情咱们先把这场仗打赢了以后再说，明白吗？
10: 明白了，爸爸。
7: 呀，行了，你快去吧。哎，你们几个换一换一直装沙包的解放军同志。
12: 喂，哎，来，奶茶来喽！来，大家快喝上一口，暖暖身子吧。
7: 来，大家快来喝上一口热茶吧。
13: 谢。哎呀，热尼斯大叔，厂长，这个结合现在安全了，我们嘛得赶紧回家看一看了。这么大的这个锂电源，我们家里那个牲口嘛，一定是受惊了。
7: 哎，好的，你们赶紧回去吧，省得家里面担心。
13: 喂，徐英白，
14: 哎，
13: 我的好兄弟，你嘛是好样的，我们嘛佩服你。
14: 谢谢大哥，我啥也没干呢，以后还有要麻烦你们的地方，我们以后再慢慢的聊啊。
13: 哎，好，以后聊啊。
14: 哎，
15: 我们走了啊。
13: 哎，走了，
12: 再见。哎呀，水云败，你小子太生猛了，昨天夜里那个场面，老实说，我这心里都有些打鼓。
7: 水云败，过来喝茶。
14: 哎，谢谢爸爸。
7: 水云败，昨天晚上真的是你吗？
14: 是我呢。
12: 哎呀，我说热尼斯老哥啊，你就别绷着了，你还快表扬表扬水云拜吧。啊，要不我可代表农场亲自说了啊。
7: 好孩子，你是好样的，爸爸替你骄傲。来，让爸爸抱一下。
14: 爸爸。
12: 哎呀，好了，热尼斯老哥，我也不瞒你了，要在这里投资办哈萨克特色养殖场的，就是水云拜。
7: 什么？真的是你吗？哎，水云拜，特色养殖场的事情，你真的想好了吗？
14: 爸爸，其实这三年多来，我先后请了十几个相关的专家来我们这个地方考察过了。
7: 专家？你能请得动他们吗？
14: 爸爸，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我只要付给他们相应的咨询考察费用，就能请得动最权威的专家来我们这个地方把关，出谋划策。
7: 你是说你自己花钱干了这件事情吗？
14: 就是的，专家们经过多次考察之后，得出了我们这个地方嘛，非常适合建立哈萨克特色养殖基地的结论。
7: 基地全部完工以后，要达到50,000只羊的规模。你就是解决了饲养问题， 又怎么解决小路呢？我们这里交通不便利，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14: 爸爸，

0: 这些问题吗？我已经都论证过了。交通的问题，由我们联合农场方面用定期班车的方法来解决。
1: 你的意思是说，以后这里就要通班车了？
0: 嘿，对了，这个样子既满足了养殖场的运输通勤的需求，又解决了附近木工的出行问题。
1: 这个太好了。
0: 老爸，我已经在乌鲁木齐向通讯公司提出了申请，用非常低廉的价格长期租用了他们的一套移动接收发射设备。从今往后嘛，边境线上都会有我们中国通讯的信号了。
1: 这个很好嘛，养殖场是否能长久地发展下去，销路也很重要啊。
0: 就是啊，我已经通过网上搭建了一个销售平台，同时嘛，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一起要开发属于我们自己的哈萨克特色食品品牌。
1: 这么说，
0: 我们哈萨克的传统食品马肠子和纯天然优质羊肉就会通过网络销售平台成为世界各地美食家餐桌上的新鲜食材啦。
1: 哎，了不起啊，新派，我没有想到你把这件事情已经研究得这么透彻了啊。爸爸完全没有想到啊。
0: 哦，对了，爸爸，我们两个打的那个赌吗？哎呀，爸爸，虽然我已经走了一遍72.5公里的边境线，但是我还是输了。因为那个边境线上你刻了多少块带种子的石头，我嘛一不留心还是没有输清楚。哎呀，爸爸，我输掉了。
1: 哎呦，喂，兄弟，你没有输啊，这次你能沿着你爷爷和我走了一辈子的边境线走上这么一回，爸爸已经很满足了。
0: 真的吗？
1: 哎，对了，石云白，爸爸有件事吗？希望你能答应我。
0: 爸爸，你不用说了，我已经和我的合作伙伴商量好了，半年以后，我们的养殖场建成就聘请你做我们的特别顾问，全权负责安排巡边的工作。你的工资待遇嘛？
1: 喂，我一分钱也不要啊！
0: 啊，
1: 不仅如此啊！哎，好儿子，爸爸的工资存折上还有10万块钱。既然你要干这么大的事情，爸爸支持你，这笔钱嘛就交给你了。
0: 喂，谢谢爸爸，这个10万块钱就算是你的投资了。你以后就是我们养殖场的大股东了啊。年底享受分红，我们的养殖规模扩大了以后，你的股份还会大大的增值。
1: 是吗？我可没有想那么多啊，我就是想着能帮上你一把。孩子，你干这件事情要花不少钱吧？
0: 爸爸，我打算把我的两个餐厅嘛先卖掉一个，这个样子嘛200万的启动经费就有了。这件事情嘛，我也得到了好几个搞金融投资的朋友支持，他们会帮着我做一个详细的投融资计划出来，再加上农场方面和我们合股的投资，这个样子我们三期建设所需要的2000万资金就完全到位了。
1: 孩子，你
0: 爸爸，我做这件事情不完全是为了你。其实这些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样能够利用互联网还有全球贸易，把我们中国哈萨克的特色产品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去。当然其中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我也像你和爷爷一样无比的热爱这段72.5公里的边境线。
1: 好，孩子，爸爸等着你的好消息。只是爸爸我呀，
0: 爸爸，你还有什么不

0: 放心的啊，
1: 你的家，你的老婆，还有我的那个小孙子。
0: 爸爸，我还在乌鲁木齐留了一家餐厅，每个月的收入嘛，足够他们两个的开销了。平常嘛，我在农场里工作，每天会跟他们视频聊天。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嘛，我一定会陪伴在他们身边的。爸爸，
1: 嗯，
0: 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照顾好你的孙子。

0: 验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我们的养殖基地一期建设，在良好的市场预期和雄厚的现代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像火箭发射一样的建设起来了。首批5000头上好的羊羔子和300匹良种使用马运到了新家，移动信号车也入住了。丰厚的工资和完善的福利保障，让第一批12名员工也顺利招满了。今天就是我的爸爸热尼斯作为养殖基地的特别顾问上任的第一天。但是爸爸这个特别顾问心里面牵挂的还是那72.5公里的边防线。
1: 哎，石云白，这次巡边还是我来带队吧。
0: 爸爸，这段边境线我最近走了10几次了，你就放心吧。
1: 可是这些小伙子们……
2: 哎呀，放心吧，人家就
3: 放心吧。
1: 放心放心，我放心了。
0: 爸爸，我们出发了啊。
4: 孩子，等等，
1: 来，这个马鞭你把它带在身上。
0: 马鞭子？爸爸，
1: 对，就是这个马鞭子，它最早的主人是库克保卫战的特级战斗英雄，第二任的主人是你的爷爷。爸爸从参加巡边工作开始就一直有这个马鞭子陪伴着，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了。
0: 爸爸，
1: 我相信他会伴随着你一直巡护在咱们神圣的边境线上。
0: 爸爸，你放心。

72.5公里，145里路。我接过爸爸传给我的马鞭子，开始了边境线上的巡遍。爸爸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来来回回地走了40多年。走不多远，我们就能看见一块刻着种子的石头。只有当你站在了边境线上，才能突然感觉到这些石头无比厚重的分量。站在石头边上，前面是对方的国家，身后就是我们美丽的祖国。看着爸爸刻下的那个种子，慢慢的，我的脑子里面居然开始想起一首熟悉的歌曲。

0: 我呆呆地站在那个地方，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驱使着我拔出了我随身带的刀子。跟着我蹲在爸爸刻过种子的那个石头面前，在上面刻了起来。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我的眼中没有了一切，就只剩下了那块神圣的石头，还有那些在刀尖的亲吻下轻轻滑落的石线。
1: 哎，快来看呐！
2: 啊，怎么了？
3: 怎么了？
1: 水云拜在上面刻字呢。
2: 哎呦，是吗？哎，他刻的什么字啊？
3: 哎，啊，他刻的好像是国字。
2: 国字？哦，对对对，是国字，中国的国。

我刻下的就是中国的果子，在我爸爸刻下的种子后面刻下了一个果子。从今往后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把边境线上我爸爸刻下的

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马鞭的召唤》第三集，剧中人物热尼斯由陆军演播，水云拜由任杰演播，宋建新由白马演播，梅兹由王丽燕演播，阿塞尔由张璐演播，赵恩元由周文海演播，布里汉由何欣演播，古营长由杨默演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0: 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3: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3: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4: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PP。 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我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开幕，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首次参展，为国产药械开辟中亚市场新通道，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的国际范，
4: 兵团亚欧商协会企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3: 兵团台港澳经贸交流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深化合作，共拓开放新局。
4: 今天的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十三师以精品文艺共绘文化共享新图景。
3: 新闻眼我们的关注，让美玉之花在校园绚烂绽放。
4: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来关注如何科学补血。
3: 江丽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个人医保云影像云上线。
4: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3: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4: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
3: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0度。
4: 四是可克达拉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
3: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4: 六师五家渠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
3: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
4: 八师石河子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
3: 九师白杨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4: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3: 十三师兴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4: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

0: 30度，最低温度19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10: 本台记者何万浩、杨华报道。6月26日，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两院院士、港澳地区嘉宾、全国各省区市卫健系统代表及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人，以及来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的相关机构及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开展交流合作。集中签约环节，新疆三家三甲医疗机构分别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相关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涉及跨境医疗共建、医疗新技术引进和提升等多个领域。本届论坛还设置了8个分论坛，重点关注肿瘤规范治疗、职业健康、 AI 前沿与实践、国际医疗创新合作等内容。
11: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本届博览会上，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牵头打造的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首次亮相，成为本届博览会对外开放合作的一大亮点。作为医保系统布局的跨境药械集成服务枢纽平台，它汇聚全国优质医药资源，以集约化组团出海模式，为国产药品医疗器械打通对接中亚及周边市场的合作通路。
0: 区别于企业单独出海的模式，平台搭建专业化 B2B 公共服务体系，整合成熟跨境运营资源，在中亚多地布局实体服务站点，依靠标准化共享服务团队，为上百家药企提供全链条出海服务，帮助企业降低人力和时间投入，合理规避海外经营风险。
11: 依托完善的公共服务架构，平台数字化服务能也在持续迭代稳步升级。2024年医保药品云平台试点上线，2025年中心药房基础版上线，2026年4月底中心药房新平台全面升级改版，新增创新药价格登记、中亚医药注册代办等11项核心服务，建成功能完备、业态多元、服务高效的综合性医药信息化枢纽。
0: 目前平台已吸纳全国600余家医药会员企业，产品覆盖抗肿瘤药物、免疫制剂、特色原料药等多个细分领域，能够匹配中亚各国医疗卫生市场的多元需求。据介绍，今年年底平台将在乌鲁木齐市设立常态化实体运营基地，进一步扎根新疆，聚合优质资源，推动更多国产优质药械从新疆走向中亚，服务思路沿线县民生。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9: 第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0: 正在举办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国际展区内，越南咖啡、哈萨克斯坦手工艺品、巴基斯坦地毯等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批的市民驻足挑选、体验品鉴，近距离感受各国的风土物产。那么本台记者苗玉莹也是前往国际展区进行了深度的采访，下面呢我们来连线苗玉莹。玉莹你好。
1: 你好。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可以吗？
1: 好的。那么本届博览会啊，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呢都再创新高，49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国际组织的参加，27个国家和地区呢参展并独立设馆，境内外3000余家企业机构参展，新朋老友啊相聚盛会，国际范十足。现场呢我们采访了第一次来参展的国家韩国还有俄罗斯。那韩国馆参展的这个株式会社利兹中国事业支社长柳慧琳告诉我们，他们的化妆品啊受到本地消费者还有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消费者们的喜爱，带来的100多套护肤品呢很早就销售一空了，希望下一届展会呢还有机会能够来参加，能够跟中国的这个美容机构代理商呢达成深度合作，并且通过展会呢与中亚国家达成合作。俄罗斯商品馆的负责人王斯维特利娜告诉我们呢，俄罗斯的食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同时他觉得我们新疆的人特别热情，新疆美食呢也让他印象深刻，虽然只是来了短短几天的时间，他已经爱上了新疆这个地方。那么现场呢我们还采访到了第九届亚欧博览会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常务秘书长许叶平，那他说呢，本届博览会的辐射范围和这个参与热度也是在创了新高。那么其中呢27家的世界500强企业，还有20家中国500强企业，还有上市公司专营特新企业呢将近300余家。那展会呢按照综合展专业办的这种思路呢，创新采用了一馆多区的模式，设置了投资合作区、精致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管理融合丝路合作6大专区，那么实现了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前沿企业的这个分区落地和有序布局。那本届展会还策划了80多场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坚持让这个参展商和采购商呢两手抓，那每场活动都会提前做功课，精准匹配，力争促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
0: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苗玉莹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玉莹再见。
1: 再见。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系列活动日前呢在乌鲁木齐启动了，精品剧目、特色展览轮番上演，以文化盛宴助力亚欧文化交流交融。来听本台记者韩淑曼、孟丽君的报道。
3: 6月26日，本届中外文化展示周核心精品展览之一的湖北美术馆馆藏作品中的《长江儿女》专题巡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该展览是文旅部2025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优秀项目，精选近60件艺术精品，分为3个单元，生动刻画长江儿女的奋斗精神，涵盖中国画、油画、壁画、漆艺等多个门类。展览将持续至8月2日。观众方坤：
4: 艺术氛围很好，我看了一下版画呀、中国画呀，还有油画，质量相对比较高的，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也贴近了我们社会发展的。
3: 观众魏正国：
5: 给我了很多借鉴，对我这个摄影很有收益。
3: 当天同期展出《同韵探泽》，青岛市美术馆藏中外铜版画作品展，清晰呈现铜版画艺术的发展脉络与中外艺术的交融创新，兼具学术性与观赏性。昨晚，音乐剧《火焰西游》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剧场精彩上演。该剧作为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原创音乐剧，以经典名著《西游记》为创作蓝本，创新性地融入当代生活视角，讲述作家、网络主播、流浪乐手、向导等不同身份的普通人，在火焰山下相遇相伴，走出人生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温暖故事。全剧以火焰为意象，将新疆民族器乐与流

0: 人民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2: 为进一步深化兵团与亚欧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务实合作，畅通政企对接、内外联通的经贸渠道，近日兵团亚欧商会协会企业对对接会呢，在乌鲁木齐顺利举办。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带我们走进了对接会的现场。杨华，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经贸对接活动的具体成效和亮点，可以吗？
3: 好的，本次对接会呢由兵团国际商会主办，以共筑丝路纽带同促亚欧共赢为主题，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5家商协会的30余家企业代表与兵团的80余家企业代表等120余人齐聚一堂，旨在深化兵团与中亚国家商协会的务实合作，为企业搭建业务对接、协同发展的经贸桥梁。对接会呢，通过一对一的磋商模式，推动中外企业精准匹配、深入洽谈，聚焦商贸、物流、建筑建材、农产品等方面，达成了20多项合作意向协议，涉及钢材料、乳制品、纺织、农业等多个领域。那各方依托优势互补赋能，共谋双向市场，扩容新路径，携手构筑互利共赢的区域经贸合作新格局。那么采访中呢，兵团国际商会秘书长胡康说，本次对接会呢，主要是充分利用兵团国际商会作为贯通内外、联通政企的重要平台，发挥联通作用，充分的利用兵团的政策、产业资源等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商协会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互动，帮助企业拓市场、抢订单。参会企业代表新疆西部物产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主管杨开文这次来到对接会呢，了解到了很多国外客户和国外企业的需求，同时呢，也立足新疆地域特色和企业的优势，把更多的兵团企业的产品介绍给了国外的客户，更好地开展下一步的合作。
2: 好的，兵团企业正在走进国际市场，区域经贸合作也是越走越深，越走越实。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在这里，杨华再见。
3: 再见。
1: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4: 奔赴岁岁安康。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2: 继续来关注，6月26号，兵团台港澳经贸交流活动在乌鲁木齐顺利举办。本次活动聚焦经贸互通、产业对接、项目合作核心方向，搭建兵团与台港澳地区沟通交流资源联动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深化双边经贸合作，拓宽兵团向西开放合作渠道，助力兵团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舒曼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本次经贸交流活动的现场情况。
5: 张雷你好，本次兵团台港澳经贸交流活动由全国台联经济部、兵团商务局联合举办，立足兵团区域优势、产业基础与开放发展定位，精准对接台港澳优质企业、优质资源，围绕产业协作、项目落地、跨境发展等关键领域开展深度交流对接，为多方合作赋能增效。 活动现场，全体参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兵团宣传片，全方位、直观、立体化了解兵团独特的区位优势、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及蓬勃的开放发展活力。来自香港、台湾的嘉宾及企业代表纷纷结合航空货运、跨境贸易、科创产业等重点领域，分享先进的发展经验，探讨双向合作思路。

0: 表达了深耕兵团市长，积极参与兵团向西开放建设的强烈意愿。同时呢，兵团本土企业代表现场分享自身在兵团的发展历程和投资体验，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展现兵团优良的营商环境、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和巨大的投资潜力。此外，兵团商务部门、金融机构、各重点经开区及产业园区依次开展专项招商推介，详细解读兵团招商引资政策红利、对外开放平台优势、重点产业布局以及跨境金融配套服务，为兵团和台港澳企业精准对接、高效合作搭建了坚实桥梁。
1: 好的，那可以看得出啊，本次交流活动针对性强，时效性足，为整体对接产业联动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本次活动对于兵团对外开放发展又是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那后续兵团又将如何深化与台港澳地区的经贸合作，激活外向型的经济动能呢？
0: 本次兵团台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有效畅通了兵团和台港澳地区的经贸沟通渠道，成功汇聚多方优质产业资源，凝聚双向合作共识，为后续深度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一步呢，兵团将以本次经贸交流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精准对接台港澳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和优势产业资源，全力推动各项合作意向落地转化，落地见效，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配套，强化金融支撑，不断拓宽向西开放合作路径，持续激活兵团外向型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多方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韩淑曼带来的详细报道。本次兵团台港澳经贸交流活动以产业对接为核心，以互利合作为目标，搭建了高效的经贸交流平台，彰显了兵团开放包容共谋发展的姿态。后续呢，随着各项合作成果持续落地，必将进一步提升兵团对外开放水平，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淑曼的连线报道。先到这里，淑曼再见。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我们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近年来，十三师新乡市与哈密市深化兵地文化共享、资源互通、活动共办的生动实践，两地持续打破地域壁垒，以精品文化交融赋能兵地团结，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兵地互嵌共建中薪火相传，焕发新机。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时东你好。
4: 刘
3: 英
4: 你好。
3: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近年来十三师新乡市与哈密市在深化兵地文化共享、资源互通、活动共办方面有哪些举措和成效呢？
4: 好的，近年来十三师新乡市与哈密市持续拓宽文化合作维度，深化交流层次，从精品剧目联演、非遗文化共享到文旅资源互通、文体活动共办，不断夯实兵地民族团结的文化根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5年至今，两地联合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00余场，覆盖群众超50000人次。
3: 那么在一系列丰富的实践当中，有没有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案例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呢？
4: 有的，比如在6月25日晚，由十三师新兴市创拍的新编秦腔历史剧《大儒浮生》在哈密市精彩上演。剧目以秦汉历史为背景，将大儒浮生乱世护书、毕生传经、坚守文脉的动人故事，通过传统戏剧形式娓娓道来。跌宕起伏的剧情，韵味十足的唱腔，精良细腻的舞台布景，为现场千余名哈密各族群观众群众上演了一场沉浸式的传统文化盛宴。作为十三师新兴市重点打造的精品文艺曲目，大儒浮生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挖先贤精神内核，是诗式文艺创作的标杆作品。此次走进哈密巡演，既是优质文艺资源的跨区域共享，也是兵地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有效丰富了两地精神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兵地群众沟通感、情感增进认同的文化桥梁。采访时，大儒浮生主角浮生的扮演者孙金峰告诉我们，在和十三师的各位老师的合作中，我感受到

0: 了大家的认真，不管是唱腔还是舞台配合都格外用心，希望以后还能合作更多的文艺精品，助力宾地文化深度融合。
1: 那么立足当前良好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十三师新兴市在宾地文化融合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与部署呢？
0: 据了解，下一步十三师新兴市将持续深化与哈密市文化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常态化推进精品文艺联演、文化人才互通、文旅资源共建、文化品牌共创，持续盘活宾地文化资源，激活文化发展的活力，以深度文化交融推动宾地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东江宾地文化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季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故土，丝路驼铃传唱共吟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8: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8: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8: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9: 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至4级。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连日来实施北屯市188团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通过投放本土优质鱼苗，修复流域水生态环境，丰富生物多样性，同时普及禁鱼护鱼知识，引导群众共同守护母亲河，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实施记者郭胜。郭胜您好。
11: 主持人好。
9: 嗯，先来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哈，此次增值放流活动的一个具体开展情况。
11: 好的，额尔齐斯河作为我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国际性河流，是石狮北屯市的重要的生态水系，维系着区域水域生态平衡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持续修复流域水生态系统，改善水域生态环境，188团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增值放流活动，精准投放本土特色鱼种，为额尔齐斯河生态修复注入了鲜活的力量。本次增值放流活动聚焦本土鱼种保护繁育，主要投放高梯亚螺、贝加尔亚螺两种额尔齐斯河的原生鱼种，累计投放优质鱼苗

0: 14.5万尾，
1: 所有投放鱼苗均经过严格的检验和检疫，体质健康适配本体水域环境，能够快速适应河道生存，自然繁育，有效补充野生渔业资源和种群数量。
2: 嗯，增殖放流呢是水生态修复的重要举措，那么本次大规模的放流对额尔齐斯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具体能起到哪些积极的作用呢？
0: 额尔齐斯河作为实施核心生态水系，对实施北屯市的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至关重要，而以鱼进水、以鱼护水是水域生态修复最直接、最有效的生态举措之一。本次大规模本土鱼苗的放流有着多重的生态意义，通过增殖放流，一是改善额尔齐斯河水域的生物多样性，同时维护生态环境， 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再利用，二是通过此次活动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次大规模增殖放流不仅能够优化额尔齐斯河水域生物群落结构，净化水体，改善水质，更能系统性的修复流域受损的水生生态，推动渔业资源良性循环，永续利用。 在此呢，我也呼吁广大市民和游客，额尔齐斯河流域 每年4月1日至7月31日 为禁渔期，这段时间内严格禁止各类非法捕捞活动，希望大家自觉遵守禁渔规定，共同维护河道的生态平衡。嗯，好的，我们感谢时事记者郭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好，再见。
3: 在冰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冰团儿女的奋斗。
4: 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FM88.2冰团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5: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我们来关注。美育是五育并举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兵团各中小学始终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以艺铸魂的教育理念，
6: 立足兵团独特的军垦文化资源，将剪纸戏剧等传统艺术形式融入课堂教学、社团活动与校园文化建设，让艺术之美贴近日常，浸润心灵，涵养品格，让兵团精神在美育实践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走进医师第二中学，一堂户外美育课正在这里开展，场地一侧，
7: 学生们手持画笔勾勒新疆传统手绘纹样，另一侧剪纸社团的学生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剪纸，将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剪纸艺术的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
8: 加入这个社团后，慕筹印花提升了我的审美能力，让我明白做事要认真，要细心，不能急于求成。
9: 我懂得了一些传统文化，挺有成就感，培养了我一些
6: 耐心。作为兵团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手绘纹样传承人，美术教师贾赫然将非遗融入课堂，不止教授绘画技法，更溯本追源梳理文化脉络，让学生在创作中读懂各民族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更具象的理解。
10: 非遗从孩子抓起，我们在传道授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注重学生要认。

0: 知这些图是怎么产生的，每一幅图表达了什么。
1: 2023年以来，医师第二中学立足大美育教育理念，依托课后服务开设手绘纹样、胡杨剪纸、合唱、数字艺术等近30个美育社团模块，让学生们在动手体验中触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感受非遗技艺承载的美学意蕴。学校还通过举办非遗作品展、校园文化节等，搭建美育展示平台，让学生从学习者变为传播者，带动更多人感受非遗之美、文化之美。
2: 我们继续的把这种办学模式传承下去，以美育课程为代表吧，把我们德智体美劳所有的课程把它抓好，增强孩子的综合素质。
1: 走进六师共青团农场学校，操场上鼓声震彻，红绸翻飞，学生们整齐列队，正开展安塞腰鼓日常训练。这项承载着黄土高原厚重民俗的传统艺术，在少年们的朝气演绎中焕发全新生机，成为校园里一道生动鲜活的美育风景线。
3: 打这个安塞腰鼓，我就感觉到浑身都有劲，很开心。
4: 特别喜欢这项充满活力的活动，在练习中我们不仅学到了一些本领，同时也感受到了非遗魅力，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团结协作。
1: 为保障非遗传承落地见效，学校固定在每周二、周三、周四开设安塞腰鼓课后托管课程，同时学校专门组建专项教研团队，从动作技法到历史文化内涵系统梳理打磨，推动安塞腰鼓从零散的社团兴趣活动向规范化、体系化的校本美育课程稳步转型。
5: 安塞腰鼓非遗进校园的这个社团课程是2026年开学3月份成立的，我们做了一个校本教材，我们打算把安塞腰鼓作为以后大课间的一个课间操，让全校的孩子都普及。
1: 从走马观花的展演活动到润物无声的日常浸润，非遗在校园的常态化扎根，既丰富了课后服务的文化供给，更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文化根脉，厚植文化自信。
6: 为持续推进美育浸润行动，培育青少年文化自信，近年来兵团中小学整合课程资源，拓展实践阵地，搭建起课堂教学、社团活动、校园文化三位一体的美育新格局，走出了一条传承文脉、涵养品格的特色育人之路。
1: 走进二师华山中学童声合唱团排练厅，孩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合唱练习，感受着音乐的律动与魅力。
7: 我在这个社团呢，学到了唱歌的基础功能，也开阔了我的视野。我们每年的假期呢，都会去表演。我在这个社团很快乐，这个社团让我知道了怎样团结，结交了很多朋友，还学到了很多的音乐知识。
1: 华山中学童声合唱团成立于2012年，经过14年的探索与发展，根据低中高年级学生不同的音乐基础，实行阶梯式培养教学，从基础的识谱学习到科学发声训练，再到多声部合唱作品的练习，层层递进，逐步提升，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音乐中找到乐趣，收获成长。
0: 孩子从入校，从一年级就会进入我们的童声合唱团预备团，逐步让他们稳固提升歌唱能力、合作能力、协作能力、聆听能力、倾听能力。
1: 针对高年级学生，社团还开设了工艺美术课程，引入掐丝珐琅课程，引导学生将传统技艺与校园文化相结合，制作出有创意的文创产品。目前华山中学组建合唱、管乐、舞蹈、书法、绘画等艺术类社团40多个，覆盖全校各个年级，并通过举办校园艺术节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让美育之花在校园中绚烂绽放。
0: 搭建分层社团的梯队，做到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艺术实践，做强校内精品艺术团，打造我们的本校艺术特色品牌。
1: 近年来，兵团二中也扎实开展美育浸润行动，打造校园音乐节、多元化特色艺术社团两大美育阵地，让艺术走出课堂，走进日常。近日，学校举办第二届白杨音乐节，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学子轮番登台逐梦高歌，小学部啦啦操节目技巧与舞蹈动作整齐划一，舞步灵动利落，学校情趣社团带来经典剧目大家喜欢，唱腔地道，韵味悠长，武术队节目星耀武魂，气势如虹，机器人表演大花轿，趣味十足，创意满满，现场古典舞、器乐演奏、武术表演、萨克斯演奏、律动街舞、潮流歌曲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充分展现了学校美育教育与社团技术的丰硕成果。
8: 今年音乐节感觉节目很有特色，很多元，有中华传统武术，也有中华民族舞蹈，台下的观众也都很热情，和台上的表演者一起互动，现场的氛围也很热情，然后看得很过瘾。
1: 作为学校美育节核心活动，白杨音乐节成为兵团二中的校园文化品牌，依托十二年一贯制办学优势，兵团二中构建起大美育体系，以乐为媒，以艺育人，为校园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
9: 给每一个孩子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特长方面绽放出光彩，通过音乐节去打造校园的文化品牌，进一步丰富校园的文化生活。
1: 目前兵团第二中学各学段均有与乐器、舞蹈、美术等相关社团课，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美育之花在校园处处绽放。
10: 我们还打造了常态化、特色化的美育载体，比如戏曲进校园，开展跨学科的双师课堂，非遗进课堂，啦啦操表演，合唱团，美术作品展，校园科技节等活动，保证每个学生每个月在校园都有不同的美育课堂，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
11: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6: 欢迎来到问我吧。平时大鱼大肉没少吃，却仍然感到头晕乏力，面色苍白，补血红枣汤喝了一碗又一碗，效果却是不明显。那么如何辨别是否贫血呢？那真正的补血应该如何去做呢？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张亚京医生的解答。
12: 医生表示，血液在身体里承担运输任务，长期气血不足可能会导致轻度贫血，脑供氧跟不上，心脏负担也会越来越重，容易诱发免疫力降低、身体机能变差等各类问题。
13: 轻度的贫血，蹲下之后起来的时候有些头晕，完了面色的苍白，还有我们嘴唇和指甲的一些苍白，还有就是乏力。对于轻度的贫血来说呢，大部分人是没有一个临床症状的，所以大家不引起重视。其实贫血呢是造成我们身体免疫力下降的第一个元凶，尤其是对我们的儿童、老年人、孕妇会造成比较大的身体健康的隐患。所以发现贫血了之后，一定要去正规的治疗，加上我们饮食的补充。
12: 医生指出，网上流传的红糖、红枣、枸杞补血法补铁效率低，无法改善缺铁性贫血。补血关键在铁和蛋白质，还得看吸收率。很多植物里也含铁，但吸收效率有限。真正有用的多半来自动物性食物。
13: 贫血的食补的话，最好的就是我们的动物性的食品，牛肉、羊肉和猪肉，每天的进食量呢是50到70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动物的肝脏和血块，它们的含铁量也是很高的，一周控制在1到2次，一次在50到70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贝壳类的一些海产品，它的含铁量也是很高的，要搭配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吃这些补铁的食物的时候呢，避免跟我们的咖啡、浓茶还有膳食纤维高的粗粮呀一起去食用，会防止铁元素在我们身体内的一些吸收。
12: 医生提醒，补血是个长期工程，首先要做到三餐饮食均衡，其次要结合不同体质、贫血轻重程度进行调整，才能高效补血，筑牢身体免疫力。
13: 对于我们的特殊人群，比方说我们的儿童，贫血的预防尽量去多吃一些红色的肉类。老年人呢，他的牙口不太好，建议把肉炖得软烂一点，红肉的摄入量一定要在每日都有体现。女性同志，我们建议不要去极端的减肥。

0: 要不吃我们的肉类制品。轻度贫血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食疗，我们食疗一个月之后呢，到医院去进行一个血常规的一个复查。对于我们中重度的贫血来说呢，仅仅的食疗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建议下服用正规的补铁药物，2到4周之后进行一个复查。
1: 最后提醒大家，一旦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悸气短等贫血症状，务必及时前往医院血液科或内科就诊，明确诊断后在专业指导下科学补血，切勿盲目进补或依赖偏方延误病情。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近日，新疆个人医保云影像云上线，依托人工智能加，新疆建成全国首个以省域为单位，归集参保人全时、全域、全维、全生命周期健康数据的个人医保云影像云平台，跻身全国医保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建设第一梯队。
4: 据了解，平台可以实现参保群众就医的检查影像秒级调阅，无需再携带实体胶片，异地转诊复诊时可以直接调取全部的历史影像。
3: 平台搭建云网数治安技术底座，目前已接入340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部署院端前置机340台，自治区区医疗机构整体接口改造完成率96.57%，累计上传医疗数据3.52亿余条。
4: 7月1日11时，G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将正式通车，届时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可以缩短至1小时左右。阿高速将采取分阶段通行模式，其中7月1号的11时至14日的24时为免费体验期，全线免费跑。自7月15日0时起正式执行标准收费政策。阿高速全长近130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沿线设有6个收费站，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4: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2.7%。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
3: 我们再来关注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4: 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径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过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
3: 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新

0: 金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交通的便利进一步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沿线特色产业焕发新的活力。
1: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2: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2: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2: 奔赴岁岁安康。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打哈欠不是为了吸氧，是为了给大脑降温。传统观念以为打哈欠是因为缺氧或困，但研究发现打哈欠的真正功能是给大脑降温。张嘴时，上颌窦的后壁会弯曲，促进空气流过鼻腔和口腔，冷却流向大脑的血液。这也是为什么天热时你更容易打哈欠，而困了大脑温度会升高，身体就用哈欠来散热。哦，午睡起来口干是因为大脑故意不让你咽口水，你是不是午睡醒来觉得嘴里又干又苦？这其实是因为入睡后大脑主动抑制了唾液分泌中枢，这套机制是为了防止你在无意识中被口水呛到。所以你醒来口干不是缺水，是身体刚才故意关了水龙头。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3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1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6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3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1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5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6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9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1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3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2度到3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8: 他来自热带国家马来西亚，却跨越山海，将汗水洒在中国西北的沙漠地区。
9: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
8: 作为一名志愿者，他与当地治沙人一起种下希望的绿荫。
9: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
8: 在这片曾被风沙吞噬的土地上，他用双手触摸中国治沙的奇迹。
9: 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
8: 资讯有故事，从吉隆坡到民勤，一个马来西亚女孩眼中的中国沙漠变绿洲。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题，也是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中国人书写了无数动人故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的故事要从一位在热带雨林里长大的马来西亚姑娘说起。她叫司徒凯欣，从小生活在吉隆坡，那里常年湿热，绿意盎然，可她偏偏不远万里一次次飞往中国西北的戈壁深处，甘肃民勤。那里曾风沙肆虐，荒漠化土地占比超过 88%。 司徒凯欣为什么要去？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一去再去？
9: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就是在吉隆坡长大。
8: 当马来西亚姑娘司徒凯欣说出这句话时，她正站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一片荒漠边缘，手里握着一株梭梭树苗，脸上裹着防沙的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和他成长的那个湿热葱郁的热带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
9: 就是风很大，人都几乎站不稳，然后沙子打在脸上打在身上，很疼，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
8: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围，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20世纪50年代起，民勤人开始在沙漠边缘种植梭梭、沙枣等耐旱植物，逐步构筑起第一道绿色防线。2023年以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打响，民勤治沙直绿力度空前加大，构筑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目前民勤森林覆盖率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提升至目前的18.28%，全长380公里的环绿洲锁边林带已建成，实现了对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的有效阻隔，逐步扭转此前沙尽人退的态势。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坚守了几十年，而司徒凯欣这样的海外志愿者正在成为这场绿色接力中的新鲜力量。吸引他来到这里的是一项名为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志愿活动。2025年2月，共青团民勤县委联合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中心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植树招募令后，当年就吸引了包括司徒凯欣在内的4万多名志愿者参与，共栽下150多万株沙生植物，压沙面积超过4000亩。
9: 当时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报名，然后买了个机票就去了民勤。去年就只待了3天，然后那时候遇到了几个小伙伴，他们都是从活动开始就待在那边，然后了解到说他们还会继续的待到活动结束为止，我就觉得他们很伟大。去年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挂念着那些种下的小苗能不能活，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想着沙漠里的夜晚，然后种树的小伙伴们，然后就感觉种不够。
8: 司徒凯欣下定决心要赶上2026年的春种。2026年度请到民勤种棵树志愿活动开启后，仅前3个月，线上报名人数已达3.3万人。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集于此，共同守护这片绿洲。司徒凯欣也火速买了机票， 从工作地点新加坡乘飞机到济南，转机兰州，然后包车来到民勤县。
9: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这样子，所以我今年就多待了一阵子。我到的第一天我遇到了场大雪，然后后续还遇到了几场大风有雨，然后还后面还有一场雪，所以我总共经历了两场大雪。嗯，气温变化很大，所以更是能深刻的理解到当地在那边种树的一代代的人们的辛苦。
8: 在民勤种的最多的树叫梭梭，梭梭生命力顽强，具有耐干旱、耐严寒、耐高温、耐盐碱、耐瘠薄的特性，并且能蔚然成林，是防风固沙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先锋树种，沙漠逆转过程中的关键物种，被誉为沙漠卫士、沙漠植被之王。今年司徒凯欣就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治沙基地种植包括梭梭在内的旱地植物。
9: 据我了解，梭梭树只要第一次种下的时候喝够了水，3个小时内它就能开始长芽的一个旱地植物，就是很适合在沙漠里种，因为主要它能固沙。现在种林基地那边的沙它其实是流动沙，风一吹的话沙子就会很容易就是会移动，所以他们现在最需要治沙的方式就是要先固沙，然后梭梭树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固沙作用。
8: 春日的清晨，气温还带着丝丝凉意，压沙队伍便向沙漠挺进，志愿者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或弯腰挖雪，或跪地扶苗，或挥锹填埋。

0: 由于技术熟练，今年司徒凯欣还担任起种植组小组长，带领30多名志愿者分工劳作。
1: 这是多了一个责任，就是得管理这么多人的安全跟情绪嘛。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们结束任务了，然后大家都在休息，刚好就起了风。本来我是想着要组织大家拍大合照，但是因为现场有小朋友，然后我们那个地方还比较远，再加上我们是在风口，我就只能赶紧的组织大家赶紧有序的撤离。
0: 结束了一天的种植任务，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们在一起住大帐篷，吃大锅饭。风沙来了，帐篷里全是沙子。如此艰苦生活场景，司徒凯欣心心念念了一年，也是志愿者们乐在其中的事。
1: 这次到的时候天气还蛮冷，然后帐篷里面它有那个暖炉，所以还比较暖一点。每天因为我们早上出工就是8:30，然后到了地里走个半个小时，到了地里9:00，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种到11:30，然后就回基地里面午休烧土暖，然后每天继续就是一步一脚印，就很累。尤其是那些搬运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得来回的搬运苗，走在沙地上体力可能就会比较跟不上。然后种植的朋友们，他们就需要拿着锹，然后每走几步就得蹲下来种一棵，把苗种进那个沙土里，所以一直要蹲着爬着跪着，膝盖可能都会淤青。
0: 种树的辛苦也伴随着成就感。
1: 每天回去回想起就复盘的时候，觉得说哇，今天我们就种了，把这片地都种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满足感成就感是最棒的。当然也有就是我们出去县城里面吃饭的时候，然后店员们他们就会认出我们来，就会问我们，哎，你们是来种树的吗？然后我们说是，他们就会说哇，你们好棒啊，你们真棒。然后他们给我们一杯温水的时候，当时我就会觉得我们做的都很值得，再累都值得，就特别温暖那个时候。
0: 在沙漠治理中，稻草搬运一直是压沙的老大难问题。以前主要靠人扛和毛驴车拉，后来有了炮车，也就是6轮汽车，搬运速度快了好多。但是遇到沙坡陡的地方，汽车爬不上去，还是需要人扛。炮车搬运的另一个弊端是对原生植被破坏比较严重，如今有了无人机调运稻草，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司徒凯欣注意到，现在治沙科技帮了很多忙。司徒凯欣说，
1: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然后就会看到很多阿姨在那边把那个草方格铺在坡上，把那个草方格的草基种进那个地里面去。在草方格里种，说说会比来的在空地平地里种来的要简单，就是因为有草方格给我们框，给我们一个基础，知道要在哪里种。然后平时如果在平地的话，我们得必须自己开坑。
0: 除了无人机的运用，司徒凯欣说，今年种植基地还引进了一项新技术，沙漠秸秆护根苗技术。
1: 这个技术其实是秸秆容器护根种植技术吧，然后它是一个用一个杯子，就是为了防止苗被吹走，然后那个杯子也能保护根部，种的时候连杯带苗一起种进那埋进那个沙里的时候，那个杯子的壁就可以溶解，然后根系不容易散，这样子的话就能大大的提升梭梭的那个存活率。
0: 在民勤，司徒凯欣还遇到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马俊和，在这里大家都叫他马哥。
1: 这次有幸的跟着大部队他们3天在那个种林基地那边干活，然后后面的2天就是在四方墩马哥那边干活。
0: 马俊和是土生土长的民勤人，20世纪80年代，马俊和的童年记忆里满是风沙吞噬农田和房屋的场景。荒漠中肆虐的风沙，艰难的自然环境贯穿了他的成长时期。民勤绿洲将会在17年后消失。2005年，一条互联网上传递的信息震惊了远离家乡千里的马俊和，他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回乡成立了拯救。

0: 边立着由企业、组织及个人捐助种植梭梭林的标识牌。这是马俊和利用互联网治沙，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民勤县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今年司徒凯欣和队员们就是在四方墩遇到了马俊和。
1: 四方墩那边的沙地跟棕榈那边的沙地又很不一样，棕榈那边沙地是流沙，就是你铲子下去那个沙可能就会流下来，然后到马哥那边就是完全的相反，马哥那边就是盐碱地很硬很硬，然后得自己人工铲的话就是很累很辛苦。我觉得两边风沙都很大，主要是因为棕榈那边的话风沙大，是因为它那个沙子会比较轻一点，所以风一点风的话可能就会眯眼睛那些沙都会飞起来，然后马哥那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地更为广阔，所以就会可能会感觉那风沙很大。
0: 在四方墩基地种梭梭的这几天，司徒凯欣正好赶上四方墩生态基地今年种植完成10000亩梭梭。
2: 今年我们在勤作公益四方墩生态林基地已经完成10000亩地的梭梭林种植，这成就真的太棒了，我给自己鼓个掌。
0: 司徒凯欣说，他每天都在被中国人为防沙治沙的努力所感动。他说，这里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在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默默的年复一年的不断坚持，不断改变。
1: 说实话，我在基地里看到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很忙碌，会有本地的阿姨们，他们有些是会跟着一起出工去浇水，跟着水车去浇水，有的阿姨他们会留在基地里做后勤工作，就是给我们煮饭。
0: 调查显示，近年来民勤荒漠化与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同时经过70余年接续奋斗，总长380公里、总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所边林草带于2025年实现合龙闭环，将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阻隔，构筑起完整的生态屏障。而司徒凯欣的这份感动并不是留在沙漠里，他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记录和分享自己在民勤种植梭梭的经历，在四方墩挖硬硬的沙土，在流沙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搬运树苗，在漫天风沙里护住刚种下的梭梭苗。他还会拍下基地的大锅饭、帐篷里的暖炉，甚至民籍县城那极具地方特色的共享单车启动声，他也饶有兴致地录了一个短视频，再配上一个大拇指。
3: 前到民勤种棵树，啥秋泛绿，梭梭待栽，种一棵梭梭苗，守护一片绿洲。
0: 这些真实的记录也在悄悄改变远在异国的家人朋友的看法。一开始很多朋友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大西北的沙漠里去种树，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了解这个中国小城正在发生的故事，了解到中国人为防治荒漠化持续不断的努力。
1: 通过我的朋友圈分享，他们也都一点一点的了解到我在民勤做的事情，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有提到说就是有机会的话就会明年想跟着我一起来民勤种树，为了我们这个地球，为了环境出一份力。
0: 在民勤，这样的海外志愿者并不少，有从英国回去的，有从泰国来的。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司徒凯欣所在的志愿者群里也有人前几年就去过民勤。
1: 大家就算有不同的背景也好，不同的国籍也好，不同的信仰都好，都能拧成一股绳，然后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
0: 这种跨越国界的合力正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生动体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中国为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一份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主席顾问奥萨马

0: 法籍，高度赞赏了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1: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2: 中国是全球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处于领先位置的国家之一。中国大规模荒漠防治项目已持续超过40年，并且非常成功。他们利用创新技术，不但提高了植被覆盖率，还改良了数百万公顷土地。
1: And they take it very seriously.
0: 中国用几十年的坚持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绿色答卷。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对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宏大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故事。离开民勤的那天，司徒凯欣拍下了一棵梭梭树，那棵树已经长得和他差不多高了，像一个沉默的卫士，扎根在曾经荒芜的沙地上。
3: 看到这个很健壮的这个梭梭树，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更努力，更好好的去种梭梭，就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这样子。然后就希望下次回来或者多年后可以带着朋友啊，或者是下一代啊去看的时候，就很可以很骄傲的说，你看这一片地都是我们以前种下的梭梭树。
0: 从吉隆坡到民勤，从热带雨林到荒漠戈壁。这个马来西亚女孩用她的脚步和铁锹丈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与广度，而她的故事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在中国，每一棵梭梭都不只是棵树，它是一个承诺，一份希望，一种跨越山海的力量。
3: 希望每年都能有这个机会能去民勤种树。
0: 司徒凯欣的故事其实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微小而温暖的注脚。一棵梭梭很小，但一片梭梭林就能锁住一片流沙。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无数人的努力终将改变世界的模样。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路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有鱼田为主，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它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世纪70年代，它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

0: 心里。
1: 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从无纰漏的守护人，三十几年如一日精心呵护中国典籍文物。
2: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1: 多年来，他并不讳言英国所藏中国珍贵文件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这种劫掠行径是可耻的。资讯有故事，英国知名汉学家吴方思，中国瑰宝应该回到中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千年来是丝绸咽喉文明交汇之地，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的典籍，见证了千年间多元文明的交融互鉴，也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宝藏。1907年至1908年间，英法探险家相继踏入敦煌，从藏经洞掠走大批珍贵文献，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典籍自此离开故土，流散海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0: If the Diana Sutra was returned to China, I would be delighted. I've had the privilege.
2: 如果有一天《金刚经》能够重回中国，我会非常高兴。我有幸能跟它相处30年，亲眼见证它的修复。等到交还给中国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会很骄傲地跟中国人说，我们没有亏待你们的宝贝。
1: 英国知名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中文名吴方思，如今年近80，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担任中文部主任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在职期间，他负责照看图书馆里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000件敦煌文献。吴方思曾坦言，在大英图书馆照看敦煌文物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近日，吴方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它应该回到中国去。《金刚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9年4月15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飞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介绍说，
3: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雕版印刷本，对吧？868年的《金刚经》。
4: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3: 因为《金刚经》的后面呢，它也是有古代的修复，所以为了给大家展示，也给它引进出来了。这是我们最早的版画。那么欧洲的版画要比它要晚500多年，而且这个是首尾完整。吴方思先生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呢，借助我们国际敦煌项目，然后呢，他们把868年的《金刚经》那么版权无偿的收入我们来出版。一般呢，我们在过去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个要看的是这一个，对吧？因为这雕版印刷术是我们世界文化之母，所以大家都会来看。
1: 2019年，一本名为《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的书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读者面前。书中描绘了关于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金刚经》从发现、破损到转移修复的前世今生。通过这本书，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大英图书馆修复人员历经近40年的时间，终于让这原本破烂不堪的古籍经卷重见天日的全过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吴方思。
0: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conserving the Diamond Sutra, in bringing

0: 修复《金刚经》使其恢复唐代原貌，最大的难点是把1910年之后所做的修复全部移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文献刚到英国时，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文献，他们听取了日本专家的建议，而日本专家的修复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修复画作那样修复《金刚经》，对《金刚经》进行了多层裱背，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份文件，是一篇文档，以前从来没有裱背，但后人使用了裱背。我们的修复人员需要移除7层裱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1: So we couldn't make any mistakes.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2: 任邸大英图书馆之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脱裱，但吴方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背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从2003年开始，吴方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起工作。伯纳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清理背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方思忧心不已，卷首的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了化学试剂？他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这才如释重负。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背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的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方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历经近7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板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芯，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方思的话中充满敬意，而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让吴方思感到自豪的是
1: When the last backing had been removed and the Diamond Sutra was as it had been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0: 当移除最后一层裱背时，金刚经恢复了唐代原貌。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观察金刚经，仍然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印版痕迹，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印出来一样。脱去了那么多层裱背，它好像一下子自由了。当你看到它这样没有任何裱背的时候，它是那么放松。说一份敦煌文献是放松的可能比较难理解，但这些纸张是快乐的，它漂亮地躺在那里，没有被挤压，被悬挂着，没有经受任何形式的折磨，只是放松状态的。我认为在修复中国佛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始终要认识到差异， 承认并接受差异。中国的纸，如果你观察敦煌文献使用的不同纸张，有厚纸

0: 薄纸、桑皮纸、竹纸等各种不同材质的纸，看起来和摸起来都不一样，这太棒了。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同时，你就会体会到纸张之美。
1: It's wonderful. You begin to appreciate the absolute beauty of paper when you work with 敦煌。
0: 吴方思早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说，轻轻地抖动这些纸页，听到这个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1: I chose Chinese by chance and I'm eternally grateful that I chose Chinese and not Japanese and not Arabic.
0: 我偶然选择了中文，我永远感激我的这个选择，而不是选择了日语或者阿拉伯语。我认为是中文引领我了解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如此与众不同，我仍然喜欢阅读中国唐朝、明朝的历史。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如此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所以可以相互理解。中国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对我来说永无止境。我一直想尝试向英国人介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着迷。上世纪70年代初，吴方思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英国同龄人中极少数的中文专业毕业生，说来也和他的家庭有关。吴方思的父亲曾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法语藏书，母亲也教授法语，吴方思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他回忆，上了大学之后，我想选择语言专业，但那时我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已经很流利了，我想学习一门不一样的外语，而且越难越好。于是他选择了中文。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1975年，吴方思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1977年，29岁的吴方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他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他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吴方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中国学者的热情专注深深打动着吴方思，他愿意帮助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带他们买菜，帮他们找住处，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
1: I always think my only duty was to look after the manuscripts.
0: 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这些文献，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尽可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和来英的中国学者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修复文献，所以我认为守护文献和支持学者是我的义务，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1: Hard work, but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0: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曾先后6次去过大英图书馆，与吴方思有过很多次接触。
2: 吴方思博士他对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他呢也是最早的留学生，那么他留学的时候呢居住在延庆的农民家里，这个经历，所以呢他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学者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早期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很多都得到他的帮助，当然它的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来说呢，它是推动了那么中英的很多的文化交流的合作，特别是像国际敦煌项目，那么它是个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
0: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在佛经抄本之外，大量文献记录着当时的民间生活、社会文化，是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材料。但往来伦敦路途遥远，如何帮助更多中国学者研究使用这些文献， 吴方思与中国学者合作，对馆藏敦煌经卷手稿进行影印、电子化和编录。

0: 并送至中国出版。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阴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计15卷。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该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方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目前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方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在吴方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
1: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敦煌 was I think in theVery early 1980s.
2: 我第一次去敦煌，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一个旅游团一起去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去这些文献的发源地，看到那些小小的石窟。当时游客很少，敦煌还是个小地方，很不发达，没有机场，我们必须乘火车和汽车去，很难到达，周围几乎没有人。现在沿着河西走廊去甘肃很方便，在一条大主干道上，一条很棒的超级高速公路，路上行驶着很多大卡车，这种变化太棒了。
0: 2019年，吴方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时离他出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他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方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26年前，在中国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全世界。吴方思当时参加了研讨会，如今26年过去，他认为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继续研究。
1: It's impossible to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2: 敦煌文献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单从技术上看，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几千年就开始使用纸张，中国比欧洲早500年开始印刷文字。中国在汉朝和唐朝的科学成就不可思议，这些你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印证。它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贸易、旅行、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丝绸之路上商旅等情况。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研究，文献数量惊人，仅在大英图书馆就有1.4万卷敦煌经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英国学者对敦煌的研究很有限，很少有人研究敦煌，这绝对是一个悲剧。

0: 我的剑桥导师崔瑞德教授，他关于唐代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完全基于敦煌文献，但他使用的是日本拍摄的微缩胶卷，他没有看过原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原件就在英国，所以我认为英国学者没有利用好保存在英国国内的这些珍贵文献，这真是太可惜了。
1: That British scholars have not made use of these wonderful materials that exist in their own country.
2: 多年来，吴方思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采访中，他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记》。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吴方思说，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救助。
5: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涛律师。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欢迎刘律师。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揭秘网络诈骗新手法，未成年人为何成为目标。2024年2月13号13点多，还在读小学的11岁的张某在家中用手机刷短视频，刷到一个视频中说免费送游戏皮肤，他信以为真，于是呢进入了对方提供的 QQ 群，之后却无法领取皮肤，对方让他添加了新的 QQ 号客服，还是领取不了皮肤，反复操作之后还是领取不了。对方得知他是未成年人之后，称与游戏账号防沉迷信息不符，需要进行 QQ 视频才可以解决问题，不然就会被抓，还称会面临罚款8万元。张某因为害怕不敢和父母说，就按照对方的指令操作进行视频通话，并让张某用母亲的手机进行操作。期间，对方在视频里查看张某母亲的微信、支付宝的银行卡号等信息，然后引诱张某操作支付宝口令红包，并根据对方的指令操作，发出了3400元支付宝口令红包。对方通过视频看到其中一个口令号，马上领取了红包2448元，因为家长发现的及时，避免了更多的损失。2024年2月17号10点左右，16岁的高中生罗某在打寒假工的公司宿舍内玩手机，想着利用打寒假工的钱买一台二手手机，于是呢，他就在转转 APP 上联系卖家。经过一番沟通之后，他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号，对方发了手机的照片以及视频，他看了之后觉得可以，计划在这个 APP 上下单购买。这个时候卖家说不想走平台交易，让线下进行交易， 于是罗某就通过扫描对方的支付宝收款二维码支付了2100元钱给卖家。在转账不久之后，对方将罗某拉黑，罗某才发现被骗。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案例啊，我们先来看一看，首先呢，这个张某和诈骗分子之间的这个民事行为是否有效呢？刘律师，
9: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涉及到了咱们的这个刑事方面的问题的话呢，这个民事行为肯定是无效的。但是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民事行为的话呢，那这个民事行为的这个效力呢，它是一个效力待定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像比如说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张某他是只有11岁啊，然后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9条第145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呢，他实施的这个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他的年龄、智力还有他的这个精神健康状况等都相适应的这样一些民事法律行为呢是有效的。实施的一些其他民事法律行为，比如说需要这个经过法定代理人的这个同意啊，或者是追认以后呢才能有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张某是在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恐吓之下呢，使用了这个母亲手机发出了3400元的这样一个口令的红包。这个行为呢显然是超出了一个11岁的未成年人的这个认知和处分的能力范围。如果他的监护人没有，家长是有权要求返还这个财产的。
8: 那么家长是否有责任能否追回损失呢？刘律师，
9: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家长实际上是存在一个监护过失的这样一个责任的，但是这个监护过失呢并不影响到说他可以向这个诈骗这一方呢要求追责。家长把他的手机还有这个支付账户呢交给一个未成年人来使用啊，没有设置有效的一个监管，比如说支付密码呀、限额设置呀等等啊，那么在这个监护上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疏忽的。这属于民事责任层面的一个过失，但是他不改变诈骗行为的这个违法的性质。
8: 在网络诈骗当中涉及未成年人的时候，是否有特殊的法律保护措施呢？刘律师，
9: 涉及到这个未成年人参与诈骗的这个问题呢，就目前的咱们这个刑法来说啊，未成年人参与到这个诈骗，就是未成年人他参与到了这个诈骗，年满16周岁的人呢，尽管他是未成年人，但是他的诈骗数额如果达到

0: 了这个立案的标准的话呢，也是可以构成诈骗罪的，应当按照诈骗数额来定罪量刑。但是如果说未成年人他这个犯罪又属于这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呢，那么在这个量刑的时候呢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考量。如果是未满16周岁的人诈骗他人的呢，根据刑法第17条的这个规定啊，如果是不需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啊，但是呢应当责令他的这个监护人啊，比如说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要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专门的矫治教育。涉及到这个诈骗未成年人的呢，不仅是侵害了他们的一个合法的财产权益，破坏了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社会保障的一个机制，那么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呢酌情的是会从重处罚的。
1: 您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在进行网络交易的时候，未成年人应该注意哪些风险和注意事项呢？刘律师。
0: 在这个未成年人涉及到的这个网络交易的案件当中呢，存在有可能被诈骗的这样一种风险，比如说咱们提到这个免费的皮肤这样的一个陷阱，还有一些红包返利这样的一个鲨鱼盘，防沉迷的这样一些骗。

0: 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有可能会被评价为是一个效力待定或者是一个无效的这样一个行为的这样一个风险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网络购物、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等当中绝大多数的民事法律行为呢都会是、涉及到是因为这个未成年人然后被认定为是一个无效的。未成年人在咱们这个网络交易当中呢要尽量的由监护人代为进行啊、以避免这个不必要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再呢就是我们的网络服务关的金额、关的金额限额啊、还有一定时间的这样一个这个总额的一个限制啊、
1: 那么针对未成年人在网络交易当中泄露个人信息这样的行为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刘律师，
0: 目前关于这个个人信息的这个泄露这块主要保护的呢是咱们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啊、那么未成年人这个信息泄露呢它很容易就让未成年人处在一个被侵害的风险当中，比如说这个被拐卖啊，被实施这个网络侵害啊等等啊。那么根据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这个个人信息呢是被列为敏感信息的啊。在收集和使用未成年人信息的时候呢，必须要获取到未成年人或者他的监护人的一个同意。同时呢，未成年人的这个网络保护条例呢也规定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的保护啊，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有害的信息，禁止向这个未成年人推销或者是推送这个不适宜的信息。再者呢，就是当未成年人在网络上发布或者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时候呢，网络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及时的予以提示，采取必要的一个保护的措施。
1: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两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您来给我们说说吧。
0: 我觉得这两个案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加强对这个孩子啊未成年人的一个反诈骗的教育。第二呢，就是要作为咱们这个监护人成年人来讲啊，要保护好手机和相关的账户信息，不要把自己的支付密码呢就轻易的告知给这个未成年人啊，不要让未成年人随意的就使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啊。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要及时的要停止这个相关的操作啊，要收集相应的证据，及时报警，依法寻求这个权益的救济。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男子被流浪猫绊倒，向投喂者索赔24万，投喂者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原告吴某是一名羽毛球爱好者，某天下午，他前往某处的羽毛球馆进行日常锻炼，在打球的过程当中，一只流浪猫突然从场边窜出，直接跑到吴某的脚下。由于事发突然，而且吴某全神贯注地打球，他并没有注意到脚下的流浪猫，不慎踩到了猫的肚子。受到惊吓的流浪猫迅速逃离现场，而吴某则因为失去平衡摔倒在地，造成重伤。事发之后，吴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诊断吴某因摔倒造成了多处骨折以及内脏损伤，构成十级伤残。这一突如其来的意外给原本健康的吴某带来了沉重的身体和精神负担，不仅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和康复，还面临着因伤残导致的职业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在调查事故原因的过程当中，吴某得知这只流浪猫并非无主之物，而是由附近居民肖某定期投喂。肖某呢，出于善心，经常在小区及附近街道为流浪猫提供食物，导致这些猫经常在附近出没。吴某认为，正是肖某的投喂行为，使得流浪猫习惯于在人多的场所活动，从而增加了与人接触和发生冲突的风险。因此，肖某应对此次事故承担一定的责任。于是呢，吴某将羽毛球馆和肖某共同告上法庭，要求双方赔偿其因摔倒造成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羽毛球馆方面则辩称，他们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流浪猫的突然出现属于不可预见的情况，他们不应承担责任。而肖某则坚称，自己只是偶尔的投喂流浪猫，并未实际收养，不应被视为流浪猫的饲养人，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先来看一看羽毛球馆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刘律师，
0: 我认为这个羽毛球馆呢是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啊，因为羽毛球馆它作为一个经营性

0: 的公共场所，对进入的这个消费者呢是负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流浪猫进入到这个场馆呢，并造成了人身的损害，说明场馆在管理上是存在疏漏的，比如说没有及时的发现和驱离这个流浪猫。那么场馆在没有这个进到这个保障场地安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构成了一个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一个侵权责任。
1: 嗯，那么现在羽毛球馆称，流浪猫的突然出现是属于不可预见的情况，这个说法能不能得到支持呢？刘律师，
0: 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啊，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这样一些经营性的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伤害的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为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了他人损害的呢，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呢，承担是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以后呢，可以向第三人进行一个追偿。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羽毛球馆它作为一个收费的经营场所，它是有安全保障义务这样一个责任的，应当保障场馆的安全。那么在本案当中，羽毛球馆是不应当出现流浪猫乱窜的。那么吴某也正是因为流浪猫突然出现在其脚下，场馆没有排除这样一个危险的因素，导致吴某在打羽毛球的过程当中，在运动场踩到了这个流浪猫，而导致最后的一个受伤。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场馆实际上是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嗯，也就是说羽毛球馆应该承担责任。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肖某对这个流浪猫的这个投喂行为构成饲养关系吗？他需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呢？刘律师，
0: 民法典呢，它规定了饲养人和管理人的一个责任。那么在民法典第1245条当中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那么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那么什么是饲养动物呢？饲养动物在这里指的是说，特定的人基于本意通过提供这个食物的方式对动物进行培育和实际控制。此处所称的这个饲养动物包括短暂饲养、没有固定场所的饲养，也包括无人饲养的这种流浪动物啊，被人又重新饲养的这样一些情况。那么在特定的人为这个流浪猫，就是对这个流浪猫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稳定的这样一种投喂啊，与流浪猫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豢养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应当是被认定为这个该特定人啊属于这个流浪猫的饲养人，依法呢应当对流浪猫所致人产生的这个损害的后果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肖某对于这只流浪猫呢是有过这样一个定期的长期的这样一种投喂啊，那么肖某实际上对猫就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一个饲养关系。那么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认定为肖某就是这只猫的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的。
1: 嗯，也就是说肖某也应该承担责任。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吴某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呢？刘律师，
0: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认为吴某呢一般是会被认定为是无过错啊，或者是这个过错比较轻的。那么吴某呢属于一个正在正常的打球啊，全神贯注的在这

0: 者误以为说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就能够免责，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给我们的警示是，安全保障义务的核心呢是结果安全而非过程尽力。羽毛球馆辩称猫的出现不可预见，但是法律对经营者的这个预见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既然你场馆可能被流浪猫进行侵入，那么就应当主动的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比如说封闭入口、定期巡查、驱离动物等等。那么没有采取实质的防范措施，仅仅是以无法提前知道为由来进行抗辩，通常呢法院也是不会采纳的。在这类案件当中呢还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公共场所的安全管理仍停留在这个贴警示牌、口头提醒的这样一种层面上，真正有效的安全保障呢是需要将人员巡查、事实维护、应急处理等各个环节进行一个制度化和常态化的。那么在对咱们这种爱心的投喂者而言啊，善意的行为呢可能会附带一个法律风险，那么偶尔的零星的投喂呢一般它是不构成法律上的一个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但是如果说咱们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固定的在特定区域的一种投喂，导致流浪动物形成了一种依赖和聚集投喂者呢就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事实上的管理人或者饲养人，需要对动物造成的损害呢承担相应的责任。真正的动物保护呢不仅仅是提供一个食物，更应当包括控制其活动范围，避免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有条件的投喂者呢可以考虑与动物保护组织合作，通过这种绝育啊、领养等方式从源头上减少流浪动物的这样一种隐患。
1: 饲养的行为是爱心之举并无过错，但在饲养和收留的同时呢也是产生了管理和约束的责任，如果没有尽到上述责任导致伤人，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遇到流浪猫可以送到公益机构或者是替它找一个主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一老太请62岁保姆，上班的第一天保姆就扭伤腰椎，向老太索赔8.8万，法院如何判决呢？李奶奶年事已高，丈夫病重，家中急需一位能够帮忙照料的保姆。在她的请求下，家政公司向她推荐了吴阿姨为保姆。虽然吴阿姨的年纪也不小，但据说经验丰富。吴阿姨来的那天给李奶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于是李奶奶决定聘请她。不幸的是，吴阿姨在上班的第一天就遭遇了意外。在帮助李奶奶丈夫翻身的时候，吴阿姨突然感到腰部剧痛，无法继续工作。李奶奶见状，立即采取措施，将吴阿姨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经过检查，医生诊断出吴阿姨腰椎骨折，需要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出院之后，吴阿姨向李奶奶提出了8.8万元的高额赔偿要求，这让李奶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她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应有的照顾和救治义务。在拒绝支付赔偿金之后呢，李奶奶开始对吴阿姨的背景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吴阿姨实际上已经67岁了，并且之前就患病的情况。面对这一发现，李奶奶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她认为吴阿姨呢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和健康状况，这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还给李奶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损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当中，李奶奶和吴阿姨之间构成什么法律关系呢？刘律师。
0: 我认为这个李奶奶和吴阿姨之间啊，他们双方构成的是一个个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劳务关系，或者我们称之为是雇佣关系。那么吴阿姨呢，她是通过家政公司进行介绍啊，然后最终呢由李奶奶个人来进行聘请，然后支付报酬啊，接受她的这个管理啊。那么因此呢，这个李奶奶和吴阿姨之间呢，并没有和这个家政公司之间形成一个规范的一个所谓的劳动关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属于一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一个劳务合同的关系，而不是我们讲的劳动法或者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双方的权利义务主要是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而不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或者是工伤保险条例。
1: 那么吴阿姨在工作当中受伤，这个李奶奶是否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呢？刘律师。
0: 这个不一定，这个是需要看李奶奶是否存在过错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第1192

0: 条的这个规定啊，如果提供劳务的一方，比如说咱们这个案子当中的吴阿姨啊，因为提供劳务受到了损害，那么双方呢应当是根据各自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从法律上呢并没有规定雇主必须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只有在李奶奶对吴阿姨的这个受伤存在过错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她才需要进行一个赔偿。那么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存在过错呢？比如说提供了危险的工作环境，然后指使吴阿姨从事超出合理体力的一些这个行为等等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李奶奶仅仅是让吴阿姨帮助她为自己的丈夫进行一个翻身，属于一个正常的护理工作的一个范畴，那么李奶奶没有强迫或者指使不当，很难认定她是存在过错的。
1: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吴阿姨她是隐瞒了年龄和既往病史，这个对案件有什么影响呢？
0: 这属于一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一个情况啊，就会直接影响到赔偿责任的一个认定。那么吴阿姨实际年龄呢是67岁，并且她之前呢就患有这个疾病，比如说这个推测的这个情况是她这个腰椎就有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啊。如果她在这个家政公司推荐的时候隐瞒了这些关键的信息，导致李奶奶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聘用了她，那么吴阿姨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隐瞒呢，就会直接增加在劳动关系，在这个劳动过程当中受伤的这样一种风险。那么他这个腰椎骨骨折，也很可能和他这个自己的自身疾病有密切的这个关联性啊，就不能说是单纯的是因为在这个李奶奶家工作所导致的。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吴阿姨自身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当自行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
1: 李奶奶在这个事发之后，她也是及时送医了，她有没有尽到这样的义务呢？
0: 李奶奶实际上是尽到了这样一个合理的救助义务。在这个雇佣关系当中啊，雇主对雇员在工作当中发生的一些意外有及时救助的这个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那么李奶奶呢在吴阿姨受伤以后呢立即送医啊，没有延迟治疗，也已经履行了作为雇主应当尽到的一个合理的这个救助的一个义务。这也为这个法院判断李奶奶有没有过错啊，或者是过错比较轻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刘涛律师，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要从事企业合规专项法律服务、民商事争议解决、强制执行与执行异议领域，理论功底扎实，业务熟练，为多家国企、民营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799162732，18799162732。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打哈欠不是为了吸氧，是为了给大脑降温。传统观念以为打哈欠是因为缺氧或困，但研究发现，打哈欠的真正功能是给大脑降温。张嘴时，上颌窦的后壁会弯曲，促进空气流过鼻腔和口腔，冷却流向大脑的血液。这也是为什么天热时你更容易打哈欠，而困了，大脑温度会升高，身体就用哈欠来散热。哦，午睡起来口干，是因为大脑故意不让你咽口水。你是不是午睡醒来觉得嘴里又干又苦？这其实是因为入睡后大脑主动抑制了唾液分泌中枢，这套机制是为了防止你在无意识中被口水呛到。所以你醒来口干不是缺水，是身体刚才故意关了水龙头。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3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1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6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3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1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5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6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9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1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3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2度到3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3: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2: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4: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知识和制裁。
2: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

0: 与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周云律师。周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周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熊孩子意外点燃超市里的鞭炮摊儿，商家要求赔偿2100元，法院怎么判呢？某年春节，14岁的小虎调皮捣蛋，见别的孩子玩鞭炮玩得那么开心，便拿了压岁钱也去买鞭炮。家旁边有一个小超市，门口摆着许多挂鞭炮，还有元宵节的烟花。小虎来到店里，一个像火箭一样的烟花映入眼帘，小虎有了主意，买了一些窜天猴，又找来了一个石棉瓦，将窜天猴平放在上面，调整好位置，瞄准了超市外面的鞭炮摊儿。小虎将火点在了引线上，说时迟那时快，窜天猴不偏不倚，一头扎进鞭炮堆里。这个时候，鞭炮响得一锅粥，浓烟滚滚。看到这么大的破坏力，小虎呢吓坏了。小虎担心鞭炮再引燃其他的烟花，赶紧用小棍挑开了鞭炮，避免了更大的麻烦。超市老板听到鞭炮就在耳边响起，脑子一懵，出门一看，满地都是鞭炮的碎纸屑。小虎知道闯了祸，赶快跑了。可是超市的监控拍下了一切。超市老板说，损失21挂鞭炮，要求小虎的父母赔偿2100元。父母呢承认孩子闯祸，但是认为看不出具体点了多少挂，只同意赔几百元。双方协商未果，老板呢起诉到了法院。法庭上，父母辩称孩子不是故意的，而且数量不清。老板坚持鉴定鞭炮的价值，但是法院经咨询发现，评估费比鞭炮本身还贵。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14岁的小虎点燃鞭炮造成损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呢？周律师。
1: 是由小虎的监护人，通常是他的父母来承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为小虎是14岁，其点燃鞭炮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超市的财产损失，因此他的父母是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0: 那么小虎的父母辩称不是故意的，这个能否减轻或者是免除责任呢？周律师。
1: 不能完全免除，但可能影响责任大小的认定啊。在侵权责任当中啊，故意和过失都属于过错。小虎瞄准鞭炮摊点燃窜天猴，即便没有毁害财物的直接故意，也明显存在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父母说不是故意，只是可能只是想证明主观的恶性较小，但是并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只是在法院酌情确定赔偿数额的时候会作为考量因素的之一吧。
0: 那么现在这个双方对实际点燃的鞭炮数量是有争议的，应该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呢？周律师。
1: 超市老板主张损失了21挂，价值2100元，老板负有举证责任。在我们这个民法典规定啊，法律上面是随主张随举证，老板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说监控、订货单等，证明确实存在21挂鞭炮被烧毁。而小虎父母质疑看不出数量，实际上是在质疑证据的可靠性。如果老板无法证明其具体数量的话，法院也不能直接按照2100元来判决赔偿损失。
0: 那这个案例呢，有一个细节，就是小虎事后用小棍儿挑开了烟花，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这个行为有什么法律意义呢？周律师，你来我们说说吧。
1: 它有助于减轻小虎一方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个属于防止损失扩大的行为。就虽然损害已经发生， 但是小虎主动阻止了后续可能的更大范围的爆炸，比如说引燃其他烟花，因此客观上减少了超市老板的损失。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清洁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可以相应的减轻其就他的责任。因此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一情节。
0: 嗯，如果未成年人意外损毁他人的财产，这个在法律上是否有从轻处理的相关规定呢？周律师，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啊，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应当尽到监护的义务，如果没有尽到监护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因此未成年人造成的财产损失，只有当自身有财产时才有其自身承担赔偿责任，当他的财产不足以完全赔偿时，是由监护人补足其不足的部分，而没有财产的，其监护人是直接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因此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0: 嗯，在我国对于烟花爆竹的限制规定有哪些？商家和顾客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周律师，
1: 根据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条例以及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以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就烟花爆竹的生产设计标准、销售许可的取得以及伪劣烟花爆竹认定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对商家而言，从事烟花爆竹销售必须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而经营场所必须要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张贴安全警示标志等，而销售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得超过许可的范围。而对消费者而言，根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燃放烟花爆竹除应当注意安全以外，还应当注意各地方对于燃放地点时间的相关规定，比如说学校呀、医疗机构、文物保护组织等周边是不允许燃放的，以免违规受到相应的处罚。
0: 嗯，烟花爆竹除政府部门应当加强监管外，其因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属性，个人燃放一定要注意安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男子微信借款15669元不还，声称是对方自愿赠与，法律当中如何界定自愿赠与呢？刘女士和周先生是同事，更是关系比较好的异性朋友。早些年的时候，他们二人还被媒人有意撮合了一段时间。后来，刘女士觉得他们关系太熟了，反而不想把朋友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夫妻关系，于是一段姻缘也就此结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刘女士和周先生依旧保持同事关系。后来周先生结婚了，婚后妻子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家庭少了一份收入，有时候实在遇到难处，他就张嘴向刘女士借钱周转一下。刘女士念在他们关系好的份上也没拒绝，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刘女士给周先生的借款数额不大，并且呢，大部分都是微信转账，有一小部分是微信红包发给周先生的，前后共借给周先生15669元，周先生也口头表示会还的。然而如今周先生却分文不还，刘女士忍不住私下找到周先生问，提醒他该还钱了，结果周先生一脸懵，还什么钱，哪有借款，这都是你微信上赠送的。刘女士没有想到周先生是这副嘴脸，一气之下将他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主持公道。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刘女士和周先生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呢？周律师，
1: 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根据民法典第667条的规定，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借贷合意，即双方就出借加归还达成一致；第二就是款项交付，就出借人实际支付的款项。而在本案当中，刘女士主张双方存在口头约定会还的，而周先生则辩称款项是自愿赠与的，因此借贷合意是否存在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法院将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比如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备注、红包性质等来判断款项的性质，而非仅凭单方的这个口头陈述。
0: 嗯，那么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在法律上是否有区别呢？周律师，
1: 是有区别的。在司法实践当中，微信红包与微信转账的定性 存在差异。微信红包，我们是主要是根据微信红包的产品设计，在金额上面上限设为200元，当特殊节日除外。信件默认带有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等赠与性质的这个语言，而法院通常倾向于将红包推定为赠与，除有明确证据证明其属于借款，如聊天当中明确说了这就是借你的钱。而微信转账功能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工具，不带有赠与的这个语境的预设，而转账性质的认定主要依据备注的信息以及聊天的记录。若转账备注当中有借款、周转等字样，或聊天记录当中明确提及还钱、借等，则可能被认定为借款。我们结合本案，在本案当中，刘女士的15669元中的款项当中，若包含红包发送的部分，则该份部分可能被认为赠与的可能性比较大，而转账部分则需要结合聊天记录进一步来进行判断。
0: 那么现在周先生称款项是自愿赠与，这个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呢？周律师。
1: 我们在法律上主张赠与的一方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16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是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在本案当中，刘女士提供了微信转账红包记录，已经完成了款项交付的举证，而周先生主张是赠与，则需提供证据证明刘女士曾明确提出过赠与的意思表示，如聊天当中说不用还了、送你的等，或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特殊关系，如他们是这个恋爱朋友、男女朋友等等中可以推定赠与。若周先生无法举证，法院将结合其他事实，如双方是否存在借贷习惯呀、款项的金额有没有赠与的特征啊等等，来认定款项。最终我认为法院最终还是可能大概有可能认定这个款项性质视为借款。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官审理认为，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二者虽然均是通过微信软件操作付款，但是应从微信软件的不同功能以及属性上对两种付款性质加以区分认定。微信红包具有社交功能，微信红包设置的金额上限是200元，而且名为红包。根据我国的民间习俗，给付红包在通常情况下意味着是自愿赠与，无需返还。于是呢，判定男子只需要偿还12900元的微信转账。那么本案对日常微信借贷有哪些警示意义呢？周律师。
1: 我认为以下几点啊值得大家注意。第一是借款时需明确备注，微信转账时建在备注当中写明借款或者借多少钱等字样，避免被误认为赠与。第二就是要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涉及借款的沟通尽量通过文字形式进行，保留我会还的、我什么时候还等关键性的这个对话。第三，这个红包是慎用的，红包在法律上面更容易被推定为赠与，因此大额借款应使用转账功能。第四就是借款后应及时催款，要保留相应的这个痕迹，包括催款时候的聊天记录呀、通话录音呀等等，都可以作为证实借贷关系存在的补充证据。当然第五就是即便关系再好，也需要把这个账算清楚，即便双方关系再密切，涉及大额资金的往来的时候，应保留书面或者电子性的凭证，避免日后口说无凭。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夫妻离婚之后，宠物抚养权该归谁所有呢？赵某和徐某是一对夫妻，二人于2019年12月经朋友介绍认识，2020年2月登记结婚。闪婚之后，随着时间推移，二人彼此性格不合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2022年3月，因夫妻感情破裂，徐某提出离婚，赵某也表示同意。双方在共同财产的处置上也很快达成共识，但对一只婚后共同饲养的柯基犬毛毛的归属问题，双方产生了分歧。 丈夫赵某认为毛毛是自己亲自去宠物店买的，买来的时候也就3个月大，自己花了很多心思去照料毛毛的日常生活。

0: 活。毛毛生病都是自己去给他看病，自己亲自喂药，喂养了两年的时间。自己与毛毛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每天下班回家开门，总是毛毛跑过来迎接自己。毛毛对自己的亲密程度远远超过徐某，而且毛毛一直与他们共同居住在现有的房子里。现如今房产归自己所有，毛毛如果归自己就不需要换生活环境，这有利于毛毛的健康成长。而妻子徐某认为，虽然自己平时打理毛毛的生活起居比较少，但赵某平常工作忙，没时间照顾毛毛的时候都是自己在照顾毛毛，而且每天早晚陪毛毛遛弯儿，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双方对宠物狗毛毛的归属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丈夫赵某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判定毛毛归自己所有。我们来关注一下，离婚的时候这个宠物狗毛毛在法律上是属于什么性质呢？周律师，
1: 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宠物在现行法律当中仍被定性为财产而非家庭成员。由于毛毛是赵某和徐某婚后共同购买饲养的，因此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时候应遵循财产分割的一般规则。但宠物具有生命和情感属性，法院可能会特殊对待。
0: 嗯，那么针对宠物抚养权是否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周律师，
1: 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宠物抚养权的规定，也并没有宠物抚养权的这个法律概念。所谓宠物的抚养权，实际上是对宠物的拟人化，反映出现代社会当中宠物与饲养人之间紧密的人格关系。当在法律层面，宠物首先是具有财产属性的物，宠物的所有权人享有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当然，如果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宠物，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的第五款的规定，属于其他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的范畴，即宠物的所有权应当共同归属于夫妻。但是宠物毕竟是具有生命的物，且与饲养人之间存在情感和精神上的联系，因此却无法像一般夫妻共同财产一样直接来进行分割，而仅能确定宠物的所有权归属于哪一方，却无法像一般夫妻共同财产一样直接来进行分割。而仅能确定宠物的所有权归属于哪一方，因此在法律层面，准确的概念应当是宠物的所有权，而非抚养权。
0: 嗯，那么法院判决依据的是更利于宠物的成长，还是更利于主人的身心健康呢？周律师，
1: 其实关于宠物所有权的归属，实践当中不同法院存在着不同的裁判思路，但总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因素。第一是是否属于宠物的这个购买者，如果宠物是在婚前由夫妻当中一方购买，且购买方没有明确将宠物赠与另一方的意思表示，此事该宠物并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的一方，就是看双方一方是否承担了更多的看管和照料义务。由于宠物与主人之间存在着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联系，且具有一定的这个人格属性，因此法院往往会根据日常生活当中夫妻对宠物的看管呀、照料的情况，判断哪一方与宠物之间，会在人格上的关联更加紧密，进而认定由看管照料更多的一方享有宠物所有权。
0: 嗯，
1: 当然第三点就是离婚后啊，其实夫妻一方的生活环境条件是否更加有利于宠物生存成长，考虑到宠物往往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因此法院一般会将宠物的所有权判决给居住在原有房屋的一方，以保证宠物居住环境的稳定性，除非另一方能够举证新的环境确实能给宠物带来更好的生存成长条件。综上可见吧，法院确定宠物所有权归属主要考虑的是客观因素，而是否是有利于主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判断标准往往是过于主观，且夫妻当中任何一方都可以主张这个理由，因此这个是很难作为判决的依据。
0: 嗯，如果啊法院判毛毛归赵某，徐某能要求探视权吗？

0: 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探视权的规定，探视权只适用于子女，不适用于宠物。但如果双方自愿协商一致，可以在离婚协议当中约定探视的时间方式，如每周遛狗一次，比如节假日要需要带回等等，但法院不会强制执行这种约定，可以尊重双方的自愿安排。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对宠物狗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调解，并指出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饲养的宠物应当属于民法典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在离婚时可以请求分割，但毕竟宠物与其他财产不一样，它是有生命的，难以进行实物分割。法院认为毛毛是由丈夫赵某购买，而且平时也是赵某负责照顾，且毛毛也确实和赵某更加的亲近。另外毛毛已经在现有的房子里生活了2年，熟悉并适应了目前的生活环境，毛毛的所有权归赵某更为合适，但妻子徐某对毛毛也有一定的感情，他可以适时探望。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周律师您来做一个提示吧。
0: 我认为要把宠物当成家人可以，但打官司的时候宠物还是财产啊，想要争取到这个，他靠的不是哭诉啊，我爱他我喜欢他，而是用证据证实填证据留痕，填证据留痕，理性协商，必要时竞价或者轮流照顾，比闹上法庭我觉得更加明智。
1: 好的，感谢周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捡到手机索要2000元，这笔报酬该给吗？日常生活当中，遗失或者拾得他人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人会联系失主归还，有人会萌生出占为己有，索取高额报酬，或者所酬不成，恶意毁损的想法。张某在外就餐的时候不慎丢失手机，后来在警方的帮助下与捡到手机的耿某取得联系，耿某却提出张某需要支付2000元来买回手机，否则就刷机。我们来关注一下，捡到东西可以归自己所有吗？周律师。
0: 这是不能的，因为民法典第314条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回权益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益人领取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由此可见，我国立法其实确定了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益人，因此对于拾得的物品，除非联系到失主后对方自认放弃，或者根据生活场景可以认定为无主物，否则拾得人是不能取得所有权的。因此葛某负有返还遗失物的法定义务，同时葛某应当及时通知张某来领取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在归还前负有妥善保管手机的义务。
1: 如果说拒不返还，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周律师。
0: 民法典第312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益人有权追回遗失物。第316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毁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317条第三款规定，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权益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由此可知，拾得遗失物之后，法律赋予拾得人保管、及时通知、返还或者送交的义务，而拾得人拒不交还遗失物是一种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失主所有权的侵害，应当向失主返还原物或者等价赔偿。同时，当拾得人拒不返还遗失物时，也失去了要求失主支付遗失物保管费用或者要求失主履行悬赏承诺的权利。因为根据我们刑法第270条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待保管的财物、遗失物、埋藏物拒不归还的，视财产价值可能会涉嫌构成侵占罪。
1: 好的，感谢周律师的解答。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些法律提示。对于失主来说，手机丢失之后呢，应该立即报警并挂失账户，联系拾得人时尽量录音保留聊天记录来作为证据，对方索要明显不合理的费用可以拒绝并报警。那么对于拾得人来说呢，捡到手机最好的做法就是主动归还或者是交到派出所，索要报酬有法律风险，尤其是不付钱就刷机，可能从民事纠纷升级

为刑事犯罪。而对于所有人来说呢，建议啊给手机设置锁屏密码，开启云备份和查找手机功能，既保护隐私，也增加拾得人恶意刷机的难度。拾金不昧不仅是传统的优良美德，更是以法律刚性形式予以确认。将别人不慎丢失的物品视为天降横财，占为己有，属于在违法犯罪边缘试探，只会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严惩。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周云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周云律师目前担任新疆律师协会证券专业法律委员会委员、新疆律师协会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就职于公务部门和多家企业单位，实践经验非常丰富，擅长于各类民事纠纷的解决，包括政府及企业法律顾问、金融证券相关领域、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劳动人事纠纷、保险合同纠纷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6-9937-6167，136-9937-6167。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国国务卿结束对海湾三国的访问，能否打消盟友的担忧和顾虑？国际海事组织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疏散行动，是否会导致海峡局势再度升级？美伊在一方被冻结资产使用问题上的矛盾会对后续谈判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结束了对海湾三国的访问，他先后访问的是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并且呢还出席了海合会和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卢比奥呢向海湾盟友保证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不会破坏地区各国的安全与稳定。那我们在探讨相关问题之前，先听一下记者张卓雅发回的报道。
8: 当地时间6月23日至2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国，此访重点围绕美伊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及地区稳定等议题展开。卢比奥在首站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后的媒体采访中表示，美方当前正在磋商、倾听海湾国家意见、

0: 确保决策兼顾盟友立场。当地时间25日，海合会6国与美方在巴林首都曼纳曼举行部长级会议。东道主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航道表示欢迎，并强调海湾国家期待相关各方在遵守备忘录所有条款的同时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并非不计代价。明确反对任何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宣称主权或收费，同时指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具有长期性，近期虽经历考验但最终取得成功，目前已进入新阶段。美方希望确保任何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能兼顾盟友利益，并愿与地区伙伴一道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推动最终协议的达成。此次访问正值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该协议虽结束地区近4个月冲突，但在伊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海湾国家对这份临时协议感到失望，毕竟海湾各国都曾在冲突中遭受过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此外，他们也担心美国向伊朗做出的让步将影响地区安全平衡，并改变石油贸易的流向。
1: 刚才呢我们也听到哈，报道当中提到有一些国家有自己的担忧，那接下来我们让专家也展开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呢是靠卢比奥的口头安抚打算去打消海湾国家的担忧和顾虑，能不能做到？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2: 卢比奥此行想要达到安抚美国海湾盟友的目的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目前由于美伊冲突，那对于地区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所造成的伤害，实际上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首先呢，我们说地区国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在防务上非常仰赖于美国的合作，那么在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开始之后，地区国家也是纷纷投入重金来改善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希望美国能够提供一个相应的安全保障，确保地区国家能够享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期的外部发展环境。但是很显然，美国出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地缘战略考虑，贸然的发动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给海湾地区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风险。而在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也没有表现出对于地区国家提供可靠防卫的这样一个意愿和能力。那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普遍遭受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在美国与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方仍然是无视地区国家的核心安全关切，并没有与伊朗就导弹问题以及地区代理人问题进行任何的协商和讨论。那这些问题甚至并不存在于谅解备忘录的潜在议题当中。那这些实际上呢，都让地区国家深刻地感受到，在冲突爆发之前、爆发之中以及爆发之后，美国都没有将自己摆在盟友应当摆在的位置上，那么自身的安全利益被美国置于无物。这些看法呢，将会深刻地影响到未来地区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互动，美国与地区国家的盟友关系也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冲击。
1: 那这样哈，我们继续来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会议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海湾阿拉伯国家是表示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持欢迎态度的，但是呢也强调说，想要实现持久的地区和平与安全，而且必须解决伊朗带来的各类威胁。那您觉得这样一个声明对美伊后续的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那么这份联合声明呢，它关键是海湾国家在欢迎的立场前增加了一系列的附加条件。表面上呢，看起来海湾国家是跟进了美方的节奏，实则呢是把海湾国家最在意的三项内容，也就是弹道导弹议题、无人机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嵌入到未来要达成的所谓持久和平的愿景里。那么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声明当中提到未来的谈判必须要体现所谓的共识与团结，那这4个字是海湾国家对于美国和伊朗的一个软性要价。既然美国要求海湾国家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出资，那么就必须要尊重地区国家的基本安全关切，不能够只拿钱而不做任何的承诺。海湾国家同样要在未来的美伊谈判当中扮演关键角色，要享有一定的

0: 话语权。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美伊谈判当中呢，可能在流程层面，美方代表每次会合之后都要多一道向海湾国家吹风的程序，如果出现不满意的地方，美国高层可能还要亲自对海湾国家进行解释和安抚。那未来谈判团队每走一步都需要先过海湾国家这一关，节奏就会必然放慢。而在具体的条款内容上，地区国家也必须要把现实的安全威胁，也就是在导弹问题、无人机问题以及代理人问题，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也许这些呢并不能够成为备忘录谈判当中明码标价的议题，但是伊朗方面必须要对海湾国家做出相应的事实性承诺，否则重建基金恐怕就很难落实到位。所以联合声明的关键作用呢，是让备忘录能够从美伊的双边交易变成一个美国、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三边博弈，海湾国家呢也会因此而获得上桌谈判的这种话语权。
1: 嗯，这种相关的博弈哈，我们接着还会继续观察。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就是关于通道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到根据英国方面的通报说，在当地时间25号有一艘货船是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的海域被一名不明的投射物来击中了，然后货船的驾驶台受损，但是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后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宣布的情况说呢，说这艘船并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所以呢这个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这个疏散行动。然后伊朗在26号发的公告是这么说的，说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以及相关的保险保障，这是一些各方的表态。我们想问问您，现在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还是感觉这个通行安全很脆弱？这个局势有没有可能还会升级？
0: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共识是霍尔木兹海峡应当开放，但是伊朗非常坚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也就是海峡的管辖权必须是归属在伊朗手中。那么伊朗的承诺呢，是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不收费，但收费问题只是管辖权的一个表现形式。关于航道的设置、通行前的审批、通行中的具体管理，这些都是海峡管辖权的具体表现。伊朗同意不收费并不代表着让渡所有的管辖权，所以当下我们看到美国和阿曼在伊朗的控制之外，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并不由伊朗所掌控的额外航道，这就触及到了伊朗方面的底线。所以伊方呢要对海峡的通行予以进一步的收紧，也就是各国想要通过那么可以，但必须要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服从伊朗方面的管理。伊朗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既成事实来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管理权。如果未来美国和地区国家不挑战伊朗的这种管辖权，那么海峡的通行大概率不会产生过多问题，至少在未来60天内海峡通行安全基本上是可控的。但是海峡的管辖权正是美国与伊朗争夺的焦点，美国大概率不会任由伊朗单方面的掌握这一管辖权，所以呢彼此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这也就意味着海峡的通行仍然可能会出现新的波折。但类似于过去3个多月的这种全面中断大概率不会重演，海峡可能会处于一种冷和平和有限通行的状态当中。
1: 嗯，说完这个点之后，再继续观察美伊博弈当中的另外一个点。25号晚上的时候，特朗普呢有一个表态，说美国将很快动用解冻的伊朗资产，从美国农场主当中去购买小麦、大豆和玉米。但是人家伊朗方面当天也有表态，驳斥了美方所谓的说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说法。然后这个关于被冻结资产的交付，您觉得会怎么冲击谅解备忘录的实施呢？
0: 那这场交锋的核心呢，是关于伊朗被解冻明确，伊朗享有对这些资产使用方式和资金流向的最终决定权，这也是伊朗用来宣布自身在与美国博弈当中获得胜利的重要体现。所以伊朗呢，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大概率都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过多妥协。而特朗普政府呢，则努力将这一问题描绘成一场交易外交的胜利，也就是特朗普要向国内解释，解冻伊朗资产并不是对伊朗展现软弱， 而是通过交易的方式给美国的商品争取到了一个所谓的新市场。那么这就非常符合特朗普总统交易外交的一贯做法。说白了，双方各说各话，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话语权和解释权。但也正因为如此，双方各自退让的政治空间都是比较有限的。而一旦这一问题受到了双方各自内部强硬派的进一步施压，而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僵化和对立之后，那么美伊都有可能会对对方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美国呢，有可能会延缓后续资产解冻的进程，而伊朗方面则有可能会在其他领域采取所谓的对等反制措施。那么这会直接的影响到后续谈判的推进，以及美伊最终和平协议的达成。
2: 国际油价近期剧烈波动，影响油价走势的最关键变量是什么？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上一个话题当中呢，我们其实提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了袭击事件。那其实在此之前，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然后这个通航呢逐渐有恢复的情况，其实国际油价大家看到刚刚出现了持续下行。但是油价虽然刚刚回落，可是又发生了袭击事件，然后市场的紧张情绪就又升温了。所以呢，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啊，就是近期油价可以说剧烈波动，那最关键的变量会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3: 导致近期油价剧烈波动的关键因素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具体来说，就是从二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重要的运输和物流通道在实际上受阻和关闭的情况。这个通道承担着全球大约是 20% 的石油供应，另外呢还负责运输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冲突还对海湾地区当地的石油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破坏，导致了近50年来最大的全球能源供应危机。这个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因素，比方说像全球石油市场的基本的供需平衡，或者是欧佩克加组织的增产减产的决策。我们回顾一下，在冲突之前，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有了走低的势头。从全球市场的供需基本面来看，供应增长是充足的，而需求的增长呢是处于增长放缓的状态。如果是没有冲突或者是其他突发事件的话，预计全球的石油价格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呢，从2月28号的事件以及3月初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油价呢是出现了急剧上涨，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一度达到了126美元一桶的高点，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维持在一个高水平。而且呢，全球的石油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的减少，库存也同步的减少。那么在出现了停火的希望，美伊谈判的消息传出，以及局势可能再次升级的等等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油价呢再次随之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随后在紧张局势出现了缓解，还有一些海湾地区的国家出口政策做了调整的影响下，全球的石油的价格呢逐步的回落，回落到了80到94美元一桶的区间。不过呢，是油价仍然处在一个高位，并且是不稳定的状态。但是呢，关于海峡重新开放的不确定性，我们看仍然是持续存在的。库存不足的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而且呢，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的修复，从时间上来看还难以确定。这些因素呢，将会使得石油市场面临着较大的波动。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因素，比方说像欧佩克组织的生产政策，还有全球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以及非欧佩克组织的供应增长的能力，美国的库存的情况等等，也会在2026年的整体走势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说有机构就预测，如果是海峡重新完全开放，并且是库存逐步得到恢复，那么油价有可能会在2026年或者是2027年就出现逐步的下降。但是在最近的几个月当中，这些因素都是相对次要的因素，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
1: 所以这个决定性因素也是不断的在发生变化的，是动态的，要继续观察哈。那我们继续看，那未来国际油价不管是上涨或者下跌，可能都会带来相关的风险，风险会分别在哪些方面，我们想研判一下。再有一个过山车式的油价，它这个起伏对全球经济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3: 从当前情况看，推动油价上行的风险因素主要是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出现持续或者是加剧的中断情况，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和相关的港口设施因为各种原因仍然无法实现正常的运作，而且无法正常运作的时间超过市场的预期，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数。从产能来看，海湾地区每天有几百万桶的这个产能，如果说因为石油生产设施基础设施不能得到及时恢复，或者是运输仍然不能够提高效率，那么全球的石油库存水平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下降。那么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比方说再次出现海峡的阻断或者是封锁，或者是发生新的冲突事件，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有可能会达到每桶120到150美元的这个区间，

0: 供应能够实现增长，欧佩克加组织的生产政策能够得到调整，以及主要的经济体的需求增长的出现缓和，那么市场有可能会转向供大于求的局面，这将会促使全球的原油库存重新调整，并且推动油价下降，比方说下降到每桶的70到80美元或者是更低的水平。那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那么预计呢会在2026年的年底或者是2027年实现。那么还有呢，就是推动油价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较高的油价就意味着对企业和消费者征税，尤其是在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当中，会引发和加剧通货膨胀。同时由于购买其他商品的资金减少，投入的成本上升，经济增长呢会显著的放缓。还有能源密集型行业呢将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对于能源的进口国来讲，则会面临着贸易失衡还有货币的压力。如果说持续时间较长，那么全球的 GDP 增长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发展中国家特别容易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而部分能源出口国，比方说像海湾地区的一些没有受到冲突严重影响的生产国，以及美国等等，则有可能会增加收入，但是市场的波动呢也会比较大。如果是油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对于各经济体来讲，更有条件来降低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提升企业的利润率，促进制造业等等活动，从而呢实现经济的增长。这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且有利于各国央行实施更有力的货币政策。然而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对依赖石油的经济体造成负面影响，损害石油生产国的收入和投资，并且导致出口国的财政压力。价格的急剧下降呢，也可能会表明全球的需求在放缓，从而增加其他地区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2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在大连落幕，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和创新红利。那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发言人郭家坤的相关发言。
3: 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2.0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2.0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也将打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
2: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6月26号是联合国宪章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表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确立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规范，奠定了国际法治的基石。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始终是宪章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为契机，重温宪章初心，弘扬宪章精神，捍卫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法国和意大利计划在联黎部队撤离后组建多国联盟支持黎巴嫩，这一举措能否重塑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亲爱的大师，欢迎跟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一个共同的表态。他们说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我们简称这个联黎部队撤离之后呢，法意希望组建一个多国联盟来支持黎巴嫩，然后这个联盟的组建呢，将与欧盟和联合国来进行协调。那我们想知道法意两国有这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5: 法国和意大利这次的动议呢，有着多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第一层就是所谓的历史纽带。法国在历史上呢，曾经是黎巴嫩的委任统治国，而意大利呢，长期也是联黎部队的欧洲出兵大

0: 户，两国对于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熟悉程度以及在本地区的政治联系的确要比欧盟其他成员国来得更深。那第二层呢，也是由于安理会2790号决议的善后因素，那么这份由法国来进行起草的得到安理会投票通过的决议，把联黎部队的撤离期限呢限定在了今年的12月31日。法国在其中是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如今撤军的倒计时只剩下半年，但是黎巴嫩的局势却越来越严峻。法国不希望让自己推动的决议留下一个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实际上的力量真空。那么这可能会给法国自身在联合国以及在地中海东岸的影响力以及未来的话语权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第三呢，则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一次试探。那么法国一直是欧洲战略自主的主要支持者，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期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产生了公开的分歧。黎巴嫩局势呢，正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法国和意大利希望通过这套所谓多国参与、欧盟介入、联合国协调的方式来共同支持黎巴嫩政府军，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以及伊朗之外，以欧洲独立的姿态来介入到东地中海的事务当中，彰显所谓欧洲的区域影响力和战略自主。
1: 那我们接下来呢，想再分析一下，就是当前以色列的情况是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这个其实跟联合国第2790号决议的内容是完全相悖的。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的交火还是在不时发生。那么未来如果有这个多国联盟，会重新去塑造这个黎以长期对峙的管控体系吗？或者说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呢？
0: 欧洲的做法呢，对于所谓重塑黎巴嫩局势来讲非常困难，最好的情况大概率也只是延续此前联黎部队的角色。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点是基于欧洲自身，欧洲对于深度卷入中东地缘政治并无兴趣，目前提出这样的方案看起来态度积极，并且呢是以军事形式介入，但实际上这其实只是一个政治姿态。欧洲断然不会参与到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当中，欧洲这种戒备和主动与地缘政治矛盾保持距离的做法，都使得欧方想要重塑黎巴嫩的地面局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目前呢，以军仍然占领着黎巴嫩南部地区所谓的安全区，这和安理会第2790号决议中敦促以方从蓝线以北撤军，由黎巴嫩政府军掌控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条文要求直接相悖。而真主党与以军的交火还在持续当中，黎巴嫩政府军也没有办法能够有足够的实力掌控南部地区的局势。目前以色列已经明确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离，而欧洲想要迫使以色列改变现有立场，并没有有效的抓手或者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对价。在此背景之下呢，欧洲方面所谓的联军很可能只能是帮助黎巴嫩政府军进行后勤上的支持，以及在军事训练方面予以相关的协助，那么并无法直接介入到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形势。那么所以当前欧洲所提出的方案呢，实际上是在授权上存在着不明确，在执行上存在着难以落实，而且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都有可能会对欧洲的局势存在表现出高度的质疑与不信任。因此欧洲联军的最佳角色其实是在联黎部队撤离之后，与黎巴嫩南部地区呢承担一种沟通的角色，防止黎巴嫩南部陷入一种事实上失控的状态。但是欧洲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避免自身成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击的目标，避免陷入另外一场中东泥潭。
1: 现在的情况呢，我们想再通过另外一位专家换一个角度，然后让他们共同分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想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老师解读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是长期偏袒以色列，而且也非常希望主导中东的安全秩序。然后现在我们看到法国、意大利他想要主导多国联盟，这个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美欧在中东问题上的博弈？我们来问问。
2: 它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联黎部队为什么到今年年底不被延期了呢？就是在以色列的推动之下，美国在联合国出面，然后让联合国最终去年没有通过进一步延期的这个方案。因为对以色列来说，当以色列在黎巴嫩想要和平的时候，他就需要联黎部队，就是联黎部队能够起到一个监督停火的作用。但是当以色列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想要战争、想要扩大冲突的时候，

0: 联离部队，或者说多国部队，就成了以色列眼中的一个眼中钉了，也就成了一个障碍。其实从2023年10月7号以来，在黎巴嫩境内有多次联离部队的驻地、联离部队的设备和人员受到以色列人袭击，当然有的时候也受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色列要占领整个黎巴嫩南部，很显然不管是联离部队还是其他的多国部队，一定会成为以色列的障碍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联离部队到今年年底必须走的原因。未来如果说法国和意大利组建的多国部队进入到黎巴嫩南部了，如果以色列还是想继续扩大战争，以色列还是想继续军事占领黎巴嫩南部，那么以色列和法意组成的多国部队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的，就像过去几年以色列和联离部队的矛盾是一样的。那么在之前呢，美国是支持以色列反对欧洲国家的，但是最近一两个月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又出现了变化了。就最近一两个月，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也开始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要求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跟美国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在缩小，但是他们跟以色列的矛盾可能在扩大。
1: 嗯，这是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再问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就是当美欧在中东问题上可能态度不是完全一样，然后呢包括刚才说以色列的态度法国可能也不喜欢，然后未来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摩擦，然后如果我们就说美欧吧，就是会给他们双方的关系带成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影响。
2: 的确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但是呢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欧洲的行动并没有触及到美国在地区的核心利益，没有伤及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同时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一地区它并不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也就是美国并不关心欧洲在这一地区究竟做了什么。一方面呢，美国之所以会介入黎巴嫩局势，核心原因是为了确保美伊谈判的顺利，并非美国真的对黎巴嫩局势感兴趣。而美以当下的确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着立场分歧和路线上的差距，但是欧洲方面的做法也没有支持到以色列，欧洲呢难以撼动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传统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看了，欧洲没有能力也不会有意愿长期的对这一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源，那欧洲的做法只是出于传统政治上的一般性考量，欧洲也不会因为介入地区局势而获得更大的获益，甚至还可能会因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所以在美国看来呢，如果欧洲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平衡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体现自己所谓的战略自主，那美方大概率是不为所动。而欧洲方面在自身防务以及跨大西洋关系方面还有更多的议题要仰赖和美国的合作，所以美国呢仍然有足够的抓手来控制和影响欧洲未来的决策。所以当下黎巴嫩局势可能只是美欧关系当中一个非常微小的插曲。
3: 乌克兰重建大会在波兰举行，与会各方为何在何时启动大规模重建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跟乌克兰有关的一些问题哈。那在波兰举行的乌克兰重建大会上呢，欧洲多国领导人是重申会坚定的支持乌克兰重建和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呢各方还是有分歧的，对于是立即启动大规模的重建还是等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再推进重建，其实分歧很明显。那为什么会卡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4: 欧盟各方并不是对要不要重建有分歧，而是对重建的风险由谁来承担有分歧。主张尽早推进重建的一方认为，乌克兰的能源、住房、交通等等基础设施受损最严重，而且损失的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完全等到冲突结束后再系统的推进恢复工程，成本可能会继续的积累，后续的修复账单也会越来越重。同时呢，如果基本的

0: 公共服务、住房以及就业等等迟迟恢复不了，也会影响到人口的回流。所以呢，支持尽早重建的一方认为立刻启动大规模重建，不仅是修路修电网，更是在维持乌克兰社会韧性和人口的基础。而谨慎派担心现在大规模投钱风险可能太高，一方面呢，冲突还在继续，能源、电网、交通这些设施即使是修了也可能再次遭到破坏，而另一方面呢，项目回报也是不确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不敢轻易的投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负责人也提到，乌克兰恢复不能等到冲突结束后再开始，但这需要进一步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工作。所以说真正卡住的不是要不要帮助乌克兰，而是谁来承担冲突时期重建的风险。
1: 确实啊，现在风险犹存。然后再有一点我们也看到是一个变量，就是泽连斯基是因为跟波兰的关系紧张缺席了本次会议。其实这是自从2022年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缺席这样一个年度会议。那这两国的外交风波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乌克兰的重建和援助，您觉得？
0: 我认为短期看泽连斯基缺席不会改变援乌和重建的这样一个大方向。虽然泽连斯基缺席，但是乌克兰还是改派了总理率团参会，也是为了避免这个波乌外交风波影响会议成果。而且波兰总理图斯克还表示，泽连斯基缺席可能有助于降低会议紧张的气氛。而且冯德莱恩25日也宣布向乌克兰拨付32亿欧元的贷款。所以说欧盟的援助和重建安排不会因为一次外交的摩擦而停摆，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波乌关系紧张会增加重建的政治成本。波兰不仅是乌克兰的一个重要邻国，而且也是援乌的物资、人员往来以及未来重建项目的一个重要通道。如果双方争议继续发酵，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波兰国内支持乌克兰的民意，进而牵动像边境管理啊、农业分歧，甚至是乌克兰入盟的一个舆论环境。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跟资金有关的情况。那今年二月份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到了四月份呢，欧盟就正式批了这样一笔款子。然后在当地时间25号我们看到冯德莱恩已经宣布说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然后接下来就整体啊，您觉得资金的落地和使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题和阻碍？
0: 首先，这笔资金不是无条件的拨款，在6月25日拨付的这个32亿欧元是900亿欧元乌克兰支持资金这个贷款下的首笔资金。2026年这个资金援助预计呢将分为三笔，一共有 83.5 亿欧元，后续拨款取决于乌克兰是否可以完成阶段性的改革目标。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资金的用途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个900亿欧元当中呢，其中300亿是用于乌克兰的这个宏观经济支持的，而600亿用于加强防务能力和军事采购。这意味着乌克兰既要维持政府运转、公共服务和重建支出，又要采购武器、发展军工产能，资金的这个优先级可能会遇到平衡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吸收能力也是存在着难题的。欧盟规定呢，这个防务资金原则上要优先采购乌克兰、欧盟、欧洲经济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以及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供应商，只有在紧急需求并且相关产品无法获得的时候才可适用于例外的安排。这个是有助于扶持欧洲和乌克兰军工发展的，但是呢也可能受到这种产能交付周期以及采购成本这些因素的制约。那么第四呢，还有债务和政治风险。这个贷款是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以欧盟预算余量为担保，未来原则上由俄罗斯赔偿来偿还，但是赔偿能否落实其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若冲突进一步的久拖，或者说 成员国原物疲劳

0: 上升，后续的资金安排仍然可能遇到阻力。
1: 嗯，然后我们再说一重因素啊，因为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欧洲他们跟乌克兰之间的往来，然后这次重建大会确实是欧洲主导的援乌框架，美国参与度是有限的，那欧美在乌克兰重建的布局问题上，您觉得现在是有哪些分歧的？
0: 本次会议反映出欧美虽然都支持乌克兰重建，但是侧重点完全不一样，欧盟把重建入盟进程和制度对接结合起来，并不是单纯的把乌克兰重建看成是修路修房子，而是把它放进一个更大的欧盟方案当中，财政上继续输血，政治上绑定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在制度上推动乌克兰向欧盟规则靠拢，而在安全上也在强化防务合作，而美国更偏商业化，战略资源化和风险控制，美国并没有推出类似欧盟的大规模财政性的援助框架，而是突出通过投资基金、政治风险保险和私人资本参与来推进乌克兰重建，而且重点投向能源、关键矿产这样的战略领域。因此呢，欧美的分歧主要是谁来出钱，谁来分担投资风险，以及项目和产业机会如何分配上。欧洲更强调这个财政支持、制度改革入盟的路径，把乌克兰重建嵌入到这个欧洲秩序重塑当中。美国呢，则更重视私人资本、政治风险的保险和这个战略资源的回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福布斯网站日前刊文说，中国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提出了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一系列措施，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更深入地进入到多种生活领域。
2: 文章认为，中国正在尝试让人工智能不只停留在回答问题、生成文本的层面，而是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对消费者而言，未来的智能家电、智能终端和智能服务不只是增加一个 AI 功能，而是能够更主动地学习用户习惯，提供建议，节省时间，并提升生活便利度。文章指出，与传统依靠打折促销刺激消费的做法不同，中国正通过 AI 技术赋能，赋予产品全新的功能与价值，带动消费者升级换代。过去，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往往依靠更好的屏幕、更强的摄像头或更大的内存，吸引用户换新。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新的产品卖点，设备可以更快响应、更懂用户，并与日常生活中的更多场景连接起来。文章称，在人工智能加消费的布局中，消费机器人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中，养老照护和陪伴服务被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中国希望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厅，进入家庭办公室、医院和养老机构，让其在更多真实场景中承担日常辅助、陪护和基础服务等任务。与此同时，不少中国企业也在推动人工智能从能对话的聊天机器人转向能够执行任务的智能代理。在零售领域，人工智能购物助手、推荐工具和商家服务系统已经开始进入大型促销活动和线上消费场景，帮助商家提升运营效率，也为消费者提供更个性化的购物体验。福布斯的文章还注意到，中国多地已经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加大投入，例如深圳设立规模达100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基金，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通过机器人商店、试点项目、租赁服务、照护中心和旅游场景等方式，让消费者更早接触、体验，并逐步建立对机器人产品的信任。文章认为，服务业可能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更具潜力的应用方向。养老、餐饮、旅游、住宿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引入人工智能，有望帮助这些行业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服务稳定性，并推动更多服务实现规模化推广。福布斯认为，中国并没有被动等待消费级人工智能自动形成市场，而是主动承担市场培育者的角色，通过政策引导、试点支持和产品设计方向，培育普通消费者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习惯。文章总结称，中国正把人工智能放入更完整的经济链条之中，芯片支撑模型、模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006年，一批2000多年前的竹简在香港神秘现身。然而扑朔迷离的身世以及假简横行的市场，让他的命运一度危在旦夕。历经波折之时，这批司马迁也没看过的典籍幸运地遇到了国宝级学者李学勤。2500枚千年竹简入藏百年清华，冥冥之中找到了最好的归宿。这些逃过秦火的历史碎片得以复原，随着14级整理报告陆续公布，这批高大上的清华简颠覆的历史越来越多。千年竹简究竟是怎样入藏百年清华的？研究小组是怎样对竹简进行抢修的？通过试读，这一批竹简重现了多少古书，重建了哪些古史？忠臣表率周文王竟然早有灭商之心，烽火戏诸侯是真是假？卧薪尝胆有何心解？随着上国简、岳麓秦简、北大简的陆续发现与抢救，关于清华简真实性的质疑又是怎样不攻自破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震撼学界的珍贵典籍清华简。

夫妇和李学勤夫妇作陪。杨振宁作为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自然不需多言。而李学勤早年就读于清华，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领域都造诣深厚。宾主在畅谈之时，李学勤提到了一件事，曾有人在香港见到一批流散的竹简，尽管内容和年代尚不清楚，但可能有重要价值。小领导问，您能否用最简洁的话概括一下这批竹简的意义呢？李学勤当时见到浸泡在泥浆与浊水当中的竹简时，一眼认出了上面的楚文字，他强压着内心的激动，一边不动声色地跟古玩商周旋摹写考辨竹简内容，一边迅速联系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成元，最终成就了一桩文物抢救与回归的美谈。而时隔了十多年，香港市场再现珍贵的竹书，不能不令人激动。但竹简的具体情况如何，谁也不清楚，直到2006年年底，神秘的竹简才初露真容。彼时200多位学者齐聚香港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在会议间隙，张光玉带着几个老友悄悄地去看了那批神秘的竹简，这其中就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陈松长教授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李君明研究员。不看不知道，原来神秘的竹简竟然有两批，一批楚简，一批秦简。面对珍贵的竹简实物，两位老先生既感到心痛，又难掩激动。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岳麓书院成功购买了价格相对较低的秦简，这也就是后来飞升海内外的岳麓秦简。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本有意收购楚简，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于是这批竹简只能继续流散于市场，处境是岌岌可危。

在人们的印象里，竹子非常坚韧，但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竹简的脆弱性。竹简一旦出土，如果没有加以科学保护，很快就会滋生霉菌，这一些霉菌甚至可能彻底毁掉保存了2000年的竹简。而事实上，岳麓秦简被购回前，简牍上已经有霉斑的痕迹了，状况很不乐观。幸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岳麓秦简担任专家鉴定组组长时，岳麓书院的老师告诉他，香港古董商手中还有另外一批战国简。联想到当年张光玉在惜春园所说，李学勤几乎凭着直觉意识到这批竹简非同寻常。然而竹简毕竟是因盗掘而重见天日，具体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已经无从考证。况且彼时的香港文物市场假简横行，谁也不敢贸然出手购买这么大一批竹简，即便是李学勤也必须慎之又慎。2008年6月得到校领导委托的第二天，李学勤找到了学术圈内流传的八支样简照片。八支简全部由战国时期的楚文字书写，其中一支简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晋文侯求乃杀惠王于国。这个求字就是仇恨的仇字，是晋文侯的名字。这个字的楚文字字形很特别，没有深入研究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种写法。李学勤的弟子刘国忠从2008年开始一直跟着老师研究京华简，他发现这支简说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两周之际，惠王被晋文侯求杀于虢国，这个事件只在已经失传的古本《竹书纪年》当中有过记载，《史记》等其他古籍根本没有提及。一个生僻的楚字，一段失传的古史，都在告诉李学勤，这极有可能是真正的战国竹简。于是事不迟疑，2008年7月9号，李学勤专门去了一趟香港，为稳妥起见，他特邀李君明研究员同行，然后在张光玉的陪同下一起去观摩竹简实物。三位大咖

意见一致，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清华还是与古董商特别约定，先把竹简交给清华，待确认全部为真之后再付款购买。如果是假，清华可以把竹简退回，不必付款。一个星期以后，7月15号中午，刘国忠跟着老师李学勤在清华图书馆老馆静静等待了一个多小时，这批竹简终于从香港远道而来。他们先是搭乘飞机，后来又转乘专车，风尘仆仆地抵达清华。从那一刻开始，这批历经波折的无名竹简拥有了一个显赫的名字——清华简。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清华简入藏那天，暑假已经开始了。老师们原本打算先对竹简进行基本维护，等到秋季开学以后再正式清洗整理。第二天，刘国忠去检查竹简，一切看上去还算正常，与刚到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到了第三天，他只看了一眼，就发现竹简表面的一些白色粉状物似乎变多了，而且颜色变得更白。他立刻打电话给李学勤，并向学校汇报。而清华当天就安排实验人员提取、检测、浸泡竹简的液体，果然白色粉状物就是活体霉菌。为什么竹简这么快就出现了霉菌呢？原来这批竹简属于湿简，出土以后必须保持湿润状态。古董商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自作聪明地在一些竹简下面垫上新鲜竹片，再拿保鲜膜一裹，两头缠上透明胶带，而这却让清华简陷入了更大的危险。未经杀菌的新鲜竹片成了微生物滋生的温床，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一场团体作战迅速开始了。去掉保鲜膜，去污，杀菌，重新浸泡。竹简的尺寸特殊，需要一些特别尺寸的托盘来盛放。那么什么样的托盘既环保、安全又耐用呢？在情急之下，老师们灵机一动，从广东订做了一批类似食堂盛菜用的平底盘，只是尺寸稍微不同，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当时李学勤年事已高，眼睛不好，手也容易抖，直接上手抢救竹简的除了最年轻的刘国忠，还有两位外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李军明、赵桂芳夫妇。这两位一个专注研究，一个侧重保护，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简牍估计是全国最多的，但唯独战国简他们一直没机会参与整理。在收到李学勤的邀请后，这对刚刚退休的学术伉俪无缝衔接新工作，恨不得天天长在清华简的库房里。就这样整整三个月，李学勤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直奔清华图书馆老馆，了解清华简的抢救性保护工作进展。在顶楼的一间弥漫着刺鼻化学气味的房间里，李军明、赵桂芳、刘国忠三人小组用最细最软的毛笔轻轻地除去竹简表面的污物。第一次跟着李军明老师学习除污，刘国忠戏称自己是张飞绣花，遇到顽固污物一天只能清污一枚简。见多识广的李军明反倒是一脸兴奋，他说，这不正好说明简是真的吗？有谁能造假造出几千年前的污垢呢？当所有的抢救工作告一段落，紧绷许久的身心稍微放松，大家才感到一丝后怕。如果这些竹简再流散几个月，滋生的霉菌可能就

老师李学勤相比，第一次见到青花剪的刘国忠，内心更多的是好奇。他研究过帛书，读过上帛简，但见到触手可及的竹简实物，这是头一回。对于京花简中能发现什么内容，他起初是有点将信将疑的。然而作为最早参与保护整理工作的成员之一，他很快就体会到了老师内心的激动和震撼。8月13号，李军明和刘国忠正在清洗竹简，一只简背上的四个字跃入眼帘。竹简的背面通常是没有字的，这四个字很可能是文章的篇题。这会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献呢？刘国忠赶紧打电话报告。闻讯赶来的李学勤一看激动不已，当即认出竹简上的四个楚文字为傅乐之命。傅乐是商王武丁的贤臣，殷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我们都读过有关他的故事。舜发于犬母之中，傅乐举于板柱之间。傅乐与舜并列，被孟子视为励志的榜样。不过身为历史学家的李学勤看到这个名字，想到的却是一桩关于尚书的千古疑案。他认为的月命，遇的月命。众所周知，尚书是古代科举必读的四书五经之一，内容多为上古时代国君的文告以及君臣的谈话记录等，堪称历代帝王的教科书。相传尚书是孔子编辑的，孔子周游列国始终不得志，晚年干脆回到家乡，认认真真地挑选了100篇古代经典，整理成了100篇尚书。可惜孔子精心编辑的经典问世以后却命途多舛，先是秦始皇焚书，民间私藏的诗书等都要交出来集中烧毁。幸好一个名叫浮生的博士把自己那套尚书偷偷藏了起来。秦末大乱至西汉初年，浮生藏匿的100篇尚书只残留了28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加以整理写定后，成了后人口中的金文尚书。悄悄藏书的不只是浮生，面对焚书令，孔子的后人想了一个妙计，他们把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藏在了老宅的墙壁里。按理来说，这样隐秘的地点应该天衣无缝了吧，谁知遇到一个爱好营建宫室的奇葩邻居。这位邻居是汉景帝的儿子鲁公王。鲁公王不善言辞，下令拆毁孔子老宅时却干脆利落，被王国维誉为中国学问上三大发现之一的孔壁中经，就这样在鲁公王强拆孔子故居时重见天日。这一批古籍用秦汉以前的文字书写，相比隶书算是古文，因此被称为古文尚书。令人唏嘘的是，意外现身的古文尚书又在魏晋时期毁于战火。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通行尚书版本源自东晋的一名官员梅泽。梅泽献给朝廷的这版尚书一共有58篇，其中金文尚书33篇是对浮生的传本进行分合而成，而古文尚书25篇的来历那就有点扑朔迷离了，据说源自孔壁中经。然而究竟是真是假，自宋代以后学问官司就没断过，就连朱熹也是半信半疑。到了清代，古文尚书前已经被不少学者加上了一个伪字。不过质疑也好，辨伪也罢，学者们都是基于学理论证，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正因为如此，重新发现一本早期尚书的写本几乎成了中国历史学家们的一种情结。古代史大家张正朗先生就经常不无遗憾地说，要是什么时候能够挖出尚书就好了。张正朗2005年辞世，他生前肯定想不到仅仅在3年以后，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古文尚书果真在青花简中被发现。原本的奢望在不经意间变成了现实，李学勤对傅乐之命的解释让

让大家都兴奋不已。在接下来几天，他们又陆续清洗出一些《傅说之命篇》的竹简，将竹简与传世的《国语》等先秦典籍相关引文对比，果然是一字不差。随着进一步试读，大家愈发欣喜，因为《京华简·傅说之命》和梅泽古文尚书中的《月命》完全是两回事儿。前者讲了商王武丁依据天命寻找贤臣傅说，并让他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后者却是傅说对武丁进言治国之道。有意思的是，两者也有一些相似的话语，但说话的主语却不同。比如《傅说之命》中有些傅说的话，在《月命》中却被安在了武丁的头上。

2008年10月14日，在清华大学主楼的一间会议室，十一位国内文字、考古、历史学方面的顶级专家共同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鉴定组认为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一个多月后，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出炉，跟专家们的判定完全一致。竹简抄写年代大致为公元前335年到公元前275年之间，相当于战国中期的后半段，也就是孟子、庄子、屈原等先哲们生活的年代。真伪已辨，一位清华校友个人出资慷慨地买下这批竹简，并无偿捐赠给学校。这样的结果也意味着早于秦始皇焚书，失传2000多年的尚书如今就在人们眼前，而1000多年来关于古文尚书的旷世之争也画上了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2009年3月，清华简的试读工作正式开始了。年代久远的楚文字很难试读，有时一个字就要考试几年，可想而知试读的进度并不会很快。即便如此，不断出现的惊人发现还是让李学勤感叹，清华简的内容让人读起来大为激动。那么清华简的研究发现都有哪些惊人的爆料？忠臣表率周文王竟然早有灭商之心，烽火戏诸侯到底是真是假？卧薪尝胆又有何心解？随着上博简、岳麓秦简、北大简的陆续发现与抢救，关于清华简真实性的质疑又是怎样不攻自破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震撼学界的珍贵典籍《清华简》。

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读书是一种史，我看到了人一种史，我看到了人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2006年，一批2000多年前的竹简在香港神秘现身。然而扑朔迷离的身世以及假简横行的市场，让他的命运一度危在旦夕。历经波折之时，这批司马迁也没看过的典籍幸运地遇到了国宝级学者李学勤。2500枚千年竹简入藏百年清华，冥冥之中找到了最好的归宿。这些逃过秦火的历史碎片得以复原，随着14级整理报告陆续公布，这批高大上的清华简颠覆的历史越来越多。千年竹简究竟是怎样入藏百年清华的？研究小组是怎样对

竹简进行抢修的。通过试读，这批竹简重现了多少古书，重建了哪些古史。忠臣表率周文王竟然早有灭商之心，烽火戏诸侯是真是假，卧薪尝胆有何心解？随着上博简、岳麓秦简、北大简的陆续发现与抢救，关于清华简真实性的质疑又是怎样不攻自破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震撼学界的珍贵典籍《清华简》下。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千年竹简入藏清华以后，经过抢救与修复，2009年3月试读工作正式开始了。经过试读，清华简的爆料着实震撼。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商周之际的周文王那绝对是一位堪称表率的忠臣，尤其是在小说《封神演义》当中，文王弥留时还不忘叮嘱姜子牙切不可以臣伐君，告诫儿子姬发忠君爱民，哪怕纣王残暴无道也要恪守其职。但在清华简当中，周文王遗嘱宝训开篇五个字便是为王五十年。李学勤第一次看到这支简时也没敢往周文王身上想，毕竟周文王在位时并未灭商，他的身份还是商的西伯。但是周代各王当中好像并没有刚好在位五十年的，这里的王自然就是周文王了。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了，在清华简当中竟然有周文王的遗嘱吗？这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但新的证据很快就出现了，大部分竹简是46厘米，但这支竹简长 28.5 厘米，有点特殊。这个特征帮助大家很快找全了这篇文章的11支简。通读全文，这位王在说话中提到了发，也就是周武王的名字，而直接称呼周武王名字的人自然正是周文王。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就是一桩聚讼不已的历史公案。孔子把周文王视为至德之人，因此宋朝以后的儒家学者都极力否认文王称王。在他们看来，商朝还存在的情况下，若周文王敢自称为王，无异于以下犯上。但唐朝之前的不少学者却持相反意见，司马迁的《史记》里就记载，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如今宝训上的五个字不说是一锤定音，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线索。从清华简、宝训、成物等材料来看，周文王生前已经秘密地称王，积极从事着灭商大业。在宝训中，周文王不无遗憾地对儿子姬发说过一句话，不及尔身受大命，意思是我等不到看你接受大命的那一天了。什么是受大命呢？周文王说得很含糊，但如果结合一下上下文以及相关的文献，不难推测它的真实含义，讨伐商朝，建立周朝。在成物当中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周文王说，商期在周，周期在商。显而易见，在周文王的心目当中，周的最大敌人和对手是商，而商朝的忧患和危机则来自周。商周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斗争。这次发现不仅颠覆了周文王的形象，清华简中关于西周父王的记载更是比小说还精彩。要提起西周的灭亡，人们最熟知的历史故事莫过于周幽王魏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在这个出自《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中，周幽王戏弄诸侯以后，有一次正宫王后的父亲申侯联合少数民族入侵，但是再没有诸侯肯来秦王，最终导致了西周的灭亡。红颜祸水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但实际上早就有历史学家指出，烽火制度在西周时期还没有出现，烽火戏诸侯很可能只是小说家言式的戏说。如果褒姒是冤枉的，
么西周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呢？在《精华简》当中的一篇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新故事。周幽王娶了一个来自西申国的王后以后，生了太子宜臼，宜臼是后来的周平王。再后来，幽王又娶了一个美女叫褒姒，生了一个儿子叫伯盘。褒姒呢特得宠爱，幽王爱屋及乌，就想废了宜臼，改立伯盘为太子。宜臼一看大事不妙，只能逃回母亲的老家西申国。宜臼跑了，幽王还想斩草除根，就和伯盘一起带兵杀向了西申国。西申国是一个小国，却不买幽王的账，死活不愿意交出宜臼。这时西申国的盟友曾国急中生智，拉来了第三个盟友西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和伯盘就这么丢掉了性命，西周也因此灭亡。没有烽火戏诸侯的桥段，导致西周灭亡的战争则变成了周幽王主动进攻正宫王后的父亲，后来对方才联合少数民族将其打败。这个新版本的故事在古书《竹书纪年》当中有过零星的记载，虽然不如《精华简》细节丰富生动清晰，但是同样没有提及烽火戏诸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系司马迁根据战国时期成熟的《吕氏春秋》戏说而来，可能偏离了历史真相。从2008年入藏清华到2024年年底，清华大学已经发布了14集《清华简》整理报告，其中的研究发现令学界震撼。与居延汉简等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不同，清华简中完全没有文书一类的内容，全都是名副其实的书籍，而且是填补历史空白的顶级文献。清华简一共包含了70多篇文献，其中真正能与流传至今的古书对应上的只有4篇半，剩下的60多篇都是2000多年来王政竹书纪年的编年体史书。大约2500枚清华简中还有类似国语的国别体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与周易有关的书。可以说清华简的最大特色正是其内容的高大上。高大上的清华简不仅吸引了史学界的目光，其中名气最大的算表甚至引发了海内外数学史领域的热烈讨论。2017年4月作为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算表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算表由21只竹简组成，竹简比较宽，大约 1.2 厘米，上面按规律写着数字，每只简的上端还有圆孔。这些与其他竹简明显不同的特征让整理团队很早就注意到了它们。2009年初，杨振宁先生看到清华简中竟然有写满数字的竹简，兴致盎然，一再催促他们尽早整理。于是李学勤特邀了清华大学科技史与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冯立生前来支援。简牍高手李君明与数学史大腕冯立生强强联合，当年春天算表就被复原了。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档案记录。
3: 一开始团队把这21支简称为数表，因为简上全都是数字。复原以后，大家惊讶地发现，这明显是一个计算工具嘛。于是在数学史专家们的建议下，数表更名为算表。运用这个计算器，不仅能够快速计算100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乘除，还能计算包含分数二分之一的两位数乘法。而在此之前，我国广为人知的99乘法表来自秦代的里耶秦简和汉代的张家界汉简。清华简的算表不仅时间大大提前到了战国，而且计算功能远远超过秦汉的99乘法表。2014年初，算表一经公布，迅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英国《自然》杂志为此专门采访了李君明和冯立生，并在该刊网络版做了专题报道。既然说到这里，既有治国理政的经史，又有打破世界纪录的计算器，堪称2000多年前图书馆的清华简，它主人到底是谁呢？清华简是盗掘而出的，但是它抵达清华时的状态以及丰富的文献内容，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在清屋前，竹简已经非常的糟朽，但属于不同篇目的竹简往往紧密地粘连在一起，极难剥离。为此，整理团队据此判断，所有的竹简应该出土于同一座墓葬。2008年抢救性保护完成以后，李学勤已经出示清华简的若干篇目，在向媒体描述自己的惊喜时，他笑称，银雀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一位军事家，郭店简和上博简墓主可能是哲学家，这次我们挖到一个历史学家。如今随着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日益深入，对其主人的身份，学术界还可能有更多的猜测和推断。在前面我们提到，对清华简的试读颠覆了一些历史认知，于是就有学者对清华简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尽管经历了无字残简的碳14年代测定，但其盗掘出土以后流散市场的隐秘身世，还是免不了让人浮想联翩。但事实证明，清华简不仅经得起简博专家们的火眼金睛，而且时间越久，最新的科学研究与考古发现反而越发证实了它的可靠性。要说来也巧，就在清华简入藏的第二年，北大也获赠了一批西汉竹简。按照学术惯例，这批汉简被命名为北大简。参与整理北大简的团队里，有一个考古系大一新生，名叫孙佩阳。别人整理竹简注意力都放在正面文字上，而细心的孙佩阳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北大简的背面有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刻画线，而且都是歪歪斜斜的。

这些划痕有什么作用呢？孙佩阳心里从此多了一个疑问。一直到2010年底，清华简第一级整理报告公开出版，不同于以往的简牍整理只拍正面照，清华简首开先河，连竹简背面也拍了高清大图。孙佩阳仔细地研读这些照片，发现清华简背面居然也有刻画线的痕迹。2011年初，岳麓勤俭首次公布整理报告，同样的简背刻画线再次出现。孙佩阳陷入了沉思，这不同的竹简，相似的刻画线，这绝非偶然。于是在老师帮助下，他调查了更多的简牍，最终形成了一篇震惊学界的论文，检测背画线初探。在这篇论文中，孙佩阳论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简背画线是解决竹简编连问题的一把钥匙。简单来说，简牍是用编绳串成的，如果编绳断了，竹简就会散乱。那么应该怎么快捷高效地还原这本竹书呢？聪明的古人想了一个办法，翻过来，在背面用刀子或者毛笔沿对角线斜斜地画一条线。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富创意的办法，拯救了古人围编三绝后的麻烦，也让孙佩阳成了北大考古系的一个传说，也给清华简的真实性增加了有力物证。2020年10月30日，湖北荆州济南城遗址附近的枣林铺造纸厂考古工地上，领队赵小斌从充满积水的棺椁当中捞出了几百只软绵绵的竹简。赵小斌毕业于武汉大学考古系，到荆州博物馆参加工作以后，一边读楚墓、汉墓的发掘报告，一边啃读简牍相关的书籍。多年积淀，成竹于胸，竹简出水的第一时间，他已经根据认出的文字断定，这一批竹简很可能是历史类书籍。等到正式试读时，果然发现了一篇齐桓公自莒反于齐，内容与传世本《国语齐语》基本相同，但另一篇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始终没有头绪。赵小斌开始猜测，可能是国语、吴语，在对比后却只有结尾的一小部分能够吻合，剩下的行文大不相同。他又翻阅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小斌忽然想，阿简好像公布过一篇越公奇事。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把越公奇事翻了出来。这一看不得了，二者几乎完全相同，仅有少量字形及用词不同。关于吴越争霸，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甚至问及长愤最终成功逆袭的故事，想必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但同文异本的越公奇事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却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吴越争霸。文章没有提到卧薪尝胆，而是花大笔墨总结了勾践休养生息、实施武政的历史经验，而对越国兵败、与吴王求和的叙述则颠覆了历史上嚣张跋扈的夫差形象。他对勾践没有乘胜追击、赶尽杀绝，不是因贪财好色，也不涉及聚用忠良伍子胥，而是因为贵有自知之明，估计自己实力不足，没有制胜的把握。清华简越公奇事公布于2017年，而吴王夫差起师伐越2020年才由考古发掘出土，是真实无疑的战国文献。这也再次证明清华简绝非伪简，荆州出土竹简与清华简的勾连至此还没有结束。2024年清华简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一篇名为《两中》的文献成为媒体热点。这篇文献发现了夏启为天下王的最新资料，文中假托两个名叫归中、祥中的人与夏启的对话，来阐发作者的治国理政思想。而在荆州秦家嘴墓地出土的楚简中也有两中。2024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率队到荆州访问，当时赵小斌代表秦家嘴楚简整理项目小组接待，向他们展示了这批新出土的竹简。当时这一批简还在清洗当中，已经试读出的文字还很有限，大家对竹简上的归中等字还不明白，直到看了清华简的最新成果。

才恍然大悟，原来啊，也是同一篇文献。关于清华简的保护与研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时还是一个小团队，包括主任李学勤在内只有七名老师，而且身份不是兼职就是外聘。那时小小的团队更像一个临时组建的课题组，谁也没想到这个课题竟持续研究了十几年，而且内容越来越广博深厚。如今小小团队已经成长为20多人的一流文科研究中心。对清华简等出土简牍和帛书的研究被称为简帛学，在上世纪80年代，这是一门冷门绝学，当时全国范围内从事相关研究的人不过200-300人。直到1993年郭店简的发现，简帛学才迎来了转折点。后来随着上帛简、岳麓秦简、清华简、北大简陆续发现与抢救，这门学科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尤其是清华简，每次发布新成果都会引发学术界的热潮。2019年2月24日，慧眼识宝一手创建清华简团队的李学勤因病辞世。李学勤先生从1952年起就致力于甲骨文研究。上世纪80年代，当战国文字尚属冷门中的冷门时，他就多次断言战国文字研究大有可为。今天清华简上的战国文字已然成为显学，正是李学勤晚年倾注的全部心血。不仅是清华简成了清华的一张新名片，还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文明的璀璨光芒。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4: 玉盘春秋之万千。
5: 书接前文，刘娇五家寨巧遇包金花，又结识了黑塞玉，几个人商议如何才能弄来解药。刘娇说，嫂子，你们呢跟光宝再合计合计，我回去跟军师众弟兄我们再商量商量，明儿晚我还来，咱们再定如何行动。好吧。就这样，刘娇辞别包金花、黑塞玉，下山回到大营，面见诸葛英是详禀细情。第二天五家寨里，安禄山跟阴阳道向李林甫讨令上阵，俩人点齐兵马之后，安禄山带着几十名随从从后山跑下去了。你看这小子最怕李林甫，不是怕他别的，就怕遭他暗算。这李林甫、安禄山这俩人啊，都想谋反夺取大唐江山，是各怀心腹事，相互提防。所以安禄山来了一个不辞而别，他干什么去了，后文咱自有交代。阴阳道从前山下去讨阵，这老道骂了半天，太行山大营无人出马，他只好带兵回山面见李林甫教令。李林甫一看安禄山没回来，就问安千岁为何未归。阴阳道说，我师弟呀调兵马去了，他要与李千岁两下夹击，一同平灭太行山响马。听着这话，李林甫咯咯一乐，此计甚好。他心里暗骂，这小子不辞而别不是好事，回不回来还很难说呀。他要是回来眼下还没事儿，这小子若不回来怕是要造反呢。再说太行山大营里，诸葛英与众战将正计议弄解药救元帅跟少保之时，有的说了，干脆攻打五家寨，聘他个鱼死网破去捉阴阳道。有的说，明儿个这阴阳道若再来讨阵，咱们一拥

而上，喝出一些人受伤，也要抓住他。正这么个功夫，有军兵来报，营门外来了一员大将，言说是元帅的师兄要见元帅。大伙一听都愣了，因为谁都知道啊，郭子仪那只有两个师弟，一个是马彪，一个是林中，从哪冒出一位师兄啊？诸葛英说，众位弟兄，咱们摆队相迎，看看来者是何人。一声令下，鼓乐齐鸣，是列队相迎。众人来到营门，抬头观看，战马左侧站立一人，是精神饱满，英俊魁梧。就见这位头戴一顶乌金盔，身披乌金龙鳞铠，内衬杏黄袍，护心宝镜明如秋水，腰系丝鸾大带，右肋悬挂宝雕弓，左肋佩戴太和剑，足蹬一双虎头战靴，圆脸浓眉，五官端正，站在那好似黄金塔一般，浑身上下透着那股威风。再看这主旁边那匹战马，呵，也是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名叫火焰驹，德胜钩上挂着一对鎏金躺和一个黄缎子包。要见郭子仪的那位英雄，一看来了这么多兵将列队相迎，赶忙是上前拱手，众位英雄，不知哪一位是郭子仪？诸葛英一抱拳，我家元帅身体不爽，未能前来，请问英雄您贵姓高明？我名徐汉文，奉师命下山投奔师弟郭子仪。有人问了，怎么竟奉师命来投奔郭子仪的呢？包官宝、包金花、尉迟波刚来，又来了一个徐汉文，哎，一点没错，后边还有呢。原来世外高人张果云游四方，他跟什么人都接触，上至达官显宦，下至山民农夫，至于武林那就更甭说了，那些上了年纪的高手差不多都认识张果。不仅如此，就连皇上他都见过。一个道士怎么能见着皇上呢？咱们顺便交代几句，唐玄宗不但迷恋酒色，而且还迷信道术。这唐玄宗啊，一心想长生不死，永享富贵。他听说有一个道士叫张果，道术特别的高，就命人是四处寻访，将张果招入长安。唐玄宗一见张果这老头，鹤发童髯，满面红光，确实不同俗人，就问这长生之道。其实世上哪有长生不死之道呢？张果呢，也只说了一些吸心养气、延年益寿之类的话。唐玄宗把张果就留在了集贤院，又多次问这长生之道，张果差不多还是那套嗑。唐玄宗心想，这张果呀，必是仙人，那长生之道岂能轻传？朕若将我妹妹玉贞公主许配于他，跟他结成至亲，这张果定然会将这长生之道、不老之术传给寡人。唐玄宗说的这个玉贞公主，就是睿宗李旦的女儿，原本叫崇昌公主，因为她愿做女道士，自请出家，睿宗便给她修了玉贞观，所以改号叫玉贞。唐玄宗下了御敕，命中使到集贤院传达给张果，朕之妹玉贞公主愿嫁先生，望先生不要推却。张果一听啊，是哈哈大笑，皇上以为我是仙人，我实在不是啊，皇上要把我当作尘俗凡人，也就不会把公主许配给我了，请转奏皇上，我张果告辞回山了。这中使啊，

是帝王宫廷中派出的太监。终使一走，集贤院中不少人都埋怨张果。我说这是大喜事儿啊，你怎么不干呢？常言说得好啊，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啊。张果说，你们看是喜事啊，我看着倒挺可怕。前些日子，张果耳濡目染了朝中宫中那些腐败糜烂之事，他再也待不下去了。唐玄宗得知张果要走，再三挽留。张果假说，我过个一年半载的，我再回京城。临走时，唐玄宗派人送来了金银珠宝，丝帛绸缎。张果什么也没要，是扬长而去。张果在京城时，就听到一些人谈论安禄山的事。离京之后，他到范阳一带转了一圈，看出来了安禄山叛乱之事。他从范阳回来，到山东访友，救了李太白。之后他到隐仙山访友，又赶上李太白遭劫，驴受伤跑去了。张果从李太白口中得知郭子仪等聚集太行山，他治好驴伤之后离开了隐仙山。一打听，知道郭子仪已兵发五家寨，便骑驴四处奔走游说，说安禄山一反，就得仗郭子仪的人马平灭安贼。他让那些高人打发徒儿投奔郭子仪，解救黎民百姓，福保社稷。就这样，包金花、包官宝、尉迟波、徐汉文等等，是各奉师命下山投奔郭子仪。书中交代，叶法善跟张果关系是非同一般。叶法善本在山东灵泉洞，张果在终南山金华洞。那邵景亮摆天下第一擂时，张果出外访友去了，叶法善就在张果的金华洞向郭子仪传意。这次就是张果不来找叶法善，叶法善也要派徒儿徐汉文下山助郭子仪一臂之力。张果来了一说，俩人是不谋而合。叶法善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命徐汉文下山。这徐汉文是谁呀？是徐茂公的后代，他学艺在先，郭子仪是叶法善后收的徒儿，当然徐汉文就是郭子仪的师兄了。书接前文，徐汉文来到太行山大营，面见众位英雄，报过名号，大伙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儿。甭说众英雄了，就连郭子仪也不知道啊，因为叶法善没告诉过郭子仪。还得说是军师诸葛英脑瓜灵来得快，一下子想起郭子仪有三个师傅来了。从第一个师傅铁头僧那说收了仨徒弟，郭子仪马彪临终，再收徒弟也排不到郭子仪前边。第二个师傅李太白除郭子仪以外再没收过徒弟，看来那就是第三个师傅叶法善收到这位徐汉文了。诸葛英冲徐汉文点点头，莫非徐将军是奉叶老道长之命来的？正是奉恩师叶法善道长之命前来。大伙这么一听啊，全明白了，像众星捧月一般将徐汉文就接进大营。这功夫有人来牵火龙驹，徐汉文从德胜沟上摘下那黄缎子包，与大伙就进了大帐。诸葛英吩咐随从打水，徐汉文卸下盔甲漱口净面。诸葛英向徐汉文一一引荐各位男女英雄，有人献上茶点，徐汉文落座，先生，我那师弟为何身体不爽？一听徐汉文这么一问，诸葛英把郭子仪、罗少宝被阴阳道打伤之事说了一遍。小呆的程有春一舔那草包肚子，嘿嘿，我说徐大哥，你赶快请师父下山吧，给你师弟治伤，不然他就没命。

0: 了，我们这些人啊是干着急，一点法也没有啊。徐寒文一摆手，不必。恩师知道阴阳道跟这铁臂熊善打暗器，所以把解药都交给我了。
1: 是吗？嘿嘿，我徐大哥，那两个牛逼的老道打的是什么暗器呀？
0: 阴阳道打的是五毒神飞沙，铁臂熊打的是硫磺火药球。诸葛先生，我先去给子怡他们治伤吧。
1: 好好好。
0: 诸葛英陪着徐汉文来到后帐，郭子仪跟罗少宝啊仍然是昏迷不醒。徐汉文看过病情之后，打开黄缎子包，从葫芦里倒出了散毒丹，用黄酒给俩人服下去了，又给薛克峰在伤口处服了药，回到大帐。众人问元帅跟少宝病情如何，徐汉文说不必担心，两个人七天之内是定能复原，另外薛将军伤势不重，三五天便可痊愈。诸葛英说，众位将军，阴阳道铁臂熊依仗暗器伤人，我等七日之内不能出战，哪一个私自上阵割头号令？徐汉文一听啊是十分着急啊，你想哪一员大将报号之后不想立功啊？临终尉迟波都想上阵，徐汉文更想上阵，因为要是除掉了这个阴阳道跟铁臂熊，不单是立功，那也给师弟郭子仪脸上添彩儿啊。诸葛英知道这三位的心思，特别是这徐汉文或许还能胜这两位恶道，但是谁都知道两军阵上胜负难料，万一再伤一员两员大将怎么办？现如今有三位受伤的了，再要有两位受伤，军心浮动，士气低落呀。七天以后，郭子仪、罗少宝、薛克峰伤都痊愈了，到那时就是再伤两员将也没关系，如果能胜阴阳道跟这铁臂熊那就更好了，咱就可以趁热打铁跟包金华里应外合攻打武家寨。所以诸葛英这才传令七日之内不出战。诸葛英下完令，命人摆酒款待徐汉文。酒宴完毕，诸葛英安排徐汉文歇息，把刘娇给叫过来了。贤弟啊，今儿晚你还得去武家寨，把徐汉文来营之事告诉大嫂，让他们好做好准备，七天之后咱们里应外合攻打武家寨。至于哪一天什么时辰怎么打，咱们以后再定。晚上二更天刚过，刘娇就进了武家寨，来到小跨院，他见上方亮着灯，上前轻轻啪啪啪敲了三下，黑赛玉开的门。刘娇进屋一看，屋内除了包金花之外还有两个男子，这二位身高七尺开外，穿戴打扮一个模样，长得好似双胞胎，目若朗星，眉分八彩，鼻子口方，大耳朝怀，头上戴青缎扎巾，穿一身青，腰系牛皮带，背后斜插两口宝剑，竹灯一双，燕云靴。这功夫黑赛玉过来引荐，这位是我就这位就刘将军。刘娇与黑氏兄弟见过礼之后，就把徐汉文报号，郭子仪、罗少宝已用过解药，以及诸葛英的嘱咐说了一遍。大伙一听啊，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包金花是喜笑颜开。哎呀，这下太好了，只等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拿下武家寨。贤弟，关宝正在带兵巡哨，过一会儿就能回来，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他。大嫂，我就不等了，军师诸葛英还等我回去交令呢，你们大伙儿一定要保护好李夫人。大伙说你放心吧。刘娇辞

别众人下山回应教令。咱们再说阴阳道，他带兵一连几日讨阵，太行山大营无人出战。这一天带兵回山，对李林甫说，这郭子仪被我打伤已有六天了，这小子准死无疑啊。老贼李林甫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此言差矣。

0: 中元帅死了，那必有办理丧事的动静，如今一点举动没有，不，这怎么回事呢？莫非郭子仪没死？千岁，即便郭子仪如今没死，料想出不了三五天是必死无疑。其实如若郭子仪死了，太行山的兵马也平了，那李莲普与阴阳道也有一方是必死。怎么？因为他们之间是各怀鬼胎，李莲普早就打算借平灭太行山兵马庆功这个机会，毒死安禄山、阴阳道铁臂熊以及薛家众将，而后率兵是进长安夺取皇位。安禄山临走之前也早就安排好了，让阴阳道、铁臂熊在平灭太行山兵马之后立即除掉李林普一伙，占据武家寨，然后再打薛家将。如今双方是各有准备，都有戒备之心。又过了，只听三声炮响，太行山大营军兵是鱼贯而出，门旗一分，跑出两匹战马。铁臂熊对阴阳道说：“师兄，我打头阵，师弟要多加小心，不劳嘱咐。”阴阳道圈路回后阵，铁臂熊抬头观看，见对面飞来一将，金盔金甲，胯下火龙驹，手中鎏金镋，哼，真好似火炼金刚一般。太行山大营上阵的这员大将不是别人呐，是刚刚报号的徐汉文，给他观阵的是小呆的程有春。就见徐汉文来到阵前，勒住宝马，跟铁臂熊相互打量，刚要通名，小呆的程有春催马提斧来到近前。
1: 嘿嘿，我大哥，嘿，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兄弟，什么事儿？
1: 哎，你看见没有，那个牛鼻子老道，哎，只有一个耳朵，他那个耳朵上回让我给他修理下去了。
0: 嘿嘿，我说徐大哥，您把这头阵，哎，您让给我，
1: 我多了不用啊，我就三斧的，我把他这根耳朵再给他修理下去就完了呗，啊。
0: 徐汉文呢是个爽快人，心想算了，别跟他磨叨了，有磨叨这功夫他三斧子也打完了，于是点头答应，圈马退在一旁。小呆子咧开大嘴：
1: 铁臂熊，铁臂熊，上回我说用三斧子我来修理你，怎么样，一斧子没多用啊，就把你右边那个小耳朵我给你修理下去了。哎，今儿个我还用三斧子，我再修理修理你左边这个大耳朵。我铁臂熊，你撒马过来，你把你那耳朵你给我洗干净了，我这就下手。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铁臂熊阵前讨战，新来报号的徐汉文跟程友春催马来会铁臂熊。这徐汉文呢，是新来乍到的，正想露一手，没曾想那大草包肚的程友春拎斧子冲上去了。
7: 哎，喂，铁臂熊，铁臂熊，认识我不？啊，上回我说拿三斧子我来修理修理你，怎么样？一斧子都没多用啊，我就把你右边那个小耳朵我给你修理下去了。哎，今儿个我还用三斧子，我再修理修理你左边这个大耳朵，你撒马过来。
6: 铁臂熊啊，恨透了程友春了，上回被削下右耳朵，他还以为小呆的有多么厉害，回山跟众人一说，大伙是哈哈直笑，说那个小丑鬼呀，多了不会，哎，就会三斧的，倒嘴歪眼掏耳朵。铁臂熊一听，又羞得慌又气得慌，真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这家憋着气儿要跟程友春算账，哎，没曾想这小呆子来了，老道心里暗骂：好你个小丑鬼，我今儿个不报那一斧之耻，我誓不为人。你今儿个打完三斧子你跑不了，你拿命来吧。程友春不傻呀，一看铁臂熊面露凶光，大斧子就抡起来了，嘿嘿，刀嘴弯眼掏耳朵。铁臂熊已经知道这三斧子了，连闪三下躲过刀嘴弯眼掏耳朵，一抬头，哎呦，这下可倒霉了，怎么回事啊？上回小呆的把铁臂熊的耳朵削掉一个，回去好一顿吹呼，吹起来是没完没了。那几个呆的把他好一顿给包贬，大呆的张信一拨楞脑袋，我谁过年还不吃顿饺子？你别瞎吹了。二呆的王琦也说。你跟别人吹还能虎一阵子，

咱们哥们儿谁不了解谁呀，就你那三府的得。三呆的洪亮直摇晃脑袋，哎呀，我说有春呐，你呀，你那叫瞎猫碰死耗子。那四呆的游海也没客气，嘿嘿，你这辈子开张啊，也就是削个耳朵什么的，是不是的呢？无可场上，你削下少刚一个耳朵来，这回你才掏下铁臂熊一个小耳朵来，连个大耳朵你都没掏着。等你呀，什么时候把那敌将脑袋给削下来，你再来跟我们吹。你现在吹个屁呀你！哎呦，程有春一听这些话，心里堵得慌，妈心琢磨，我就不能争口气，再琢磨出一招来，免得让人家笑话我。哎，这些天呢，他没闲着，没事啊就反来覆去就琢磨。哎，你别说，还就真琢磨出一招来。第三斧子掏耳朵完了，一反手削脑袋。哎，他琢磨完了，没事啊，就反复推敲，反复比划，自己还觉得挺顺手。你今儿个他把这一招给铁臂熊用上，那铁臂熊啊，就知道小呆的那三斧子，哪曾想这小呆的又添了一斧子。程有春一翻手，耳轮中就听咔嚓一声，真把铁臂熊那脑袋给削下来了。只听扑通一声，铁臂熊死尸就摔于马下，战马是落荒而逃。程有春舔的那草包大肚子在马上是咯咯咯直乐，削下来了，这一斧子干净利索漂亮，太好了。喊完了，把斧子挂在德胜钩上，离鞍下马。后边关镇的阴阳道一看，啊，师弟被人家打下马了，催动梅花鹿就冲上来了。程有春一回头，我徐大哥，哎，徐大哥，没我的事了，上来的这个，你收拾他吧。徐汉文催马迎上，挡住阴阳道。小呆子来到铁臂熊尸体旁，解下兜囊，认凳搬鞍，圈马回到后阵。阴阳道跟徐汉文互通姓名，就动手了。梅花鹿、火龙驹、翻蹄亮掌、插条杖、鎏金躺，一来一往。阴阳道武艺高强，徐汉文勇猛异常，这一顿厮杀呀，插条杖左打右敲，鎏金躺上下翻飞。两个人厮杀的是难解难分，二十几个回合过去了，就见阴阳道有点抵挡不住徐汉文的鎏金躺，老道虚晃一丈，薄路败下。他一边败，一边把手伸进东囊戴皮手套，要用五毒神飞杀打徐汉文。徐汉文早有准备，把双躺挂在德胜钩上，摘弓搭箭，弓满四元月，箭快如流星，嗖，一箭就射向阴阳道。这阴阳道啊，只顾抓五毒神飞杀了，猛听背后有风声，哎呀，不好！老道急忙闪躲，但是来不及了，那箭也太快了，射劲也大，噗，一箭射中后心，那箭头啊，从前胸穿出有半掌刀，一头从鹿刀一头从鹿背上就栽下来了，那血呀顺着伤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都灌满兜囊里去了。老道咧咧嘴，蹬蹬腿，是绝气身亡。梅花鹿也落荒而跑。徐汉文收弓摘躺，用躺点指敌兵，抬尔等哪一个不怕死，过来一战。咱们再说太行山大帐里，听军兵报，程将军俯消敌将铁臂熊。众将一听是喜出望外，议论纷纷，那笑容啊还没等收回去呢，又有军兵来报说徐将军一箭射死阴阳道，大伙儿就更高兴了，帐内是欢呼雀跃。

诸葛瑛说，元帅，两个恶道已除，咱们收兵吧。好，郭子仪下令收兵。战场上徐汉文正在讨阵，听到锣声不敢违令，圈马回来。他跟小呆的回营下马进大帐交令。郭子仪给徐汉文、程友春是各记一大功，吩咐摆酒庆功。再说武家寨上早有郡主禀报军情，老贼李林甫一听，什么铁臂熊阴阳道都已战死？老贼眼睛瞪得有多大？细一询问才知道，铁臂熊被程友春四斧子削掉脑袋，阴阳道被徐汉文一箭射死。包官宝就说了，这俩老道该死。李林甫翻了翻眼皮，我此话怎讲？这俩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常言说，自古骄兵必败。他们俩要是没有那么大的傲气，凭着那身本事，铁臂熊能让人家把脑袋给削下去吗？阴阳道能让人家给射死吗？包同刚、包金花、孙玉超、杨天胜等人也都说，那俩老道盛气凌人，看不起山寨上众位英雄。这些人七嘴八舌议论一番之后，李林甫与众人商议军情。武家三鬼跟姚家五虎只是竖耳细听，也不大言。这几位寨主啊，早就商量好了，要采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策。这几位寨主的意思是让李林甫的兵将与太行山的人马争斗，他们最后得利。武家寨的寨主们不答言，不讨战。孙玉超、杨天胜、包同刚、朱豹这些人也知道，就是他们讨战上阵也白给呀。这些人啊，便鼓弄包金花、包官宝上阵。包金花说，今儿个不宜出战，待明天我跟侄儿官宝定于太行山响马决一胜负。包同刚说，对，明儿个我给我妹妹跟我侄儿官邸撂阵。第二天，包家三人点兵下山，包官宝、包同刚压住阵脚，包金花前去讨战。太行山大帐里，郭子仪、诸葛瑛与众将在合计破武家寨的事儿。本来包金花上山收服了包官宝，就可以里应外合攻打武家寨，不料想安禄山带着阴阳道铁臂熊也来到武家寨了，他们插了这一杠子，把攻山之战就给耽误了这么些天。如今阴阳道铁臂熊已被除掉，可以按原计划行事。诸葛瑛考虑元帅郭子仪还是先不露面为好，这样呢可以迷惑老些李林甫，让他们以为郭子仪伤还没好，或以为郭子仪已不在人世了，给他们一个宽心玩齿，先稳住他们，然后再好好收拾他们。大伙一听啊，这个办法不错，于是郭子仪、罗少宝、薛克峰都不出马，由诸葛瑛带领兵将前去讨阵。诸葛瑛点过1000兵马，正要出营呢，有军兵来报，武家寨大队人马下山，包金花前来讨战。诸葛瑛一听是大喜呀，忙带领兵将出营，摆开阵势之后，诸葛瑛说，众将弟兄，今日上阵与往日不同，不管是谁，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出马。大伙说，军师放心放心。好，头一阵由我出马。诸葛瑛抽出肋下宝剑，拍马上阵了。有人问了，诸葛瑛会武吗？他会是会，但不算高强。如今他上阵不是为了交锋，而是要跟包金花商量如何攻山。这事儿啊是暗中交谈的，明着还得装模作样，所以得把宝剑亮出来，让敌阵的兵将看出来交战的气势。诸葛瑛来到阵前勒马一看，对面正是包金花，手中端着绣绒大刀。诸葛瑛挥起手中的宝剑，一点包金花。嫂子，元帅的伤势已好，请嫂子放宽心。一听这话，包金花高兴，先生何时攻山？嫂子，白天攻山很

0: 难，还是夜晚里应外合，奇袭为宜。不知嫂子你做内应有无难处？先生，武家寨防范甚严，兵将又多，如今只有我跟关宝，再加上黑氏三兄妹，共五个人，还要保护好李太白夫人。这意思我明白，嫂子，还需要几员将？最好先生再给我派来四员大将。好，一会儿交锋，嫂子呢，你可以假擒三员将。后天晚上二更天过后，我派马彪、刘娇再到山上做内应，共去五员将。嫂子，你看如何？好，先生这么说，后天晚上就要攻打山寨了。对，三更动手。另外要如此这般这般这般，先生只管放心。
1: 俩人比比划划也没动手，包同刚从后镇派马过来了。因为包金花跟朱歌英啊都离后镇挺远，说话声音又小，后镇听不见，所以包同刚只看见这俩人指指点点比比划划，好像是势不两立的样子，但是没动手。他心里埋怨，我说妹妹呀，你跟他有什么好讲的，打吧。这小子着急了，催马来到阵前。朱格英一看敌阵上跑来一匹马，
0: 嫂子嫂子，后阵有人来了。
1: 紧接着用剑点指，包金花，我太行山大将几十员，战将几百个，军兵过万呢，按说少一个郭子仪，就少个三个五个，照样征战。尔等如若陷山，还则罢了；否则的话，我等就要平山灭寨。那包金花呀，也故意冷笑两声：“
0: 朱可英，休要猖狂！你撒马过来受死！”包金花，我不杀你，有人来取你的项上人头。
1: 朱格英说完缺马回到后阵。这几句话包同刚是听见了，催马来到包金花跟前。
0: 妹妹妹妹，你跟他啰嗦什么呢？
2: 三哥，你不知道，他一上来就说阴阳道跟铁臂熊已经死了，咱们无有良将，让咱们献山。我说我们死了阴阳道铁臂熊不假，可是你们的郭子仪事呢？
0: 仗来了。三哥，你别着急，你瞧好吧。
1: 包同刚眨巴眨巴眼睛，
0: 我妹妹，郭子仪死了？
2: 嗯，我看死了。他要还活着的话，为什么不上阵呢？
1: 俩正说着呢，对面跑来一匹战马，来将来到阵前停下，俩抬头观看，只见来将身高体大，头戴狮子盔，身穿麒麟甲，大红中衣，虎头战靴，左肋跨剑，身后背鞭，面如锅底，剑眉虎目，狮鼻方口，大耳有轮，胯下乌骓马，手端乌龙枪。包金花看完了喝道，
0: 来将通明受死，
3: 本帅尉迟波，你二人莫非要双战本帅吗？
0: 来来来，本帅不惧，快通上名来，本帅枪下不死无名之鬼。
1: 与你这降马交锋，何用双战？我名包金花，带我来战你。包金花说到这儿，扭回头告诉包同刚，
0: 我三哥你回去，我来战他。
1: 尉迟波、包金花拧枪挥刀就打起来了。尉迟波一看包同刚已回后阵了，边打边说，
0: 嫂子，军师让我假冒元帅上阵，咱俩顶少也得打过二十个回合，然后你再擒我。
2: 好，贤弟，我在军营之中怎么没见过你呢？
0: 嫂子，我是在大哥受伤之后我才来大营的。
2: 哦，是这么回事。
1: 俩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包金花说，贤弟啊，二马错蹬时我可要抓你往马下扔了，
0: 嫂

没问题。俩人合计好了，二马错蹬，包金花刀交左手，忙探右臂，抓住尉迟伯那半甲四套。哎，你过来吧！尉迟伯还故意大叫：“哎，不好！”说声不好，扑通一声，包金花把尉迟伯扔在地上，赶忙小声问：“贤弟，摔疼了吗？”“我嫂子，你真摔呀你呀、啊！”“这也好，免得让人家看出破绽。”这功夫，后镇上闯上军卒，捆上尉迟伯，抬枪牵马压下去了。这功夫，秦红手端大枪来到阵前，俩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包金花说：“贤弟啊，这回我得变个招了，用刀卷儿一点你的后背，你就落马。”“好。”就这样，秦红也被擒了过去。第三个上阵的是小呆的程有春，他一见包金花就喊上了：“嫂子，军师说了，你可不能把我给擒过去啊！我砍几斧子，我就往回跑啊！你追我，军师再派人上阵。”包金花一听啊，心里是暗暗佩服诸葛英先生，真是有心计呀！倘若让我连擒三将，怕让人看出假；如今让我擒住二将，再战胜一将，再擒住一将，这就显不出假来了。这功夫，小呆的抡起大斧子，刀嘴蜿蜒掏耳朵，又添一招小脑袋。哎呀，我上回削铁臂熊这招挺好使啊，这回怎么不灵了、啊？哎，从头再来呀、啊！小呆的心眼多，在五个呆子当中，他最会装傻充愣。他那斧子招不多，但是特别快，所以邵刚被他削掉耳朵，薛克峰被他削掉头盔，铁臂熊死在他斧下。他今天跟包金花打，那斧子就慢多了，但他装得挺像，连喊带叫带嚷嚷，砍了八斧子以后，圈马往后阵跑，包金花催马追赶。金钱豹于成龙手端双枪迎上来，俩就打在一处了。于成龙边打边说：“嫂子，军师让你把我也擒过去，好，再打两个回合，我败你追，我用飞抓擒你，擒一个换一个招，太好了。”又打了两个回合，包金花拨马就败下了。于成龙催马紧追不放，边追边喊：“包金花，你往哪里走？拿命来！”包金花刀交左手，右手从东囊中抓出飞抓，回身一甩，唰，抓住于成龙的半甲四套，往怀里一带，把于成龙抓下马。这功夫，徐汉文飞马而来，要搭救于成龙。包同刚见此情景，赶忙喊包关宝上去迎战。有军卒闯过来，将于成龙给捆上了，压下去。于成龙是大骂：“你这个下贱的丫头，依仗暗器抓人，算什么能耐？”包金花收起飞抓，来到后阵，再看那包同刚咧开大嘴：“妹妹，你这几仗打的是太漂亮，太好了。往后，不管是谁，那是自然。”他一看包关宝正与来将大战，扭回头告诉包金刚：“我三哥，你看，内院敌将十分凶猛。常言说，两军阵前胜负难料。我看咱们呢，见好就收吧。”“对，妹妹说的在理儿。”包同刚下令鸣金收兵。包关宝听到锣声，全马回来了。徐汉文催马追上来了，包金花大叫一声：“弓箭手伺候！”弓箭手大弦拉弓，只等下令。包金花带马往前走了几步，呔！敌将少往前行，若多走一步，乱箭穿身。徐汉文勒马暴叫：“泼妇，你撒马过来，徐某与你决一死战！”敌将听着。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军师，从明天算起，三日之内。

0: 不若投降，便有这仨人的命在。三日之内如不投降，就让他们命归西天。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
6: 阿贵原本站着等王八尺来传话，看看天街雨帘如织，没有人过来，就坐在绣花瓷墩上笑着说了：那么费事的，要是我索你有疑，情势不合，打回去就是了。刘统勋摇了摇头说：他们办事马虎，竹条批是让他们明白该怎么办，你们留心一下史籍，汉唐宋元明一个朝代各种案例上下其手颠倒判断的多了，但若人命案子舞弊起来，这个朝代就快到山崩地裂了。所以说人命关天，这个天就是朝廷的气数。春秋里说，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就讲的是这个理儿。刘统勋历来务实苦干，在二人眼中是忠诚勤谨宰相，说出这番话是在法司位而鸟瞰法司，学术宏大，够得上治世辅臣品位。想不到如此从繁的政务当中，他还能读书如此精微烛照，读出心裁，真让阿贵和纪晓岚有刮目相看之感。沉默了一会儿，纪晓岚才问：原说今儿休假的，皇上怎么突然召见？刘统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拇指按着泛起来的烟沫说道：随贺德明日辞驾回天山。

答应皇上要向他面授机宜。这样，原来预备明日接见阿穆尔萨那，临时改到今日，这是大事。我们军机处要陪皇上见他。正说着呢，王八尺雨地里打着伞快步进来，怀里还抱着几件暗青墨翠的衣物，嘴里边说着：皇上赐刘统勋、阿贵、纪云个人游衣一件，着即进养心殿见驾。说着三人早已离席伏地谢恩。王八尺逐一分发三人，到手看时是荷叶绿辽林挂礼，但这已经十分的名贵了，外边似乎是什么禽兽的毛线织的，没有染色，手摸上去油润光泽，中间还有一道夹层，细捻似乎是细羊布挂了甘油，三层合起来不过半斤上下，薄情柔韧竟都没见过。王八尺看着他们着衣登油履，笑着说：是罗刹国进贡的，野鸭绒线织了，油浸晾干的，统共只有八件，皇上孝敬老佛爷两件，三位军机一人一件，尹继善、傅恒、岳钟琪也有，皇上自己还是日本国供的那件海鸥绒的，没舍得换呢。三个人听得心里边一暖，都觉得无言以对，顶了斗篷跟着王八尺冲雨而出。三个人鱼贯入殿，乾隆正在东暖阁端着杯子踱步，见他们三个进来，把杯子一放，笑着说了：哈哈哈，这个游衣穿了果真精神，连刘统勋瞧着都年轻了许多。又见他们伏地叩头，讷讷着要谢恩，一摆手叫起：你们的心朕知道，不必说了吧。纪云的楹联写好了没有？纪晓岚赶紧从怀中将夹着的宣纸取出，双手捧上：臣自学不公，近年来文读公案等阴风子，文学也见荒谬，主上见笑了。乾隆接过来，没有展看，就放在了炕桌上。大约是因为刚刚剃了头，他的精神面色看去十分的好，只是笑容里仍带着掩不住的忧郁沉闷。乾隆一边命三人木屋子上坐了，自己也上炕盘膝而坐，看着外间风雨如晦，良久才说道：已经着太监去宣阿穆尔萨那，在乾清门见他，这会儿是个空，一件是王胆旺，一件是高恒，两件案子一决一下，不要再拖下去了。自打回京的第二天，刘统勋已调集两岸所有案卷给阿贵和纪晓岚审看过了。听乾隆这样说，两个人都看刘统勋。刘统勋仿佛胸有成竹，端坐在屋子上，外面云层中穿越的闪电时明时灭，照得他铁铸的面庞有点阴森。过了良久，他一欠身说道：已经发文写信给尹继善和傅恒，他们的回文还没到。乾隆静静地说道：昨晚收到了他们的密折，折子都写得很长，总之只有一个字：杀。天空中霍的一亮，珊瑚枝一样紫色的闪电倏的一闪，耀的大殿通明雪亮，像一口大锅被钝器猛地砸破了似的，天上嘎嘣一声响雷，震得玻璃窗都栗然抖动。乾隆也被雷声震得一悸，隔玻璃看着晦暗如盘的天穹，悠悠地说道：这真是祸罪于天，无所导也。朕反复思量过，崇祯何尝是无能之辈，
到了他手里

才整顿吏治，那就晚了。朕让小兰遍查史籍，没有哪一朝哪一代是整顿吏治乱了官场、乱了天下的。越是早办，越是容易挽回；越是迟疑、瞻顾左右，到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就事其难毁。又一阵沉沉的雷声，隆隆的响震中，乾隆的话安详利落，字字都掷地有声。有人跟朕说，如今天子圣明，小小之辈断无乱国之理。还有人举出陈平传，以为陈平私德不殊，也能治汉于太平。朕说这是胡说八道。即朕英明天纵，能保朕的子孙后世代代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主子吗？刘邦驱三秦将士东下，带的什么兵？那都是些厚颜无耻的好利之徒。陈平身处其间，和光同尘，也是韬晦其身，为主办事，岂得以奸佞视之？他不得列入汉初三杰，也为他这块白璧有瑕。所以朕决心已定，这几个宵禁之臣一律格杀勿论，不能再存妇人之人。严办这两案一度后来，这才是真正的仁德宽柔，与以宽为政大宗旨并不相悖。纪晓岚听得双眸炯炯，俯仰说道：皇上圣聪高远，实是天胆英明，应该将高恒、王胆望等人罪由供状刊在邸报，以为警戒。这毕竟是汉东朝野的大案，为防人心浮动，官员惊惧松弛政务，不妨同时下几道恩旨，以宽人心。阿贵说：奴才以为密些好，不必大张旗鼓。这是整治吏治，朝廷大振乾纲，防着一些奸鬼刁顽小民借口实滋事，迅速领旨，立时处置。拖的日子久了，犯官人多，官场银元相结，请托求情，蝇营狗苟，再出些事反而麻烦。纪晓岚说：这和讷亲张广嗣不同，那是失事犯过，这是触犯天宪刑律，还是应该堂皇明白，召天下朝廷致公无私之意。乾隆听他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转脸问刘统勋：你怎么看？刘统勋说道：臣以为天子决心已定，不必顾虑有人钻营请托，应该发交六部言议，但不必邸报刊载天下，这样小人滋事就没有口实，官场也不致震动太大。乾隆说道：都有一定道理，要震动官场，不要惊骇勿听。有些偏远山野海鱼草民无知，一手奸人蛊惑挑唆，也不可不防。像林爽文已潜逃台湾，借机闹起来也许有的。纪云说的并下几道恩旨建议很好，除了皇后大丧已经下的，原来雍正朝几位王爷，还有圣祖朝败落的几位大臣，有罪一律宽免释放。张廷玉原有旨免入贤良祠，也要再加思虑。八叔改名阿奇纳，九叔改名塞斯黑，先帝在时晚年提及就悄然不乐，要恢复原名。十叔的贝勒名誉还给他。说到张廷玉名位归附贤良祠，几个臣子都是一愣，这一君一臣闹生分，到死乾隆对张廷玉都很显贤赠，此刻怎么会想到给他加恩呢？乾隆好像看出了几个臣子心里，皱着眉头。

0: 缓缓说道，想起张廷玉，朕心里是五味俱全。朕回京调看了他存在皇室上的文章《论三老五更》，回想他当年弑君治世，理国行径，晚年时真是老得糊涂了。除了一生勤勉尽忠，虽然有过，还是瑕不掩瑜。朕打心里谅解他了，他进贤良祠可以安定官场，给臣子立榜样，也是他应有的荣名。说着他一抬眼，见卜礼已经站在格子外，便说道，和亲王已经带阿穆尔萨纳在乾清门等着了，我们过去吧。于是乾隆乘八人抬明皇油布杠轿前行，出养心殿由月华门下轿，穿廊向南进到乾清门。阿贵、纪晓岚和刘同勋三人步行跟随，因为雨下得大，虽然只过了一个天井，几步涌向，三个人的袍摆、裤脚和官靴都被少雨和辽水打湿了。乾隆站在后廊门口，看着他们换了靴子，拧干了袍脚，轻咳一声，抬脚进殿。王八尺早抢前几步，大声喊着，
1: 万岁爷驾临。
0: 便见须弥座略偏东跪着的两个人，红胄领头伏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口中是高呼万岁。一阵衣裳窸窣，乾隆步履蹉跎，从容升座。纪晓岚、阿贵、刘同勋三个人略一会意，并排跪在了座东。便听得洪胄说道，臣王洪胄奉旨带辉特部台吉臣阿穆尔萨纳引荐。阿穆尔萨纳来京已经颇有时日，进紫禁城觐见还是头一回，他似乎心情有些紧张，俯身跪着，头几乎抵到金砖地下。乾隆一时没言语，外间淙淙的大雨和隆隆的雷鸣在广旷的大殿中回响，凭空地增加了几分威压和庄严。阿穆尔萨纳两手十指紧贴着冰凉的地面，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蒙语，乾隆就看洪胄。洪胄舔了舔嘴唇，翻译着，他说，上天赐予我这样的荣耀，能够在这座至高无上的宫殿里拜见伟大的博格达罕。天上的太阳没有您的辉光灿烂，天山的雄伟也比不上您的博大胸怀。我是博格达罕法统之下的一方小小领主，我要像雄鹰一样飞回我的故乡。当我将来再见到您时，将用天山那样长的哈达和瑶池酿成的美酒，还有美丽的雪莲向您奉献，以表示我部落臣民由衷的敬畏。他翻译刚一烙音，阿穆尔萨纳就纠正着，是仰慕，我的亲王，我说由衷的仰慕。乾隆一下子就笑了，哈哈哈哈，仰慕就仰慕吧，意思都差不多。你能说汉话很好，省了多少时辰。洪胄通习东蒙古语，西蒙古语略有变异，朕也不大熟悉。你是在雅尔一带游牧的吧？
2: 是。
0: 阿穆尔萨纳顿首说道，他的汉语说的也还顺畅，只是拗口，有点舌头转不过来的意思。我是和硕特部拉藏汗的孙子，外祖是阿拉布坦，我的母亲博托洛克在父亲去世后改嫁了辉特部台吉魏征和硕齐，由继父那里承袭为辉特台吉。跪在一边的纪晓岚听此人说母亲嫁了三个丈夫，其中两个还是兄弟，托尤平继承台吉汗位，而且是说的嘴

讲，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吞了一下想笑，又装作咳嗽掩了过去。乾隆只威严瞧了纪晓岚一眼，笑着说道：这么着就明白了，打从圣祖三代交情，恩恩怨怨老相识，今日一见不易，别这么跪着了，和亲。

了的高腰牛皮靴，年纪在40岁上下，公牛一样的身躯又高又壮，黑红脸膛宽宽的，留着八字髭须，只是浓眉下两只眼睛小了点，眼白大瞳仁小，不停地眨动着，看上去有些古怪。因见他两腿微微罗圈，双脚有点倒八字儿，乾隆笑着说，好雄壮一条蒙古汉子，你必定好骑术的，听说打遍鄂鲁特四部无敌手的，怎么会败给达瓦齐？想必是中了人家的圈套。阿穆尔萨那黑红的脸泛着光，凝视着乾隆，骄傲地说道，我的兵没有怕死的，都是天山矫健的雄鹰的。达瓦齐的骑兵是42000，他的各率领8000，从西，啊，他双手比成了一个前行合围式样给乾隆看。我们部落里老人、女人和孩子，加上部队，只有30000。不能硬拼的，只能突围。乾隆笑着说道，那你从那达慕大会上逃出去，见过朕的天山将军随贺德，说你有30000铁骑，要求会兵合击准格尔，是虚张声势吧？随贺德是天山狐狸，老奸巨猾，不肯听我的假话。乾隆也是咯咯一笑，呵呵呵，但是你已经表明了心向中央朝廷，这也很老奸巨猾了。你心里必定还想，最好能出兵打一下，随贺德打败了，朝廷更不能与喇嘛达尔扎罢手言和，你就拿准了胜算。阿穆尔萨那孩子气的一偏脸说道，这是我的心事，皇上怎么知道的？他这样诚朴天真，逗得乾隆一阵大笑。纪晓岚笑着说道，你的那点心事如何逃得过皇上万里洞见？阿贵说道，准格尔之乱起，皇上已经妙算无疑，几道诏书严命静观待命，随贺德岂敢为止？只有刘同勋表情庄重，隔门望着三大殿下雨雾蒙蒙的天街，端坐不语。说笑了几句，乾隆郑重说道，你这次万里来见，九死一生来的，很不容易，朕兼程返京也为得早点见你。自康熙末年至今30多年，准格尔一直乱，现今何卓也乱，弑父弑母，杀兄杀弟，互争牧场领地，与朝廷时判时服，生灵涂炭，人民受难，再也不能姑息拖延下去了。他喟然一声叹息，站起身来，踱至乾清门前，愣愣地望着外间的倾盆大雨。

0: 澎湃也比绿鹰兵有过之而无不足。有这先锋向导，朕看有五六万兵就够用了。以准制准，你们算算看，省了多少钱粮，省了多少事。阿穆尔萨那不可信而可用，三个辅政大臣实践相同，唯恐乾隆重击上当，他们原是抱定了苦谏的宗旨来的。乾隆这番话不但高屋建瓴，目穷千里，而且审慎明晰，细密周全，连河通坡战败失利的缘由以及眼下用兵时机方略都把握得巨细靡遗，许多事是他们寝食不安、苦思焦虑都没有想到的，都被乾隆一语道破，指明窍实，不但用不着剑，反而是自己茅塞顿开。三个人直盯盯地看着乾隆，一时竟找不出话来对答。乾隆见他们瞠目结舌，得意地一笑，哈哈哈，阿贵是负责军事的，照这个章程拟出调兵方略来，你们还有什么想头，不妨直言陈奏。
1: 万岁！
0: 三个大臣一齐跪了下来。阿贵奏道：主子妙算无疑，奴才们万万不能及一。奴才原来已经草拟了调兵布置的折子，现在竟可一火焚之，就据主子方才旨意精心再作区划，拟成章后主子预览批示施行。如此调度，傅恒金川的兵不必抽回，全力攻下金川。

0: 也是指日可待的。
1: 乾隆吁了一口气说道，傅恒的兵撤回吧，万一不虞，结局便是一万。北路军以阿穆尔萨那主掌先锋，西路军由满洲绿营汉军绿营为主，还要设预备策应一路，加上天山大营策应，才算万无一失。你出来朕再看，就是此刻唐儿和赵慧海兰察夫人正在劝说朵云，若能善罢，金川归服，十几万军队，七省百姓可以休养生息，何必一定要赶尽杀绝呢？休兵养民生息，这是谁都驳不倒的堂皇正大理由。纪晓岚暗地里透了一口气，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八个字竟无端地冒了出来。他立刻意识到这是臣子不该想的，是一种有罪的念头。他轻咳了一声，更低伏了头，却听乾隆说道，那边体仁阁赐宴，阿贵去陪宴，刘统勋回去休息，纪云留下，朕有事交代。
0: 是，臣遵旨。
1: 刘统勋和阿贵退下了，偌大的乾清门议事阁变得更加空旷寂静。外间的雨小了些，却似乎起了风，像被宫墙挡得不知所措似的，时而掠地而过，时而扑上丹池，打得大玻璃窗上水珠淋漓流下。乾隆似乎略带一点失神，愣了一会儿，对跪着的纪晓岚说道，起来吧，阁里头说话。纪晓岚有点摸不着头脑，爬起身来，随着乾隆进了西阁，一眼就看见大炕前卷案上一张素色宣纸，已经写了几行字，标首题目是恕卑赋，心里边咯噔一声，就知道了，是要自己给皇后撰写悼词，却装着不知道，低头听着乾隆说，皇后哄逝之后，朕心里一直空落无着，恍惚不能安定，朕虽然给了他孝贤谥号，那是取之于公义，实在他配得上这两个字，至于私情坤德玉貌，那就不是谥号能局限的了，很想做一篇赋词悼念他，终究公事繁荣，文思不佳，留下你，就是请你代笔为朕了一了这番心愿。纪晓岚躬身说道，这是皇上格外的信任恩情，臣草毛露腹，文辞简约，虽绵尽绵薄，恐惧不能胜任。乾隆也不理会纪晓岚的谦逊辞让，摆了摆手说道，要说这么几件情事，他出身名门归书，朕在藩邸读书时已经只配跟从，虽不能说是糟糠之妻，多少甘甜辛苦，风风雨雨里为朕共担忧愁，待到正位皇后，对上头孝敬，对下头慈爱，勤俭操持公务，淑德端庄，毫无妒忌之心，但遇两个阿哥都先后逝去，忍着心里苦楚，协理朕的后宫，待其余的阿哥如同亲生，恩爱夫妻不到头，他去了。说道，乾隆心里一阵悲酸，热泪已经流出来了，哽咽着说，你且草拟出来，朕再斟酌。说罢就坐了椅上吃茶，纪晓岚便看那篇恕卑赋起手语，

何以守乾坤？师何以守官居？为人伦之一始，国天立之与齐。念义后之作配，22年而于斯。下头还有几个字，却涂抹得一点儿也看不清楚。纪晓岚朝夕侍驾，乾隆性之所至，几乎见物闻事就有诗。有诗发了兴头，一作便是十几首，却是特讲究平仄粘连，用语极考证典章故事。他的诗作本领，纪晓岚是领教的麻木，赞誉的头疼了，心里多少腹诽都得按捺了，还要找出一车话畅遂盛怀，也实在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儿。这篇赋是做下去，无论如何是做下去，无论如何也述不出碑来。大约也为这个缘由才找自己捉刀的吧。这么一想，纪晓岚已经有了主意，庄重其容说道：皇上这个棋手大气磅礴，堂皇荣位之事从容物华，深得附体三位，臣寻此赋大纲作意，略作行述，皇上以为如何？见乾隆颔首，就提笔如墨，另用一张宣纸接着写道：统一旦之永绝，隔阴阳而莫之，喜皇考之命偶，用伦德于名门，彼求雨而失早，定家礼于卫宾，在清宫而养德，及治衣而赎身，纵糟糠之未立，食同甘而共心，乃其正位坤宁，可赞前清，奉慈为之温清，为九卿之遗行，克俭于家，原始骚品而欲俭，克勤于邦，亦如教语而克情。接着笔锋一转，瓷器变得异常轻柔婉约。皆于命之不沉息，统元敌之连气，至黯然以内伤息，遂渺而长逝。乾隆此刻已经踱不过来，见纪晓岚神行冠衣，皱眉蹙额，运笔如风，一行行似行云流水。且自游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盈于行兮难去依，居乎呼兮如有失，对贫强兮降方行，古何敬兮廉若父，望乡浦兮何先卒，求北海兮伐神术，读心昌而增痛兮，臣旧物而溢出，其有时而暂迷兮，悬处续而唏嘘，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写着，纪晓岚已经是潸然泪下。乾隆抖着手要过笔来，接着一挥而就：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室内未兮孰与随，入椒房兮去寂，披凤卧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矣，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早上好，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今日财经头条，中国主权债券圈粉全球投资者，财政部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超额认购近5倍。新闻链接：财政部连续18年在境外发行主权债券。
5: 热点财经报道，记者观察，国际金价大幅跳水，国内品牌金饰客价显著下调，未来金价怎么走？
6: 透过数据看亮点，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5: 记者一线调研，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 ，AI 相关产品成为增长主力。
6: 中国智能乐器海外销量猛增，智能乐器怎样从专业走向大众？
5: 多地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昨天启动，考生填报志愿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今日财经头条。
6: 中国主权债券圈粉全球投资者，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日前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记者报道，
7: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8: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7: 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9: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7: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10: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5: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市场追捧。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
7: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11: Strong sovereign credit.
9: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7: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10: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和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投资者希望接触中国企业的发展。
7: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8: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热点财经报道。
6: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大幅波动，较年初历史高位显著回撤，这波行情直接传导到国内终端消费市场。记者走访北京多家主流黄金珠宝品牌门店，发现店内金饰客价显著下调。那么未来金价怎么走，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目前是不是购金机会？记者唐静报道。
5: 记者在北京多家主流黄金珠宝品牌门店看到，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等品牌的足金首饰挂牌价已出现明显下调，不少门店还直接贴出每克立减80元或90元的醒目促销海报。某黄金珠宝品牌门店销售人员说：
12: 跌了，原价是1220，减80，1140。
13: 哦，
12: 之前不1300、1400、1500吗？最高飙到1700，但今天每克还减80，就原价也降了好多。
5: 记者查询当日挂牌价，发现大部分一线品牌足金首饰客价已回调到每克1250元上下。以老凤祥为例，目前足金首饰客价为1220元，对比今年初普遍在每克1700元附近的历史高位，每克下跌近500元。随着金饰价格的显著回落，门店里的消费氛围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少此前观望的消费者趁着这波降价集中出手，有准备婚嫁金饰的年轻情侣趁着优惠一次性配齐了手镯、项链等多款金饰，也有不少市民特意趁着金价回调来添置黄金饰品，还有部分投资者专门到店咨询投资金条的优惠政策，希望借着这波价格回调完成分批布局。
14: 我上周就刷到了金价下跌的消息，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我看这段时间确实比之前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就打算先买一点。
5: 国际金价方面，近期现货黄金价格在盘中跳水后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的重要关口，较年内超过5500美元的历史峰值大幅回撤。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金价从高位急转直下？国投期货研究院有色及贵金属高级研究员刘东博分析，
15: 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战争背景下带来的通胀的前景压力，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降息转向了观望，再转到了最近的加息预期的全面升级，所以对于整个货币收缩的预期是非常的强。实际利率的上涨也是压制了黄金的持有意愿，现在全球的这些机构和个人对于黄金 ETF 的持有是在持续流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黄金应该说是在全面承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过去两年黄金的上涨大核心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宽松，但是现在这个逻辑一旦转变，对于黄金来说呢，就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5: 对于金价前景，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下跌只是金价在上涨过程中的中期调整。贵金属产业研究专家、黄金圈首席分析师蒋舒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两个具体的观察指标。
13: 第一个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油价已经跌到了70美元每桶的附近。如果油价持续的上行，那么投资者这个时候去买入，就还应该等待，就是这个回调很有可能没有完成。第二个呢，还是要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啊，因为尽管大家说油价跟美伊冲突最剧烈的时候比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啊，但是市场担忧它会慢慢的蔓延到美国的 CPI 的同比，所以

0: 想让美元的加息预期或者是偏紧的预期有所消退，形成金价上扬的有利的环境，那还是要让市场看到后续的比如两三个月美国的 CPI 的同比出现明显的回落。
1: 针对现在是不是购金好时机这一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刘东博认为投资者应该摒弃抄底心态，回归长期配置与定投。
2: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像购买金条或者黄金 ETF 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大的一个轮回调之后，可以考虑少量的去布局，还是恢复到那种定投的思路。但是如果说要博取中短期的收益的话，那么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位置。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 18.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4: 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2%。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 43.1%， 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0.2%。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0%，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665.4%。 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专家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有较多积极因素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5: 出口的稳健增长对我们工业企业的利润呢起到了一个很强的支撑作用。另外就是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高技术类产品的产需两旺发展态势，也一定程度上呢支撑了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6: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比重达到 63.6%。 从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那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下面跟随记者到生产线上寻找答案。
7: 电子部有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电子及玻璃纤维支撑，它在电路板中间就像一副骨架，既要撑住密密麻麻的线路，还要保证信号传得快传得稳，是电子信息产业当中的关键材料。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部需求也随之增加，企业车间里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企业总裁助理沈国明：
8: 这个是我们的立体仓库，电子部的产品是堆放在那边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所有的库存就已经消耗殆尽了，很多的产品都来不及入库，有货就赶紧拉到客户的工厂。
7: 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以来这家企业 800G 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企业制造部经理陈群涛：
9: 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产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
7: 从电子部到光模块，忙碌的产线背后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连串新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 9.1% 提高到今年5月的 100.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 1.7% 提高到 58.2%。
3: 跟乐器对话，让它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就能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这种智能乐器

0: 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那么智能乐器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从专业走向大众？请听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2: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3: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4: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5: 哎，我在，
4: 主低音色
5: 设置好了，
4: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5: 哎，我在
4: 调 C 调，
5: 设置好了。
4: 你看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乐，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6: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7: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8: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音符更加吸引他的注意，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6: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 ,45.2%, 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9: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

0: 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1: I'm very impressed.
2: 我非常敬业。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键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1: It's in tune.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金静介绍，
3: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过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4: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4: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5: 昨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高校招生负责人建议，考生应综合参考往年录取排名、个人兴趣及职业规划，充分利用高招咨询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等渠道获取权威信息。记者孔颖报道。
6: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7: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6: 除了山西，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8: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6: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9: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6: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 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置。

0: 这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他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资讯扫描。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到431个，其中今年已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3: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是我国第一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
2: 这里是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

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宣纸的种类》。按加工方法分类，宣纸一般可分为生宣、熟宣、半熟宣三种。生宣是没有经过处理的，吸水性和浸水性都强，水墨渗浸迅速，易产生丰富的墨云变化。熟宣是加工时用明矾等涂过，故纸质较生宣为硬，吸水能力弱，使用时墨和色不会阴散开来，介于二者之间，则为半熟宣。按原料配比可分为棉料、浸皮、特浸三大类，按不厚可分为扎花、棉帘、单宣、夹宣等，按指纹可分为单丝路、双丝路、螺纹、龟纹、白路等，按规格可分为四尺、五尺、六尺、八尺、丈二、丈六多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宣纸的种类的由来。
4: 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全媒体专题报道，他们你知道吗？今天请听人民币定价主场的搭建者
4: 专栏。本期关注3.7亿辆车背后藏着多大消费潜力，
5: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热播影视剧取景地创新文旅消费模式，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4: 从奥运场馆到城市客厅，北京奥运场馆集合运动、演出、研学等多种业态，成为热门打卡地。

每个工作日的清晨，一个看似普通的数字都会如期向全球发布，它就是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这个跃动在电子屏幕上的数字牵动着万千企业的跨国账单，博弈着万亿级别的资本洪流，更编织着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血脉。然而当人们对这个市场风向标习以为常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决定大国货币分量的中国价格究竟诞生于何方？历史的指针要拨回到上海外滩15号。

0: 是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品经济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市场，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上海等地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那是金融破冰的激情年代，却也伴随着成长的阵痛。信息如孤岛散落，交易靠人工撮合，一笔外汇的流转往往要经历无数次电波的辗转与试探。市场在野蛮生长，却因缺乏一个统一的磁场而显得步履蹒跚。
1: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首任总经理肖钢回忆，当时的背景是外贸进出口出现较大逆差，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官方汇率5.80元，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跌到8.00元，个别地方

0: 跌到11.00元以上，黑市外汇买卖猖獗，市场分割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1: 变革总在风浪最急处破局。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大幕，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生死时速。中国人民银行调集各路精英与技术尖兵，临危受命。在外滩15号古老建筑的厚重外墙内，他们用一行行自主研发的代码，编织起中国第一张全国联网的外汇交易网络。为了给这个年轻的系统安上一颗永不断电的心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电力攻坚战在上海的地下深处悄然打响。
0: 曾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的汪德顺这样回忆，为保证交易系统供电万无一失，电力部门想铺设左埋设一根主电缆，左埋设一根主电缆到外滩15号变电房。为了完成电缆铺设施工任务，要和20几个单位开协调会，困难重重。
1: 这是一条电缆的延伸，更是一个大国金融命脉的连通。公开竞价，电脑撮合，全国联网，当第一缕电子微光闪烁在屏幕上，人民币价格第一次有了海纳百川的统一生成机制。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突围，更是一场开天辟地的制度重构。中国人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的货币锚定坐标。外汇交易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董毅伟。
2: 1994年4月，外汇交易中心正式成立，这也标志着全国统一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建立。这张已经发黄的单据，它就是1994年4月18日首笔美元交易的结算单。
1: 岁月无声，大器晚成。那张泛黄的结算单静静躺在历史的陈列窗里，而它所开启的时代早已一日千里。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人民币中间价、 LPR 等重要市场基准都在这套制度框架下生生不息，如春风化雨般滋养着实体经济。从最初的人工撮合，到如今激荡着数字浪潮的金融科技，这方舞台正在进行着超越想象的迭代。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讲解员马秋平。
3: 交易中心每7到8年更新一代系统，如今已经升级迭代到第4代交易系统。新一代交易系统以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推进银行间市场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目前可以实现每秒10万笔的单撮合引擎，以及毫秒级的全链路延时。
1: 跳动的字节背后是几代建设者隐姓埋名负重前行的青春。如果说在牛熊起伏中穿梭的交易员是在市场风浪中弄潮的博弈者，那么这群深耕在幕后的建设者就是拓荒沧海、搭建战场的铸剑人。他们默默无闻，却用30年的坚守，让中国在国际金融的浩瀚汪洋中稳稳托举起属于自己的交易底座和定价主场。
4: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5: 各位好，我是文慧。今天呢，咱们来聊个家家户户都绕不开的话题，汽车。先来上个数据，全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什么概念呢？粗略估算啊，平均不到4个人就有一台车。

我们是稳稳坐实了全球第一汽车消费市场的位置。以前聊汽车消费，大家第一反应就是 4S 店提新车，拼销量，拼优惠，拼补贴。但是现在风向变了，新车市场告别高速增量，正式迈入存量时代。3.7 亿台存量车不是一堆停在路边的铁疙瘩，而是一座藏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万亿消费富矿，也就是行业常说的汽车后市场。最近呢，商务部联合多部门发布重磅政策，一边敲定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一边出台17条专项举措，瞄准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维修租赁、传统经典的撒钱是靠长效改革打通买车、用车、换车报废全链条。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块大蛋糕到底怎么分。先来给大家讲明白啊，到底什么是汽车后市场。一句话概括，就是从你把新车开入 4S 店的那一刻起，直到车辆报废拆解，中间所有跟车相关的消费全属于后市场。什么日常保养啊，补漆修车啊，贴车衣，自驾租房车，置换二手车，出门租车，车辆保险，改装内饰，老车收藏，报废回收，全都囊括在内。简单区分，卖新车是一次性买卖，后市场是伴随车辆十多年生命周期的持续性消费。那么眼下这个市场体量有多可观呢？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更关键的拐点信号，国内有一半以上乘用车车龄已经超过7年，车辆进入高频维保置换周期，需求也是持续爆发，将迎来后市场的快速增长期。我们就拿汽车改装市场来说吧，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与欧美日等成熟市场 55% 左右的渗透率相比，有充足的增长空间。预计2030年国内汽车改装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还有房车露营配套、规范化二手车流通、合规报废拆解，这些都是待开发的蓝海，增长空间肉眼可见。有网友评论，这次新政17条举措、40城试点是实实在在的给各行各业不同从业者送上了实打实的红利。比方说车企，过去车企只是靠卖车赚钱，现在政策打通了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车企可以布局官方维保、合规改装、二手车置换、房车整车制造，从卖车厂商转型成一站式出行服务商，不靠新车走量，靠的是长期服务稳定增收。再来看街头维修门店，更是迎来规范化机遇。新政推动健全汽车维修政策标准体系，强化机动车维修备案管理，健全完善新能源汽车维修标准规范，深入推进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加强工作指导，提升信息公开质量，促进维修行业规范化发展。这样一来，正规门店能靠标准化服务留住车主，而路边无资质的小作坊则逐步淘汰。热度暴涨的房车产业链更是重点扶持的对象。过去房车上路难，营地少，补给配套跟不上，现在呢，政策不断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从而带动房车制造、户外装备、露营文旅融合发展，周末自驾旅居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费。除此之外呢，汽车租赁、合规轻量化改装、经典老车收藏、报废车零部件再制造，全都有配套细则落地。

0: 政策逻辑很清晰，不再单纯刺激大家买车，而是盘活 3.7 亿存量车价值，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延伸成覆盖文旅体育循环经济的复合型消费赛道。最后咱们总结一下核心看点，这次政策最大的不同是从短期刺激转向长效改革，靠制度松绑释放消费潜力。3.7 亿辆车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背后藏着亿万车主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大市场。对于普通人来说，以后修车更透明，改装更合规，房车出行更方便。对于市场从业者来说，细分赛道门槛理顺，经营空间拓宽。对于宏观经济，万亿级后市场将成为稳定消费增长的全新引擎。看懂汽车后市场，才算真正读懂当下中国汽车消费的新逻辑。好，我是文慧，感谢关注本期的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奖项近日揭晓，谍战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斩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电视剧热播以来，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的福建漳州持续承接大剧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剧情走进古城，在寻找剧中场景的同时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闽南文化。一部精品剧正持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的长尾效应。来听报道。
2: 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漳州古城，红砖古厝、骑楼街巷等与剧情呈现的时代气质相互映衬。在漳州古城徐竹初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徐竹初木偶艺术馆馆长徐强：
3: 沉默的荣耀电视剧播出之后，来漳州古城游览的游客多了，他们来到木偶艺术馆体验布袋木偶戏，从布袋木偶戏中加深了对闽南文化的了解。游客来自于北京、上海、东北、广东、浙江等地。
2: 不少游客在观看演出后还会跟着传承人学习木偶操控技巧，对他们来说，这项旅程不仅是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更是一次了解闽南文化的过程。
4: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看到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整个操作是怎么样的，布袋它是怎么运动的，然后手是什么样的，体验感更深了。
2: 不只简单打卡，漳州围绕影视取景地持续丰富文化体验和消费场景。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侨乡文化与家国情怀。漳州古城运营负责人蔡一峰：
5: 我们也根据剧中的一些场景持续性的打造沉浸式演绎、非遗展演以及氛围打卡装置，让游客在古城游玩的过程当中感受这些场景，更能了解这些场景背后的一个文化故事。
2: 借力影视剧的强劲东风，漳州古城的周边民宿、餐饮及特色文创销量均迎来显著增长。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带动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林大志：
6: 优秀影视作品不仅能够带动文旅消费，同时承担着传播地方文化的重要功能。沉默的荣耀是一部思想深度与艺术品质兼备的佳作，在观众观剧的过程中，成功的让大家通过一部剧了解一座城，了解一方文化，为观众与地方文化建立起情感链接。在古城的传承与保护，也实现了从过去的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的成功转变，为地方文旅和客流也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为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7: 天下财经，请听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打卡奥运场馆正当时，进入暑期，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发现，

0: 动演出、亲子研学打卡，多种业态各显其能，吸引着不同的人群走进场馆，丰富暑期生活。曾经的奥运比赛场馆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总台记者报道。
1: 下午两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备受欢迎，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2: 视野开阔啊，又能看到鸟巢的全景，所以都会选择在这边来玩。场地的性价比在周围都非常的好，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3: 场地适合这个弹跳啊，前后的距离啊，还有这个宽窄都特别好。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1: 今年暑期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而大型赛演活动才是鸟巢真正的流量引擎。国家体育场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张希介绍，
4: 2025年鸟巢举办这种万人以上大型活动50多场，吸引了这个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呢，全年吸引游客已经超过了500万人次。2026年预计接待游客会超过60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城市客厅这种效应。
1: 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滑冰、游泳。
5: 我是那个准大学生嘛，刚结束高考，就来这放松放松。我这个地方各个设备什么还挺齐全的，名头比较响嘛，也什么价格也合适嘛。
6: 毕竟是国家游泳馆，比较干净，比较得劲儿。
1: 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助理何炬介绍，
7: 水立方一年接待各类人群呢，大概是在200万人次。进入暑期旺季呢，境外游客的比例会明显的提高，特别是今年暑假，我们为大家还准备了在水立方音乐季和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驻场演出这两个项目。
1: 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今年7至8月将举办全球城市数字友好演唱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在玩乐中开眼界长知识。国家速滑馆董事长赵东伟介绍，
8: 暑期呢，一方面呢，我们有精彩的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去年是首届，接近半数制一家三口都带着孩子来看的。另外一块呢，还是大众研学，弘扬奥运文化科技元素。我们有一个叫圆梦精华的一个驻场演出，暑期演出可能就得有20万人。
0: 财经身边事，夜游心魔年一度的黄金季，依托合规休闲垂钓，各地钓友奔赴大海，海上夜钓成为越来越多都市人解压放松的新模式。
9: 游艇夜钓单人400元五小时出海套餐，2800元整船包夜套餐，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淡季，50州岛海钓游艇单船每晚出航率不足30%。发展常态化夜钓后，6至8月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
10: 不少刚结束完夜钓的钓友们就带着他们新鲜的鱼货来这里进行加工，顺便尝个夜宵。您好，哇，这么多鱼，
11: 这是钓上来的吗？
12: 对啊，
13: 对，刚钓上来，从游艇上面钓下来。
9: 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间。数据显示，被推出夜钓项目前，50州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3.7天。
10: 往年淡季，我们酒店入住率一般在40%左右。今年因为很多夜钓极致的海上体验，让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钓友慕名而来。我们酒店入住率目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订单量已经接到了下个月。
9: 据统计，50州岛景区2026年二季度夜钓相关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17%，夜间二次消费人均提升210元。
0: 财经身边事，首发经济新趋势。近期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4: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大熊猫造型的机器狗完成行走、转圈等动作，吸引不少市民驻足体验、打卡互动。上海市民张峰，
15: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4: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作为上海首发经济的标杆区域，静安区持续推动商圈数字化改造，融入

0: 物数字孪生、虚拟交互等前沿技术，形成科技赋能时尚引领潮流的首发生态。
1: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
0: 首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持续加码的政策支持。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正式确立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上海首发经济从单点开花转向连片城市。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FM 八八点二，宾馆综合广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
4: 动，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3: 聚焦新闻热点。
6: 十六个督战就是对两千
7: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3: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来老兵的照片和进入敌人的奉献，
3: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
11: 疆，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就能战，战就能。
3: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3: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
15: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工业强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重大意义、目标方向、基本要求、重点任务。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来自十四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杨老师。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十四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
16: 好的，欢迎杨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首先呢，先请杨老师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您在学校主要是教什么的呢？
14: 我主要从事的是机械装备制造类的教学工作。主要专业主讲专业呢是焊接技术、钳工、冷作钣金的理论和实操的教学工作。
16: 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的2025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单位备案名单当中啊，兵团呢一共是五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入选了，可以说非常的难得。那当时您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14: 啊，我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另外一点呢，还是对于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认可呀，也是我对我来讲呢，也是人生事业上的一个最高的认可和激励。因为这个消息啊，并不是从我身边、从我的单位第一时间发给我的，而是我们黑龙江援疆的老师，他在人力社会保障部的网站上看到以后，他就第一时间发给我的。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事情已经是能够在等于说全国其他的省都能看到这个消息，而且是认识我的人发给我，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16: 他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14: 是的。
16: 那么入选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哈，对于您或者说您工作室的成员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4: 对我们来讲，一，对我个人，34年的坚守职业教育的一个国家级最高认可，这是国家对我深耕职业教育一线的一个最高肯定，那更是我以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以及工匠精神扎根边疆的一个使命认可。二，对昆玉职业军学院来讲，它实现了国字号的一个技能平台零的突破，那作为学校首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职，它标志着我们学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教融合，它正式能够迈入到一个国家，我们学校在兵团，我们学校在兵乃至全疆职业教育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那也为学校的升格、专业建设、师资提升建设以及筑牢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它的一个平台和底座。三，对于青年教师与团队来讲，它搭建了一个传帮带国家级的一个成长阶梯，那工作室它成为我作为兵团双师型名师工作室的一个升级版，它可以系统的开展带头传技、技能研修、赛事指导、课程改革，让我们青年教师能够在国家级平台上来进行练本领、长才干以及出成果，那么可以使我们的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我们边疆职业教育的一个中坚力量，它可以形成稳定的一个技能人才的梯队。四，那对学生与技能人才来讲，它打通了一个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一个快车道。第五点呢，就是对南疆的产业和乡村振兴。第六点呢，那么对于兵团以及边疆职业教育来讲，它树立了一个咱们边疆的工匠国家级的标杆。那么作为2025年获批的这个五个国家级技能大使之一，那我们将为南疆的咱们就是机械装备制造业啊，就是我们的焊接领域、智能装备领域，它的这个人才高地、创新高地、示范高地，它可以推动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与兵团新质生产力同频共振，为边疆的这个稳定、乡村振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来提供一个国家级的人才和技术支撑。所以说对我们的团队全体人员而言，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育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
16: 其实我知道哈，您是作为扎根边疆职业教育34年的兵二代哈。
14: 对，
16: 您是从石河子来到了昆玉市任教，这一份跨越了1700多公里的坚守，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做这件事儿呢？
14: 就要从我父辈开始谈起了。是我父亲啊，63年，咱们话讲说南京师范大学毕业，63年毕业以后呢，就等于说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来到了石河子市。那么这一晃，哎呦，他到现在已经是70多年了，今年已经90岁的高龄了。所以说最初的初心啊，就是很简单，那句话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能够把技能传给最需要的人，那么用匠心来守住我们边疆的职业教育的根。那么兵团精神啊，它始终刻在我的骨子里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兵团人来讲呢，守边就是守家，因为我身在兵团，长在兵团，那么我们父辈的这个屯垦戍边的信念啊，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南疆条件比较差，那么无论是经济建设也好，还是咱们就说对基础建设来讲，那么它最缺的就是工匠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型人才，成立的刚刚成立的一所14师的这个昆玉职业军学院，因为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了解这所学校的，它的防护区工作队就在24团的12连。那么这3年期间呢，他们每一次工作队回到石河子来休假，都给我提到了整个南疆的发展，整个昆玉的发展。那我们应该是从守岗尽责，就作为我一个职业教育的这个理念来进来。

0: 所以说，这份跨越1700公里的选择，它从来不是一份冲动，而是一名兵二代、一名党员教师、一名技能工匠，他最本分的初心和担当。
1: 嗯，另外，其实今天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我发现您的手指是有一些特殊的哈。我听说之前是有受过伤，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长了啊，34年了。那么也就是说是在1992年的8月3号，啊，这是我刚刚工作第七天，
1: 哦，
0: 刚刚工作第七天，正式工作第七天，带领的6名学生呀，去安装一台6吨锅炉，啊，这块呢，因为它这个当时这个分道的这个托板很重，那么它就位了以后呢，它有一个角是翘着的，就是没有完全的就到它的一个实际位置上来讲。那么现场的指挥呢，可能迫于就是好像就是工作压力的原因吧，
1: 嗯，
0: 就指挥大家来，大家一起上来抬。那么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危险性，那我给现场指挥说，我说不能抬，抬不动，我们要到库房里面去把那个吊葫芦拿上来。那么因为那个六吨锅炉那个托板呀，它是在高层，这样的话等于说是你要去拿吊葫芦的话，耽误的时间就比较长啊。他说没事，太耽误时间了，太麻烦了，走，大家一起上。那我的学生他也不懂啊，我作为实习指导教师，他也不懂啊。这个时候我就把学生都拉住了，我就没让他们上，没让他们上完了以后，我就上去了，啊，我就上去了。那么大家各自站好位置以后，就是1、2、3。然后我就瞬间我的指头就没了，就切掉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1: 我想对于您当时的不管是职业或者说生活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重创哈，
0: 非常大的，
1: 肯定也是经历过一段低谷期的
0: 啊。
1: 您是怎么样度过这个过程的呢？
0: 这个低谷呀，那简直是说起来可以用痛不欲生吧来形容。从手术台上下来大概是10个小时，就我动都动不了，动都动不了，但是真的是看到我母亲呀，一夜白了头，让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让我心里非常的痛。那么，后来呢，到了第二天，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就给我淡淡的说了几个字，他看完我的手术以后就说了，哎，全活了，瞬间就点燃了我这个，就等于说是一个信心嘛，
1: 嗯，
0: 啊。然后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就石河子二院骨科嘛，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创造了我们医院的一个奇迹，一次能够把8个指头全部激活的奇迹，也就把这个事情啊就逐渐的从心理上给淡忘了。
1: 嗯，那经历了这个低谷期之后啊，您也是转战深耕了焊接领域，而且还独创了行业的标杆技术哈，啊。您是独创了酸性焊条仰板连弧打底多层单道焊温度控制法，那是将焊接合格率从82%提升到了99.7%哈。那当时您在研发这项技术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0: 有，这困难就非常大了。你说起来，这也是。怎么说呢，我翻阅了大量的这个理论数据，对仰板的仰位的这一项工作呀，他都没有提到过连弧，而提到连弧最多的邵继鹏，你应该了解到他的一个独创的一份技能，也是对于碱性焊条连弧打底。
1: 嗯，
0: 实际上他的这个技能呀，源自于他当学生的时候我教他的这么一个手法
1: 啊，嗯，
0: 我教他这个手法，当然他改成了碱性焊条。当然酸性焊条这个连弧打底这项技能呢，确实呢，我也是问了很多人，当时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不可能的事情。后来给这些学生做示范的时候，我今天就给你们表演连弧打底，结果下面一帮学员，因为都是来自各个企业的焊接一线的高手呀，直接就一下子场面就乱了，你知道吧，说这个不可能。我认识给他，因为我认识给他，因为我是嘛，我又是班主任嘛，我说来，咱们这样子，你们认为不可能，咱们今天来试一下。其实那天啊，非常成功，非常成功，因为整个钢板。

0: 我们按照标准板，标准板的话就是我们300场的这个标准板，我需要用8根焊条能够打底打板，但那天我就打了3根焊条啊，就打了3根焊条，3根焊条焊完了以后，我把一人我不焊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我的世界上去看，看完以后所有人全部都全场呀、啊、都静悄悄的，大家都在思考，在琢磨我在表演我这3根焊条，就给他们演示这3根焊条的所用的手法和工艺参数。好、啊、这是当时我独创的一个操作手法、啊、反正也是非常巧，因为你要是从我学艺的这过程当中呀，等于说相当于对不合理的一些机会，就能够让我无意当中就让我成功了，就这样的一个。
1: 但我觉得也是您个人的能力，你能够抓住住这些机会才能够去做成这件事儿。其实我听说作为老师哈、啊、您一直坚守的是严师出高徒哈、啊、而且还独创了5步纠错法来指导学生参赛屡获佳绩。那么我想知道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您的严是体现在哪里，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人心呢？
0: 啊，这个严啊，那肯定是我对个人技术来讲的一种零容忍，应该是这样说吧。因为我是钳工出身，我的眼睛里只有丝，可能这个对于专业名词啊有很多的人不理解。那什么是丝呢？就是我们把1毫米分成100份，1毫米分成100份叫丝。所以说也就在我的眼里面，我对尺寸精度的概念就是以丝为单位啊，以丝为单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盐啊，它是对技能对责任和从我们现在的这种语言表达当中能够体现出一个初心的坚守，它体现出来的。那我的人呢，它是指的是对学生的一个严管加厚爱这么一种体现。那么对学生的对教育对边疆的一个赤诚，我们要把它几者呀都能够融合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才能把学生呀能够培养成为一个能够担事能够成事的一个技能人才。那么对于我的严来讲呢，零容忍，这个零容忍呢主要是一个对技术标准的零容忍。因为我父亲虽然说是师范毕业，但是这边到这里来以后呢，他就完全改行做什么通用机械设计。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看到的我的父亲就是天天趴在图板上画图，天天趴在图板上画图，无论我到他办公室还是他在家里面。那么后来我有深有体会啊，那个画图过程当中往图板上一趴几个小时很快就会过去。那么后来我看到了对技术的这个，而且这个技术呀也是深深的刻在我从小到大做事的一个骨子里的。所以说那么多年啊，那么多年我在带技能大赛的时候呢，完全按照技术大赛的要求和技术标准来执行的这种演。那你比如说我就拿邵启鹏为例吧，你想想看，邵启鹏从15岁，他今年已经是35岁了，91年的孩子了，他从他学艺一直到现在，那这样的学生我们多不多呢？在我这里啊还有很多很多，经常联系的，就包括我现在教的这些学生，他要比如说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啊，或者心理上的问题啊，或者这个就业指导呀，或者就是其他的方面呀什么的，我依然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呢，就是严是对技能的一个敬畏吧，他人是对学生的一种真心吧。那么严是为了立身之本，那么人呢就是我们的育人的之魂。
1: 我听说哈、啊，像您平时珍藏的这种焊接类的专业书籍哈、啊，就有数百本
0: 啊，
1: 而且您都是无偿赠给学生，还资助了很多家庭困难的孩子啊。那像这些学生当中，还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吗？
0: 赵立伟这个学生，他是在中职的时候诊断出重度抑郁，后来被我经过大半年的这种，就说怎么说呢？就是让他去做一些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做到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后来给我的团队的学生就给他说了，他可以把一件 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那什么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他可以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后来我就引导他去干啥呢？去做他喜欢的一些就是跟专业有关系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整个团队来讲都已经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给他安排的这个角色呀，就相当于我们团队的大管家。你知道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保送了中职，从中职保送了高职。

0: 是必须是干净的，必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这个盐我对这块要求的非常严。然后后来到了昆玉，哎呀，我那办公室啊堆了多少书呀，全部让我的学生来把它拿回去，对你们今后有好处。那些书对我来讲都已经很熟悉了。
1: 所以你看，就是简单的一个书籍或者说工具，都是在一代又一代的进行传承。
0: 是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兵二代嘛，兵团精神是已经融入在我的骨子里的。
1: 我了解到哈，你也常会说职业教育要对接产业需求。那这些年您主持了12项的技术革新，攻克了8类产业瓶颈，像其中制氢炉立旧焊接技术让企业年降本是达到了1200万元哈、那当时您是怎么发现这个技术的突破口的呢？
0: 这个突破口呀，也是个很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情。当时那个情况要追溯到2004年，焊枪它的那个电极啊是一根很尖很尖的屋脊，它周围是被氩气所笼罩着保护着。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另外一个就填充进去的这个焊丝啊不能脱离开氩气对它的保护。但是呢，别人的手法是我给一滴铁水，我就要把这个焊丝呀就拿出这个氩气的这个保护区域，然后再把它戳进去，再给一滴铁水。结果呢，出来的合格率非常低，因为你每一次破坏氩气的保护，你都会把空气当中的有害气体带进去，形成一个搅拌。所以说他们老觉得为啥我焊出来的一拍片子合格率就很低啊。我说你手法不对，那我应该用什么手法呀？那我就要去给他讲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手法，就是你的动作已经决定了你会把有害气体带入到你的焊片当中去。所以说我根据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我强大的这个理论知识结合到他的实操。结果呢，他在给我演示过程当中，我就是用手荡了一下他的就最亮那个部分，然后他就告诉我你看明白没有。我说咋没看明白，我说来我给你画啊，我就把他的动作呀就完整的给他画了一遍。他说我干这一行你是第一个一眼就看透的人，这些数据啊都是我参与到他们的技改工程。然后他粗略的给我算一下他的给企业所创造的一个价值。
1: 好，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啊，您是主动报名到了咱们昆玉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啊，刚才也提到了。那当时您去的时候是学院初创的时候啊，那到这的时候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教育基础薄弱，专业师资队伍缺乏，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啊也急需技能人才。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个人认为这对我来讲这里更需要有技术的人能够留下来。当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挑战。你包括因为乡村振兴嘛，那么我就参加了实施科技局的很多的一些调研，我发现这里大面积的红枣它缺乏，特别缺乏这个机械化作业。完了又了解到什么呢？当地的一个农民啊叫赵刘强，24团2连的一个农民叫赵刘强，他自己研发了一台红枣收获机，我非常感兴趣。那么我就主动的跟他联系，然后看到了他的收获机以后呢，我当时心就凉呀。很凉什么原因呢？这个农民他自己设计自己研发的一台红枣收获机没有办法进地。我说为啥不进地？他说你看这根轴弯了，我的皮带螺在打滑。我说你这个传动不对，你那么大的强度你怎么会选择用皮带传动呢？那个是个老农民啊，就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他说那杨老师我用什么传动呢？我说这么大的力量你应该是链条传动呀。他说我没有办法改进呀，因为整个昆玉他没有任何一台机械加工设备。我说好，那么我们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我一定会打造一个，咱们换句话说一个平台，能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周围的这个区域经济啊来做出一定的贡献。所以说我就坚持来针对我们学校的这个换句话说那个实训条件嘛来进行改善。现在已经呢引进了4个吧产业学院愿意跟我们学院来对接，形成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么一个生产模式。所以这就是

0: 话这样说，这就是我这几年啊在昆玉做的事情。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4: 所以我们中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2: 聚焦新闻热点。
6: 最后的斗战就是对两军
7: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几人来给您战战兵。
2: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
15: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除了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红枣采收机之外，您确实是结合南疆农业的实际，比如说还研发了像新型电动滴灌带打孔器啊等等，这些设备呢是切实的帮助了咱们农民增收，减轻劳动的强度。那么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您怎么样去兼顾技术的可行性，包括农民实际的需求呢？
14: 是这样的，咱们石河子呀本身就是一个就最早引进以色列滴灌的这么一个城市，兵团城市。相对来说，那为什么我了解这个产品呢？是因为我们用这个项目呀打了一个比赛，打了个就是创新创业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当时在全国获得了铜奖。那这个项目我就说，你这个手动的效率那么低，我们为什么不能改成电动的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电池技术的发展，它对我们一些便携的工具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这么一个技术支持。便携工具，那以前那个电钻我需要后面拖一根线，你这个地区没有电的话我还用不成，那现在电池技术八大一装，我就可以拿着到处跑。针对这一点，我们把原来手动的这个滴灌带打孔器这个原理啊就设计成了一个电动的这样的原理。当然了，滴灌的推广不是我做的，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大趋势。 那尤其是到了南疆沙漠地区，日蒸发量非常大，那么它采用滴灌的磨下滴灌技术呢，可以保水保伤，所以说南疆它大面积在推广这种滴灌，节水滴灌嘛。所以说我到南疆过去以后，我一看他们还在用什么呢，用这种传统的这个技术啊，那我就把这个滴灌带就推广。那所以说当时也是在南疆参加那几个 几个企业打电话，李老师你的那个电动滴灌带大会在不在，我说在，到办公室来拿。他问多少钱，我拿去用了再说。好，人家拿去一用就效果非常好，他当时是那里有1000多亩地嘛，完了以后我说你这样的，我免费给你用，但是你要给我给一些数据，就是从他那里来采集下来的数据。
4: 另外我听说您是推动建立了田间课堂哈，深入了38个农牧团场开展技术技能培训，累计培养了2000多名农民技术员。那么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把这些专业技术转化为农民可以听得懂会使

0: 用的方法的呢？
1: 好的，
0: 嗯，
1: 从职业教育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说它说简单也特别简单，职业教育，因为我们刚刚常说那句话啊，那个不行咱们就比一下，比什么？比的就是技能嘛。所以说从这个来讲，那么对于南疆服务南疆来讲，就是我们扎根大地，它才能体现出它的真价值。所以职业教育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必须要对接地方的需求。昆明市呢，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以农业为主，而且农业又是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等于说是对于我个人来讲，那主动的把我的专业方向就转为农业机械，那么就是把我们的最基础的金属连接，就是焊接技术啊，用于我们的田间地头啊，用技能来帮助农民来增收，帮助产业来升级，帮助乡村来振兴。因为我们在当地啊鉴定了很多的焊接专业的这个技能型人才，那么当地的农民一边在那考试一边在训练，他们都会把什么呢，他们家的电动车农具都拉过来，电动车和农具拉过来哦，然后怎么样呢，用焊接技术把他们家坏的这个电动车焊起来，把那些农具啊焊起来。那么这一点上让我心里啊触动非常大，我们技术啊坚决不能停留在课本上和实验室当中去，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那有时候呢，因为专业上的语言翻译起来不很麻烦，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去找怎么样了，相对来说就是能够形成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一个翻译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开展田间课堂和基层的技能培训，那么我就是把专业技术呢转化成为一个群众能用的一个方法。那也就是说在这块呢还好，在这块呢还好，因为我的职业是教书教了30多年啊，还能够就是说把这块能够融会贯通嘛，就是不用一个复杂的原理，也就是说不去讲专业名词，我不去给你讲为什么，我只去干什么呢，教你怎么做就行了。你包括我现在对我们的这些年轻老师的这个课程改革啊，也同样采用这种方法。那什么方法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本科教育过程当中，我去给你推理，我去给你印证，我去给你演练，来，这些东西在我们职业教育上全都用不上。怎么办呢？你根据你所教授的课程啊，以章节为单位去结合真实的生产场景，以够用为原则。这是我在现在在目前在我们学院推进的一个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用大白话来教你怎么样呢，让大家一听就明白，一学就会用，并且呢在现场呢我还真的是手把手教，手把手呀去教。因为换句话说怎么说呢，因为从我们这个教学团队来讲呢，这些本科生他们的动手实践操作能力啊非常差，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不仅要手把手教我们老师，还手把手教我们学生，那么对着实物来进行训练。这样的话他直接就说我们可以要怎么样了，我们把设备搬到地头示范练习，再示范再练习，采用这种方式来带着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和青年教师来一起学一起教，让农民工啊一边看一边摸一边操作，采用这种方式。
0: 嗯，那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您不仅是自己深耕技艺，还注重传帮带，您是培养了9名青年教师，让他们快速成长为教学中坚。那么您在传帮带的过程当中啊，最注重去传递什么呢？
1: 在这一点上呢，我最注重的就是传递的就是工匠精神，育人的初心，边疆的担当。那么首先从我个人的言传不如身教，那我毫无保留的我会把我的技能，只要你想学只要你肯学，那我会把我毫无保留的把我的专业知识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不对，还有学习能力啊，还有学习能力啊，那么还有学习方法呀，还有大赛经验呀。那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团队来自于很多专业，我要这样跟你说你可能不一定相信，我的团队里面包括了汉

0: 语言文学专业，有英语专业，师范类英语专业，有财会类专业，还有法律专业的，我的团队这样的老师。那他们忐忑的来找我，他杨老师，我想报课题，但我没有方向，我想搞科研，但我没有方法。我说好啊，我的原则，我的原话是只要你愿意做。他说我的专业跟你的专业又不相符，我说这没有关系，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呢？方法，我们注重的是方法。所以说我在这块呢，主要是传递了一种工匠的精神和育人的初心。当然了，边疆的担当也必须要坚守的，因为你只有在这里你有所成就了，你才能扎根在这里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啊。所以说不仅是他的一个技能的方法，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包括我们的相对来说我们的大赛的一些经验。有些时候呀，他们称作我为一个全能型的六边形战士。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因为我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焊接这个领域，那你包括我最初学的钳工、铆工，就是冷作钣金、金属材料这些呢，你包括后来我就是我个人感兴趣的兴趣爱好的东西都做得比较强，包括学生的这个兴趣班吧，这些都做得比较强。那包括我现在到南疆以后呢，我会深入地头去了解咱们就说它的那个咱们植物的这些，我们叫什么呢？叫农艺吧，农艺的一些知识。包括我跟他们种子园库一起做的植物标本，就沙漠植物标本，也是我们学院机电学院。人家说跟你们机电学院有啥关系呢？我说哎，不对，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去采集了很多的沙漠植物的做成了标本，做成标本以后呢，我们把它做成相框，然后在我们学院啊，就是来进行科普展。你说这跟我们专业知识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我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方法，就是我们的工匠精神和育人的这个初心啊。这就是要给大家，也就是沉下心来，一定要像胡杨一样诚心扎根。所以说始终坚信啊，我技能可以传授，但精神啊，它真的需要传承。
1: 确实哈，像您说的，技能可以传授，精神更是需要传承。那您是首创了港客赛政创五位一体的培养体系哈，而且是研发焊接虚拟仿真系统，节约了，这样做其实是大量的节约了实训的耗材。为什么您要在职业教育当中去注重创新呢？这个对于学生或者说行业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那么这是习总书记对于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理念的要求。针对这一点，我从2022年呢开始了承担叫做互联网加中国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从开始融入到这个创新创业大赛过程当中，我发现这里面的创新啊，真的是对我们学生啊，对我们学子也好，还是青年教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方式。因为你只有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视角，才能够有所创新。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理解的创新传承也是一种创新。为什么我们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要有一个那么高的一个地位和那么高的一个重视程度？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不仅是传承的一种精神，同时我也要教会学生呀，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个问题。我经常性的，我们要开展什么呢？集体的这个研讨，而且是不同专业的研讨。甚至我们发现，你的有些创意并不是你专业的人所提出来的。所以我的团队里面也是按照就是职业教育的特点，我们应该什么呢？多专业、多工种相结合。他可能一个非专业的人，他从他的眼光和视角来提出一个问题，一下就能把你难住，把你难住以后，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就是创新呀？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把教育部提出来的岗位，就是我们的课程呀，要对接岗位，对接课程，对接大赛，对接证书，我又加了一个字，创。在这一块呢，你从创新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我又要聊一聊咱们专业和非专业这个说法了，对不对？因为在我这个职业当中，我见过太多的，你大学学的是这个专业，你真正到了工作岗位上以后，你并没有接触你大学里面所接触的专业。

0: 而最贴近于专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我们教师，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的招聘岗位啊，还根据你专业来相匹配的。但是你真正到了其他的岗位呢，你能不能做到和你专业相匹配的这个职业呢？很难。那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要在你大学里面所提出来的，就是所学到的这个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这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嗯，像我了解到您目前主持的兵团重点的科研项目，还在推进校企合作、在线精品课程建设。那么对于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未来，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吗？
0: 这规划啊，我们基本上现在目前我不敢说长期啊，至少是我们的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啊已经确定了。那么2026年的职教程一号文件明确地规定了我们的专业要跟产业对接，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个短期的目标呢，它有几个方面。我会把产学研反推到一个研学产这么一个过程。那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发动我们的青年教师，第一，关注师市科技局农发中心所发出来的一个科研指南。那么这个科研指南呢，就是让你申报课题，申报你研发的一个方向。那么你从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师市现在缺什么，你觉得你有哪些资源能够可以体现在你的科研方面，那么我就给他创造条件，你积极的去申报这样的科研课题。同时你在申报科研课题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要体现出教学，你去把你的研发反哺到教学上去，你可以带着你的学生来一起跟你做项目做科研。还有一个什么呢，我提出来了一个毕业设计理念，毕设理念。对于你们从大学刚刚毕业的这些学生来讲，毕业设计就是你整个大学期间最完整的一次系统性的一个设计，你或者你的团队最熟悉的。那么你把你的毕业设计拿出来以后，看一看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区域经济的一个发展，以及你也可以利用你的资源，比如说你的母校，比如说你的同学，比如说甚至你的学长，能把他们的这个研究的课题啊能够拿出来，我们这边就会给他创造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什么呢？某某某哪个老师的毕业设计，我们能够让他把这些产品啊能够落地。当然他可能有的老师会说，哎，我的毕业设计比较水。我说水不用担心，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我拿出来的你的毕业设计，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来共同对你的毕业设计来进行论证，来进行改进，甚至我们可以请企业的专家、行业的专家来参与到你的毕业设计的论证改进，最终是不是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这么一个产品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在最后一个字，就是产，就是我们要把什么研学产倒过来应用了，而不是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是在我们的学院里面提出来这样的理念。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在线精品课程，我主持的一个在线精品课程，我也把我原来的和实验室有关系的场景推翻了。我现在正在积极在寻找什么样的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场景，我们要把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来融入到我的一个在线精品课程里面去。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校企深度融合产业学院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动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么一个发展，是这样的情况。
1: 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也想请您来说一说哈，您看34年哈，您是一直坚守在边疆的职教一线，不管您是有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的原因，您都从来没有动摇过您职教的这个信念。想问问您，就是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呢？30多年的时间啊。
0: 咋说呢，我觉得我这个职业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也对比了我很多同学，我同班同学，就是算下来的话应该是36年前我们的同班同学，他们有的到年龄退休了，有的从事的职业，有的去干餐饮业，有的开出租车，有的在后勤做后勤保障，

0: 我能够当老师，并且一步一步的做到了教授、高级技师、兵团双实行民事工作室主持、天山英才、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现在做到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其实这一步一步啊，其实我要总结出来呢，作为兵二代，那么从小呀就在兵团的这种环境下浸润长大的，把一生献给这个教育。当然了，我很自豪，我很骄傲。
1: 千功一寻，一技难求。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瞭望兵团跟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十四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杨老师的对话，他以汉香为笔，以坚守为墨，断指涅槃，不改初心。从石河子到昆玉，用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以师者人心点亮边疆执教之光。师者人心照亮边疆，愿他的坚守与热爱能激励更多兵团技能从业者坚守匠心，奋勇争先，也期待更多技能人才扎根兵团，奉献边疆，以技赋能，以爱坚守，共同书写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到这里，访谈节目《大国工匠兵团力量》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杨东辉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4: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6: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

0: 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如果说你想要看电视直播，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多样化的视听需求。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在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另外，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式。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4: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刘驰主任。那么就膝关节疼痛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5: 刘驰，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北京解剖学会骨科解剖分会委员，北京整合医学学会老年脊柱外科分会委员，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脊柱固定非融合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老年脊柱外科工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诊断与质控学组委员。科研成果包括卫生部署重点项目肩关节的微创诊疗技术研究及推广，卫健委公益性科研专项关节置换术安全性与效果评价，院级新技术护血小板血浆椎间盘内注射治疗椎间盘蜕变，在国内及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编写及翻译骨科专业书籍2本，专业擅长脊柱微创、骨质疏松。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周三全天。
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刘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刘主任你好。
6: 听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医院骨科刘驰，今天通过电波呢与大家见面，希望我今天的一些对答呢能帮助大家解决一些膝关节的问题。
0: 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哈，首先我们来说生活当中啊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很多人在上下楼的时候膝盖可能都会有疼痛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刘主任，这到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说身体出现了某一些健康的问题呢？
6: 首先上下楼疼的话其实还是分年龄段，如果是

0: 对于年轻人而言呢，三油疼那可能还是需要去看的，需要去检查的。而对于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多是中年人、老年人这种人群的话，三油肌疼偶尔的时间疼多，爬一个八九层楼或者爬个山之后膝关节不舒服有酸胀感，但是这种酸胀感随着休息之后很快得到缓解，这是不需要担心。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运动的最后一个疲劳的一个问题存在，如果这种酸胀感持续的不缓解，甚至它对正常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持续一两周时间疼痛也越发的剧烈，没有任何缓解的一个倾向的话，我们考虑就是软骨的损伤或者是我们结构性的半月板的损伤都可能出现，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就诊我们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核磁共振检查是没有辐射的，今天正好跟大家说啊，核的一些东西是有的啊，核的一些东西是有辐射的。其实核磁共振对于中老年人群，对于我们的小朋友，甚至对于孕妇都是可以去进行的检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检查明确一下软骨的损伤程度，明确一下半月板的损伤程度，然后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个治疗，让我们病情得到控制，甚至得到根治性的一个环境。
1: 好的，那么其实像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提到这个膝盖疼啊，可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在脑海里蹦出一个词儿，就是骨刺。那是不是说所有的膝盖疼它可能都跟这个骨刺扎的疼有关呢？
0: 骨刺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经常会提到，因为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关节而言都会提到骨刺的时候，但其实我真的需要今天给骨刺啊证个名，因为骨刺这东西有点像我们长出的茧子一样，像手干活会长茧子一样。我们的关节呢，因为它是负重关节，尤其对于像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这种下肢的关节，是一个负重关节。只要它有负担，它受力多，比如说我们长期爬山呐、跑步啊这种运动，会对关节产生很大的负担，它就会产生一些骨刺。其实骨刺更多的是对我们关节的保护，而不是一个病症。对，所以很多人说骨刺引起的疼痛呢，其实是一个假象。骨刺其实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对我们关节的一个保护装置，或者说叫加固装置。更多的疼痛的原因还是来源于刚刚我们提到的软骨啊和半月板的问题。
1: 好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骨科的医生说哈、这个膝盖的磨损，那您能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膝盖里边的这个半月板它跟咱们的这个关节液它是怎么样被磨没的，导致会有这个疼痛感呢？
0: 半月板呢其实就像我们的膝盖里的垫片或者说我们的减震装置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半月板其实很厚的，而且像半月板的东西其实更直观的体会，我们对脚来说就像我们脚底的肉垫，你看小朋友的脚底板那种软软的柔柔的，跟这小猫小狗小动物一样，特别柔软，给人很多的弹性，很多的治愈感。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脚底板会变得越发的薄僵硬，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肉垫。但是对膝关节关节它是个腔嘛，它两个上面有大腿骨，下边有小腿骨，中间的肉垫是我们看不见的，就是我们的半月板。跟半月板随着年龄增加，它会慢慢的磨损，就是消耗品，它用的多就会慢慢磨损，磨损之后就出现毛糙，甚至会破掉、撕开，我们就半月板撕裂，可能是我们长期会面对的话题。还有就是润滑油，刚刚我们说到关节，它是两个骨头对在一块的，它就像一个轴承一样啊，表面呈软骨，软骨是很光滑的，我们见过新鲜的软骨，就像一个瓷器一样，非常精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软骨会变得越发的粗糙，这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啊，也是无法改变的事情。人老，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衰老的一个问题，而中间的润滑油也会随着使用，随着慢慢的消耗掉。就像我们的汽车需要保养，就要定期更换机油一样，其实我们的润滑油有的时候也需要进行补充。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也关节腔注射啊，打入一些像玻尿酸钠啊、PRP 啊这种润滑剂。它对关节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好的。像刚才你也提到了哈，它可能有些人的膝盖它是针扎一样的刺痛，还有些人可能是酸胀的这种钝痛，像这两种疼法它分别可能会指向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像针扎一样疼痛呢，其实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关注的啊，因为针扎疼痛很多时候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比如说刚刚

0: 我提到单叶板，单叶板如果撕裂啊，撕开一个小口子，甚至说大口子，它都会在活动的时候卡在我们两个腿骨之间，就卡在我们关节缝里边。这种疼痛一般是很剧烈的，像针扎一样的感觉的，一下疼的甚至我们都跪在地上，我们腿会打，我们叫打软腿，腿突然软一下，突然那种失重感，就跪在地上的感觉。啊，这种是需要关注，更多需要就诊的。我们明确一下，是不是它真的出现软骨的撕裂，出现单板撕裂？如果这种撕裂，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轴层里边进了沙子一样，我们要尽早把那块沙子清除掉，要不然在里边任其发挥、任其摩擦的话，会把整个轴承、把整个关节都搞坏掉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单纯的钝痛啊，很多时候还是因为我们活动过多引起的，我们那个吃那大棒骨旁边有油油腻腻的、软软塌塌的，我们叫滑膜，就保护软骨的、保护我们关节的一个软包装的东西一样，更多是滑膜的炎症反应或者肌肉劳损。这种情况其实多休息能缓解的话，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它啊，也不需要盲目的去吃一些药物。有的时候我们的老人家其实吃的药已经够多啊，别给这个自己的肾脏啊、肝脏啊增加过多的负担。
1: 嗯，好。那除了疼法的不同啊，那疼的位置其实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像这个膝盖内侧的疼，或者说外侧的疼，膝盖上方的疼，或者说后方这个腿窝的疼哈，它分别提示可能会有哪一些问题的发生，哪一些是需要咱们特别警惕的呢？
0: 嗯，我看您特别专业，您直接提到的就是膝盖内侧疼。其实内侧疼确实最常见的，像我们很多老奶奶会变成罗圈腿，我们叫 O 型腿，就是因为内侧间隙越变越窄，内侧软骨，我们的行走其实对内侧软骨的磨损是最重的、最多的，所以内侧疼痛也会更多一点。慢慢内侧软骨磨损，出现内侧间隙变窄，最后出现的结局就是一个罗圈腿、O 型腿的表现。这个也标志了内侧的半月板的损伤，或者刚刚提到软骨的损伤、关节炎症的一个表现。
1: 那
0: 外侧疼痛呢，对应的就是外侧的半月板，因为我们的半月板像一小月亮一样，两边一边一个小月亮、啊，合在一块是一个圈圈啊，这样一个垫片垫在我们两个大腿骨之间啊。外侧半月板的外侧疼痛呢，对应可能外侧半月板或者外侧韧带，也有我们很多跑步的人出现的外侧的髂胫束的综合征，就是肌肉筋膜的一个问题。这很多喜欢跑步的年轻人会体会到，很多时候是这种软组织的炎症反应啊，这个都不需要太多的治疗，可能更多需要改变一些行为习惯、跑步的习惯，把它发力的均匀一些啊，更科学用力啊。其实说到这儿，正好提到一嘴，就是跑步的行，我们都会跑步。你说从小大家谁不会跑？但是我们跑的好不好，跑的对不对，其实是一个问题。包括我们跑步的时候是用前脚掌着地还是后脚掌着地，这其实都需要很多很多门道。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喜欢跑步的人群，然后借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喜欢跑步的时候，我们跑完之后不舒服啊，也不要因为我们跑完不舒服就放弃这一项健康运动。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重新学学跑步或许是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选择。然后说到我们关节疼痛的事情，关节疼痛刚内外侧提到，我们前方的疼痛也很多。像我们膝关节前方疼痛呢，有的时候是我们前端多囊杠，就是我们说的髌骨的磨损啊，包括一些肌腱炎症，这个时候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更体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一下髌骨关节面，就是关节软骨的磨损，也是如果磨损的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润滑油的填充，或者进行软骨的一些修复，我们就把它症状给消失掉。而对于后方，您提到的后方疼痛的话，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囊肿，叫腘窝囊肿，这个很多人会体会到。那就有的时候腘窝囊肿产生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也跟我们关节本身的损伤有关系。我们关节有的时候会肿起来，然后当关节出现炎症反应、变疼痛的时候，可能会肿起来。它肿起来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关节本身它正常的润滑液、正常的关节液已经磨损殆尽的时候，我们的关节刚刚提到那个油腻的滑膜，它会为了保护我们的关节啊，分泌很多关节腔的叫积液，大量的这种积液，这种积液没地儿跑的时候，它很多时候会跑到后方去，因为后方比较软嘛，我们摸自己腿都会摸到了，前方其实是骨头，外侧骨头、内侧骨头， 但是后方是软塌塌的，有的时候会跑到后方去，形成一个蓄水池一样，变成一个病叫腘窝囊肿。这个囊肿可能在很多人比如说下蹲呢、啊、或者把腿绷直的时候会体验出胀痛感啊。这个每个地儿疼痛确实像您说的一样，它会标志着不同的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种现象其实也比较常见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早上醒来之后呢，就觉得这个膝盖像是生锈了一样，那活动一会儿呢才能够走路，但是活动多了又会疼。那像这个从早上的僵啊到松到痛整个这个过程它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问题就是其实骨关节炎那个典型的表现。我们可以管它叫沉僵啊。就听到沉僵很多人就很紧张，因为沉僵这不是被风湿性关节炎吗？风湿的问题啊，这个很麻烦。但其实我们的骨性关节炎也会出现这种表现，像您说的早上起来之后晚上腿放一晚上不动，突然起来活动会不舒服。还有一些人呢，就像很多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地铁，坐完地铁之后突然想下车的时候，发现这腿怎么动不了了啊。甚至有些年轻人也会有种表现，我们年轻人叫剧院息，就是看一场话剧看一场电影，坐了两三个小时之后突然起身的时候关节也是很不舒服的。其实都是一个关节软骨的一个压力过大，或者关节腔里边有一些炎症的蓄积产生的结果啊。这个时候其实典型的刚启动的时候就跟开车一样，我们以前老司机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个习惯，热车把车先发动起来，让车先运转一段时间再去跑啊。当然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没这习惯，但实际上对于关节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有的时候就需要把关节先做一个热身运动，让关节慢慢恢复它的活动。而究其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一晚上不动，那关节腔呢会有一些炎症的代谢的产物，它在关节里边蓄积，这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像生锈一样，它开始活动是很紧的很涩，哎，活动几分钟啊，做几个动作之后，哎，循环一打开，所有这个代谢产物被带走，关节液也开始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需要用的轴承上，需要用的关节上啊，关节松快很多，就可以走开了。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们就是他的关节已经磨损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活动一多一点，可能走个几百米、上千米之后，他还会疼痛。这就是说，我们的软骨磨损已经磨得很厉害，它已经不能保证你更远的距离行走，它骨头磨骨头，那肯定也很疼痛的。炎症反应又比较重，又开始疼，出现了一就是不动就僵，哎，动好一点，动多还疼的一个问题，这就是骨关节炎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还是会选择去医院，医生看一看，医生看一看，如果需要干预，咱们更早的干预的话，可能对于它关节软骨的退化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虽然我们不能逆转它，但是我们至少能缓解它。缓解之后呢，可能对于我们关节使用啊、寿命啊，会得到一个延长。
1: 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刘驰主任。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1: 每到夏日夜晚，五十九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2: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1: 今年四十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十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九连团12个连队。
2: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1: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3: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2: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1: 十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2: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打哈欠不是为了吸氧，是为了给大脑降温。传统观念以为打哈欠是因为缺氧或困，但研究发现打哈欠的真正功能是给大脑降温。张嘴时，上颌窦的后壁会弯曲，促进空气流过鼻腔和口腔，冷却流向大脑的血液。这也是为什么天热时你更容易打哈欠，而困了大脑温度会升高，身体就用哈欠来散热。哦，午睡起来口干是因为大脑故意不让你咽口水，你是不是午睡醒来觉得嘴里又干又苦？这其实是因为入睡后大脑主动抑制了唾液分泌中枢，这套机制是为了防止你在无意识中被口水呛到。所以你醒来口干不是缺水，是身体刚才故意关了水龙头。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2度到33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21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1度到36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3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1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2度到33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5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6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6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9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1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3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2度到33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刘驰主任，那么就膝关节疼痛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6: 刘驰，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北京解剖学会骨科解剖分会委员，北京整合医学学会老年脊柱外科分会委员，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脊柱固定非融合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老年脊柱外科工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诊断与质控学组委员。科研成果包括卫生部署重点项目肩关节的微创诊疗技术研究。

0: 及推广。卫健委公益性科研专项关节置换术安全性与效果评价。院级新技术护血小板血浆椎间盘内注射治疗椎间盘蜕变，在国内及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编写及翻译骨科专业书籍两本，专业擅长脊柱微创、骨质疏松。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周三全天。
1: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刘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刘主任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医院骨科刘驰，现在兵团医院工作，希望大家在门诊呢与我见面。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刘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膝关节疼痛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说几种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和情况哈，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沉僵啊或者说疼痛的问题之外，那可能生活当中还有朋友在膝盖弯曲伸直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声音。如果说只有响声不疼和有响声伴有剧烈的疼痛，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刘主任，哪一种是需要赶快看医生呢？
2: 哦，就像您说的响，其实响很多人都响啊，像年轻的小朋友们，那我们的老年同志们都会有响声。这种响声如果不疼，其实不要太多的担心。很多是生理性的弹响啊，就是其实膝盖呢，我们是个关节，关节是个腔，那腔里边就会有气体，在我们屈身蹲起的时候，就可能挤压这个气体啊，就跟我们手指的。掰小时候喜欢掰手指嘎嘎响一样，这种关节会有弹响，会有弹响是生理性的，它并不疼。还有就是我们的里边的肌腱，我们的筋和骨头像弹琴一样，筋和骨头摩擦出现跳拨的时候也会有弹响，这种弹响对身体就是没有害的，或偶尔是因为它结构性的一个对位部件不齐啊，就是生理就这样啊，我们也没办法去特殊干预它，也不需要太多的去担心。但如果这种弹响它出现的疼，甚至我们弹响一下突然跟憋住一样卡住不能动一样，这个时候就是叫病理性弹响。这种病理性弹响的原因呢，一般是掰板的问题，或者软骨的磨损，甚至说软骨的撕裂剥脱，或者是我们关节腔有游离体，就是我们的软骨渣子啊，或者是一些软骨碎屑啊掉到关节的缝隙里边形成一个游离体啊，它卡住，让我们关节完全动不了。这种弹响，这种疼痛的弹响，就需要我们医生去干预，让它软骨的磨损地方进行修复，或者是让它跑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对我们的膝盖不产生太多影响的地方，把疼痛的问题要解决掉才行。
1: 那比如说还有人他可能走着走着哈，这个膝盖突然就会卡住动不了了，但甩一下呢又好了，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2: 这种卡住动不了就是刚刚提到的游离体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掰板撕裂出一个小口子掉出小碎片，或者说我们软骨，我们那个大棒骨其实很光滑嘛，但是我们虽然大棒骨也一咬就一口就能咬下一块软骨碎片，我们使用多的时候也会磨损下来，或者是像运动员，以前我记得苏亚雷斯足球运动员有了一射门的一个动作，他一个动作就把大棒板撕开掉下一个软骨碎屑，它这种软骨碎屑如果在关节腔里边就会卡住。另外呢，我们举个例子，像轴承，如果轴承里边有个沙子或者是有一块脱落的一个金属的话，就会把轴承卡住，让整个轴承运转都受到很大限制。而这种软骨如果卡在关节腔里边，我们就要及时去把它清理掉啊，并不要去忍着。我们虽然说有的甩的甩的晃的晃的这种卡压这种疼痛会消失，但是它如果一直在里边，它就会把我们的轴承把我们的软骨磨得越发的糟糕，就把整个软骨都给破坏掉的，所以我们要及早的把它清理干净，才能让它软骨更好的运转下去。
1: 另外我们发现像身边很多这个有膝关节炎的老年朋友啊，或者说很多这个患者，他们的这个膝盖好像是会特别怕冷，尤其是吹空调啊或者说一吹这个风都会疼得比较厉害。那为什么像这类有关节炎的膝盖他会特别怕冷呢？
2: 膝盖呢其实真的是我们干最多活的一个地方。

0: 因为膝盖叫副肢关节嘛，是我们也经常提到人老先老腿，它的膝关节随着我们的使用，它的软骨和滑膜会越发的疲劳，而且整个关节而言，软骨而言，它本身的血供就是比较少的，血管比较少，不像我们其他地方，我们大脑、我们的心肺，它血供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关节它虽然干最多的活，但它的血液供给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受凉的时候，局部的血管收缩，就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这种刚刚我们提到炎症的因子，或者是我们代谢的产物就排不出去，就像睡一晚上之后关节僵不舒服一样，我们受凉之后也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啊。我们关节它的功能相里面的痛啊和肿胀的问题，所以说你说夏天要不要戴护膝啊？我觉得很多对于老年人而言，现在我随着我们的自己的年龄增长，我越发的理解我们的老年朋友，夏天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暖，穿得厚一点啊，避免空调的直吹啊，避免着凉啊。膝盖呢可以带一个保暖的护膝，我但不建议带那种很结实的，很把膝盖裹得很严实的护膝。那种护膝的话，虽然也能保暖，又能让它觉得膝盖舒服，但是不适合长期佩戴。长期佩戴那种很坚硬的护膝，会让我们本来应该干活的肌肉，就是保护我们膝盖的肌肉退化，肌肉因为它已经有外界的这种护膝的加持的情况下，肌肉会萎缩，甚至肌肉慢慢的会越发的松弛，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离不开那护膝，当肌肉出现退化松弛之后，膝盖会不稳定，而膝盖不稳定会导致我们的软骨磨损越发加重，反倒加重了膝关节的一个退化速度，所以注意保暖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膝盖呼吸的选择也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1: 好的。另外我觉得还有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哈，是非常坚信通则不痛，就会觉得哎，我这膝盖痛，我这脚痛腿痛，我就去拼命的爬山啊，爬楼梯去运动，像这样的误区可能给咱们的这个腿部健康带来哪些危害吗？
0: 爬山或爬楼梯这个确实对软骨对于膝关节而言是最大的一个伤害，这是一个非常害人的误区。所以很多人就说我把骨刺要磨下去，就像骨刺是一个被冤枉的人一样，骨刺是一个我们膝关节保护的一个结局，保护的装置。我们爬山爬楼梯，其实爬山爬楼梯之后我们都会体会到膝关节不舒服，千万不要把这种不舒服当成我们战胜我们身体的一个胜利的果实，其实很多时候对软骨磨损，对膝关节磨损很严重的，因为我们的骨刺其实是我们软骨受损伤之后增生出来的，长出来的东西是保护我们关节的稳定性的东西。但是我们爬山爬楼梯会加大关节的负担，会把我们本来应该珍惜的软骨磨损掉，啊，把我们的滑膜炎症搞得越发严重。所以，我们如果是轻度磨损，如果天天去爬山爬楼梯，可能会变成一个重度磨损，变成一个重度关节炎，最后不得不像髋关节一样做那种最终的一个置换。就像我们轴承如果已经坏的时候，我们还去猛劲儿的蹬猛劲儿踩油门，它只会把那个轴承磨得更糟糕。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想锻炼，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肌肉上，我们对肌肉的锻炼和保护是永远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面对衰老，面对我们身体的退化，这是我们需要接受的一点，随着年龄增加我们都会有这种体会啊，不如以前的状态好，我们的骨头会不如以前结实，会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我们的软骨会不如以前光滑，我们会出现骨关节的问题，但是我们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肌肉，就是对于一个70岁的人，对于80岁的人，他也可以把肌肉练得很强大。如果有强大的肌肉，他对于骨骼不管是硬骨头还是我们的软骨头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就是对我们的骨关节炎的一个防与治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你看，一类人是拼命的去运动啊，想要把这个骨刺磨一磨，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我这膝盖疼，我就尽量的是静养，少活动，少走路。比如说咱们如果长时间不动，对于膝盖到底是有好处还是说有坏处呢？
0: 这就又是另一个极端，刚刚说的爬山爬楼梯是一个极端啊，我们想把那骨刺磨掉啊，这是一批对自己特别狠的朋友。而什么也不动，躺着不动的话，又是另一批朋友。这些朋友们会把一个问题

0: 较的复杂，就因为我们躺着不动就会出现一个肌肉的退化，我们用的少，肌肉会慢慢萎缩。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关节其实软，尤其关节软骨而言，它是没有很明确的血液供应的，它不像我们的其他器官啊，大脑啊、肾脏啊、肺子啊，它是有我们重要的血管去支配它的，它营养是来源于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关节它是完全靠关节液的，关节液滋养才能让它得到软骨的修复。
1: 嗯，
0: 而我们长期不动的时候，关节液就几乎不循环，它就跟一潭死水一样，它的软骨得不到修复，得不到滋养，反倒退化速度会更快，而且腿不动，刚刚说的肌肉萎缩问题，它这个膝盖的稳定性会下降，它这种稳定下降之后，也导致软骨进一步的一个衰败，这种恶性循环就导致产生。所以，我们既不能说没事就爬山、爬楼梯去，我们也不能躺着不动，还要做一个适度运动，就是减少什么呢？蹲，啊，减少跳，减少爬的一个动作。多走走频道啊，快走或者慢跑，
1: 嗯，
0: 然后多锻炼的肌肉，肌肉的锻炼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动起来之后才能让我们的关节真正得到使用。我们关节说到它是消耗品，它就要用，它要不用它，这关节的意义的价值就体现不到。但是我们怎么用它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把自己的大腿的肌肉，我们叫股四头肌，大腿的肌肉变好，让它的关节的力量真正体现出来，让它关节的稳定性得到保护，这样的软骨的退化速度啊，我们使用起来的一个感受啊，也会变得越发的好起来。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我觉得这两年还是风挺大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大家很流行去吃氨糖啊，包括各种进口的软骨素。那么他们对于咱们的膝盖来说，到底是真的有这个修复的作用，还是说其实是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呢？
0: 氨糖你们怎么说呢？氨糖就是这个药品也好，保健品也好，它已经存在很多年，有几十年的历史。
1: 嗯
0: 啊，但是学术界都对氨糖的认可度并不高，不管是欧美啊，还有国内啊，其实一些很循证医学证据高的，就是我们很严格的一些临床研究，并没有证实氨糖有多大的软骨修复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但是我们会体会到，它不管是安慰剂也好啊，还是生药也好，我们很多年轻的啊，中青年朋友吃完氨糖之后，感觉软骨确实好一点。所以我个人的感受啊，包括我是个医生而言，我可能从自身的感受，我会让我父母去吃一些氨糖啊。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同志而言，我们会吃上氨糖，因为对于早期的啊轻度的软骨磨损的人群，吃氨糖之后，它确实可以让我们的软骨得到一定修复，而且活动起来就是感觉舒服一点。所以对于软骨的补充一些营养原料啊，它磨损可能会得到延迟。
1: 嗯，
0: 但是如果软骨已经磨损糟糕，已经70、80岁甚至80、90岁的老同志，他关节都完全变形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别给他增加负担啊。
1: 嗯，
0: 他的已经是一把药要去吃的时候，我们再给他吃上氨糖，其实真的不大，吃完之后也不会让他软骨再长出来，真的就只是心理的安慰。所以我觉得还是早点吃，我把它当成保健品吃起来。
1: 嗯，
0: 不见得非得去吃药品，每天1500毫克的硫酸氨基波糖这种保健品吃起来的话，对于软骨可能会产生一些啊缓慢的、长期的一个保护的效果。
1: 好的，像咱们的膝盖从这个轻度的磨损啊，到必须要到换关节这一步，这个过程当中分别会使用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呢？
0: 嗯，其实对于关节的治疗而言的话，我们或者是保健而言的话，从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啊，金字塔的底座是我们的低级第一阶段，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阶段，就是什么呢？我们地基肯定最重要，我们要把自己的骨头搞结实，这很重要。我们就是经常有人提到骨质松和骨关节炎，说我关节疼，我吃点钙片是不是好一点？我把地基搞结实，我们的就跟我们的高速公路一样，我们的地基如果结实的话，我们的那个路面才能平整。如果地基都打不好，路面再怎么新，它也会出现塌陷的问题，我们软骨也会出现损伤的问题。所以说对于软骨的保护，我们很多时候也要关注它的骨质疏松问题，这是结构性的问题。还有很重要一点是地基，我们要通过生活的方式的调整，运动的锻炼。现在很多时候我跟患者讲的是运动疗法啊，并不去讲到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因为我们减轻体重，如果我们的负担小一点，刚刚提到我们的关节是负重关节啊，我们的负担如果小一点的时候，关节软骨的磨损就会少很多。 我们肌肉力量如果强大起来了，关节软骨干的活它能帮他去分担重量的人就多一些，这种软骨磨损也会少一些，这就是基础，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到出现疼痛或者是这种疼痛不能缓解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的医生啊出面，我们去面对面的交流，进行一些药物治疗，也包括一些物理治疗，外用膏药啊，口服维生素止疼药啊，配合一些热敷、冷敷、理疗，甚至说作为超声波治疗，这是我们一些第二个阶段。而当药物治疗或者是一些独创的一些治疗啊、理疗不能缓解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相对有创的啊，像关节腔的注射，我们可以往关节腔打入玻尿酸钠，或者是我们说的促消血板血浆 PRP 一个注射治疗，这样可以通过外源性的一些药物啊，通过一些辅助的东西，帮助我们的关节软骨重新恢复它的光滑度，这是中间性治疗。如果实在不行，那可能就通过手术治疗啊。但是其实听到手术，我想很多人也不用害怕，我理解，因为我自己也做过手术啊，被做手术，我也人做很多手术，手术的恐惧感是由来而生的，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事情。但实际上我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很流行的叫关节镜手术，就是在膝盖上打两个小洞洞，关节镜就像听着，就是我们经过胃肠镜，胃镜怎么办，经过嘴巴下个管子进到胃子里边，发现两个肌肉抽一下才丢掉，但戳两个小洞洞，两个大概像筷子粗细的两个小洞，一个洞进镜子啊，也跟胃镜一样进到里面去，看哪块有飘起来的啊，游离视血游离体，或者哪块有漂浮的啊，漂卷边的软骨，我们把那个软骨打平打毛打平它，然后把那个软骨碎屑把那游离体给取出来，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关节镜的这个治疗，就让我们关节就跟装修一样，我们哪块墙皮要脱落或者已经掉下墙皮，我们把它打扫干净，这样关节里面就会变得轻轻松松的，我们活动起来就会更好。但是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好使，很多时候我们的患者就是就医的时间可能选择并不是特别恰当，来的很晚的时候已经出现我们说的我小腿 O 型腿，或者是他的关节软骨变形的非常糟糕，关节间隙完全没有，蹲也蹲不下去，伸也伸不直，这种关节畸形的状态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关节置换啊，换成人工的关节，这样让骨头磨骨头变成金属磨金属，它的关节的功能重新得到恢复。但是这个是最后一个，就我们叫终极治疗方案。如果是我们通过一级的啊生活方式调整啊运动方式调整，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通过物理的治疗，如果能把关节的软骨的退化给它阻止住啊，缓解住之后，可能很多时候一些非必要的手术也就不会产生，我们的遭受痛苦也会少很多。
1: 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哈，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来自于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刘驰主任。那么刘主任呢，是擅长脊柱微创和骨质疏松的诊治。援疆期是2025年8月到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三全天。好，刘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十九点整，十九点整，
1: 用心进入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4: 欢迎收听由湖南曼联卡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湖南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红猫》。

0: 兰兔七侠传》同名有声故事，主播傅以林，第58集《大奔脱困》。上回说到，朱五戒对大奔沙利痛下杀手，沙利坠下悬崖，牛旋风为保护大奔不幸身亡。山洞内，大奔抱起身中数箭的牛旋风，悲痛万分。
1: 老牛，老牛啊，
2: 嘿嘿，跟我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1: 兄弟，兄弟，你醒醒啊！
3: 大奔兄弟，都是老牛害了你，老牛不该跟你打赌，你原谅俺，
1: 我不怪你呀、啊。
3: 酒，
1: 酒，好，兄弟，我们这就喝，喝，兄弟，你一定要撑住啊！
2: 把他们都烧成灰烬！哎呀！
0: 朱无戒指挥黑衣兵点燃了木头，将山洞封死，洞内霎时浓烟弥漫。
1: 来，兄弟，喝个够。
3: 兄弟，认识你真好，咱们来世再一起度

0: 行了，反正有大奔陪你，哈哈哈哈，你就安心上路吧，
1: 哈哈哈哈。无界呀，我要杀了你。
2: 大奔一声咆哮，对着洞口奋力一掌，燃烧的木头四散飞开，带着火焰的木头接二连三地砸在黑衣兵的身上。猪无戒一时不备，也被一根大圆木狠狠击在脸上，整个人飞了出去。
1: 啊，猪无戒，我一定要你的命。猪无戒，出来，快给我滚出来。
0: 红镜剑于阵，准备！小的们让开！快上，快上！救他！
1: 我！
2: 黑衣人推来许多奇形怪状的战车，将大奔团团围住。每辆战车的下侧蹲满了弓箭手，车顶却有两个黑衣兵手持可做盾牌用的大铜镜，反射太阳光，射向大奔的眼睛。大奔眼不能视物，只听得耳边传来嗖嗖的箭雨声，他赶紧舞动水火棍护住全身。
0: 放箭！
1: 打中头下！
0: 哈哈，傻大个，当心变成穿心刺猬！
1: 哈哈哈哈哈！猪无戒，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有种出来单挑啊！
0: 和我单挑，好，我成全你。小的们，他视力不好，你们就多照着他脸，让我单独会会他。停止放箭，免得江湖人士说我胜之不武。
3: 堂主放心，我们一定让你赢得光明正大，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0: 那就好，傻大个，看锤！
1: 来得好，好
4: 呀，照这边。
0: 傻大哥，我在你后面。
2: 猪无戒借助大铜镜的掩护，不停地对大奔展开偷袭。大奔眼睛被强光干扰，一时处于下风，受到了几次重创。
1: 这是什么东西？
0: 我的眼睛，傻大哥，我要来了。
1: 你无耻！
0: 呀呀呀！啊！我无耻！我的牙齿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
2: 就在这时，一道人影闪过，手持铜镜的黑衣兵无不手腕一阵发麻，铜镜不由自主地偏向一侧，将光齐齐汇聚在

0: 界的脸上。原来是红猫从六七阁一路及时赶到，掷出石子打偏了铜镜的方向。
1: 我闪！哎！看棍！
2: 我的眼睛！
3: 走这边！
1: 再吃我一棍！
2: 你混蛋！都别瞎找了，都找着我了！
0: 大奔趁此机会一棒打来，击在朱无戒的嘴巴上，朱无戒牙齿脱落，倒飞了出去。
1: 再吃我一棍！
2: 是了，快给我是了！
0: 红猫手指连动，频频向举镜的黑衣兵射出石子，所有黑衣兵手中的铜镜不由自主地跟着朱无戒转，强光极其一身，朱无戒躲闪不及，大奔扑将上来，一棒一脚一翻飞，打得好不过瘾呐、啊。朱无戒连滚带爬窜回战车后，下令放箭，
2: 快射他的头，射他的脚，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大奔，大奔，
1: 红猫，
2: 红猫怎么来了？难道少主那边失利了？
4: 杀你吧，
1: 红猫，杀你他！
4: 大奔，一切等
2: 红猫再说。你来了也好，正好一网打尽。小的们，给我阻止他，不让他靠近。
0: 黑衣兵这才回过神来，一时万箭齐发，将大奔、红猫两人困在箭雨之中。危急时刻，红猫看见大奔身旁的酒坛和四周燃烧的木头，眼睛一亮。
4: 你们挡得住我吗？大奔，快用酒！
1: 我明白了，看我的！
0: 奔心领神会，把边上的酒坛和着火的木头狠狠地踢向周围的战车，战车立即着火，黑衣兵被困在车里，胡乱操纵战车四处乱撞，结果撞上旁边的战车，大火蔓延成一片，朱无戒身上也着了火。趁此机会，红猫和大奔跳出包围圈，大奔悲痛地告诉红猫沙莉坠崖的消息。
1: 红猫，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都怪我，是我害了沙莉，都是我坏了你们七剑的大事。
5: 大奔，
1: 我大奔对不起你们七剑呐，咱们今天就此别过，欠七剑的情我来世再还吧。
5: 大奔，这大奔，这不怪你。
1: 再见了，红猫，你多保重。
0: 大奔趴在地上朝红猫磕了个头，消失在树林中。红猫心酸地望着大奔的背影，望向断壁崖崖底。
5: 说不定沙莉还没死呢，我这就下去找她，一定要找到沙莉。
0: 灰头土脸的朱无戒终于扑灭了火，赶了过来。
2: 红猫，我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哼，按你的性格，一定还会去断壁崖的。小的们，赶紧前去埋伏，走。
6: 是。

0: 这正是牛旋风魂归离恨天，朱无界设计反成浊。沙粒能否逃出升天，朱无界能否阻拦红猫，请听下回沙粒悟道。第59集，沙粒悟道。上回说到，大奔以为沙粒身死，惭愧出走。红猫决心继续寻找，而朱无界却悄悄尾随红猫而去。狂风呼啸，大雨倾盆，断臂崖半腰的一棵松树上，昏迷的沙粒睁开了眼睛，他的鞋子早已在坠落时掉入崖底。
1: 我这是在哪儿啊？我没死啊！我这不是在做梦吧？看来老天你是在捉弄我，不想让我痛快死掉啊！我无法练好左手剑，杀掉那个女魔头，我不想活了。至于你，你还是留下来为维护江湖正义效力吧。
0: 想起自己的遭遇，沙粒一时悲从心来，他将手中的剑往旁边的石壁上一掷，剑和剑鞘一起深深地扎进了石壁，强烈的气劲将旁边的一些树藤全部震断了。石壁上露出一个洞口，上面刻有断壁山洞擅入者死几个大字，旁边留名断臂大侠。沙粒大喜
1: 啊，断臂山洞，难道这就是江湖中人一直想寻找的断臂大侠作画的地方？想当年断臂大侠也是右手残废，却凭着一手出色的左手剑法横扫江湖无敌手，如果这真是他作画的山洞，我就可以在里面找到他留下的左手剑秘籍，练成左手剑法。
0: 沙粒小心地爬下松树，用力从石壁上拔出宝剑，兴奋地进了山洞。山洞曲折狭长，机关重重，沙粒历经万难，终于走出洞口，来到一片景色奇特的盆地。这里长满了许多如同芭蕉一般高大的树木，树木的叶子非常宽大，伏在地上有几米长。而盆地的另一端同样连接着一个洞口。
1: 总算过来了，没想到这还有这么奇特的景象，这是一片树林，应该没有机关埋伏。
0: 话音刚落，伏在地上的叶子突然卷住了沙粒的腿，接着裹向他的全身。
1: 放开我，快放开我，快放开我。
0: 与此同时，红猫在崖底发现了沙粒的一只鞋子。
2: 那不是沙粒的鞋子吗？可是奇怪呀，怎么没留下任何活动的痕迹呢？难道沙粒是掉在了半崖上？这很有可能，我得想办法上去看一看，希望老天保佑沙粒能吉人天相啊。
0: 红猫刚攀到崖壁半腰，就遇到了朱无界和黑衣人的伏击。
2: 朱无界，
3: 红猫啊，红猫，这下
2: 你个不停，
3: 少路，
2: 你个不停，
3: 少路，同志们给我上，
2: 要不是找沙粒，我一定好好教训你。
0: 混战之中，红猫推动大石撞飞了朱无界与黑衣人，也进入了断臂洞。
3: 红猫别躲了，我知道你在里面，快给我出来。
2: 哈，我在这儿呢。
3: 哼，还敢嚣张，小的们给我上，
2: 我找

0: 盆地里，沙里运功炸开缠在身上的树叶，跃到了对面的山洞。转过几个弯道，前面终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室。室内的石龛前供有一张石桌，石桌上放着一个铁匣子和一把金光闪闪的宝剑。沙莉兴奋地朝石室奔去。
1: 没想到这个山洞这么凶险。那一定就是断臂大侠，真是太好了。
0: 谁知刚进门，地上突然拱出了四个顶端坐着蟾蜍的柱子，蟾蜍张开嘴，一道道火焰扑向沙莉。沙莉刚躲开火焰，蟾蜍又喷出了毒烟，沙莉被毒烟中带毒的暗器射伤了手臂，伤口瞬间肿了起来。
1: 有毒，得舔出穴道封住毒血。不行，得赶紧破除这个蟾蜍，不然我得被毒烟熏死。怎么才能破除它呢？这蟾蜍是死的，为什么能喷烟喷火呢？这铁柱一定是空心的，控制机关就在里面。紫气东来，火呀！
0: 沙莉挥剑斩断了铜柱，破坏了机关，兴奋地来到石龛前，对着断臂大侠的尸骨跪拜。他刚拿起铁匣子里的秘籍，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那秘籍上只写了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1: 现在我不仅能够脱困，而且能练成左手剑法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怎么会这样？我历经千辛万苦，却只得了这么一句话。断臂大侠呀，断臂大侠，你这不是在戏弄我吗？看来我是无法练成左手剑法了。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断臂大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哈哈哈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只要有决心，有毅力，世上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就像我刚才闯关一样，虽历经艰辛，但终于还是成功了。感谢断臂大侠的教诲，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0: 沙莉忽然开悟，他运剑如飞，在石壁上刻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大笑着离去。
1: 现在我得赶紧出去练左手剑法，我要亲自杀了马三娘报仇。
0: 片刻之后，红猫顺着山洞也来到了这间石室，发现了石壁上沙莉的字迹。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是沙莉的手迹。看着自己刚劲有力，笔画连贯，一气呵成。哦，沙莉胸中的郁结已经顺畅了，她终于站起来了。那我可以放心地回黄石寨六七阁了。

这正是断臂大侠刘谢宇，沙粒顿悟左手剑。欲知沙粒最终是否能练成左手剑，请听下回四剑合璧。

0: 立不倒。黑小虎带领一大群黑衣兵，把豆豆、马三娘和蓝兔困在了大殿。
1: 只要你们几个在，我就不怕红猫这个缩头乌龟不出来。红猫啊红猫，不管你怎样折腾，今天我就要彻底断了你七剑合璧的心愿。
2: 红猫也真是的，为了一个大奔犯得着冒这么大的险吗？
3: 大奔壮士对我们有情有义，我们可不能不讲情义。哦，这个时候红猫也该往回赶了，我们还是尽快去与他会合吧。
2: 可外面的黑小虎他哎，我们怎么走得了啊？嘿嘿，
4: 这个嘛，嘿嘿，山人自有妙计，你们就等着瞧吧。
0: 豆豆将八尊大鼎依次踢出窗外，排成八卦之势，左手持着招魂幡，右手摇着催命铃，绕着大鼎游走，嘴里念念有词。
1: 哈哈哈哈，黔驴技穷了吧，你们还是乖乖就擒吧。
4: 既然这样，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神医的厉害。嘿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招魂幡动，断肠机，鬼影摇，断肠。
0: 幡动风声接着火起，八股紫烟从大鼎里冒出，十分诡异。黑衣兵吓得退到一边，黑小虎脸色一变。
1: 断肠烟名列江湖毒谱第一位，恶毒至极，百年以来无人能解。哈哈哈，豆豆，你身为江湖神医，七剑传人，该不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东西吧？
4: 哈哈，对付下三滥的魔教却是实至名归呀。哈哈，你说呢少主？
1: 哈哈哈，据我所知，断肠烟极是难得，你该不会是装神弄鬼，拿假货来唬人吧？
4: 那你就试试。
1: 好，我倒要看看你这断肠烟究竟有多厉害，给我上。
4: 要不要试试？
1: 哼，我正要领教领教。吼！
4: 啊，你还真不怕死？
1: 黑虎掏心，
4: 招魂幡断肠机，鬼影摇，断肠。哈哈哈，少主感觉如何？
0: 黑小虎纵身攻击豆豆，豆豆双脚连踢，八尊大鼎应声而起。鼎里的烟灰散了开来，烟雾弥漫，团团袭向黑小虎。黑小虎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晕了过去。
4: 少主，本神医没骗你吧？断肠烟散，断人肠。哈哈，少主，你中毒了。啊、我会为你超度。
1: 这断肠烟果然厉害啊！
5: 少主。
0: 几个黑衣兵急着冲了上来，抬起黑小虎退到一边，豆豆趁乱退回了大殿。
4: 快走！
2: 神医，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4: 黑小虎已经被我毒晕了，我们快走吧。
3: 断肠烟恶毒至极，无人能解。黑小虎他……
4: 我哪有什么断肠烟呀，我只是用了一点迷魂香吓唬吓唬他们。半个时辰他们都会醒过来的。
2: 半个时辰，哈哈，足够了，我们快走吧。
4: 走。
0: 豆豆三人才奔到后山，黑小虎拿着一面红旗突然从树后走了出来，挡在了前面。正如豆豆所说，黑小虎不过昏迷片刻，很快便带领手下抄近道追来。
1: 哼，豆豆啊豆豆，居然敢用迷魂香来冒充断肠烟。哼，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断肠烟。把鼎抬起，抄近路拦截，逼红猫出来，把他们一网打尽。走。
5: 是。
0: 八个黑衣兵扛着八尊大鼎从树后走了出来，黑小虎右手一扬，红旗一卷，只见风生烟起，八股紫烟分别从八个大鼎中屡屡上升。

0: 把蓝兔、豆豆、马三娘困在了中央。
1: 啊，招魂幡！
2: 如果红猫在此，这里可就热闹多了。
1: 黑峡谷，莫非你也有断肠烟？
2: 哈哈，这可说不准。难道只准你骗人，就不准我骗你？
1: 糟了！
2: 招魂幡动，断肠烟起。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断肠烟。起！
3: 神医，这真是断肠烟，
1: 聚而不散，凝而不发，一散断人肠，一发摧人命。真是断肠烟，今天我算是栽到家了。
2: 哼哼，神医就是神医，果然是识货的行家。你们听好了，现在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1: 我们还有选择吗？我倒要听听。
2: 第一，砍掉右手，从此不再使剑，
4: 想让我们放弃妄想。
2: 那么就选择第二，死在我的手下。
3: 你不就是要我们的命吗？有本事你来拿呀！想不到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比朱无忌还要恶毒。
2: 哼，我有吗？我要是恶毒，早就催动断肠烟了。
3: 哼，
2: 我要让你们看看究竟是红猫的剑法精湛，还是我的掌法厉害。
3: 我倒要先来考究。
2: 哼，你也配？哦，
1: 不然我们就全没命了。
2: 说得对，你们都给我安静地待着，否则必肠断魄散。
0: 此时红猫从断壁崖赶回，远远望见六七阁后山升起的紫烟，心知不妙，正在思索如何帮助蓝兔等人脱困，突然发现一直追赶自己而来的朱无戒。红猫灵机一动，逼迫朱无戒假意抓住自己，接近黑小虎。
5: 嘿嘿，少主，
1: 哎呀，
5: 小的历尽千辛万苦把红猫抓来了。
1: 朱无戒，你无耻！
2: 哈哈哈哈，红猫，你连一个朱无戒都对付不了，你也太逊了吧！亏你还是什么七剑之首！
6: 哈哈，狗血，走了吧，还给你。
0: 红猫趁黑小虎得意之时，突然出招，毁掉了招魂幡，救出豆豆三人。黑小虎大怒：
2: 哈哈，红猫，你果然有一手。
6: 那当然。
2: 起！
1: 断肠烟，大家小心点。
2: 红猫，你果然有些本事，今天让我好好送你们一程天魔乱舞。

0: 霎时，红白蓝紫四股剑气缠绕到一起，汇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球。接着一声巨响，光球散开，聚成剑状，将黑小虎击飞。
1: 断肠也已散，不要恋战，寻找第五剑要紧。走！
2: 每多一剑，威力就递增几重，我绝不能让他们七剑合璧。马上给我飞鹰传书，通知总坛，立刻派金木水火土五大高手前来助阵。
3: 小的遵命。
0: 这正是催命铃响催人命，断肠烟起断人肠。不知红毛等人命运如何，请听下回宝剑失锋。第61集宝剑失锋，摆脱了朱无戒的追踪。

0: 摆脱了朱无戒的追踪，发现沙莉已顺利破关并离开，这才放心回到道观，与蓝兔等人完成四剑合璧。几人击退了黑小虎，出发寻找第五戒。红猫、蓝兔、豆豆和马三娘四人在山间飞奔，想尽快赶往奔雷山庄找到第五戒。追踪红猫而来的黑小虎将自己的随身侍卫十三太保借给朱无戒，命他先去奔雷山庄剿灭第五戒，自己则抄近路赶到山间树林里设下埋伏。不过一切都逃不过红猫的眼睛，刚进树林，红猫就察觉到不对。
1: 慢，这里情况有些异样，恐怕魔教有所埋伏，大家一定要小心。
2: 现在反应过来是不是太迟了？
1: 果然有埋伏。
0: 刚说完，树林里就传来黑小虎狂妄的笑声。黑衣人如潮水一般包围过来，个个手上都握着一个黑色的盾牌。

0: 剑怎么不听使唤了？
1: 红猫觉得有些蹊跷，但形势危急，不容多想，他一拔出长虹剑，黑衣人便手持盾牌围过来。红猫立刻觉得长虹剑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引，要脱手飞出。再看蓝兔他们也是如此。
2: 哎哥，我的剑，我的剑！
3: 在我的磁铁阵里，你们的宝剑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罢了。
0: 磁铁阵，大家赶快把剑收起来，千万别拔剑，我们必须先冲乱磁铁阵再行突围。嘿，
1: 红猫立刻明白了，这盾牌是由磁铁制成，宝剑的不对劲儿就是因为这磁铁盾牌。他赶紧告诫蓝兔等人，蓝兔等人纷纷照做，收了剑，与黑衣人打斗起来。混乱中，红猫抢下几个磁铁盾牌。
0: 哎呦，让他们也尝尝磁铁盾牌的厉害！快，大家站成一排。
1: 磁铁同性相斥，红猫等人用盾牌对准黑衣人的盾牌。黑衣人顿时一个个被排斥力冲飞，或砸在树干上，或摔在草丛间，一时间鬼哭狼嚎，叫声不断。黑小虎气急败坏，立刻下令：
3: 一群废物，马上给我变成十八罗汉磁铁阵，好好招待他们。放剑，
1: 利剑铺天盖地朝红猫等人射去。因为顾忌磁铁盾牌，无法拔剑护身，红猫他们只能折了树枝应战，且战且退，躲进了一人多高的草丛中。黑小虎步步紧逼，下令黑衣人放火围剿。天色骤变，大风不止，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势迅速蔓延，将红猫几人围住。
3: 传我命令，放火围剿。
2: 红猫怎么办？这么大的火怎么出去呀？
0: 大家别急，我们只要清除一片空地，大火就自然烧不到我们。
2: 清除空地，这个任务就交给我神医豆豆吧。好一炮。
1: 豆豆掏出几枚百物消形丹，将周围几丈内的杂草消除于无形，助红猫等人顺利躲过大火。豆豆又想装死躲过搜查，不料黑衣人未免有诈，把豆豆拖到一边，对着他就开始拳打脚踢。
4: 看，是他们，好像都被烧死了。

0: 慢着，七剑传人足智多谋，小心有诈，让我先试探试探。
1: 给我狠狠的打！
2: 斩人我脚不是为了打直，
0: 使劲打！
2: 用你们打成肉酱！
0: 你们两个把他挤起来！
1: 起来！
3: 豆豆强忍着，可黑衣人下手越来越重，被逼急了的豆豆拔出羽花剑，却难敌磁铁盾牌，羽花剑眼看要被吸走。说来也巧，此时空中电闪雷鸣，一道闪电正打在羽花剑上。
0: 哈哈，怎么样，
1: 牛，实在是牛，
2: 我受不了了。我再不还手会被你们活活打死。哎呦，
1: 啊，我花呀，他真没死。哎呀，
3: 磁铁盾牌对剑的吸力立刻消失了。红猫等人趁势冲出了黑衣人的包围圈，逃进山林深处，进入一片雾气弥漫的树林。几人走了一阵，只觉得头晕眼花，马三娘更是脚下一软，整个人瘫倒在地。豆豆救治马三娘后，发现她是中了瘴气之毒，原来他们所在的竟是一片瘴气林。
4: 怎么回事？
2: 三娘，
4: 三娘，
2: 神医，马三娘她怎么了？
5: 她中毒了，我们来到了瘴气之地，凶多吉少啊。
4: 什么瘴气？
5: 对，此气无色无味，能让人四肢乏力，重则昏迷，真让人防不胜防啊。快，先吃了我这颗药丸，或许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
3: 几人服下药丸，却还是一筹莫展。
6: 我们深陷瘴气之地，磁铁阵又无法破解，该怎么办呢？
4: 办法不是没有，我听父亲说过，本雷剑也是用天然磁石铸造而成，而且一旦使出，雷电交加，而雷电又可以克制磁场的。
5: 我们要马上找到奔雷剑主啊！
4: 对，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和三娘先走。
5: 红猫蓝兔要走，我们一起走，你们两个留下必死无疑啊！
4: 我们必须有人突围出去寻找奔雷剑主，前来舞剑合璧。豆豆，现在马三娘已中了瘴气之毒，不宜在此久留，你就带上她赶快走吧。
1: 他们就在前面。
4: 魔教磁铁阵太厉害，你和马三娘突围，我和蓝兔一路掩护，现在我们必须借助奔雷剑才能打败他们。豆豆，你是重任在肩呐。
6: 豆豆，你就别犹豫了。
4: 好了，就这么决定了。
3: 如此一来，尽快找到奔雷剑主才是解决之道。追兵将至，红猫决定由豆豆带着马三娘先去寻找奔雷剑主，自己和蓝兔则留下与黑小虎周旋。这正是磁铁阵四剑受困，瘴气林神医脱险。红猫蓝兔能否逃出黑小虎的魔爪？豆豆和马三娘又是否能够顺利找到第五剑？请听下回《快活林》。第62集《快活林》。上回说到，黑小虎使出磁铁阵，红猫等人四剑受困，而马三娘中了瘴气之毒。红猫与蓝兔准备掩护豆豆和马三娘逃走。黑小虎带着大批黑衣兵冒了出来，他们个个带着魔教自制的防毒面具，一路搜索过来。
7: 哈哈哈哈，瘴气有毒，红猫蓝兔你们没有防毒面具，我看你们还能熬多久，给我追。
8: 是。
5: 红猫，看来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帮豆豆和马三娘出去呀。
2: 可那磁石阵实在太厉害了，我们都不能使剑了，你们说怎么能突围出去啊？
4: 豆豆别着急，要沉住气想办法。你们等着，我去前面看看情况就来。
3: 红猫几个纵步上前，跃上一棵大树，两个黑衣兵正好来到树下。

0: 红猫将两个黑衣兵打晕，这时又有几个黑衣兵朝这边走来。红猫朝另一边丢出一颗石子，将黑衣兵们引开。
1: 快快去找红猫。
2: 快，哎呀，
3: 防毒面具先借我用用吧。
0: 红猫趁机抱起那两个倒地的黑衣兵，纵身跳起，悄悄地潜回到豆豆等人所在的位置。红猫放下黑衣兵，飞快地脱下他们的衣服，又把防毒面具交给了豆豆。
3: 豆豆，你带着马三娘先走。
4: 不行，要走我们大家一起走。
3: 豆豆，不要再迟疑了，要想破除黑小虎的磁石大阵，唯有尽快找到奔雷宝剑，你们就快点走吧。走吧。
5: 对，快点走吧，你们一定要尽快找到第五剑奔雷剑主。
4: 好，我们这就走，我一定尽快找到奔雷剑主，再赶回来帮你们。
0: 豆豆换好衣服，背起马三娘就走。豆豆走出去没多远，不料迎面碰到黑小虎带着一队黑衣兵走了过来。
6: 什么人？给我站住。
4: 少主，我
6: 你们两个想去哪里？
4: 他
6: 给我从实招来。
4: 他这位兄弟他受伤了，我送他去疗伤的。
6: 他到底受了什么伤，竟敢临阵脱逃？
4: 少主，是真的，是真的受伤了。
6: 耶哎！
0: 就在这时，一根树枝像飞镖一样直射过来，黑小虎急忙伸手一挡，红猫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响起：“
6: 什么人？
7: 区区瘴气之徒，就想困住我们？黑小虎，你太小看欺骗常人了！”
6: 等我回来再找你们算账，快追！
8: 追！
4: 好险呐、啊！快走！
0: 眼见红猫蓝兔现身引走黑小虎等人，豆豆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背起马三娘扭身就跑，冲出了森林。话说前几回牛旋风为救大奔而死，沙莉坠下断臂崖，愧疚之情一直积压在大奔心中。回到快活林后，大奔喝酒越来越凶了。
9: 酒，我要喝酒。哇，有酒喝了。
0: 一个丰满的妇人像风一样的从房里飞了出来，这妇人飞起一脚把大奔踢到一边。
9: 我要喝酒。
3: 你这个不争气的，我看你还喝
9: 酒。
3: 奔儿，
9: 干娘，
3: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9: 好吧，
3: 以前你虽然贪杯好
9: 醉方休，
3: 可是你一身是胆，你最崇拜七剑传人。你
9: 不要再提七剑，不要再提了。是我对不起他们，是我害死了沙莉，是我害死了牛旋风。兄弟呀、啊，都怪我贪杯好毒，
3: 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啊？
9: 都怪我，
3: 你要这样，
9: 我死了算了。
3: 我怎么向你的父母交代呀？
9: 牛旋风兄弟，沙莉，你们等着。干娘，你让我死，不要拦我，不要拦我呀！
3: 你想一死了之？你这样，他们就会原谅你吗？他们是不会原谅你这么一个酒鬼赌鬼的。
0: 大奔的干娘六嫂痛心疾首的责骂，让大奔一时醒悟过来。
9: 对了，我要把酒把赌都戒了，请求他们的原谅。
3: 你不会光说不做吧？
9: 不会的，我这就开始戒酒。
0: 大奔回到房间，在墙上贴满了写有戒酒字样的白纸，头上还扎上一块写着戒酒字样的白布。他抓起酒葫芦叹息道：
9: 酒葫芦呀，大奔，我要戒酒了，用不上你了，你就去。
0: 谁知葫芦砸在窗台上一个牛旋风模样的不倒翁上，又弹了回来。窗台上还放着另一个沙莉模样的不倒翁，这两个不倒翁正是大奔用来纪念沙莉和牛旋风的。但见牛旋风的不倒翁被

0: 葫芦砸得摇头晃脑。
1: 啊，对不起，兄弟。哦，你摇头，你不同意我戒酒啊？哇，我知道了，兄弟，你一定是要我在戒酒之前再陪你喝上一杯，对不对？兄命难违，我这就给你们拿酒去。
0: 大奔打开酒坛，拿出三个酒碗满上。
1: 姚旋风兄弟，沙莉，你也来一碗，来干！兄弟，沙莉，这么好的酒，你们怎么不喝呀？你们是不是要我代替你们喝呀？啊，鱼，我就帮你们喝了吧。
0: 喝了三大碗，大奔还是感觉不过瘾，眼睛瞟向桌上的酒坛。
1: 好了好了，说了要戒酒的，咱们就此打住，再也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啊！你我怎么还想喝呢？哎，不管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好酒啊！哈哈。
0: 此时，一只灵鸽飞向了六嫂的窗口，灵鸽一出，七剑待命。六嫂赶紧取下灵哥脚上的密信，看过之后脸色凝重。
2: 啊，灵哥一出，七剑待命，奔儿，快活林就是奔雷山庄啊，你一定要尽快的把酒戒掉，取出属于你的奔雷宝剑参加合璧，了却你爹娘的一片心愿呐。林哥呀林哥，本儿爱喝酒爱赌博，我是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他就是戒不了啊。直到现在我还不敢把他的身世告诉他，我一定会努力帮本儿把酒戒掉，顺利的取出奔雷宝剑的。好，七剑合璧，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看看他戒酒戒得怎么样了。
0: 六嫂急匆匆地赶往大奔的房间，可是推开门一看，不禁气得七窍生烟。
2: 大奔，你不是说要戒酒吗？怎么又喝成这个样子啊？你这个不争气的，要怎么着你才能把酒给戒了呀？啊？你给我清醒一下！啊！
3: 干娘，你来了，你酿的酒真是
2: 为了七件大业呀！看来我得下狠心，强制帮你戒酒了。
3: 干杯！
4: 心中想的就是他。
0: 这正是红猫等人身处险境，大奔沉迷饮酒之中。红猫等人能否脱险，大奔又是否戒酒成功，请听下回强制戒酒。第63集强制戒酒。上回说到，大奔因牛旋风的死和沙莉的失踪黯然神伤，沉沦酗酒无法自控，眼看七剑合璧在即，六嫂不想辜负当年奔雷剑主的嘱托，决定帮大奔强制戒酒。快活林内，被六嫂吊在横梁上的大奔醉醺醺地盯着不远处的酒坛，几番挣扎之下，他挣开绳索扑向酒坛。
3: 美酒，我来了。好酒。
0: 正在这时，六嫂推门而入。
2: 啊，奔儿，你在干什么？
0: 大奔醉眼朦胧，眼中没有干娘六嫂，只有沙莉和牛旋风的幻影。
3: 沙莉，牛旋风兄弟，来来来，我敬你们最后一杯，就戒酒了。
0: 六嫂气不过，一瓢冷水让大奔清醒了过来。
2: 像你这样戒酒，老母猪都能上树了。
1: 上树？
2: 哎，没有办法了，只能这样了。走，
1: 哎呦，
2: 跟干娘到酒窖里去。
0: 刘嫂带着大奔来到酒窖，大奔一马当先冲了进去。
1: 干娘，你那50年的陈酿在哪儿啊？我就用它来敬牛旋风兄弟。
2: 想得倒美，你以为真是让你喝酒来着？
0: 六嫂掏出绳索，将正陶醉在酒香之中的大奔给绑在了酒窖的木桩上。
1: 干娘，你捆我干嘛呀？
2: 干嘛？我今天帮你抢着戒酒。
1: 哦，抢着戒酒？干娘，不用了，不用了。干娘，我敬完牛旋风兄弟最后一杯，马上就戒。
0: 六嫂对大奔的诡辩出耳不闻，自顾自地将一坛坛美酒的泥封揭开，霎时酒香溢满了整座酒窖。
1: 干娘，你不是要我戒酒吗？怎么还拿酒来诱惑我？
2: 我就是让你酒瘾发作，而又死活喝不到酒。
1: 干娘，你放了我吧！
2: 只要你酒瘾一过，戒酒也就成功了。
1: 干娘，别走啊！
0: 酒窖之中，大奔被酒香环绕，馋得他口水滴答，想尽办法就为喝上一口。六嫂头疼大奔的撒泼耍赖，狠下心来将他关进了酒窖下方的冰洞内。
1: 好冷啊！
2: 奔儿，干娘只有这个办法了。
1: 干娘，让我上去啊！
2: 奔儿，你就别费劲了，等你戒了酒，干娘自然会拉你上来。
1: 可是我感觉喉咙里好像有酒虫在爬呢。干娘，
2: 你在里面运功抗寒，这样就可以转移注意力了。
1: 干娘，好冷啊！
2: 奔儿，赶快运功吧！
1: 运功。
0: 寒冷让大奔不得不听从六嫂的意见，静下来打坐运功。
2: 哈哈，不错呀，这招果然有效。等你克服了酒瘾，干娘就让你出来。出酒了，我的女儿红。
1: 干娘这招可真狠呐，勾起了我的酒瘾来，又死活不让我喝酒。不行，我得想法子喝酒。我的靴子被冻住了。真倒霉，真是喝口凉水都塞牙。有了，用鞋子来舀酒喝。
0: 大奔将鞋带腰带系成长长的绳索，将鞋子甩出冰洞。六嫂闻声过来一看，顿时被气笑了。
2: 用臭鞋子装酒，这种馊主意也想得出来？我让你喝点辣椒水，这样就可以暖和一下身子了吧？
1: 这下好了，哟，到手了！美酒，辣死我了，辣死我了！干娘啊，我可是
2: 你还知道我是你干娘啊？只要你听干娘的话，把酒戒了，干娘什么都答应你。
1: 受不了了，干娘，辣死我了！
0: 大奔难忍辣意，拼命往嘴中填塞冰块，内外寒气相互刺激，竟然将它冻成了冰块。
2: 奔儿。怎么会这样？
0: 六嫂运功驱寒之下，大奔冰化转危为安，谁知陡然剧痛的头部却让他产生了幻觉，将六嫂看成猪无界，拼命攻击。六嫂不忍出手，只能不断躲闪。
1: 好啊，猪无界，原来是你！我今天要为沙里牛旋风兄弟报仇雪恨！我要报仇！
2: 奔儿现在产生幻觉了，没想到他的酒瘾这么重。
1: 报仇，看招！
2: 猪无界，你没事吧？
1: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一定要为牛兄弟报仇呀！拿命来！
2: 奔儿，你快放下！如果再这样，整个酒窖就会垮掉的。
1: 干娘，我受不了了，你杀了我吧。
0: 六嫂心疼大奔，给了口酒让他清醒过来，随后还是将大奔束缚了起来，埋入地下，只留下一个脑袋在外。
2: 为了七剑合璧的大计，我就只有委屈你了。奔儿，我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
1: 干娘，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此时朱无戒率领众黑衣人赶到了快活林，团团围住了酒坊。
5: 我们到了，有没有人快给我滚出来，不然要放火烧店了。
6: 开门，开门，
7: 开门，
8: 开门，
7: 开门，开门。
2: 啊，大奔，上面来了客人，你给我好好待着，别再给干娘添乱了。
1: 干娘，我不会添乱的，你别活埋我呀。

0: 这正是强制戒酒下下策，望子成龙全全心，猪五戒率众来袭，酒方危机四伏。欲知六嫂和大奔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奔雷山庄。
1: 少儿剧场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次继续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
1: 原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

0: 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力幅提升。
2: 我们到现在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3: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4: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5: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6: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4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3%， 增速比上月加。

0: 快0.1%，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5: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4: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6: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7: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8: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组，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7: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9: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0: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1: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办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3: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4: 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3: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叫
15: 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7: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6: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8: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9: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8: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0: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21: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22: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21: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3: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

0: 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3: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5: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4: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

0: 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0: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
8: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7: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陈小江主持会议。
7: 陈小江会见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
8: 陈小江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
7: 兵团持续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积极构建内外联通、高效便捷的物流发展新格局。
8: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集中展示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
7: 伊施阿拉尔市冬小麦10万亩区创全国高产纪录。
8: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27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时代强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0: 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新疆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着力在学习培训上下功夫，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报道，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落实转化上求实效，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抓好三下生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基础。要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力发展乡村优势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当工作机制，抓住当工作机制，抓住东部产业转移机遇，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与沅江省市和东中部地区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优势产业协同升级、双向赋能，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扎实开展区内常态化协作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勇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卢成全一行来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马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作为中马双方共建的双边商务机构，在促进中马贸易投资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能与中国新疆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促进双方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为深化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贡献。卢成全对此次来疆参会期间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交往合作基础良好，投资潜力巨大，希望以

0: 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与中国新疆相关部门对接，欢迎新疆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兴业，持续拓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当前，我们正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持续释放各方面优势潜力，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希望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各位委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持续拓展两地经贸和产业合作空间，深化文旅体等领域协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新时代新港合作新篇章。苏清栋表示，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精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助力新疆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加强人文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拓展专业领域务实合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新港合作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伊里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智慧物流、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构建起内外联通、高效便捷的物流发展新格局，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纪世东的报道。记者苗雨莹，
3: 我现在是在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依托中欧班列和国际公路运输体系，国产的商品车、轻工业产品出口中亚和欧洲，境外的农产品、矿产资源进入到国内市场。物流中心已经逐步构建了双向流通通道。
2: 在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货运区，一辆辆运输车正在装卸商品。物流中心由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与十二师国有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一期投资5.69亿元，运行一年以来，货运吞吐量持续增长。山东高速新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物流中心现场经理魏星：
4: 小汽车出口为主，一些国联的一些集装箱，但是集装箱里面装的也都是小汽车的零配件，从我们这个专用线转运发到中亚五国，一天到发150车左右。截止到现在，吞吐量到发量40万吨。
2: 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从规划之初便确立智慧化发展方向，工作人员依托智慧管理系统，全程开展作业监控、调度统筹和数据分析，实现智能化、精细化管理。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总经理何军：
5: 系统整合公路、铁路、航空等物流资源信息，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持续提升区域物流运输效率与产业服务能力。截止5月底，累计发运班列232列，其中到发国际班列35列，累计完成货运量33万吨。
2: 在霍尔果斯站铁路专用线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进行道路水稳层坍铺施工。该项目是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40区块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8.5亿元，铁路铺轨总长7.468公里。项目采用一宽一准建设标准，其中准轨线路长3.685公里，宽轨线路长3.783公里。霍尔果斯站铁路专用线项目副总经理王俊宝：
6: 线路通车后，能进一步完善口岸配套物流服务体系，放大货物集散、仓储中转等功能，全方位提升口岸货物吞吐与通关运转能力，夯实对外货运通信效率。
2: 铁路项目加速建设，公路物流释放活力。在62团南环路商贸物流园金伙伴国际物流中心，一辆辆货车有序过磅称重，货物完成仓储中转后，随即装车出口至中亚五国和俄罗斯。 金伙伴国际物流中心作为园区首批入驻企业，

0: 自2025年12月建成运营以来，凭借高效的货物转运模式，外贸出口量持续攀升。今年一至五月，公司货物出口总量12.63万吨。金伙伴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韦超：
1: 我们这一片发展是非常快的，这样也带动了一个产业的集群效益，给我们的这个经营业绩提升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
0: 四施可可达拉市立足霍尔果斯口岸区位优势，持续完善跨境物流基础设施，依托公铁多式联运，不断优化口岸外贸配套服务，持续扩大外贸规模，提升对外开放质效。眼下正值杏子收获时节，在十三市红星二厂九连，采购商陆续前来收购鲜果。2023年，连队投入20万元，对辖区原有两座冷库实施升级改造，新建一座保鲜库，形成了田间采收加就地预冷加恒温保鲜加错峰外销完整产销闭环，让本地优质林果实现优质优价。红星二厂九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汪有勇：
2: 有效延长鲜果保鲜周期，大幅降低果品损耗，连队将持续深化与哈密周边区域的产销合作，不断壮大连队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
0: 十三市新兴市立足特色农业发展需求和区位交通优势，把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完善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冷库仓储、产地预冷和配送网络建设，逐步构建起覆盖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的冷链物流体系。兵团持续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基层基地物流、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从快递服务延伸至连队，到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从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到更好满足职工群众日常消费需求。物流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运行效率持续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4: 第九届中上百家专精特新，上百家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民的报道。新疆天山科技创新院是2025年成立的自治区五大高能级创新平台之一，重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与本土硬科技企业。作为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的新质生产力孵化器，新疆天山科技创新院带领体系内55家科技企业集体参展，以人工智能加为核心，展示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农业及端到端科创生态体系四大领域创新成果，依托平台资源优势，帮助中小科技企业对接亚欧客商，拓宽海外市场。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詹娟：
5: 带来的是我们的无人驾驶的这个远程驾驶舱，在咱们的乌鲁木齐能够操控位于几千公里的长沙测试场的这个挖机，主要是解决这招工难、危险系数高的工作，在矿区、园区、港口都可以用，有非常多的一些行业的客户来了解咱们的产品，达成初步意向。
4: 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罗喜：
6: 我们专注于做这种轻量级的工业机器人，然后这款产品是我们带过来的一个高速的柔性分拣工匠，主要是在于电子类的、3C 类的还有低压电器类的一些行业，对于人工来说提升了3倍的一个效率。
4: AI 外骨骼机器人依靠智能算法模拟人体步态，快速适配人体行走、负重、攀爬等姿态，自动匹配助力输出，吸引大批采购商驻足体验。上海奥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丽雪：
7: 带来的是增程动力外骨骼机器人，一个是工业级的产品系列，主要应用在应急、消防、搜救、海关，包括一些特种的行业。那另外一个呢，消费级的产品，应用在一些文旅、徒步、户外，模拟你的走路习惯，省力50%以上。来参加亚欧博览会，想打开中亚五国的市场。
4: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携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亮相，以新能源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卓轮大模型三大展区，30余款核心装备集中展现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中车系列化新能源机车品牌轩坤正式发布。

0: 中车启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李康雄。
1: 轩昆系列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可全面满足矿山、冶金、电力、煤炭还有港口等企业的道路运输场景需要，标志着轨道交通的新能源化，由干线的铁路向工业场景的全面拓展，让更多的中亚的国家来看到中车的产品。
0: 记者苗雨莹。
2: 本届博览会的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呢再创新高，49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国际组织呀参加，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展馆，境内外的3000余家企业机构参展，新朋老友相聚盛会，国际范儿十足。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深耕亚欧周边传统贸易伙伴基础上，积极拓展东盟、阿盟、非盟等合作网络，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在国际展区，琳琅满目的各国特色商品颇受欢迎。韩国馆参展商柳慧林：
3: 我们来是那个找经销商，还有那个代理商，然后希望那个我们韩国的好的化妆品、食品能够进入新疆、中亚国家。
0: 俄罗斯商品馆负责人王思维特兰娜。
4: 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展览会的俄罗斯蜂蜜巧克力大概50-60的产品，也有艺术的产品，乌鲁木齐很漂亮的地方，人也特别热情的。
0: 本届博览会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陆续举办80余场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开展中外企业对接、国际采购对接、中国驻中亚使领馆与企业家对话等专场，精准搭建供需对接与投资合作桥梁。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执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许业平：
5: 展会按照综合展专业办的思路，创新采用一馆多区的模式，设置了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6大专区，实现了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前沿产业的分区落地和有序布局。
6: 6月25日到27日，兵团农业农村局邀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对伊什阿拉尔市冬小麦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10万亩区进行实收测产。经测产，10万亩区平均亩产733.37公斤，创全国高产记录。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7: 这里是伊什集团的冬小麦高标准示范田，那在我身后呢，专家们正在对测产地块呢进行测量。从6月25号起，专家们分3个组对伊什阿拉尔市的10万亩示范区进行测产验收。3个团长的测产地块呢，将同步收割、过磅测水，用实打实的数据检验藏粮余地的兵团答卷。
0: 专家组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在1团、2团、7团共抽取样方总面积2323.61亩，实收总先重167.49万公斤。结果显示，百亩田单产804.4公斤，千亩方775.24公斤，万亩片748.54公斤，10万亩区733.37公斤。其中10万亩区创全国冬小麦高产记录。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
8: 这3个团队这几年的测产田间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的亩产达到800多公斤，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方面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0: 高产的背后是粮种与粮法的双轮驱动。此次抽样样田主栽品种为新冬55号和阿农冬6号，在种植中采用梭行增株、主茎成穗、精准化控、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有效推动了小麦稳产增产。伊什农科所粮食研究室技术人员黄鑫：
9: 全市44万亩地都是这种高标准农田，粮种、粮基、粮技，然后多方面的结合，才能达到现在良好的产量。
0: 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毕显杰：
10: 伊什小麦单产形成主要采取梭行增株、主茎成穗这么一个技术，通过增加种植密度，提升小麦的收获岁数，对于南疆的小麦具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
0: 兵团始终坚持藏粮余地、藏粮余季战略，大规模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2025年，兵团高标准农田总面积1786万亩， 大力推广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智、五良。

0: 集成技术模式，连续三年交出夏粮单产总产面积三增答卷，持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1: 石河子台记者侯佳怡、张继东报道。近日，鸿门讲堂非遗传承匠心点亮生活讲座在巴师石河子市开讲，活动特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主讲，结合石河子地域特色，讲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意义、实践方法，解读本土非遗的独特价值与传承路径，内容贴合基层文化建设需求，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华，所以我们要努力地把它挖掘出来，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获得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为保护非遗做出贡献。
1: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非遗展示专区，集中呈现各类传统非遗技艺与特色文创作品。
3: 今年以来，兵团持续在霍尔果斯河、额尔齐斯河等流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稳步恢复，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近日，四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在霍尔果斯河上游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投放120,000尾新疆裸虫唇鱼鱼苗，为流域生态修复注入活力。新疆裸虫唇鱼是霍尔果斯河流域典型土著珍稀鱼类，此次投放全程落实苗种检疫、现场核验、规范投放等流程，切实保障放流质量与成活率。四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卜世同：
4: 用人工捕食在激活我们的自然修复，为霍尔果斯河注入生态活力，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1: 连日来，石狮188团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主要投放高体亚螺、贝尔亚螺两种额尔齐斯河原生鱼种，累计放流优质鱼苗14.5万尾。188团副团长杨俊宝：
5: 通过这个增殖放流，这个改善整个额尔齐斯河水域物种多样性，同时维护生态环境，促进这个渔业资源可持续再利用，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以鱼净水、以鱼护水是修复水域生态的工作，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得以有效恢复，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0: 记者从兵团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兵团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4%，较一至四月回升7.9%，成为拉动兵团工业投资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兵团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增动能。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牛佳妮，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7: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6: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7: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事件。冲突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对双方谈判进程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条哈，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26号正式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说是用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对此呢，伊朗方面在27号予以强烈谴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6号深夜，即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两枚弹体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岸雷达站点，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若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回应将更加严厉。
1: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们接下来展开分析。伊朗方面说了，他们是强烈谴责美军的空袭，而且称美军的袭击公然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既然已经签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又爆发了冲突，很多听众担心有没有可能冲突会重启。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有谈判进程吗？这个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2: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那么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也就是在双方签署停火备忘录，然后海峡逐步得到解封的这个状态下，那么伊朗还是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那么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他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那么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么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沿海。那么双方并没有这种重新回到3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这种迹象。那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一方面由于双方在海峡呀，包括其他的核问题、制裁问题上还存在很多的分歧，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斗争乃至诉诸武力的这种冲突难以完全的避免，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都没有停止谈判的进程，那么双方通过谈判去达成进一步的妥协都还有一定的意愿。那无论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还是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那么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1: 也就是说边谈边打也是他们的博弈方式，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诉求。那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这个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是正常的，港口的设备和设施并没有受损。不过此处冲突的起因毕竟事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冲突会对后续海峡继续的通航带来阻碍吗？
2: 肯定负面的影响，那么肯定负面的影响，那么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一些船只在看到美伊之间的冲突之后，它会停止。

0: 航行或者调转航向，那么避免被卷入到美伊之间的冲突中。那么这个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那么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就是可能不会是像战前那样每天以大致比较相似的这种船的数量去通行海峡，而是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波动的通航状态。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那么无论像是运输航运还是像船保这些行业，其实他们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而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加剧了他们对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下一场危机的这种担忧，所以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更加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那么这个也会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使用量下降。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反复和曲折的过程，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那么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他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也就是在他们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在未来他们的这种航运的这种事业中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尽量的去避免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这种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1: 也就是说这条航路现在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变数很大，所以呢相关的这些企业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哈，也是能够影响美伊后续谈判的挺关键的，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呢说跟伊朗开展了初步的技术磋商，此前伊朗是否认同意核查的，然后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立场有变化，然后核查会不会展开？
0: 那么伊朗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态度上最近应该说是有所变化，伊朗是有重大的立场的，是有重大的立场的转变。我们知道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中，其实对于 核问题怎么解决，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核材料怎么处理，实际上有一个粗疏的说法，就是要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在伊朗境内稀释这批核材料，所以后来才有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要恢复进入伊朗的说法。但是尽管如此，就是这些核查人员能不能最终进入伊朗，那么进入了伊朗他又能够核查哪些设施，这个方面我觉得伊朗还有很多的这种政策上的选项，那么他也可以对这些核查人员设置各种各样的限制。那么伊朗方面像现在是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上保持了一定的这种灵活的态度。我觉得与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这些战术性的举措相比，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美伊之间能不能在未来的谈判中真正的去解决那么伊朗核问题。那么只有核问题真正的解决了，那么具体的方案已经得出来了，那么伊朗的立场才会有一个实质性的这种转变。也就是说未来伊朗在核问题上怎么走，它实质上并不是取决于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而是取决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如果能取得进展，那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就能顺理成章的展开。那么如果美伊之间的下一步的谈判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出现不了这种进展的话，那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也将面临非常大的障碍。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0: 各方不同立场将如何影响协议的执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呢结束了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而且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如果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的这个声明，说这个协议呢确立了一个清晰而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之后呢，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怎么看这样一份框架协议？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2: 这个框架协议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它的实际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现在根据达成的这个协议，以色列军队要从黎巴嫩的两个试点上撤军，然后由黎巴嫩政府的军队去接管这两个地方。这看起来确实是以色列在撤军，黎巴嫩的政府在进入到以色列控制的地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积极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黎巴嫩境内大概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那么以色列现在坚持说它不会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什么呢？安全区是以色列的军队越过以色列的边境线，进入到黎巴嫩境内大概是10公里远的地方。以色列现在控制的地区呢，不仅是越过了他所说的安全区，也就是10公里远的地方，进一步往北他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在黎巴嫩境内30公里纵深的地方，然后越过利塔尼河他又往北走，又占了黎巴嫩的其他的领土。那么现在规定的以色列要撤出的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利塔尼河以南紧靠着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现在所谓的以色列从这两个地方撤军，离撤到安全区还很远呢，更不用说安全区以色列还拒绝撤出来。所以说即便这个能够落实了，对于整个局势的缓解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要缓解整个局势，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是以色列全部彻底的撤军，然后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真主党全面解除武装。那么建立这两个试点，离那个落实以色列的要求和黎巴嫩政府的要求还很远呢。
1: 所以虽然说这个框架协议，我们看到黎巴嫩总统奥恩他的表态还是觉得这个协议很积极哈，就是还是表示肯定的，但是像您说的，内塔尼亚胡那边明确说了，以军会驻留在他们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的安全区内，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真主党是呼吁以色列从该国撤军，称这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所以还是相距甚远。您怎么看这种不同的立场？
2: 各方现在确实立场差异很大，这让落实框架协议就变得很困难。它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次协议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伊朗没有参加，也就是说在地面上作战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所以这个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都说这是一个好的协议，但是呢，黎巴嫩真主党立刻就出来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解除武装，也坚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那么在贝鲁特的街头还发生了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举行的示威游行。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反对，当然伊朗也反对，那么你这个协议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因为战争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还反对。但是呢，之前在瑞士达成的那个协议呢，是由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然后那个协议呢是以色列没有参加，黎巴嫩政府也没有参加，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又都反对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达成的那个协议。所以因为黎巴嫩问题它的复杂性，它在国内呢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呢又是对立的，然后它在地区呢又涉及到

0: 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又是对立的。那么在国际上它又涉及到美国，美国呢又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游走于这两方之间，美国有的时候是谴责以色列，有的时候是谴责伊朗，所以各方立场态度不同，让这个框架协议执行起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嗯，那现在美伊也在谈判啊，您觉得美伊之间的博弈会怎么去影响离以局势？
0: 美伊的博弈一定是会对黎巴嫩的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的，因为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是以色列的军队。然后美国和伊朗呢，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呢又对以色列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会直接影响到黎巴嫩的局势的。事实上黎巴嫩的局势在过去四五十年来一直是受外边的形势影响的，本来在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就没有交火了，或者说没有大规模的交火了。但是2023年10月7号加沙的冲突出现之后，又外溢到了黎巴嫩，导致了从2023年到2024年年底，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又打了一年多时间。那么好不容易到2024年10月27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签署停火协议了，结果今年2月28号美国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之后，3月2号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战争再次爆发了。那么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也是影响到了黎巴嫩的局势，当然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到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未来呢，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那么伊朗就可能约束黎巴嫩真主党，美国就可能约束以色列，那么黎巴嫩的局势有可能就往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说如果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又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阶段，那么黎巴嫩的局势也会跟着紧张起来。甚至说如果未来以色列伊朗和美国又真的大打起来了，那么黎巴嫩肯定会被再一次拖入到战争之中的。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关系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我们看到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近期我们看到波兰总统撤销了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着历史问题公开交锋。而与此同时，波兰的港口城市呢又在高调的举办燕达沃龙带来的记者观察。
3: 波兰总统纳普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类，宣纸一般可分类，宣纸一般可分为生宣、熟宣、半熟宣三种。生宣是没有经过处理的，吸水性和浸水性都强，水墨渗浸迅速，易产生丰富的墨韵变化。熟宣是加工时用明矾等涂过，故纸质较生宣为硬，吸水能力弱，使用时墨和色不会阴散开来，介于二者之间，则为半熟宣。按原料配比可分为棉料、浸皮、特浸三大类，按不厚可分为扎花、棉帘、单宣、夹宣等，按指纹可分为单丝路、双丝路、螺纹、龟纹、白路等，按规格可分为四尺、五尺、六尺、八尺、丈二、丈六多种。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宣纸的种类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且即刻生效。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欧洲方面声称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美国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说一个特朗普在这两天的表态啊，应该说是一个威胁，说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而且即刻生效，即刻生效啊。这个他在社交平台上明确的说，许多欧洲国家正在讨论即将对美国公司实施数字服务税，所以我们也能看出这里面的针对性。那我们问问专家，美国再次举起这种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7: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欧洲对美国的企业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整个数字服务这个行业里边，大约要超过70%甚至80%都是由美国的一些企业来提供的，主要是包括像 Google、 Meta 这些大型的这样一个跨国公司。那么特朗普这个100%的关税威胁，实际上是动用了美国国家经济力量来保护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欧洲获得这样一个超额的这样一个利润。如果欧盟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对于美国这些数字服务类的高科技企业在欧盟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利的。这背后其实暗含着，一方面欧盟想争夺或者制定自己在数字服务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现在整个欧盟的数字服务主要是由美国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的现实。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税的威胁来阻止欧盟对美国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去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6: 好，既然他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就看一下欧盟方面是什么反应哈。欧盟方面说呢，欧盟及其成员国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相关的税收制度设计上不存在歧视。然后欧盟委员会还有回应说，如果特朗普的威胁付诸实施，欧盟将迅速且坚决地做出反应。那面对美国关税的施压，其实欧盟没有退让，那美国的关税大棒您觉得还能取得效果吗？
7: 美国它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主要要看欧洲能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我们知道在欧洲，欧盟内部 其实列入征收数字服务税，它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这是整个欧盟能不能确认自己是自主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在欧盟内部的本身就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存在一些妥协软弱的声音，那么欧洲声称的这种自主权利是要打一定折扣的。当然，如果说欧盟能够这次统一立场，那么对美国企业的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表示出欧盟在这个自主权利方面，它是迈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一步。但是从过去来看，其实美国的关税大棒有时候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像今年三月份加拿大取消了这样一个数字服务税法，其实就是迫于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压力，那么最终他放弃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那么欧盟能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完全的自主权利，需要时间去观察，这要看欧洲内部能不能形成统一的立场。
6: 嗯，事在人为，看欧洲自己能不能在内部协调好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点，就是美国这个新的施压举动正好发生在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去年和美国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的次日。然后这个协议规定，对欧洲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上限是15%。刚刚批了这么一个协定，美国又加征关税。那接下来这个美欧贸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7: 就是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美国从贸易的角度来讲，有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这个制造业，尤其是汽车。那美国希望是什么呢？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数字服务起征税，我就提高你的关税，那么来换取制造业，尤其是像汽车之类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制造业能够流回美国，在美国建厂，带动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所以美欧过去从达成这个贸易协定的过程来看，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拉锯，所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它也是常态化的。尤其是从这个2018年以来，你可以看到美欧之间的每一次的贸易摩擦背后又会经过反复的拉扯和协商。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同意了这样一个或者批准了美欧贸易协定，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方

0: 丰盛的。那么主要是特朗普坚持的这样一个美国优先政策，其实会导致他在很多关税措施上会出现反复，当然这个对美欧贸易来讲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1: 嗯，肯定是有负面冲击的哈。而且除了这个贸易关系，近期美欧在中东局势、在安全保障、包括像经贸关系等多个领域的分歧和摩擦可以说不断。这次针对数字服务税又有关税的博弈，所以本来就有一定的裂痕，会不会加剧美欧关系的裂痕？
0: 美欧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有分歧也有这样一个共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中东局势那么变化以来，你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有分歧的，当然这背后都是出于各自的关切的利益考量。那么这一次针对数字服务税的关税博弈，那一定会让美欧关系进一步产生裂痕，因为这背后其实涉及到欧盟在推进整个数字服务自主权方面是不是能够取得进展。我们知道欧盟一直在推进本地化的数字服务这样一个自主战略，但是鉴于当前的实情，由于它过多的依赖了美国的这样一个跨国公司，所以这中间博弈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欧盟本土的企业利益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的这样一个博弈，它必然会使得美欧关系会出现新的这样一个裂痕。
2: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日本的行为对现有国际太空秩序构成哪些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跟日本有关的动向。我们看到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呢是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这是自从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的名称进行调整。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应该说近期在加速组建太空作战群，强化卫星监视与通信能力。这个背后什么样的战略动机，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
3: 日本发展太空力量，它的背后啊有更深层次的战略动因和日本呢谋求所谓的军事正常化突破呢和平宪法的限制这样的长期目标啊存在着关联性第一个呢它背后的短期的现实动机呢是补齐全域作战的短板，绑定呢美国的印太的军事布局。我们知道啊，日本过去的防卫体系它长期的局限在呢陆海空三个领域，太空呢长期仅仅是用于民用的导航啊、气象的观测等等。但是近年来呢，日本政府把太空定义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的疆域，它呢有两点的诉求。第一个呢就是依托呢卫星侦察轨道监控、太空通信呢来呢完善对周边海域、空域甚至是导弹的活动的这个全天候的这个预警能力，弥补自身的远程的侦察的短板。第二个呢是研发这个太空的对抗手段包括这个卫星干扰啊、轨道监测啊等等在冲突场景之下具备呢压制对手的太空资产的这个实操的能力。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动机呢就是借太空的这个赛道啊完成军事能力的外延，稳步呢推进它所谓的军事正常化。我们知道太空呢是当前的大国军事竞争的全新的一个赛道对于日本来说呢这是绕开传统的陆海空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战后的军备约束的最便捷的一个突破口。战后的和平宪法呢它对这个比如说远程导弹呢等等有隐性的约束的，但长期呢并没有对太空的军事力量形成呢明确的法律的限制。那么日本呢他抓住这么一个规则的空白通过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啊设立是这个宇宙作战集团呢等等，直接把作战的职能呢拓展到了外层的空间。第三个呢他的根本目标法的约束的框架。我们知道这个和平宪法它的这个核心的精神

0: 这个放弃这个战争作为国家主权禁止呢拥有这个正规的作战的部队不允许呢有这个交战权的。但现在日本呢他政界是非常清楚的，单独的来修改和平宪法呀在国内阻力非常大。因此呢太空呢也是他这个分领域蚕食策略的一部分，太空通过太空的军事化最终呢是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1: 嗯，这个非常值得警惕，而且再加上美日之间还有进一步相关合作的动向，比如说今年六月份美国太空军宣布呢四倍扩充驻日太空部队，并且在横田基地设立独立总部。此外我们知道美日在太空领域也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美国还计划呢跟日本共享太空监视数据，提升对地球同步轨道的监控能力。再加上今年四月份美菲澳加法新等国呢进行了涵盖陆海空太空网络等在内的多域作战训练，日本呢也是首次派遣了自卫队参与，所以美日同盟向太空领域可以说在全面延伸。您觉得会如何影响地区国家的安全架构？
0: 美日同盟向太空啊全面延伸啊，必然会对地区的安全架构产生影响。首先第一个呢，它很显然会加剧地区的军事对抗的格局，推动呢太空军备竞赛升级。现在美日同盟它这个向太空啊领域延伸，等于说呢就是在地区呢打造一套专属于美日双边的太空的军事同盟体系。过去呢太空的军事部署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但现在呢美国呢又把这个呢体系呢前置部署到日本，这呢会形成一个示范的效应。同时呢周边的国家也必然会出于自身的安全的考量，同步加强呢太空的预警啊轨道的防御能力使得地区本来说是相对缓和的外层的空间环境也会呢转向对抗化军事化。第二个呢就是它呢也会这个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美国呢它扩建了驻日的这个太空部队，它核心的目的是依托日本的地理的位置掌控了西太平洋的同步轨道近地轨道等等监视权借助这个卫星系统来呢实现这个数据的共享。美国呢它不用大规模的增加本土的兵力，就可以依托日本完成对地区的这个全域的监控。一旦地区出现摩擦呀，美日呢就可以同步动用太空侦察还有干扰手段呢等等来介入冲突。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冲突呢失控的风险，也使呢地区国家的这个安全空间被呢持续的压缩。那么很显然呢美日同盟向太空扩张，它没有给它也不会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呢是会制造出新的一些安全问题。
1: 而且呢日本是作为外层空间条约的缔约国，承诺和平利用太空的，然后如今日本有一系列动作，您觉得是不是已经触碰到外层空间条约的红线，对现有的国际太空秩序构成了挑战？
0: 那么日本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很显然已经触碰了外层空间条约的红线，对现有的呢国际太空秩序构成挑战。我们知道这个外层空间条约它是全球太空治理的基石，它有呢两条的核心的这个红线。第一个呢是这个外层空间呢要和平利用，禁止呢在天体部署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第二个呢它是各国开展太空活动不等于不得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不得呢从事威胁和平的军事对抗活动。那么从日本的动作来看呢，它已经实质性的触碰了条约的精神和核心的诉求。比如说日本它立法设置了专职的宇宙作战集团，一个太空作战部队了法定呢赋予自卫队太空作战的职能，这等于说是永久性的建制化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太空作战力量太空的这个联合作太空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常态化的参与呢太空攻防演习，就是在把这个外层空间预设为呢作战的这个战场。很显然日本是在以自卫的名义为名构建的完整的太空攻防作战体系，这在实际上呢就是架空了这个外层空间条约的和平内核属于呢是这个打擦边球渐进突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日本的这个一系列动作很显然是对国际太空秩序构成挑战的。第一

0: 这个呢，它会破坏这个全球太空的治理的共识。实际上长期以来啊，全球这个主流的共识就是区分太空的民用和有限的防卫。日本它是模糊了这个边界，推动太空呢全面的军事化。这个呢也会给其他的国家释放一些负面的一些信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示范效应，瓦解呢这个太空的非对抗的共识。第二个呢，它会弱化这个条约的约束力，制造呢规则的漏洞。很显然也有一些国家会去效仿日本啊，借助呢国内的防卫立法呀，通过这个双边的军事同盟啊，来绕开外层空间条约的这个约束，形成这个表面上啊在纸面上是遵守条约的，但实际上呢是军事化的这么一个灰色的模式，导致这个全球太空体系全球太空的这个条约体系啊的约束力啊会下滑。那第三个呢，它就会挤压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太空的这个空间。因为现在很多的中小国家实际上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太空啊还仅仅是应用于这个农业啊、气象啊、防灾啊等民生领域。那么日本这样的这个太空军备竞争啊，会推高太空的安全成本挤压呢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和平利用太空的这个空间或者是这个它的轨道等等会加剧呢太空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板块，就是跟高端访谈有关的内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近日来华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2: 6月23号到25号，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大连，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新路径。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旨在通过探讨如何将创新成果大规模的应用来解决全球性挑战，包括推动增长和发展。对此，乌里巴总理有着独到的见解。
3: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典范。因此，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交流与会晤，让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够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今年论坛的主题至关重要。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时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迈向更深层次的变革阶段。因此，世界各国领导人有必要汇聚一堂，共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创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无论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在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此次在大连，乌里巴总理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与来自各界的嘉宾展开深入探讨。在采访中，他高度赞赏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在内的多项倡议。
3: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谈到这一倡议给我们带来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芒杜铁矿项目的落地实施。如今，这一超级项目已成为推动几内亚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几内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我此次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关系，更充分地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帮助几内亚走得更远，实现与世界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在物流运输走廊建设方面，从而推动几内亚乃至非洲部分地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转型。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是一场正在展开的覆盖非洲大陆的重大发展进程，我们必须以更加智慧和高效的方式把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所带来的机遇。
2: 乌里巴总理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这当中的发展实践为几内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3: 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体现在工业化方面，也体现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或许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中，人们不会特别重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我们希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工业化并不意味着破坏环境，两者完全可以实现协调发展。 既推进工业化建设，又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和谐宜居的社会之中。
2: 从今年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乌里巴总理表示，在当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推出的这一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 No, cette mesure est une excellente opportunité.
3: 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必须善于发现并利用这些机遇，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农业领域，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农业，应该重点推广哪些农产品，如何借助中国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机会实现自身发展。接下来我们还将全面梳理双方贸易往来的各类产品，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
4: Dans les prochaines semaine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88集，麦瑞问：“请问，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7: 杜勒斯说：“双方放弃武力。”
6: 法国男记者问：“
8: 可蒋介石在金门、马祖驻有大量军队。”
6: 杜勒斯说：“
7: 那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应该说，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
6: 9月28日，周恩来约见张世钊，要他设法通过香港转告台湾方面：“我们和台湾是内政问题，应该自己来谈判解决。美国可以公开

谈，为什么国共两党不能再来一次公开谈判呢？张世钊问：“金门、马祖前途如何？”周恩来说：“三条路，第一条是与岛共存亡，第二条是全师而还，好处是金马驻军占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我们不在乎，对蒋介石有作用，可以作为对美国讲话的资本。第三条是美国逼蒋军撤退，这条路是很不光彩的。”张世钊连连点头。周恩来又说：“毛主席亲口讲了，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就可以同他们合作。”张世钊说：“台湾抗美就是立功，是不是？”周恩来说：“是的，我们的方针简单讲来，就是宁可使台、彭、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绝不能让美国拿去。”张世钊笑道：“大清朝廷的方针是宁与外人，不给家奴，而我们恰恰相反，宁给家奴，不与外人。”周恩来说：“台、彭、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那就总有一天会回归祖国。”10月1日，台湾，蒋介石对美国记者麦瑞说：“我们反对从金门、马祖撤军，我们并无接受杜勒斯谈话的义务。”10月3日，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说：“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彭，这同王炳南在华沙会谈中侦查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刘少奇说：“中美双方都在摸底。”邓小平说：“这个底双方都摸得差不多了。”毛泽东说：“侦查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此时人们正在阅读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诗词《送瘟神》两首，歌声在空中悠悠地飘荡：“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纸船明烛照天烧。”随着歌声，人们看到竺可桢、吴有训、阎济慈、钱三强、何泽慧、王成书等科学家在中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旁喜笑颜开，热烈交谈。李珏、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等在核武器研究所专心致志地阅读、计算、描图、化验等。兰州铀浓缩厂在紧张施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在兴建大楼，青海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上车来人往，风沙弥漫，北京长辛店在苏联 P2 导弹周围聚集了伊万诺夫等苏联专家和钱学森、任新民等中国专家，他们正在热烈的讨论，亲切的交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成立，导弹营营长张建华、政委张思聪在八一军旗引导下率领三个连列队

0: 行进，接受朱德、彭德怀、刘亚楼、张爱萍、程军等人检阅。台北士林官邸，宋美龄兴致勃勃地走来。
1: 大令，美国胜利女神号导弹已经运到试验基地。
0: 蒋介石说，
2: 不是试验基地，是发射基地。
0: 宋美龄愕然，
1: 这有什么区别？
0: 蒋介石说，
2: 导弹人家早已试验好了，只是拿到台湾来发射。
0: 宋美龄说，
1: 我还是不明白。
0: 蒋介石说，
2: 哎，要是有一天我们自己造导弹，需要经过试验才发射，那才叫导弹试验基地，你明白了吗？
0: 宋美龄还是摇头。蒋介石说，
2: 你怎么还不明白？导弹是人家美国的，发射权是人家美国的，一切要听人家美国的，我有什么权？你说我有什么权？
0: 电话铃响起，宋美龄拿起电话。
1: 喂，
0: 蒋经国在导弹基地打电话。美国胜利女神号导弹营。窗外，美国导弹营在胜利女神号导弹旁列队站着。蒋经国在电话中说，
3: 请他来检阅。
0: 蒋介石说，
2: 检阅个屁，不去。
0: 宋美龄对着耳机，
1: 他不去怎么办？你再等一等。
0: 他放下电话，走到蒋介石身边。
1: 大亮，要导弹是你向美国提出来的，人家来了你又不高兴。
2: 此一时彼一时也。
0: 蒋介石眼睛一闭，耳边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播音员的声音。
1: 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些事情中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得出来。
0: 蒋经国乘车匆匆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还在双目紧闭，耳边响着女播音员的声音。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
0: 蒋经国匆匆走上楼梯，蒋介石的耳边还是女播音员的声音。
1: 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抚养，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
0: 他眼睛一睁，看见蒋经国站在面前，生气地说，
2: 你来干什么？
0: 蒋经国说，美国人生气了。
1: 宋美龄说，大亮，你不去不行。
0: 蒋介石背着手走了一圈，叹了一口气，
2: 好吧，今天不去，明天去看看导弹是个什么玩意。
0: 1958年10月16日，国防科委正式成立。聂荣臻在会上说，中共中央批准将航空工业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由我担任主任，陈赓任副主任。此外，在座的21位同志任委员，我宣布国防科委今天正式成立。首先请陈赓同志讲一下情况。
4: 陈赓说，从1956年4月航空工业委员会成立以来，国防尖端事业稳步前进，两弹一星工程逐步展开，核武器研究所成立以后，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加快了步伐，导弹研究也发展很快，成绩喜人。
5: 今天提请会议审批的一项内容，
4: 就是任命孙继先中将为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李塞山为政治委员，李福泽、张宜祥、林毅为副司令员。

0: 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孙继先、厉塞山等正在导弹试验基地上，和铁道工程兵们一起顶风冒雨，挥动铁锹，修建一条通向导弹靶场的秘密铁路。就在这一天，一架飞机离开北京，飞向蓝天。人们看到机上坐着五个人，中国科学院高空大气物理仿苏代表团团长赵九章，团员魏一清、杨嘉熙、钱骥，翻译杨树志。赵九章向窗外望去，只见广阔的原野上，一团团烈火浓烟，好像生死搏斗的古战场。大炼钢铁的壮观场面令人赞叹不已。人民日报社论：卫星齐上天，越近再越近。毛泽东在钢铁厂参观，在小高炉前和干部谈话。晚，毛泽东在范县预计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上批示，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张晋夫、钱学森、谷雨等陪同下，走进中国科学院四人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陆元九博士在讲解，毛泽东一边听，一边点头微笑。火箭飞行表演一开始，毛泽东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毛泽东发现火箭模型背后，小张躲在那里，用手拉橡皮绳，忍不住笑了，说道：不要怕土，土八路能打败洋鬼子吗？毛泽东走到卫星模型前，用手指在卫星模型的外壳上弹了两下，卫星模型里的小黄狗汪汪汪地叫了起来。毛泽东又忍不住笑了，说道：好啊，将来从地上到天上，这就是大跃进。毛泽东说：小伙子，你们计划什么时候上天？小张说：苦战三年，卫星上天。毛泽东说：好，1960年看中国卫星上天。纽约海滨别墅小客厅内，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史密斯说：
1: 你错了，杜勒斯先生，对付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就是战争。
0: 杜勒斯说：
1: 不，我们用和平手段也可以取得胜利。
0: 史密斯说：
1: 这是幻想、妄想、狂想。
0: 杜勒斯说：
1: 波兰、匈牙利事变证明，共产主义世界已不再是一块坚硬的磐石，而必将从内部解体。
0: 史密斯说：
1: 难道你不知道红色中国即将进入共产主义？
0: 杜勒斯说：
1: 苏联呢？东欧呢？我们要教会共产世界的青年人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生活，按照我们的旋律来跳舞。
0: 史密斯说：
1: 不，还是让飞机、大炮、原子弹、导弹的轰鸣声来伴奏吧。
0: 杜勒斯说：
1: 哈哈，史密斯先生，难道你不怕人骂你是战争贩子吗？
0: 史密斯说：
1: 我为美国的利益而战。
0: 杜勒斯小声地说：
1: 朝鲜战争你的利润。
0: 史密斯也小声地说：
1: 40%为你们竞选。
0: 杜勒斯说：
1: 还有60%呢。
0: 史密斯说：
1: 我还要为下一届总统竞选。
0: 杜勒斯说：
1: 加上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是不是？
0: 史密斯说：
1: 是的，我们下一个目标是越南。
0: 杜勒斯说：
1: 不，加上中国。
0: 史密斯说：
1: 啊，亲爱的约翰，你好像成了和平天使。就在两个月以前，当中共炮轰金门、马祖的时候，你还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要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轰炸中国的飞机场。 勒斯生气了。你怎么知道的？
0: 史密斯冷笑。
1: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0: 杜勒斯说。
1: 你这个战争贩子。
0: 史密斯说。
1: 你这个伪君子。你。
0: 杜勒斯手捂胸口，一时讲不出话来了。
1: 史密斯假惺惺地说，啊，约翰，你可不能死呀。麦卡锡46岁就死了，多遗憾。约翰，你醒醒。麦瑞，赶快叫救护车，快。
0: 正在隔壁录音的麦瑞关了录音机，微笑着走了出来。共产主义不消灭，他是不会闭上眼睛的。果然，杜勒斯又睁开了眼睛。参议员肯尼迪微笑着走来，
1: 杜勒斯小声地说，下一个总统来向你要支票了。
0: 史密斯得意地笑着伸出了手，
1: 欢迎您，约翰。
0: 肯尼迪说，
1: 啊，这里还有一个约翰，杜勒斯先生，我很赞成您的观点，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我认为美国为此应该制定计划并采取具体措施。
0: 莫斯科大雪纷飞，赵九章等正在苏联中央气象局火箭大厅参观，大厅中央的平台上躺着一枚探空火箭的头部，专家们在离火箭3米远的地方一边听着苏联女专家的介绍，一边脚步慢慢向前移动，想离近点看看头部里边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可苏联陪同人员忙说，
1: 请留步，对不起，今天参观没有接触火箭内部系统这项内容。
0: 赵九章等只好退回到原地。1958年12月20日广州晚，毛泽东站在山顶俯瞰山下的万家灯火，又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想起苏联卫星上天的情景，不禁浮想联翩。国际歌的乐声响起，毛泽东在踱步沉思，脑海中浮现出共产党宣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像，巴黎公社起义的英雄们在浴血奋战，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谭嗣同等六人血溅菜市口，孙中山、秋瑾、鲁迅、李大钊。夜，毛泽东在灯下握笔沉思，眼前浮现出1920年列宁和席尔科夫斯基握手，希特勒站在世界第一枚弹道导弹 V2 前，命令戈林将火箭投入作战。V2 导弹嗡嗡飞向伦敦，燃起一片大火。日本侵略者向卢沟桥进攻，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早晨，太阳冉冉升起，彻夜未眠的毛泽东挥毫疾书，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需努力，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余工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文镇一扫而空，岂不伟哉？释放陆放翁曰，人类金钱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讨文日，功绩勿忘告马翁。毛泽东1958年12月21日上午十时。在国际歌的乐声中出现毛泽东这首诗的气势磅礴的合唱，伴随上述画面而已共产党宣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头像为结尾。北京1959年1月工厂车间里，人们在午休，突然听到当的一声巨响，胡师傅拿着铁锤指着被他一锤打了一个坑的白铁皮大声嚷道，
1: 大伙看看，这种材料能造卫星吗？这不是骗人吗？
0: 一群人围着他纷纷嚷道，
1: 胡大炮，你怎么又放炮了？胡师傅，你这炮放得好，他这是泄气保守。
0: 小张说，
2: 胡师傅，

0: 范长香和赵九章等专家在人群中亲耳听到了人们的议论，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晚，聂荣臻家中，张进夫、范长江等默默地互相看着。范长江终于打破沉默，是不是请示一下总理？聂荣臻摇了摇头说，总理早就向你们提出了18个问题，不要再难为他了。我看这样吧，你们准备一下，向小平同志汇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3: 第89集，邓小平家中，张晋夫说：“在这种情况下，明年还能不能放卫星？”聂荣臻笑道：“小平同志啊，大主意要你拿了。

明年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吗？我的意见不放。礼堂坐得满满的，人们议论纷纷，一片嘈杂声。张信夫只好用铅笔敲着搪瓷杯，请大家安静安静。等全场静下来后，张信夫说，大家热情高，干劲儿足，这很好，但是我们工业基础差，连特种钢材也没有，电子管等等都很少，所以邓小平总书记指示，明年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就不放了。全场沉默。张信夫说，党组开会讨论决定，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就是说着重打基础，卫星先放一放，把力量集中到探空火箭上去。京沪列车上，赵九章说，卫星不是下马，而是先练兵，创造条件，一步一步上。杨南生说，这个方针是对的，一口吃不下个胖子嘛。赵九章说，我们在苏联参观学习了70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搞卫星要立足国内，自力更生。由于我们国家底子薄，发射卫星条件不成熟，还是先从探空火箭搞起。小张走来气鼓鼓地说，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为什么要从北京迁到上海，我想不通。赵九章说，上海工业基础好，也有人才。杨南生说，小伙子舍不得离开家乡。小张说，不，只要卫星上天，我什么都舍得。上海火车站，杨南生一下车就介绍前来迎接的人，这是王希济，我们院的总工程师。不等他把话说完呢，王希济就向赵九章鞠了一躬，赵老师您好。杨南生惊讶地说，你们？王希济说，南生你不知道，在西南联大。赵九了迷。王希济说，赵老师，想不到这么多年您还记得。赵九章说，听说你是跟华罗庚一起回国的。王希济说，是啊，我们几十个留美学生在船上经常围着华罗庚先生谈天说地，一想到中国是火箭的故乡，我们就激动得不得了，想不到张老师您。赵九章说，嗨，你就叫我同志吧，搞卫星我也是小学生啊。一行人边走边谈，有说有笑，在锣鼓鞭炮声中，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的牌子挂在墙上。赵九章在掌声中讲话，科学院领导和581领导小组组长钱学森同志向大家问候，祝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研制的探空火箭早日上天。人们热烈鼓掌。1959年3月，北京至莫斯科国际列车上，王成书在向钱杲运学习俄语。您好，晚安。特别是 P 的发音，他怎么也学不好，舌头总是卷不起来。钱杲运耐心地教他，别着急，列宁这个音也发不好。王成书说，列宁也发不好，可见这个拼音是多么难了，但我绝不能以此为借口，原谅和放松自己，你说是不是？钱杲运用俄语说，是的是的。第二天天蒙蒙亮，王成书

0: 钱搞运躲在一边望着他，既佩服又想笑。车上的苏联旅客也纷纷前来，不解地问他怎么了。钱搞运向他们解释，他是在练习劈的发音。苏联旅客们这才恍然大悟，赞叹说好样的。一回到房间，王成书又边看俄文边查字典，埋头翻译一篇有关热核聚变的论文，钱搞运在帮他校对改正。七天八夜的列车生活就这样紧张而又轻松地度过了。到了莫斯科，王成书和钱搞运在原子能研究所学习，早已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47岁的科学家王成书忽然像年轻的留学生一样，早晨挤无轨电车坐地铁去办公室，晚上一回宿舍就在灯下学习。几个月过去了，苏联专家对王成书的学习成绩给予高度赞扬，说他是一个科学天才，希望他留在苏联深造。可他只是笑而不答，不停地用俄语说谢谢谢谢。又上了国际列车，王成书从苏联专家送的一堆书中挑出一本《学伍德计划》，小贤，这是美国最新出版的有关核聚变的书，对我们会很有用处，我要抓紧把它翻译出来。钱搞运说，大姐你太累了，回到北京再翻译好吗？王成书说，不行，马上动手。钱搞运说，你要是累垮了，我回去怎么向钱所长交代呀？王成书说，累不垮他。就这样，王成书白天晚上埋头翻译，居然把这本书译出来了。当列车进到北京站的时候，他终于画了最后一个句号，不朽学伍德计划印出来了，成为我国热核聚变的基础教材。台北士林官邸，天蒙蒙亮，张志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子，隔壁蒋介石正在做噩梦，脸上痛苦不堪的样子。大亮大亮，宋美龄把他从噩梦中推醒。蒋介石睁开眼睛定定地望着他。宋美龄说，你梦见什么了？
1: 我，
0: 蒋介石回想着，
1: 梦见毛泽东周恩来对我笑。
0: 宋美龄说，大亮，钱学森到苏联走了一趟，又能怎么样呢？蒋介石说，
1: 他去苏联干什么？还不是给毛泽东制造火箭来打我们。
0: 宋美龄说，不，我谅他不敢。你亲眼看到了美国第七舰队的演习多厉害，这次我到美国一定要艾森豪威尔总统答应。蒋介石说，
1: 要人保护的滋味你还没有尝够吗？要是有一天人家不再保护你呢？毛泽东厉害就在于他自己干，不要人家保护。
0: 宋美龄说，台湾就巴掌这么大，你怎么自力更生？造原子弹导弹就算有人才，原料从哪儿来？
1: 蒋介石说，我有钱人，我花钱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有原料我花钱买，有钱能叫鬼推磨吗？
0: 宋美龄说，我该去机场了。蒋介石一把抓住他，
1: 快去快回。
0: 宋美龄怜爱地说，大龄你要多保重。张小姐提着一个小箱子慢慢走下楼，宋美龄由张小姐扶着走上飞机，张博士和十几名便衣跟随在后。飞机抵达纽约机场，宋美龄由张小姐扶着走下飞机，受到外国记者们的包围，而女记者麦瑞却紧紧盯着张博士。张博士等人上汽车走了，麦瑞开着车跟踪而去。

0: 纽约沙滩上，自由女神像清晰可见，遮阳伞下躺着麦瑞和张小姐，不远处有台湾特务和美国特工走动。麦瑞说，张小姐你长得真美。张小姐说，谢谢。麦瑞说，我见过一位中国小姐和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想认识她吗？张小姐说，当然。麦瑞从手提包里取出几张在日内瓦拍的照片，就是她。张小姐看着照片，她是谁？麦瑞说，我还想问您呢。张小姐说，问我。麦瑞说，她长得像您吗？张小姐似乎悟到了什么，望着照片上的陆小玲，特别是她脸上的那颗美人痣，使她的眼睛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忙问，她叫什么名字？麦瑞说，不知道。张小姐说，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她的？麦瑞说，日内瓦中美谈判的会场外边。张小姐说，你能把照片给我吗？麦瑞说，当然，但是亲爱的，有一个条件。张小姐说，什么条件？
1: 台湾特务和美国特工都在监视，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美国暴徒们殴打几个中国台湾留学生，黑人警察闻声赶来，看见男学生躺在地上，忙把他扶起来，一边问怎么回事。暴徒们指着沙滩上被撕碎的书嚷着，他们是共产党。警察从地上捡起书，看着念道，钱学森著工程控制论，1954年美国出版。请问先生们，这就是你们的证据吗？暴徒们说，你知道钱学森是什么人？他在共产党中国制造火箭。警察说，他也在美国制造过火箭，知道吗？而这位先生和小姐又犯了什么法呢？对不起，先生们，请跟我走一趟。昌新殿会议室坐得满满的，团支部书记任霞子，谈心会开始，先请钱院长讲好不好？大家齐声地说，好。在热烈掌声中，钱学森慢慢说道，当年我跟你们一般大，抱着航空救国的理想到美国去求学，我们这些海外学子受尽了洋人的欺侮，至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同学去看电影。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钱学森等三个中国留学生兴致勃勃地进了电影院。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三个人连声说着，在已经坐好了的观众面前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一位白人向旁边的钱学森瞪了一眼，然后向服务员打了个响指。女服务员走来，白人和他耳语。女服务员有礼貌地说，
0: 对不起先生，您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1: 钱学森说，为什么？女服务员说，
0: 这位先生不愿和中国人坐在一起。
1: 钱学森愤然起立，两个同学跟着他一起低着头走出了电影院。钱学森的声音在继续，又有一次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我是学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每年要到飞机场去实习，可是工厂规定只允许美国学生去，不接纳外国学生。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美国女老师带着一群大学生来到飞机制造工厂，被警卫拦在大门外。美国女老师和厂方代表先是友好交谈，后来互相指责，争吵激烈。厂方代表打电话，大门开了，美国女老师按国籍念名单，一个一个的放行，
0: 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中国。
1: 厂方代表一把将钱学森拉住，要他站到一边。钱学森甩开他的手，望着一个又一个欧洲白人学生进了大门，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在门外。

说到这里，钱学森语言梗塞，在世界上中国人受到多少歧视和侮辱，难道我们能忘记吗？能有今天多不容易，难道我们能不珍惜吗？纽约花园别墅，中国台湾留学生们围坐在草坪上，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听宋美龄讲话。宋美龄说，同学们，美国的条件这么好，蒋总统希望你们好好学，特别是学原子弹导弹专业的，要早日学成回国。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自由女神像高耸入云，沙滩上美国暴徒们殴打中国台湾留学生，挨打受伤头上裹着绷带的中国台湾留学生，男的坐在椅子上，只能看见他那双愤怒的眼睛，女的双目紧闭，仿佛已经睡着了。宋美龄来到他身边，你受委屈了，我很难过，这点钱你们先拿去用。男的木然不动，女的收下了钱包。楼上张博士和麦瑞好像在做一笔交易，张博士把一个小皮箱打开，这点小意思，麦瑞大笑，哈哈，要我沉默，不不，张博士说，我求求您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麦瑞严肃地说，不不。1959年初夏，北京中南海，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说，1958年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本来是客观可能同主观能动结合的，结果是客观可能无限大，主观能动也无限大，造成另一种迷信，打破这种迷信之法是允许树立对立面，左点右点都可以允许，是正常的生活，这种空隙不要怕，有些东西是不能一下搞成的，像人造卫星本来明年就要上天，客观条件不允许吗？和国力不相称吗？幸亏小平同志说了话，说卫星明年不放了。邓小平说，不光是我，下边也有很多人不赞成，一位工人老师傅就说，放卫星又不是放风筝，人们笑了起来。周恩来说，只要在桌面上允许怀疑，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养成发表不同意见的习惯，不要造成这是保守那是右倾的紧张状态。邓小平说，战争时期毛主席一再强调，指挥员想打胜仗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之外，只能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搞建设也像打仗一样嘛。周恩来说，1955年毛主席又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的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的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去年大跃进的时候，这段话恐怕很多人都忘了。聂荣臻说，因为头脑发热，不按客观规律办事，1059导弹看来今年上不了天。周恩来说，讲一步登天反而上不了天。夕阳的余晖映照着长江，毛泽东平静地仰卧在水面上，天边乌云骤起，隐隐传来雷声。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从汽车上下来，匆匆走进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电闪雷鸣，波浪翻滚，毛泽东仍在风浪中游泳。周恩来在打电话，请主席赶快上来，有急事，就说我们在等他。周恩来放下电话，走到窗户边，双手放在胸前，望着风雨交加的天空沉思。晚，毛泽东在客厅里来回走着。周恩来说，苏共中央6月20号来信，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
教学

0: 模型和图纸资料。西方通讯社说，中苏蜜月即将成为过去。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那么灵，难道赫鲁晓夫和他商量好的？不大可能吧。周恩来说，蒋介石又在叫嚣反攻大陆，战争贩子扬言美国海军随时准备登陆。彭德怀说，企业越来越嚣张。毛泽东停下脚步，断然地说，继续炮打金门，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至于赫鲁晓夫，什么中苏联合舰队，什么长波电台，统统不行。中国的主权不能受到损害，一丝一毫都不行。聂荣臻说，他们必然要报复。毛泽东说，是的，赫鲁晓夫肯定要报复，不过依我看，在政治上他还需要我们，至少一两年内他还不会翻脸吧。聂荣臻说，所以要大力争取苏联援助，特别在火箭导弹方面，要快，丧失了时机也就丧失了主动权。毛泽东走到萧劲光、刘亚楼、陈锡联面前，海军司令、空军司令、炮兵司令，你们怕不怕鬼啊？不等他们回答，他就转过身来，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越不能活，鬼就要进来把你吃掉。我们共产党人不怕鬼，所以要炮打金门，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看看，让艾森豪威尔知道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命令20兵团加速前进，不怕一切困难，早一天把火箭导弹试验靶场建设好，使1000年前中国发明的火箭安上科学的翅膀飞上天。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20兵团的官兵们像开赴前线作战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在志愿军战歌的音乐声中，迎着风沙在大戈壁中前进。沙尘迷住了眼睛，雨雾遮住了目光，但是挡不住战士们的脚步。前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它不仅唤醒了千年沉睡的荒漠，更加震撼着人们的心。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陈小江主持会议。
3: 陈小江会见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
4: 陈小江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
3: 兵团持续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积极构建内外联通、高效便捷的物流发展新格局。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集中展示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
3: 伊施阿拉尔市冬小麦10万亩区创全国高产纪录。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27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新疆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着力在学习培训上下功夫，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报道，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落实转化上求实效，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抓好三下生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基础。要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力发展乡村优势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抓住东中部产业转移机遇，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与援疆省市和东中部地区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优势产业协同升级、双向赋能，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扎实开展区内常态化协作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6月2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勇参加会见。
5: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卢成全一行来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马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作为中马双方共建的双边商务机构，在促进中马贸易投资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能与中国新疆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促进双方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为深化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贡献。卢成全对此次来疆参会期间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交往合作基础良好，投资潜力巨大，希望以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与中国

0: 新疆相关部门对接，欢迎新疆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兴业，持续拓展经贸、文旅、人文等领域合作空间，推动双方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6日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由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参访交流团一行来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并开展考察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当前，我们正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持续释放各方面优势潜力，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希望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各位委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持续拓展两地经贸和产业合作空间，深化文旅体等领域协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新时代新港合作新篇章。苏清栋表示，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精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助力新务实，拓展专业务实合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新港合作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伊里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智慧物流、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构建起内外联通、高效便捷的物流发展新格局，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纪世东的报道。记者苗雨莹。
3: 我现在是在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12师国际物流中心，依托中欧班列和国际公路运输体系，国产的商品车、轻工业产品出口中亚和欧洲，境外的农产品、矿产资源进入到国内市场。物流中心已经逐步构建了双向流通通道。
1: 在12师国际物流中心货运区，一辆辆运输车正在装卸商品。物流中心由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与12师国有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一期投资5.69亿元，运行一年以来，货运吞吐量持续增长。山东高速新疆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物流中心现场经理魏星：
4: 小汽车出口为主，一些国联的一些集装箱，但是集装箱里面装的也都是小汽车的零配件，从我们这个专用线转运发到中亚五国，一天到发150车左右。截止到现在，吞吐量到发量40万吨。
1: 12师国际物流中心从规划之初便确立智慧化发展方向，工作人员依托智慧管理系统，全程开展作业监控、调度统筹和数据分析，实现智能化、精细化管理。12师国际物流中心总经理何军：
5: 系统整合公路、铁路、航空等物流资源信息，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持续提升区域物流运输效率与产业服务能力。截至5月底，累计发运班列232列，其中到发国际班列35列，累计完成货运量33万吨。
1: 在霍尔果斯站铁路专用线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进行道路水稳层坍铺施工。该项目是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4师区块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8.5亿元，铁路铺轨总长7.468公里。项目采用一宽一准建设标准，其中准轨线路长3.685公里，宽轨线路长三点

0: 783公里。霍尔果斯站铁路专用线项目副总经理王俊宝：
1: 线路通车后，能进一步完善口岸配套物流服务体系，放大货物集散、仓储中转等功能，全方位提升口岸货物吞吐与通关运转能力，夯实对外货运通行效率。
0: 铁路项目加速建设，公路物流释放活力。在62团南环路商贸物流园金伙伴国际物流中心，一辆辆货车有序过磅称重，货物完成仓储中转后，随即装车出口至中亚五国和俄罗斯。金伙伴国际物流中心作为园区首批入驻企业，自2025年12月建成运营以来，凭借高效的货物转运模式，外贸出口量持续攀升。今年1至5月，公司货物出口总量12.63万吨。金伙伴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韦超：
2: 我们这一片发展是非常快的，这样也带动了一个产业的集群效益，给我们的这个经营业绩提升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
0: 斯师可克达拉市立足霍尔果斯口岸区位优势，持续完善跨境物流基础设施，依托公铁多式联运，不断优化口岸外贸配套服务，持续扩大外贸规模，提升对外开放质效。眼下正值杏子收获时节，在13师红星二厂九连，采购商陆续前来收购鲜果。2023年，连队投入20万元，对辖区原有2座冷库实施升级改造，新建一座保鲜库，形成了田间采收加就地预冷加恒温保鲜加错峰外销完整产销闭环，让本地优质林果实现优质优价。红星二厂九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汪有勇：
3: 有效延长鲜果保鲜周期，大幅降低果品损耗，连队将持续深化与韩米周边区域的产销合作，不断壮大连队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
0: 13师新兴市立足特色农业发展需求和区位交通优势，把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完善现代物流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冷库仓储、产地预冷和配送网络建设，逐步构建起覆盖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等环节的冷链物流体系。兵团持续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基层寄递物流、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从快递服务延伸至连队，到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从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到更好满足职工群众日常消费需求。物流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运行效率持续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5: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人气很高，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民的报道。新疆天山科技创新院是2025年成立的自治区五大高能级创新平台之一，重点培育新智生产力与本土硬科技企业。作为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的新智生产力孵化器，新疆天山科技创新院带领体系内55家科技企业集体参展，以人工智能加为核心，展示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农业及端到端科创生态体系四大领域创新成果，依托平台资源优势，帮助中小科技企业对接亚欧客商，拓宽海外市场。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詹娟：
6: 带来的是我们的无人驾驶的这个远程驾驶舱，在咱们的乌鲁木齐能够操控位于几千公里的长沙测试场的这个挖机，主要是解决这招工难、危险系数高的工作，在矿区、园区、港口都可以用，有非常多的一些行业的客户来了解咱们的产品，达成初步意向。
5: 东莞市李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罗喜：
7: 我们专注于做这种轻量级的工业机器人，然后这款产品是我们带过来的一个高速的柔性分拣工匠，主要是在于电子类的、3C 类的还有低压电器类的一些行业，对于人工来说提升了3倍的一个效率。
5: AI 外骨骼机器人依靠智能算法模拟人体步态，快速适配人体行走、负重、攀爬等姿态，自动匹配助力输出，吸引大批采购商驻足体验。上海奥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丽雪：
8: 带来的是增程动力外骨骼机器人，一个是

0: 级的产品系列，主要应用在应急、消防、搜救、海关，包括一些特种的行业。那另外一个呢，消费级的产品应用在一些文旅、徒步、户外，模拟你的走路习惯，省力50%以上。来参加亚欧博览会，想打开中亚五国的市场。
1: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携全产业链创新成果亮相，以新能源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卓轮大模型三大展区，30余款核心装备集中展现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中车系列化新能源机车品牌轩昆正式发布。中车启航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李康雄：
2: 轩昆系列的新能源机车品牌可全面满足矿山、冶金、电力、煤炭还有港口等企业的道路运输场景需要，标志着轨道交通的新能源化，由干线的铁路向工业场景的全面拓展，让更多的中亚的国家来看到中车的产品。
1: 记者苗雨莹。
3: 本届博览会的辐射范围与参与热度呢再创新高，49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国际组织呀参加，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展馆，境内外的3000余家企业机构参展，新朋老友相聚盛会，国际范儿十足。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深耕亚欧周边传统贸易伙伴基础上，积极拓展东盟、阿盟、非盟等合作网络。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在国际展区琳琅满目的各国特色商品颇受欢迎。韩国馆参展商柳慧琳：
4: 我们来是那个找经销商还有那个代理商，然后希望那个我们韩国的好的化妆品食品能够进入新疆中亚国家。
1: 俄罗斯商品馆负责人王思维特兰娜：
5: 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展览会的俄罗斯蜂蜜巧克力，大概50-60的产品，也有艺术的产品，隆起很漂亮的地方，人也特别热情的。
1: 本届博览会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陆续举办80余场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开展中外企业对接、国际采购对接、中国驻中亚使领馆与企业家对话等专场，精准搭建供需对接与投资合作桥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执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许业平：
6: 展会按照综合展专业办的思路，创新采用一馆多区的模式，设置了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实现了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前沿产业的分区落地和有序布局。
7: 6月25日到27日，兵团农业农村局邀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对伊什阿拉尔市冬小麦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10万亩区进行实收测产。经测产，10万亩区平均亩产733.37公斤，创全国高产记录。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8: 这里是伊什集团的冬小麦高标准示范田，那在我身后呢，专家们正在对测产地块呢进行测量。从6月25号起，专家们分3个组对伊什阿拉尔市的10万亩示范区进行测产验收。3个团长的测产地块呢，将同步收割、过磅测水，用实打实的数据检验藏粮余地的兵团答卷。
1: 专家组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在一团、二团、七团共抽取样方总面积2323.61亩，实收总先重167.49万公斤。结果显示，百亩田单产804.4公斤，千亩方775.24公斤，万亩片748.54公斤，10万亩区733.37公斤。其中10万亩区创全国冬小麦高产记录。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
9: 这3个团队这个年的测产前间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亩产达到800多公斤，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方面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1: 高产的背后是粮种与粮法的双轮驱动。此次抽样样田主栽品种为新冬55号和阿农冬6号，在种植中采用梭行增株、主茎成穗、精准化控、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有效推动了小麦稳产增产。伊什农科所粮食研究室技术人员黄鑫：
10: 全市44万亩地，

0: 都是这种高标准农田，良种、良机、良技，然后多方面的结合，才能达到现在良好的产量。
1: 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毕显杰：
2: 一是小麦单体形成，主要采取缩行增收、主茎成穗这么一个技术，通过增加种植密度，提升小麦的收获岁数，对南疆的小麦具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
1: 兵团始终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现在陈家湖终于醒了，但是在他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很多阴谋正在悄悄地上演。时光回溯到2天前的晚上8点多钟，也就是老孙在鱼子楼碰到惠子的同一时间，也是同一地点，同一栋楼里，在顶层尽头的一间客房里，江姐正在与一个

0: 穿着考究、模样精干、30多岁的男人窃窃交谈着。
1: 他是美国人，是8月份到重庆的。
2: 他是干什么的？
1: 具体职业不知道，但我敢说他肯定在帮姓杜的干活。
2: 会不会就在黑市呢？
1: 我也这么想，但是至今没拿到证据。
2: 你们不都上床了吗？这点货还搞不到？
1: 毕竟是杜先生身边的人，他嘴巴很紧的。
2: 姓杜的对他真的很好？
1: 嗯，这是我亲眼所见。就在这儿，姓杜的专门请他吃饭，饭桌上显得很亲热的。他对姓杜的呢也很随便。
2: 好，这是条大鱼，你一定要把它养好喽。
0: 二人说的这条大鱼，那就是海塞斯。毋庸置疑，如果海塞斯看到这一幕，一定会气疯的，因为这个房间是他的，至少现在是他的。以前海塞斯总是在车里和江姐约会，但是现在天气越来越冷，车上约会的感觉越来越差了。海塞斯出资包下这个房间，是为了与江姐有一个固定的秘密幽会的地点，而不是为了让江姐从事其他的秘密活动。可事实上，现在包括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江姐把这个房间的用途扩展了。除了每个星期与海塞斯幽会1到2次之外，至少他还要时不时地在这里分别秘密接待冯警长和这个男人。
2: 你现在手头有多少人？
1: 我只跟警长有来往，其他的人我不来往的，多见一个人多一份危险。
2: 对，我们要干的事儿大着呢，谨慎是必须的。其他还有多少人？
1: 让我算一算，美国大使馆的萨根你是知道的，萨根有个助手叫黑明威，他是个记者。另外查铺里还有以前少老大的得力助手中田，他是个神枪手。好像就这些人。
2: 萨根身份暴露了，不能再用了。
1: 可是我听警长说他等着要见你呢。
0: 这男人皱着眉头问。
2: 他见我干什么？我才不见他，见他是找事儿。
1: 你们还没给他钱，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这些人的底细都在他手上。听警长说他是个刺儿头，不好惹的。
2: 钱好说，关键是他事情干了没有。
1: 我去现场看过，那地方确实被炸得稀巴烂了。
2: 可是我这边得到的情报说黑市照常在工作啊。
1: 那说明黑市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地方，陈家湖肯定是在那里面。我了解的情况是他确实被炸死了，报纸上登了，警长还亲眼看见他们家里人去了现场，一家人在那边嚎啕大哭，他那个日本太太还伤心地昏过去了。
2: 你见过他吗？
1: 谁？
2: 陈家湖太太。
1: 没有。
2: 她是个疯女人，爱上了她祖国的敌人，让全家人都伤心透了。
0: 男人的声音充满磁性，富有男人的魅力，折射出一种厚实、稳重，甚至是温暖。但是，一双眼睛总是冷冰冰的，和他的声音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五官看上去还是蛮周正的，鼻梁挺拔，嘴巴棱角分明，牙齿整齐洁白，但是脸上总透着一股痛苦的微笑。刚才他一直沉陷在沙发上，只有说到惠子的时候，他才支起身子，鲜有的向窗外瞟了一眼，好像他知道此时惠子在楼下似的。此人千里迢迢而来，惠子是他必须见的一个人，因为他就是惠子的哥哥向井木石。如果有缘，此时他只要当窗一站，向楼下张望一下，就可以见到在风中伫立的惠子。然而现在他初来乍到，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暂时他还不想见惠子。向井怀里揣着一只纯金的怀表，这会儿他看看时间，立起身，看样子是准备走了。
1: 你要走？
2: 你们今天不是有个约会？
1: 还早，还有半个多小时呢。
2: 我没事了，该走了，万一他提前来呢？
1: 他不会提前来， 只会迟到，以体现他是美国人。我讨厌他。
0: 江姐这么说的时候，眼睛里有光芒放出来，她含情脉脉地看着她的新主子，但是向井的目光却陡然变成了利剑。
2: 你不能有这种情绪。
1: 他身上臭得很，跟他在一起就像跟一群狐狸一起一样，熏死人了。
0: 像身上有一只开关，江姐转眼间露出风尘女子的那一套，她妩媚地凑近她的新主子，假模假样地朝他闻了闻。
1: 我觉得你身上的气味好好闻呢、啊、有一种海水的味道，它呀是臭水沟的味道。
0: 向井看着江姐露骨的风情，眉头拧在了一起。
2: 我不希望你挑逗我，我来这鬼地方不是为了女人，何况你是我的手下。我希望你记住，她是条大鱼，你必须养好她。今后这地方警长不能再来了，我也不希望你和警长继续有那种关系。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天降大任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我们是来干大事的，比天还要大的事，不要陶醉在享乐中，要学会忍耐和付出。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人。
1: 谁？
2: 天皇。
0: 向井伸出手与江姐握手。
2: 再见了，好好养着他，忍着点，我相信为了天皇伟大的意志，为了大东亚美好的共荣圈，牺牲一下自己，忍受一点狐臭算不了什么，你会习惯的。
1: 我知道了。
2: 通知警长，除了萨根，其他人都召集一下，尽快去我那儿开个会，我要重新组织他们。
1: 时间呢？
2: 再定吧，这两天我都会来见你的。听说你手下有个好厨师吗？
1: 你要来吃饭，最好中午来，人少，我照顾得到。
2: 好，留步。
0: 见向井走远了，江姐回头打开她留在茶几上的一个布包，发现里面有一支左轮手枪，一盒子弹，还有一只信封，信封是一沓钱，都是法币。江姐先看了钱，又看了枪弹，嘀咕着说，
1: 给我这么多子弹干什么？难道还要我去杀人？
0: 显然江姐先给的钱少了。现在是陈家湖苏醒后的第二天晚上，正如医生说的，只要他醒过来，康复是指日可待的。从今天早晨开始，陈家湖已经开始吃流食，自己去上厕所，下午还在窗前站了一会儿，忧愁满面的，显然他的记忆像飞出去的鸟又飞回来了，恢复了。即使没有完全的恢复，关于惠子的那部分肯定是历历如在目前了。除了昨天跟海塞斯说过派的几位数之后，他一直没有开口对任何人说过任何话，包括对医生护士。交流经常是以点头或摇头来达成，显然不是开不了口，而是不想开口。陆从俊看在眼里，愁上心头。
3: 看这样子，也许要不了多久，他就又会来跟我谈惠子的事儿。这头倔牛会因为这次劫难改变对惠子的想法吗？不，不可能的。那只好我们去改变惠子了。
0: 想到这儿，陆从俊吃罢晚饭，便把老孙叫到办公室商量对策。老孙说的倒是干脆。
4: 那你就见他一下吧，他不是想见你吗？你就借机向他揭发一下陈家湖的风流韵事。你看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效果不错的。
0: 老孙拿出来两张照片，一张是林蓉蓉的单人照，胸部以上，身子前倾，笑得甜蜜，穿的是毛线衣，饱满的胸部毕现，照片还描过色，嘴唇红红的，牙齿白白的，两个腮帮子也有淡淡的桃红。另一张是林蓉蓉与陈家湖肩并肩的合影照，这显然是做出来的。陈家湖的表情很不自然，俩人的样子也不是太亲密，甚至有点紧张，但这恰恰说明他们在偷情。 陆所长翻来覆去

0: 剧的看了几回，越想越觉得可行，脸上不可抑制地露出欣赏的表情。
1: 你这下算是钻到我肚子里来了，好，很好，我就需要他们口头嘉奖一个。嗯，这是什么时候做的？
2: 就昨天，陈家湖醒了，我就想，陈先生肯定还要继续扮演他陈世美的角色，就着手做了。
0: 陆所长晃着林蓉蓉和陈家湖的合影照，问老孙：“
1: 你觉得他们有戏吗？”
2: 我觉得林蓉蓉心里绝对有陈先生。
1: 这好啊，我就希望他们之间有戏。
2: 你其实早有预感呢，否则就不会想到让林蓉蓉下山来。
1: 有一点吧，你没看他那个劲儿，只要说起陈家湖，净挑好词儿用。
0: 陆所长兴致很好，对老孙挤眉弄眼地说：“
1: 可惜林蓉蓉没看到陈家湖醒来，要看到了，当时啊你就抓拍他两张，效果肯定比这个好。以林蓉蓉的性格，一激动，他没准会钻进陈家湖怀里哭呢。
2: 要不请他下山来安排一次见面？”“
1: 这就不必了，他早激动过了，我已经跟他在电话里说过，陈家湖被他叫活了，把他乐得恨不得飞下山来，我坚决不同意。”“
2: 为什么？”“
1: 惠子还没除。”
0: 老孙笑了笑，指着林蓉蓉的照片说：“
2: 这一招没准就能把惠子除掉了。哎，你别说啊，林蓉蓉这照片照得还真不赖，有杀伤力。我看够惠子瘦的，女人都爱吃醋的，她凭什么死皮赖脸赖着陈家湖？她还年轻嘛。”“
1: 真要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哎，我估计不会这么容易。”
0: 陆从俊看过陈家湖和惠子每一封往来的书信，他深深地知道他们俩的感情有多深。“
1: 你去安排吧，让我尽快见到惠子。”“
2: 是。”
0: 老孙走后，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下来，静得有些空落落的。陆所长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将手搭在抽屉的把手上，竟然莫名其妙地连连叹气：“
1: 哎，真是闹心啊。”
0: 陆从俊迟疑片刻，最后还是拉开抽屉，拿出了一沓信，这是陈家湖与惠子的所有来往信件，有的是备份，有的是原件。自从打定主意一定要拆散他们之后，陆从俊就再也没有让一封信走出过这个办公室，也就没有备份的必要，全存的是原件。他已经将这些信读过几遍，有些话由于他们富有的诗意和浓烈的情意，已经像一口口痰一样粘在他的心头，经常冷不丁地从脑海里跳出来，恶心他，嘲笑他。“
3: 家湖，你还记得吗？那一年春天，我们一起去福田君的庄园里玩，你走的时候偷走了一棵小樱桃树，种在我们望湖苑宿舍区的公园里。转眼呀，已经过去两年了，那棵树一定长得比我还高了，我好想去看看它呀。其实我每天都在看它，因为它就种在我的心田里，它在我心里生根长大开花，好美好美的花呀，灿烂如霞，热烈如焰，我深深地为此陶醉迷恋守望。家湖，我是如此的相信你的心里也一定藏着同样美妙的风景。”“
4: 惠子，亲亲，我的宝贝儿，你说的没有错，我心里也盛满了这样一片迷人的景色，它们是如此的美，如此的妙，如此的温暖我，是因为有你的爱在浇灌，在滋润。尽管我们在战争频发的年代中相爱，但是我深信我们的爱情这片净土将永远没有战火，没有离别，没有欺骗，没有丑陋，只有爱，只有美，蓝天的美，
2: 大海的美

0: 森林的美，而你就是这一切美的根，美的源。
1: 彩虹是需要阳光的，嘉湖，有了你这片深情活泼的阳光，我才能色彩斑斓；有了你这片和煦温暖的阳光，我才能明媚照人。有了你，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彩虹。没有你，我只能在长夜里沉睡，在风雨中飘零，在黑暗中黑暗，在寒冷中寒冷，在哭泣中哭泣。
0: 惠子，凡是你给我的，我都会存在爱的存折里，用我的一生来支付你百倍千倍万倍的利息。如果失去了你的爱，我的世界将会完全失明，我的人生将毫无意义。惠子，我永远的爱人呢？我贪心的觉得一生一世的爱是不够的，我要你来生来世生生世世都与我相爱，定亮我的人生。记住啊，不光是今生，还有来生。
1: 嘉湖，这又是一个极端的想念你的夜晚，睡眠突然离我很远，远的就好像去了你的身边。我忽然想起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你要随导师去华盛顿参加会议，要去大半个月。出发之前，你拉着我说了好多话，走了很多路。后来你告诉我，那只是为了分别的幽独。嘉湖，现在幽独已成了折磨，时间也变得薄如蝉翼，我只有反复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一切。我把自己关入过去的时光，才能用泪水减轻离别的痛苦。
0: 惠子，我何尝不是如此的痛和苦呢？在我是猫的里边夹着一片树叶，那便是那个晚上你拾起的梧桐叶。亲爱的，你可以把它读作一点，也可以把它读作一切。在那个飘满微凉的季节，在那个余音绕梁的晚上，你的爱是那么的单纯固执，与以往一样迁就着我的一切，带给我非常非常轻柔的温暖和诗一般心灵的祝福。我会永远牢记那所有我们相依为命的时光，而离别带给你的伤处，我会给你一万倍十万倍的补偿，以我最真诚的态度和最坚定的决心。相信我，度过现在的黑暗，灿烂的明天将会变得更加灿烂。
2: 真是恩爱的一对啊。
3: 读着这些情深深意绵绵肉麻麻的情书，陆从俊有时也会恍惚，他究竟该不该对他们下毒手？他这样棒打鸳鸯会不会遭报应？难道这是必须的吗？
2: 我是不是该去找杜先生说说情？如果惠子的身份确有瑕疵倒也罢了，现在看来他几乎绝对是清白的，仅仅是为民除害，哎，值得吗？
3: 但是陆从俊一直没有去找杜先生，因为他知道找了只会遭骂，只会给自己在杜先生面前减分。以前在三号院，现在在五号院，在杜先生手下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最大的体会是党国的利益是神圣的，为了党国的利益，他们可以置任何人的生死于不顾，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讲良心道德。
2: 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这样做是没有错的，党国的利益是我毕生甘愿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付出的，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更不要说良心道德。维护党国的利益就是最大的良心和道德。
3: 这么想着，陆从俊毅然划往火柴，毫不迟疑地烧了这些信。对着燃烧的火焰，他庄严地告诫自己，
2: 不要再儿女情长了。

快干吧，别让杜先生久等了。黑市是多么需要陈家福去效劳啊，党国是多么需要我们献出忠诚乃至灵魂血肉，筑起钢铁长城啊，去阻挡侵略者的铁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
6: 阿贵原本站着等王八尺来传话。

看看天街雨帘如织，没有人过来，就坐在绣花瓷墩上笑着说了，那么费事的，要是我索你有一意，情势不合，打回去就是了。刘统勋摇了摇头说，他们办事马虎，竹条批是让他们明白该怎么办，你们留心一下史籍，汉唐宋元明一个朝代各种案例上下其手颠倒判断的多了，但若人命案子舞弊起来，这个朝代就快到山崩地裂了。所以说人命关天，这个天就是朝廷的气数。春秋里说，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就讲的是这个理儿。刘统勋历来务实苦干，在二人眼中是忠诚勤谨宰相，说出这番话是在法司位而鸟瞰法司，学术宏大，够得上治世辅臣品位。想不到如此从繁的政务当中，他还能读书如此精微烛照，读出心裁，真让阿贵和纪晓岚有刮目相看之感。沉默了一会儿，纪晓岚才问，原说今儿休假的，皇上怎么突然召见？刘统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拇指按着泛起来的烟沫说道，随贺德明日辞驾回天山大营，皇上要向他面授机宜，这样原来预备明日接见阿穆尔萨那临时改到今日，这是大事，我们军机处要陪皇上见他。正说着呢，王八尺雨地里打着伞快步进来，怀里还抱着几件暗青墨翠的衣物，嘴里边说着，皇上赐刘统勋、阿贵、纪云个人游衣一件，着急进养心殿见驾。说着三人早已离席伏地谢恩。王八尺逐一分发三人，到手看时是荷叶绿辽林挂礼，但这已经十分的名贵了，外边似乎是什么禽兽的毛线织的，没有染色，手摸上去油润光泽，中间还有一道夹层，细捻似乎是细羊布挂了甘油，三层合起来不过半斤上下，薄情柔韧竟都没见过。王八尺看着他们着衣登油履，笑着说，是罗刹国进贡的，野鸭绒线织了，油尽晾干的，统共只有八件，皇上孝敬老佛爷两件，三位军机一人一件，尹继善傅恒月中旗也有，皇上自己还是日本国供的那件海鸥绒的，没舍得换呢。三个人听得心里边一暖，都觉得无言以对，顶了斗篷跟着王八尺冲雨而出。三个人鱼贯入殿，乾隆正在东暖阁端着杯子踱步，见他们三个进来，把杯子一放，笑着说了，哈哈哈，这个游衣穿了果真精神，连刘统勋瞧着都年轻了许多。又见他们伏地叩头，讷讷着要谢恩，一摆手叫起，你们的心朕知道，不必说了吧。纪云的楹联写好了没有？纪晓岚赶紧从怀中将夹着的宣纸取出，双手捧上，臣自学不公，近年来文读公案等阴风词，文学也见荒谬，主上见笑了。乾隆接过来没有展看，就放在了炕桌上，大约是因为刚刚剃了头，他的精神面色看去十分的好，只是笑容里仍带着掩不住的忧郁沉闷。乾隆一边命三人木屋子上坐了，自己也上炕盘膝而坐，看着外间风雨如晦，良久才说道，已经着太

0: 见去宣阿穆尔萨纳，在乾清门见他。这会儿是个空，一件是王胆旺，一件是高恒，两件案子一决一下，不要再拖下去了。自打回京的第二天，刘统勋已调集两岸所有案卷给阿贵和纪晓岚审看过了。听乾隆这样说，两个人都看刘统勋。刘统勋仿佛胸有成竹，端坐在屋子上，外面云层中穿越的闪电时明时灭，照得他铁铸的面庞有点阴森。过了良久，他一欠身说道：已经发文写信给尹继善和傅恒，他们的回文还没到。乾隆静静地说道：昨晚收到了他们的密折，折子都写得很长，总之只有一个字，杀。天空中霍的一亮，珊瑚枝一样紫色的闪电倏的一闪，耀的大殿通明雪亮，像一口大锅被钝器猛地砸破了似的。天上嘎嘣一声响雷，震得玻璃窗都栗然抖动。乾隆也被雷声震得一悸，隔玻璃看着晦暗如盘的天穹，悠悠地说道：这真是祸罪于天，无所导也。朕反复思量过，崇祯何尝是无能之辈，到了他手里才整顿吏治，那就晚了。朕让晓岚遍查史籍，没有哪一朝哪一代是整顿吏治乱了官场乱了天下的。越是早办越是容易挽回，越是迟疑瞻顾左右，到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就事其难毁。又一阵沉沉的雷声，隆隆的响震中，乾隆的话安详利落，字字都掷地有声。有人跟朕说，如今天子圣明，小小之辈断无乱国之理。还有人举出陈平传，以为陈平私德不殊，也能治汉于太平。朕说这是胡说八道。即朕英明天纵，能保朕的子孙后世代代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主子吗？刘邦驱三秦将士东下，带的什么兵？那都是些厚颜无耻的好利之徒。陈平身处其间，和光同尘，也是韬晦其身，为主办事，岂得以奸佞视之？他不得列入汉初三杰，也为他这块白璧有瑕。所以朕决心已定，这几个宵禁之臣一律格杀勿论，不能再存妇人之人。严办这两岸一度后来，这才是真正的仁德宽柔，与以宽为政大宗旨并不相悖。纪晓岚听得双眸炯炯，俯仰说道：皇上圣聪高远，实是天胆英明，应该将高恒、王胆旺等人罪由供状刊在邸报，以为警戒。这毕竟是汉东朝野的大案，为防人心浮动，官员惊惧松弛政务，不妨同时下几道恩旨，以宽人心。阿贵说：奴才以为密些好，不必大张旗鼓，这是整治吏治，朝廷大振乾纲，防着一些奸鬼刁顽小民借口实滋事，迅速领旨，立时处置，拖的日子久了，犯官人多，官场银元相结，请托求情，蝇营狗苟，再出些事反而麻烦。纪晓岚说：这和讷亲张广嗣不同，那是失势犯过，这是触犯天宪刑律。 还是应该堂皇明白，找天下朝廷至公无私之意。乾隆听他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转脸问刘统勋：“你怎么看？”刘统勋说道：“臣以为天子决心已定，不必顾虑有人钻营请托，应该发交六部演义，但不必抵报刊载天下，这样小人滋事就没有口实，官场也不致震动太大。”乾隆说道：“都有一定道理，要震动官场，不要惊骇误听。有些偏远山野海域草民无知，一受奸人蛊惑挑唆，也不可不防。像林爽文已潜逃台湾，借机闹起来，也许有的。纪云说的并下几道恩旨，建议很好。除了皇后大丧已经下的，原来雍正朝几位王爷，还有圣祖朝败落的几位大臣，有罪一律宽免释放。张廷玉原有旨免入贤良祠，也要再加思虑。八叔改名阿奇纳，九叔改名塞斯黑。先帝在时晚年提及就悄然不乐，要恢复原名。十叔的贝勒名誉还给他。”说到张廷玉名位归附贤良祠，几个臣子都是一愣，这一君一臣闹生分，到死乾隆对张廷玉都很显贤赠，此刻怎么会想到给他加恩呢？乾隆好像看出了几个臣子心里，皱着眉头缓缓说道：“想起张廷玉，朕心里是五味俱全。朕回京调看了他存在皇史上的文章，论三老五更，回想他当年弑君治世，理国行径，晚年时真是老得糊涂了。除了一生勤勉尽忠，虽然有过，还是瑕不掩瑜，朕打心里谅解他了。他进贤良祠可以安定官场，给臣子立榜样，也是他应有的荣名。”说着他一抬眼，见卜礼已经站在格子外，便说道：“和亲王已经带阿穆尔萨纳在乾清门等着了，我们过去吧。”于是乾隆乘八人抬明皇油布杠轿前行，出养心殿由月华门下轿，穿廊向南进到乾清门。阿贵、纪晓岚和刘统勋三人步行跟随。因为雨下得大，虽然只过了一个天井，几步涌向，三个人的袍摆、裤脚和官靴都被少雨和辽水打湿了。乾隆站在后廊门口，看着他们换了靴子，拧干了袍脚，轻咳一声，抬脚进殿。王八尺早抢前几步，大声喊着：“
1: 万岁爷驾临！”
0: 便见须弥座略偏东跪着的两个人，红胄领头，伏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口中是高呼万岁。一阵衣裳窸窣，乾隆步履蹉跎，从容升座。纪晓岚、阿贵、刘统勋三个人略一会意，并排跪在了座东。便听得洪胄说道：“臣王洪胄奉旨带辉特部台吉臣阿穆尔萨纳引荐。”阿穆尔萨纳来京已经颇有时日，进紫禁城觐见还是头一回。他似乎心情有些紧张，俯身跪着，头几乎抵到金砖地下。乾隆一时没言语，外间淙淙的大雨和隆隆的雷鸣在广阔的大殿中回响，凭空地增加了几分威压和庄严。阿穆尔萨纳两手十指紧贴着冰凉的地面，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蒙语。乾隆就看洪胄，洪胄舔了舔嘴唇，翻译着：“他说，上天赐予我这样的荣耀，能够在这座至

0: 朝无上的宫殿里拜见伟大的博格达罕，天上的太阳没有您的辉光灿烂，天山的雄伟也比不上您的博大胸怀。我是博格达罕法统之下的一方小小领主，我要像雄鹰一样飞回我的故乡。当我将来再见到您时，将用天山那样长的哈达和瑶池酿成的美酒，还有美丽的雪莲向您奉献，以表示我部落臣民由衷的敬畏。他翻译刚一烙音，阿穆尔萨纳就纠正着，是仰慕，我的亲王，我说由衷的仰慕。乾隆一下子就笑了，哈哈哈哈，仰慕就仰慕吧，意思都差不多。你能说汉话很好，省了多少时辰。洪昼通习东蒙古语，西蒙古语略有变异，朕也不大熟悉。你是在雅尔一带游牧的吧？
1: 是，
0: 阿穆尔萨纳顿首说道，他的汉语说的也还顺畅，只是拗口，有点舌头转不过来的意思。我是和硕特部拉藏汗的孙子，外祖是阿拉布坦，我的母亲博托洛克在父亲去世后改嫁了辉特部台吉魏征和硕齐，由继父那里承袭为辉特台吉。跪在一边的纪晓岚听此人说母亲嫁了三个丈夫，其中两个还是兄弟，托尤平继承台吉汗位，而且是说的嘴响，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吞得一下想笑，又装作咳嗽掩了过去。乾隆只威严瞧了纪晓岚一眼，笑着说道，这么着就明白了，打从圣祖三代交情，恩恩怨怨老相识，今日一见不易，别这么跪着了，和亲王你们赐座赐茶，你们三个也起来吧。
2: 谢皇上恩，
0: 五个人是一齐叩头。乾隆这才仔细打量阿穆尔萨纳，只见这位西蒙古台吉王爷穿着一袭簇新的宝蓝绣球滚边蒙古袍，罩一件新刺的黄麻褂，脚下踩着打湿了的高腰牛皮靴，年纪在40岁上下，公牛一样的身躯又高又壮，黑红脸膛宽宽的，留着八字髭须，只是浓眉下两只眼睛小了点，眼白大瞳仁小，不停地眨动着，看上去有些古怪。因见他两腿微微罗圈，双脚有点倒八字，乾隆笑着说，好雄壮一条蒙古汉子，你必定好骑术的，听说打遍鄂鲁特四部无敌手的，怎么会败给达瓦齐？想必是中了人家的圈套。阿穆尔萨那黑红的脸泛着光，凝视着乾隆，骄傲地说道，我的兵没有怕死的，都是天山矫健的雄鹰的。达瓦齐的骑兵是42000、34000从东，他的将军马穆特率领8000从西。啊，他双手比成了一个前行合围式样给乾隆看，我们部落里老人女人和孩子加上部队只有30000，不能硬拼的，只能突围。乾隆笑着说道，那你从那达慕大会上逃出去，见过朕的天山将军随贺德，说你有30000铁骑，要求会兵合击准格尔，是虚张声势吧？随贺德是天山狐狸老奸巨猾，不肯听我的假话。乾隆也是咯咯一笑，呵呵，但是你已经表明了心向中央朝廷，这也很老奸巨猾了。你心里必定还想，最好能出兵打一下， 随和德打败了，朝廷更不能与喇嘛达尔扎罢手言和，你就拿准了胜算。阿穆尔萨那孩子气的一偏脸说道，这是我的心事，皇上怎么知道的？他这样诚朴天真，逗得乾隆一阵大笑。纪晓岚笑着说道，你的那点心事如何逃得过皇上万里洞见？阿贵说道，准噶尔之乱起，皇上已经妙算无疑，急到诏书严命静观待命，随和德岂敢为止？只有刘同勋表情庄重，隔门望着三大殿下雨雾蒙蒙的天街，端坐不语。说笑了几句，乾隆正容说道，你这次万里来见，九死一生来的，很不容易，朕兼程返京也为得早点见你。自康熙末年至今30多年，准噶尔一直乱，现今河桌也乱，弑父弑母，杀兄杀弟，互争牧场领地，与朝廷时判时服，生灵涂炭，人民受难，再也不能姑息拖延下去了。他喟然一声叹息，站起身来，踱至乾清门前，愣愣地望着外间的倾盆大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乾清门坐落在乾清宫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之间，由北向南子午线中轴出去，直到正阳门，所有的龙楼凤阙都笼在苍暗的天穹下，在雨幕中朦朦胧胧。一漫平坦的临清砖广场叫天街，已经汪了两寸多的雨水。三大殿周匝三层月台上的汉白玉护栏下，数千只排水龙口决流飞瀑，和着雨声雷声发出山呼海啸般的轰鸣，偶尔卷地而起的回风扑上丹池，撩得乾隆袍脚微微掀起，又失重地耷了下去。几个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交换着目光，都不言语。许久，却见乾隆一笑回身，问道：“纪云，三车灵归府是亲王封号，有没有颁领亲王俸禄？”纪晓岚赶紧屈前一步，躬身说道：“回皇上话，皇上原有旨，着三车灵由李藩院领年俸18000两。”此后给三部重新分封草场墓地，他们上奏恳辞俸禄，皇上留中不发。

0: 经搁置下来了，没有时令。乾隆说道，阿穆尔撒那身处极险之地，辗转百战万里流徙奔谒朝廷，成勇忠贞岂止可嘉，朝廷预定新疆，还要借重阿穆尔撒那四部臣民，这就有了区分，赏阿穆尔撒那时亲王双凤，现有护卫仪仗增加一倍，加上豹尾枪四杆。时亲王双凤人称双亲王，由清以来得此恩赏的王爷已是极为罕见，虽说只是多出18000两银子，仪仗比寻常亲王加了几件名器法物，实惠不大，难得的却是这份体面，天恩雨露锦衣玉食的尊荣华贵。洪昼顿时啧啧称羡，康熙朝的康亲王，雍正朝的怡亲王，那是多大的功劳辛苦，也没听见增加仪仗的，多咱我也出兵放马，拼个血葫芦，功勋情分，弄个双亲王，荣耀荣耀。见乾隆看自己，伸舌头半个鬼脸，一笑收住。阿穆尔撒那激动得血脉奔张，扑通一声长跪在地，大声说道，上天和佛祖为证，我阿穆尔撒那还有我牧场上的奴隶娃子，愿将一腔热血洒向天山南北，维护博格达汗庄严的法统，我如果有欺瞒圣主的心，就让天上的雷霆把我击成粉尘。电闪在云中疾走龙蛇，一闪过后紧接着一声焦脆的雷声，飒飒的豪雨仿佛受了惊似的一顿，立刻又急骤地砸落下来，打得大片辽水密密麻麻都是雨脚水花。乾隆回头凝视着阿穆尔撒那说道，你是双亲王，你的儿子自然就是世子，有这份心胸志向，世世代代都是大清的股肱藩篱，世世代代都是西北台吉王之首，这一份荣耀非同小可，朕寄厚望于你。阿穆尔撒那激动得浑身颤抖，声音也兴奋得有点走调，万物之主博格达汗呐，辉特部忠勇的儿女永远铭记您赐予的恩荣，太阳也许有一天会熄灭它的火焰，月亮也许有一天会失去它的光明，天山南北的人民不会忘记大汗赐予的光荣。乾隆听得频频含笑点头，他被这些话深深地打动，眼睛里也闪着泪花，良久才说道，洪昼带阿穆尔撒那体仁阁休息，赐宴之后再回王府，明日再递牌子进来。补礼补制补信几个太监就张罗着备油衣油靴，指挥小苏拉太监背了二人出殿升轿而去。乾隆望着雨地许久不作声，他似乎思虑很深，目光悠悠地只是出神，不知过了多久回头问道，阿贵，你看这个人怎么样？阿贵字斟句酌地说道，奴才和他谈了两次，随贺德、策棱二人也几次和奴才谈，但是听其言，阿穆尔撒那并无可疑之处，但若观其行，他实在是在辉特连吃败仗，穷促无计才内归情命的，他在准部称汗，袭杀达什， 胁迫其子讷摩库归附自己，都没有依法请旨施行。达什有恩于他，忍于下手，可见他心狠手辣。如果是心向朝廷，真心归附，那么五年前与纳摩库、班卓尔、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合并，就应该修表请封，直到准部无立足之地，突围犯难来投。可见他原来跟阿穆尔萨纳是奸雄，大遭乾隆诟罪，被骂得狗血淋头。现在自己仍然这么说，原本是预备着再遭申斥的，但乾隆却一声也不言语，脸上不喜不怒，竟是个毫无表情、静心聆听的光景。他胆子又大了点，又说：“但据奴才见识，准噶尔诸部、和卓诸部内乱，只有阿穆尔萨纳率部来归。”至少他心中尚有朝廷二字，和三车灵相比，三车灵已在乌里雅苏台安居，且从罗刹万里奔波，四属真心忠诚。说阿穆尔萨那心口相应，奴才不敢深信，因此奴才以为此人可用不可信。可用不可信，乾隆重复了一句，又自失的一笑，呵呵呵，你有胆量，而且事情说得明白。随赫德和策棱是两个莽夫，当着那许多朝臣大喊大叫他是个混蛋不可信，还怎么能用？准部和桌部之乱，局面也是可用的局面。与其让达瓦齐在西疆自立为王，何如这个阿穆尔萨纳为我所用？雍正九年，为什么我们打了败仗？河通坡之战，60,000江东弟子几乎片甲不回，就因为那个时节，他们内里上下一心，我军千里万里携粮带水奔袭，兵法上犯了大忌，必绝上将军。现在他们乱了，天山南北都乱了，三车灵来归，阿穆尔萨纳来归，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缘，不能有一步失慎，更不能有一步走错。握准时机，一举可以抵定西疆，岂敢有一丝疏忽？朕原来准备了110,000人马远征的，有阿穆尔萨纳5000人，还有三车灵2000人马。他们不但地理气候适合，骁勇善战，恐怕也比绿鹰兵有过之而无不足。有这先锋向导，朕看有5-6万兵就够用了。以准制准，你们算算看，省了多少钱粮，省了多少事。阿穆尔萨纳不可信而可用，三个辅政大臣实践相同，唯恐乾隆中计上当，他们原是抱定了苦谏的宗旨来的。乾隆这番话不但高屋建瓴、目穷千里，而且审慎明晰、细密周全，连河通坡战败失利的缘由以及眼下用兵时机方略都把握得巨细靡遗，许多事是他们寝食不安、苦思焦虑都没有想到的，都被乾隆一语道破、指明窍实，不但用不着剑，反而是自己茅塞顿开。三个人直盯盯地看着乾隆，一时竟找不出话来对答。乾隆见他们瞠目结舌，得意的一笑，哈哈哈，阿贵是负责军事的，照这个章程拟出调兵方略来，你们还有什么想头，不妨直言陈奏。
1: 万岁！
0: 三个大臣一齐跪了下来。阿贵奏道：主子妙算无疑，奴才们万万不能急。

0: 奴才原来已经草拟了调兵布置的折子，现在竟可一火焚之。就据主子方才旨意，精心再做区划，拟成章后，主子预览批示施行。如此调度，傅恒金川的兵不必抽回，全力攻下金川也是指日可待的。乾隆吁了一口气说道：傅恒的兵撤回吧，万一不虞，结局便是一万。北路军以阿穆尔萨那主掌先锋，西路军由满洲绿营、汉军绿营为主，还要设预备策应一路，加上天山大营策应，才算万无一失。你拟出来朕再看。就是此刻，唐儿和赵慧海兰察夫人正在劝说朵云，若能善罢，金川归服，十几万军队、七省百姓可以休养生息，何必一定要赶尽杀绝呢？休兵、养民、生息，这是谁都驳不倒的堂皇正大理由。纪晓岚暗地里透了一口气，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八个字竟无端地冒了出来。他立刻意识到这是臣子不该想的，是一种有罪的念头。他轻咳了一声，更低伏了头，却听乾隆说道：那边体仁阁赐宴，阿贵去陪宴，刘统勋回去休息，纪云留下，朕有事交代。
1: 是，臣遵旨。
0: 刘统勋和阿贵退下了，偌大的乾清门议事阁变得更加空旷寂静。外间的雨小了些，却似乎起了风，像被宫墙挡得不知所措似的，时而掠地而过，时而扑上丹池，打得大玻璃窗上水珠淋漓流下。乾隆似乎略带一点失神，愣了一会儿，对跪着的纪晓岚说道：起来吧，阁里头说话。纪晓岚有点摸不着头脑，爬起身来，随着乾隆进了西阁，一眼就看见大炕前卷案上一张素色宣纸，已经写了几行字，标首题目是恕卑赋。心里边咯噔一声，就知道了，是要自己给皇后撰写悼词，却装着不知道，低头听着乾隆说：皇后哄逝之后，朕心里一直空落无着，恍惚不能安定。朕虽然给了他孝贤谥号，那是取之于公义，实在他配得上这两个字。至于私情，坤德玉貌，那就不是谥号能局限的了。很想做一篇赋词悼念他，终究公事繁荣，文思不佳，留下你，就是请你代笔为朕了一了这一番心愿。纪晓岚躬身说道：这是皇上格外的信任恩情，臣草毛露赋文辞简约，虽勉尽绵薄，恐惧不能胜任。乾隆也不理会纪晓岚的谦逊辞让，摆了摆手说道：要说这么几件情事，他出身名门归书，朕在藩邸读书时已经只配跟从，虽不能说是糟糠之妻，多少甘甜辛苦，风风雨雨里为朕共担忧愁。待到正位皇后，对上头孝敬，对下头慈爱，勤俭操持公务，淑德端庄，毫无妒忌之心。但遇两个阿哥都先后逝去，忍着心里苦楚，协理朕的后宫，待其余的阿哥如同亲生，恩爱夫妻不到头，他去了，朕心里的苦再也无处诉说了。说到情动，乾隆心里一阵悲酸，热泪已经流出来了。 哽咽着说：“你且草拟出来，朕再斟酌。”说罢就坐了椅上吃茶。纪晓岚便看那篇《数碑赋·起手语》：“意何以守乾坤？诗何以守官居？为人伦之一始，国天立之与齐。念义后之作配，22年而于斯。”下头还有几个字，却涂抹得一点儿也看不清楚。纪晓岚朝夕侍驾，乾隆性之所至，几乎见物闻事就有诗。有时发了兴头，一坐便是十几首，却是特讲究平仄粘连，用语极考证典章故事。他的诗作本领，纪晓岚是领教的麻木，赞誉的头疼了，心里多少腹诽都得按捺了，还要找出一车话畅遂盛怀，也实在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儿。这篇赋又是这么一套头，循着这个意思做下去，无论如何也述不出碑来。大约也为这个缘由才找自己捉刀的吧。这么一想，纪晓岚已经有了主意，庄重其容说道：“皇上这个起手大气磅礴，堂皇荣位之势从容物华，深得赋体三位。臣寻此赋大纲作意，略作行述，皇上以为如何？”见乾隆颔首，就提笔如墨，另用一张宣纸接着写道：“统一旦之永绝，隔阴阳而莫之，喜皇考之命偶，用伦德于名门，比求雨而失早，定家礼于卫宾，在清宫而养德，及制衣而书身，纵糟糠之未立，食同甘而共心，乃其正位坤宁，可赞前清，奉慈为之温清，为九卿之仪行，克俭于家，原始骚品而欲俭，克勤于邦，亦如教语而克情。”接着笔锋一转，瓷器变得异常轻柔婉约：“皆于命之不沉息，统元敌之连气，至黯然以内伤息，遂渺而长逝。”乾隆此刻已经踱不过来，见纪晓岚神行冠衣，皱眉蹙额，运笔如风，一行行似行云流水：“且自游戏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盈于星兮难去依，居乎呼兮如有失，对贫强兮降方行，古何敬兮廉若父，望乡浦兮何先卒，求北海兮伐神术，读心昌而增痛兮，臣旧物而溢出，其有时而暂迷兮，玄处续而唏嘘，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写着，纪晓岚已经是潸然泪下。乾隆抖着手要过笔来，接着一挥而就：“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室内未兮孰与随，入椒房兮去迹，披凤卧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刘娇武家寨巧遇包金花，又结识了黑塞玉，几个人商议如何才能弄来解药。刘娇说，嫂子，你们呢跟光宝再合计合计，我回去跟军师众弟兄我们再商量商量，明儿晚我还来，咱们再定如何行动。
7: 好吧。
6: 就这样，刘娇辞别包金花、黑塞玉，下山回到大营，面见诸葛英是详禀细情。第二天武家寨里，安禄山跟阴阳道向李林甫讨令上阵，俩人点齐兵马之后，安禄山带着几十名随从从后山跑下去了。你看这小子最怕李林甫，不是怕他别的，就怕遭他暗算。这李林甫、安禄山这俩人啊，都想谋反夺取大唐江山，是各怀心腹事，相互提防。

所以安禄山来了一个不辞而别。他干什么去了，后文咱自有交代。阴阳道从前山下去讨阵，这老道骂了半天，太行山大营无人出马，他只好带兵回山面见李林甫教令。李林甫一看安禄山没回来，就问安千岁为何未归。阴阳道说，我师弟呀，调兵马去了，他要与李千岁两下夹击，一同平灭太行山响马。听了这话，李林甫咯咯一乐，此计甚好。他心里暗骂，这小子不辞而别不是好事，回不回来还很难说呀。他要是回来，眼下还没事儿，这小子若不回来，怕是要造反呢。再说太行山大营里，诸葛英与众战将正计议弄解药救元帅跟少保之事。有的说了，干脆攻打五家寨，聘他个鱼死网破去捉阴阳道。有的说，明儿个这阴阳道若再来讨战，咱们一拥而上，喝出一些人受伤也要抓住他。正这么个功夫，有军兵来报，营门外来了一员大将，言说是元帅的师兄要见元帅。大伙一听都愣了，因为谁都知道啊，郭子仪那只有两个师弟，一个是马彪，一个是林中，从哪冒出一位师兄呢？诸葛英说，众位弟兄，咱们摆队相迎，看看来者是何人。一声令下，鼓乐齐鸣，是列队相迎。众人来到营门，抬头观看，战马左侧站立一人，是精神饱满，英俊魁梧。就见这位头戴一顶乌金盔，身披乌金龙鳞铠，内衬杏黄袍，护心宝镜明如秋水，腰系丝鸾大带，右肋悬挂宝雕弓，左肋佩戴太和剑，足蹬一双虎头战靴，圆脸浓眉，五官端正，站在那好似黄金塔一般，浑身上下透着那股威风。再看这主旁边那匹战马，呵，也是一匹宝马良驹。这匹马名叫火焰驹，德胜沟上挂着一对鎏金躺和一个黄缎子包。要见郭子仪的那位英雄，一看来了这么多兵将列队相迎，赶忙是上前拱手，众位英雄，不知哪一位是郭子仪？诸葛英一抱拳，我家元帅身体不爽，未能前来，请问英雄您贵姓高名？我名徐汉文，奉师命下山投奔师弟郭子仪。有人问了，怎么竟奉师命来投奔郭子仪的呢？包官宝、包金花、尉迟波刚来，又来了一个徐汉文，哎，一点没错，后边还有呢。原来世外高人张果云游四方，他跟什么人都接触，上至达官显宦，下至山民农夫，至于武林那就更甭说了，那些上了年纪的高手差不多都认识张果。不仅如此，就连皇上他都见过。一个道士怎么能见着皇上呢？咱们顺便交代几句，唐玄宗不但迷恋酒色，而且还迷信道术。这唐玄宗啊，一心想长生不死，永享富贵。他听说有一个道士叫张果，道术特别的高，就命人是四处寻访，将张果招入长安。唐玄宗一见张果这老头，鹤发童髯，满面红光，确实不同俗人，就问这长生之道。其实世上哪有长生不死之道呢？张果呢，也只说了一些吸心养气，

延年益寿之类的话。唐玄宗把张果就留在了集贤院，又多次问这长生之道，张果差不多还是那套嗑。唐玄宗心想，这张果呀，必是仙人，那长生之道岂能轻传？朕若将我妹妹玉贞公主许配于他，跟他结成至亲，这张果定然会将这长生之道、不老之术传给寡人。唐玄宗说的这个玉贞公主，就是睿宗李旦的女儿，原本叫崇昌公主，因为她愿做女道士，自请出家，睿宗便给她修了玉贞观，所以改号叫玉贞。唐玄宗下了御敕，命中使到集贤院传达给张果，朕之妹玉贞公主愿嫁先生，望先生不要推却。张果一听啊，是哈哈大笑，皇上以为我是仙人，我实在不是啊，皇上要把我当作尘俗凡人，也就不会把公主许配给我了，请转奏皇上，我张果告辞回山了。这中使啊，是帝王宫廷中派出的太监。中使一走，集贤院中不少人都埋怨张果，我说这是大喜事啊，你怎么不干呢？常言说得好啊，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啊。张果说，你们看是喜事啊，我看着倒挺可怕。前些日子张果耳濡目染了朝中宫中那些腐败糜烂之事，他再也待不下去了。唐玄宗得知张果要走，再三挽留。张果假说，我过个一年半载的，我再回京城。临走时，唐玄宗派人送来了金银珠宝，丝帛绸缎。张果什么也没要，是扬长而去。张果在京城时，就听到一些人谈论安禄山的事。离京之后，他到范阳一带转了一圈，看出来了安禄山叛乱之事。他从范阳回来，到山东访友，救了李太白。之后他到隐仙山访友，又赶上李太白遭劫，驴受伤跑去了。张果从李太白口中得知郭子仪等聚集太行山，他治好驴伤之后离开了隐仙山。一打听知道郭子仪已兵发五家寨，便骑驴四处奔走游说，说安禄山一反，就得仗郭子仪的人马平灭安贼。他让那些高人打发徒儿投奔郭子仪，解救黎民百姓，福保社稷。就这样，包金花、包官宝、尉迟波、徐汉文等等，是各奉师命下山投奔郭子仪。书中交代，叶法善跟张果关系是非同一般。叶法善本在山东灵泉洞，张果在终南山金华洞。那邵景亮摆天下第一擂时，张果出外访友去了，叶法善就在张果的金华洞向郭子仪传意。这次就是张果不来找叶法善，叶法善也要派徒儿徐汉文下山助郭子仪一臂之力。张果来了一说，俩人是不谋而合。叶法善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命徐汉文下山。这徐汉文是谁呀？是徐茂公的后代，他学艺在先，郭子仪是叶法善后收的徒儿，当然徐汉文就是郭子仪的师兄了。书接前文，徐汉文来到太行山大营，面见众位英雄，报过名号，大伙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儿。甭说众英雄了，就连郭子仪也不知道啊，因为叶法善没告诉过郭子仪。还得说是军师诸葛英脑瓜灵来得快，一下子想起郭子仪有三个师傅来了。从第一个师傅铁头僧那说收了仨徒弟，郭子仪马彪临终，再收徒弟

也排不到郭子仪前边。第二个师傅李太白，除郭子仪以外再没收过徒弟，看来那就是第三个师傅叶法善收到这位徐汉文了。诸葛英冲徐汉文点点头，莫非徐将军是奉叶老道长之命来的？正是奉恩师叶法善道长之命前来。大伙这么一听啊，全明白了，像众星捧月一般将徐汉文就接进大营。这功夫有人来牵火龙驹，徐汉文从德胜沟上摘下那黄缎子包，与大伙就进了大帐。诸葛英吩咐随从打水，徐汉文卸下盔甲漱口净面。诸葛英向徐汉文一一引荐各位男女英雄，有人献上茶点，徐汉文落座：“先生，我那师弟为何身体不爽？”一听徐汉文这么一问，诸葛英把郭子仪、罗少宝被阴阳道打伤之事说了一遍。小呆的程有春一舔那草包肚子：“我说徐大哥，你赶快请师父下山吧，给你师弟治伤，不然他就没命了。我们这些人啊，是干着急，一点法也没有啊。”徐汉文一摆手：“不必，恩师知道阴阳道跟这铁臂熊善打暗器，所以把解药都交给我了。”“是吗？嘿嘿，我徐大哥，那两个牛逼的老道打的是什么暗器呀？”“阴阳道打的是五毒神飞沙，铁臂熊打的是硫磺火药球。”“诸葛先生，我先去给子怡他们治伤吧。”“好好好。”诸葛英陪着徐汉文来到后帐，郭子仪跟罗少宝啊仍然是昏迷不醒。徐汉文看过病情之后，打开黄缎子包，从葫芦里倒出了散毒丹，用黄酒给俩人服下去了，又给薛克峰在伤口处服了药，回到大帐。众人问元帅跟少宝病情如何，徐汉文说：“不必担心，两个人七天之内是定能复原，另外薛将军伤势不重，三五天便可痊愈。”诸葛英说：“众位将军，阴阳道铁臂熊依仗暗器伤人，我等七日之内不能出战，哪一个私自上阵割头号令？”徐汉文一听啊，是十分着急啊。你想哪一员大将报号之后不想立功啊？林中、尉迟波都想上阵，徐汉文更想上阵，因为要是除掉了这个阴阳道跟铁臂熊，不单是立功，那也给师弟郭子仪脸上添彩儿啊。诸葛英知道这三位的心思，特别是这徐汉文，或许还能胜这两位恶道，但是谁都知道两军阵上胜负难料，万一再伤一员两员大将怎么办？现如今有三位受伤的了，再要有两位受伤，军心浮动，士气低落呀。七天以后，郭子仪、罗少宝、薛克峰伤都痊愈了，到那时就是再伤两员将也没关系，如果能胜阴阳道跟这铁臂熊那就更好了，咱就可以趁热打铁跟包金华、里应外合攻打武家寨。所以诸葛英这才传令七日之内不出战。诸葛英下完令，命人摆酒款待徐汉文，酒宴完毕，诸葛英安排徐汉文歇息，把刘娇给叫过来了：“贤弟啊，今晚你还得去武家寨，把徐汉文来营之事告诉大嫂，让他们好做好准备，七天之后咱们里应外合攻打武家寨，至于哪一天什么时辰怎么打，咱们以后再定。”晚上二更天刚过，刘娇就进了武家寨，来到小跨院，他见上方亮着灯，上前轻轻啪啪啪敲了三下，黑赛玉开的门。刘娇进屋一看，屋内除了包金花之外还有两个男子，这二位身高七尺开外，穿戴打扮

0: 一个模样，长得好似双胞胎，目若朗星，眉分八彩，鼻子口方，大耳朝怀，头上戴青缎扎巾，穿一身青，腰系牛皮带，背后斜插两口宝剑，竹灯一双燕云靴。这功夫黑塞玉过来引荐，这位是我的两位兄长黑塞文黑塞武。大哥二哥，这位就是刘娇刘将军。刘娇与黑氏兄弟见过礼之后，就把徐汉文报号、郭子仪、罗少宝已用过解药以及诸葛英的嘱咐说了一遍。大伙一听啊，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包金花是喜笑颜开。哎呀，这下太好了，只等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拿下武家寨。贤弟，关宝正在带兵巡哨，过一会儿就能回来，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他。大嫂，我就不等了，军师诸葛英还等我回去交令呢，你们大伙儿一定要保护好李夫人。大伙说你放心吧。刘娇辞别众人下山回营交令。咱们再说阴阳道，他带兵一连几日讨阵，太行山大营无人出战。这一天带兵回山，对李林甫说，这郭子仪被我打伤已有六天了，这小子准死无疑啊。老贼李林甫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此言差矣，未必如此啊。那太行山响马之中能人颇多呀，说不定正在医治大响马郭子仪呢。不能莫非道长看见响马营中高搭了灵棚？这可阴阳道答不上来了，他心里琢磨，是啊，如若是响马营中元帅死了，那必有办理丧事的动静，如今一点举动没有，不，这怎么回事呢？莫非郭子仪没死？千岁，即便郭子仪如今没死，料想出不了三五天是必死无疑。其实如若郭子仪死了，太行山的兵马也平了，那李林甫与阴阳道也有一方是必死。怎么？因为他们之间是各怀鬼胎，李林甫早就打算借平灭太行山兵马庆功这个机会，毒死安禄山、阴阳道铁臂熊以及薛家众将，而后率兵是进长安夺取皇位。安禄山临走之前也早就安排好了，让阴阳道、铁臂熊在平灭太行山兵马之后立即除掉李林甫一伙，占据武家寨，然后再打薛家将。如今双方是各有准备，都有戒备之心。又过了三天，阴阳道铁臂熊正在骂阵，只听三声炮响，太行山大营军兵是鱼贯而出，门旗一分，跑出两匹战马。铁臂熊对阴阳道说，师兄，我打头阵，师弟要多加小心，不劳嘱咐。阴阳道圈路回后阵，铁臂熊抬头观看，见对面飞来一将，金盔金甲，胯下火龙驹，手中鎏金镋，哼，真好似火炼金刚一般。太行山大营上阵的这员大将不是别人呐，是刚刚报号的徐汉文，给他观阵的是小呆的程友春。就见徐汉文来到阵前，勒住宝马，跟铁臂熊相互打量，刚要通名，小呆的程友春催马提斧来到近前。
1: 嘿嘿，我大哥，嘿，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兄弟，什么事儿？
1: 你看见没有？那个牛鼻子老道，只有一个耳朵，他那个耳朵上回让我给他修理下去了。
0: 我说徐大哥，您把这头阵，您让给我，
1: 我多了不用啊，我就三斧的，我把他这根耳朵再给他修理下去就完了呗，啊。

0: 徐汉文呢是个爽快人，心想算了，别跟他磨叨了，有磨叨这功夫他三斧子也打完了，于是点头答应，圈马退在一旁。小呆子咧开大嘴，嘿嘿嘿，铁皮兄，哎，铁皮兄，上回我说用三斧子我来修理你，哎，怎么样，一斧子没多用啊，就把你右边那个小耳朵我给你修理下去了，哎，今儿个我还用三斧子，我再修理修理你左边这个大耳朵，我铁皮兄，你撒马过来，你把你那耳朵你给我洗干净了，我这就下手。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7: 玉盘春秋之万千。
8: 书接前文，铁臂熊阵前讨战，新来报号的徐汉文跟程友春催马来会铁臂熊。这徐汉文呢，是新来乍到的，正想唠一声，没曾想那大草包肚的

0: 彭有春利斧子冲上去了。
1: 哎，喂，铁皮熊，铁皮熊，认识我不？啊，上回我说拿三斧子我来修理修理你，怎么样？一斧子都没多用啊，我就把你右边那个小耳朵我给你修理下去了。哎，今儿个我还用三斧子，我再修理修理你左边这个大耳朵。你撒马过来！
0: 铁臂熊啊，恨透了程有春了。上回被削下右耳朵，他还以为小呆的有多么厉害。回山跟众人一说，大伙是哈哈直笑，说那个小丑鬼呀，多了不会，嗨，就会三斧的，倒嘴歪眼掏耳朵。铁臂熊一听，又羞得慌，又气得慌，真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这家憋着气儿要跟程有春算账，哎，没曾想这小呆子来了。老道心里暗骂：好你个小丑鬼！我今儿个不报那一斧之耻，我誓不为人。你今儿个打完三斧子，你跑不了，你拿命来吧。程有春不傻呀，一看铁臂熊面露凶光，大斧子就抡起来了。嘿嘿，刀嘴弯眼掏耳朵。铁臂熊已经知道这三斧子了，连闪三下躲过刀嘴弯眼掏耳朵，一抬头，哎呦，这下可倒霉了。怎么回事啊？上回小呆的把铁臂熊的耳朵削掉一个，回去好一顿吹呼，吹起来是没完没了。那几个呆的把他好一顿给包贬，大呆的张信一拨了脑袋，我谁过年还不吃顿饺子？你别瞎吹了。二呆的王琦也说，你跟别人吹还能唬一阵子，咱们哥们儿谁不了解谁呀？就你那三斧的得。三呆的洪亮直摇晃脑袋，哎呀，我说有春呐，你呀，你那叫瞎猫碰死耗子。那四呆的游海也没客气，嘿嘿，你这辈子开张啊，也就是削个耳朵什么的，是不是的呢？五个场上你削下少刚一个耳朵来，这回你才掏下铁臂熊一个小耳朵来，连个大耳朵你都没掏着。等你呀，什么时候把那敌将脑袋给削下来，你再来跟我们吹。你现在吹个屁呀你！哎呦，程有春一听这些话，心里堵得慌，妈心琢磨，我就不能争口气，再琢磨出一招来，免得让人家笑话我。哎，这些天呢，他没闲着，没事啊就反来覆去就琢磨。哎，你别说，还就真琢磨出一招来。第三斧子掏耳朵完了，一反手削脑袋。哎，他琢磨完了，没事啊，就反复推敲，反复比划，自己还觉得挺顺手。你今儿个他把这一招给铁臂熊用上，那铁臂熊啊就知道小呆的那三斧子，哪曾想这小呆的又添了一斧子。程有春一翻手，耳轮中就听咔嚓一声，真把铁臂熊那脑袋给削下来了。只听扑通一声，铁臂熊死尸就摔于马下，战马是落荒而逃。程有春舔的那草包大肚子在马上是咯咯咯直乐，笑下来了，这一斧子干净利索漂亮，太好了。喊完了，把斧子挂在德胜钩上，离鞍下马。后边关镇的阴阳道一看，啊，师弟被人家打下马了，催动梅花鹿就冲上来了。程有春一回头，我徐大哥，哎，徐大哥，没我的事了，上来的这个你收拾他吧。徐汉文催马迎上，挡住阴阳道。小呆的来到铁臂熊尸体旁，解下兜囊，认凳搬鞍，圈马回到后阵。 阴阳道跟

0: 徐汉文互通姓名就动手了。梅花鹿、火龙驹、翻蹄亮掌、插条杖、鎏金镋，一来一往，阴阳道武艺高强，徐汉文勇猛异常。这一顿厮杀呀，插条杖左打右敲，鎏金镋上下翻飞，两个人厮杀的是难解难分。二十几个回合过去了，就见阴阳道有点抵挡不住徐汉文的鎏金镋，老道虚晃一丈，薄露败下。他一边败一边把手伸进东囊，戴皮手套，要用五毒神飞沙打徐汉文。徐汉文早有准备，把双镋挂在德胜钩上，摘弓搭箭，弓满四弦月，箭快如流星，嗖一箭就射向阴阳道。这阴阳道啊，只顾抓五毒神飞沙了，猛听背后有风声，哎呀，不好！老道急忙闪躲，但是来不及了，那箭也太快了，射劲也大，噗，一箭射中后心，那箭头啊，从前胸穿出有半扎多长，扑通，阴阳道一头从鹿背上就栽下来了，那血呀顺着伤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都灌满兜囊里去了。老道咧咧嘴，蹬蹬腿，是绝气身亡。梅花鹿也落荒而跑。徐汉文收弓摘镋，用镋点指敌兵，抬，尔等哪一个不怕死，过来一战。咱们再说太行山大帐里，听军兵报，程将军辅萧敌将铁皮熊。众将一听是喜出望外，议论纷纷。那笑容啊，还没等收回去呢，又有军兵来报说徐将军一箭射死阴阳道，大伙咱就更高兴了，帐内是欢呼雀跃。诸葛英说，元帅，两个恶道已除，咱们收兵吧。好，郭子仪下令收兵。战场上徐汉文正在讨阵，听到锣声不敢违令，圈马回来了。他跟小呆的回营下马进大帐交令。郭子仪给徐汉文、程友春是各记一大功，吩咐摆酒庆功。再说武家寨上早有郡主禀报军情，老贼李林甫一听，什么铁臂熊、阴阳道都已战死？老贼眼睛瞪得有多大，细一学问才知道，铁臂熊被程友春四斧子削掉脑袋，阴阳道被徐汉文一箭射死。包光宝就说了，这俩老道该死。李林甫翻了翻眼皮，我此话怎讲，这俩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常言说自古骄兵必败，他们俩要是没有那么大的傲气，凭着那身本事，铁臂熊能让人家把脑袋给削下去吗？阴阳道能让人家给射死吗？包同刚、包金花、孙玉超、杨天胜等人也都说，那俩老道盛气凌人，看不起山寨上众位英雄。这些人七嘴八舌议论一番之后，李林甫与众人商议军情。武家三鬼跟姚家五虎只是竖耳细听，也不大言。这几位寨主啊，早就商量好了，要采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策。这几位寨主的意思是让李林甫的兵将与太行山的人马争斗，他们最后得利。武家寨的寨主们不答言，不讨战。孙玉操、杨天胜、包同刚、朱豹这些人也知道，就是他们讨战上阵也白给呀。这些人啊，便鼓弄包金花、包官宝上阵。包金花说，今儿个不宜出战，待明天我跟侄儿官宝定于太行山响马，决一胜负。包同刚说，对，明儿个我给我妹妹跟我侄儿观敌料阵。第二天，包家三人点兵下山，包官宝、包同刚压住阵脚，包金花前去讨战。太行山大帐里，郭子仪、诸葛英与众将在合计破武家寨的事儿。本来包金花上山收服了包官宝，就可以里应外合攻打武家寨， 不料想安禄山带着阴阳道铁臂熊也来到武家寨了，他们插了这一杠子，把攻山之战就给耽误了这么些天。如今阴阳道铁臂熊已被除掉，可以按原计划行事。诸葛英考虑元帅郭子仪还是先不露面为好，这样呢可以迷惑老些李林甫，让他们以为郭子仪伤还没好，或以为郭子仪已不在人世了，给他们一个宽心玩齿，先稳住他们，然后再好好收拾他们。大伙一听啊，这个办法不错，于是郭子仪、罗少宝、薛克峰都不出马，由诸葛英带领兵将前去讨阵。诸葛英点过1000兵马，正要出营呢，有军兵来报武家寨大队人马下山，包金花前来讨战。诸葛英一听是大喜呀，忙带领兵将出营。摆开阵势之后，诸葛英说：众将弟兄，今日上阵与往日不同，不管是谁，没有我的命令不准随意出马。大伙说：军师放心放心。好，头一阵由我出马。诸葛英抽出肋下宝剑，拍马上阵了。有人问了，诸葛英会武吗？他会是会，但不算高强。如今他上阵不是为了交锋，而是要跟包金花商量如何攻山。这事儿啊是暗中交谈的，明着还得琢磨做样，所以得把宝剑亮出来，让敌阵的兵将看出来交战的气势。诸葛英来到阵前勒马一看，对面正是包金花，手中端着绣绒大刀。诸葛英挥起手中的宝剑，一点包金花：嫂子，元帅的伤势已好，请嫂子放宽心。一听这话，包金花高兴：先生，何时攻山？嫂子，白天攻山很难，还是夜晚里应外合，奇袭为宜。不知嫂子你做内应有无难处？先生，武家寨防范甚严，兵将又多，如今只有我跟关宝，再加上黑氏三兄妹，共五个人，还要保护好李太白夫人。这意思我明白。嫂子，还需要几员将？最好先生再给我派来四员大将。好，一会儿交锋，嫂子呢，你可以假擒三员将。后天晚上二更天过后，我派马彪、刘娇再到山上做内应，共去五员将。嫂子，你看如何？好，先生这么说，后天晚上就要攻打山寨了。对，三更动手。另外要如此这般这般这般，先生只管放心。俩人比比划划也没动手，包同刚从后阵拍马过来了。因为包金花跟诸葛英啊都离后阵挺远，说话声音又小，后阵听不见，所以包同刚只看见这俩人指指点点比比划划，好像是势不两立的样子，但是没动手。他心里埋怨：我说妹妹呀，你跟他有什么好讲的？打吧。这小子着急了，催马来到阵前。诸葛英一看敌阵上跑来一匹马：嫂子嫂子，后阵有人来了。紧接着用剑点指：包金花，我太行山大将几十员，战将几百个，军兵过万呢，慢说少一个郭子仪，就少个三个五个，照样征战。尔等如若陷山，还则罢了；否则的话，我等就要平山灭寨。那包金花呀，也故意冷笑两声：诸葛英，休要猖狂，你撒马过来受死。包金花，我不杀你，有人来取你的项上人头。诸葛英说完，缺马回到后阵。这几句话，包同刚是听见了，催马来到包金花跟前：妹妹妹妹，你跟他啰嗦什么呢？三哥，你不知道，他一上来就说阴阳道跟铁臂熊已经死了，咱们无有良将，让咱们献山。我说 我们死了阴阳道铁臂熊不假，可是你们的郭子仪罗少宝不也是玩完了吗？我与他正呛呛这事儿呢，这不三哥你就上来了。三哥你别着急，你瞧好吧。包同刚眨巴眨巴眼睛，我妹妹郭子仪死了？嗯，我看死了。他要还活着的话为什么不上阵呢？俩正说着呢，对面跑来一匹战马，来将来到阵前停下，俩抬头观看，只见来将身高体大，头戴狮子盔，身穿麒麟甲，大红中衣，虎头战靴，左肋跨剑，身后背鞭，面如锅底，剑眉虎目，狮鼻方口，大耳有轮，胯下乌骓马，手端乌龙枪。包金花看完了喝道：来将通明受死，本帅尉迟波，你二人莫非要双战本帅吗？来来来，本帅不惧，快通上名来，本帅枪下不死无名之鬼。与你这响马交锋何用双战？我名包金花，带我来战你。包金花说到这儿扭回头告诉包同刚：我三哥你回去，我来战他。尉迟波包金花拧枪挥刀就打起来了。尉迟波一看包同刚已回后阵了，边打边说：嫂子，军师让我假冒元帅上阵，咱俩顶少也得打过20个回合，然后你再擒我。好，贤弟，我在军营之中怎么没见过你呢？嫂子，我是在大哥受伤之后我才来大营的。
1: 哦，是这么回事。
0: 俩人打了20几个回合，包金花说：贤弟啊，二马错蹬时我可要抓你往马下扔呢。嫂子没问题。俩人合计好了，二马错蹬，包金花刀交左手，忙探右臂，抓住尉迟波那半甲刺套。哎，你过来吧。尉迟波还故意大叫：哎，不好。说声不好，扑通一声，包金花把尉迟波扔在地上，赶忙小声问：贤弟摔疼了吗？我嫂子，我你真摔呀，你啊，这也好，免得让人家看出破绽。这功夫后阵上闯上军卒，捆上尉迟波，抬枪牵马压下去了。这功夫秦红手端大枪来到阵前，俩人打了10几个回合。包金花说：贤弟啊，这回我得变个招了，用刀爪一点你的后背你就落马。好，就这样秦红也被擒了过去。第三个上阵的是小呆的程有春，他一见包金华就喊上了：嫂子嫂子，军师说了，你可不能把我给擒过去啊，我砍几斧子我就往回跑啊，你追我，军师再派人上阵。包金华一听啊，心里是暗暗佩服诸葛英先生，真是有心计呀，倘若让我连擒三将，怕让人看出假，如今让我擒住二将，再战胜一将，再擒住一将，这就显不出假来了。这功夫小呆的抡起大斧子：刀嘴弯眼掏耳朵，又添一招：小脑袋。哎呀，我上回削铁臂熊这招挺好使啊，这回怎么不灵了？哎，从头再来呀。小呆的心眼多，在5个呆子当中他最会装傻充愣，他那斧子招不多但是特别快，所以邵刚被他削掉耳朵，薛克峰被他削掉头盔，铁臂熊死在他斧下。他今天跟包金花打那斧子就慢多了，但他装得挺像，连喊带叫带嚷嚷，砍了8斧子以后圈马往后阵跑，包金花催马追赶。金钱豹于成龙手端双枪迎上来，俩就打在一处了。于成龙边打边说：嫂子，军师让你把我也擒过去。好，再打2个回合，我败你追，我用飞抓擒你，擒一个换一个招，太好了。又打了2个回合， 包金花拨马就败下了。于成龙催马紧追不放，边追边喊：包金花，你往哪里走？拿命来！包金花刀交左手，右手从东囊中抓出飞爪，回身一甩，唰，抓住于成龙的半甲四套，往怀里一带，把于成龙抓下马。这功夫，徐汉文飞马而来，要搭救于成龙。包同刚见此情景，赶忙喊包官宝上去迎战。有军主闯过来，将于成龙给捆上了，压下去。于成龙是大骂：“你这个下贱的丫头，一仗暗器抓人，算什么能耐？”包金花收起飞抓，来到后阵，再看那包同刚咧开大嘴：“妹妹，妹妹，你这几仗打的是太漂亮，太好了。”往后，哎，不管是谁，也得高看咱兄妹一眼。三哥，那是自然。他一看包官宝正与来将大战，扭回头告诉包金刚：“我三哥，你看，那员敌将十分凶猛。常言说，两军阵前胜负难料。我看咱们呢，见好就收吧。哎”对对对，妹妹说的在理儿。包同刚下令鸣金收兵。包官宝听到锣声，全马回来了。徐汉文催马追上来了。包金花大叫一声：“弓箭手伺候！”弓箭手大弦拉弓，只等下令。包金花带马往前走了几步，呔！敌将少往前行，若多走一步，乱箭穿身。徐汉文勒马暴叫：“泼妇，你撒马过来，徐某与你决一死战！”敌将听着，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军士，从明天算起，三日之内如若投降，便有这仨人的命在；三日之内如不投降，就让他们命归西天。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证实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遭袭事件。冲突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后续通航产生阻碍吗？对双方谈判进程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条哈，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在26号正式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说是用来回应此前一天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这是美伊达成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对此呢，伊朗方面在27号予以强烈谴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报道。
8: 当地时间6月26号深夜及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知情人士称，两枚弹体击中了西里克地区的一座通信塔。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对伊朗发动打击，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岸雷达站点，以此强力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境商船遇袭事件。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军出动战机对伊朗实施打击后，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表态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

0: 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声明说，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一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管制安排由伊朗负责。然而，美国煽动有关方面试图加以破坏，伊方已对此作出必要回应。若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回应将更加严厉。
1: 好，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们接下来展开分析。伊朗方面说了，他们是强烈谴责美军的空袭，而且称美军的袭击公然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既然已经签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又爆发了冲突，很多听众担心有没有可能冲突会重启。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有谈判进程吗？这个对谈判进程的影响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2: 那么这次美伊冲突总体看还是局部的、有限的，那么它的本质还是美伊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也就是在双方签署停火备忘录，然后海峡逐步得到解封的这个状态下，那么伊朗还是要体现它对海峡的这种通行的主导权，需要商船都要向伊朗报备，需要遵循伊朗规定的这种航线。那么如果违反了伊朗方面的这种诉求的话，伊朗就要通过这种袭扰商船的行动来宣示他的这种主导权。那么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的这种做法加以压制，那么重新去推广战前的所谓的这种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自由。那么总体来看，这场冲突的范围似乎还比较有限，局限在波斯湾一带。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局限在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沿海。那么双方并没有这种重新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这种意图和这种迹象。那未来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是一种局部的低烈度的冲突与谈判进程这种并行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一方面由于双方在海峡呀，包括其他的核问题、制裁问题上还存在很多的分歧，那么双方之间的这种斗争乃至诉诸武力的这种冲突难以完全的避免，尤其是在海峡问题上，伊朗现在是把海峡作为一种无论是对美国谈判也好，还是去反制美伊的进攻的一张大牌，必须充分的加以开发利用。所以美伊未来在海峡问题上再次擦枪走火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美伊双方也并没有断绝谈判的道路，都没有停止谈判的进程，那么双方通过谈判去达成进一步的妥协都还有一定的意愿。那无论是特朗普方面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这种最终的协议来实现他的政治收益，还是伊朗方面希望通过最终协议来获取经济上的红利，所以双方的这种擦枪走火、军事较量还不至于彻底的破坏谈判的进程。那么未来的话，美伊之间还是一个一边谈判一边摩擦、争端又不断出现的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过程。
1: 也就是说边谈边打也是他们的博弈方式，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诉求。那我们看到根据报道呢，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这个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是正常的，港口的设备和设施并没有受损。不过此处冲突的起因毕竟事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那冲突会对后续海峡继续的通航带来阻碍吗？
2: 美伊之间最新的冲突肯定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有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快速的影响，就是一些船只在看到美伊之间的冲突之后它会停止航行或者调转航向，那么避免被卷入到美伊之间的冲突中。那么这个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海峡的通行量可能在最近的几天又会有一个相对的这种下滑。那么放长远来看，我们也可以预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的状态会呈现一个比较剧烈的波动，就是可能不会是像战前那样每天以大致比较相似的这种船的数量去

0: 中心海峡，而是可能今天多一些，明天可能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过几天再会有回升，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波动的通航状态。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再次的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使得航运业本来就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种信心再次遭受了打击。那么无论像是运输航运还是像船保这些行业，其实他们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而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加剧了他们对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下一场危机的这种担忧，所以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更加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更加谨慎保守的态度，哪怕暂不通行也不去冒险，那么这个也会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使用量下降。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恢复将会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反复和曲折的过程，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外界所预期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那么可能再也回不到战前的状态。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也会激发一些国家一些行业他去霍尔木兹海峡化，也就是在他们未来的发展规划中，在未来他们的这种航运的这种事业中，会去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那么尽量的去避免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地缘政治冲突而给他们的这种经济发展或者行业的发展带来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1: 也就是说这条航路现在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变数很大，所以呢相关的这些企业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哈，也是能够影响美伊后续谈判的挺关键的，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呢说跟伊朗开展了初步的技术磋商，此前伊朗是否认同意核查的，然后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伊朗的立场有变化，然后核查会不会展开？
0: 那么伊朗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态度上最近应该说是有所变化，伊朗方面是释放了一些善意，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重大的立场的这个转变。那我们知道在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谅解备忘录中，其实对于核问题怎么解决，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核材料怎么处理，实际上有一个粗疏的说法，就是要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在伊朗境内稀释这批核材料，所以后来才有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要恢复进入伊朗的说法。但是尽管如此，就是这些核查人员能不能最终进入伊朗，那么进入了伊朗他又能够核查哪些设施，这个方面我觉得伊朗还有很多的这种政策上的选项，那么他也可以对这些核查人员设置各种各样的限制。那么伊朗方面像现在是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上保持了一定的这种灵活的态度。我觉得与核查人员进入伊朗这些战术性的举措相比，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美伊之间能不能在未来的谈判中真正的去解决那么伊朗核问题。那么只有核问题真正的解决了，那么具体的方案已经得出来了，那么伊朗的立场才会有一个实质性的这种转变。也就是说未来伊朗在核问题上怎么走，它实质上并不是取决于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而是取决于美伊之间的谈判。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如果能取得进展，那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就能顺理成章的展开。那么如果美伊之间的下一步的谈判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出现不了这种进展的话，那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也将面临非常大的障碍。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各方不同立场将如何影响协议的执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呢结束了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而且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如果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的这个声明，说这个协议呢确立了一个清晰而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之后。

0: 那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怎么看这样一份框架协议？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1: 这个框架协议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它的实际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现在根据达成的这个协议，以色列军队要从黎巴嫩的两个试点上撤军，然后由黎巴嫩政府的军队去接管这两个地方。这看起来确实是以色列在撤军，黎巴嫩的政府在进入到以色列控制的地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积极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以色列现在占领了黎巴嫩境内大概黎巴嫩全部领土的6%，那么以色列现在坚持说它不会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安全区是什么呢？安全区是以色列的军队越过以色列的边境线进入到黎巴嫩境内大概是10公里远的地方。以色列现在控制的地区呢，不仅是越过了他所说的安全区，也就是10公里远的地方，进一步往北他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利塔尼河是在黎巴嫩境内30公里纵深的地方，然后越过利塔尼河他又往北走，又占了黎巴嫩的其他的领土。那么现在规定的以色列要撤出的这两个试点在哪呢？这两个试点一个是在利塔尼河以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利塔尼河以南紧靠着利塔尼河的地方。所以现在所谓的以色列从这两个地方撤军，离撤到安全区还很远呢，更不用说安全区以色列还拒绝撤出来。所以说即便这个能够落实了，对于整个局势的缓解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要缓解整个局势，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是以色列全部彻底的撤军，然后以色列的要求是黎巴嫩真主党全面解除武装。那么建立这两个试点离那个落实以色列的要求和黎巴嫩政府的要求还很远呢。
0: 所以虽然说这个框架协议，我们看到黎巴嫩总统奥恩他的表态还是觉得这个协议很积极哈，就是还是表示肯定的，但是像您说的，内塔尼亚胡那边明确说了，以军会驻留在他们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的安全区内，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黎巴嫩真主党是呼吁以色列从该国撤军，称这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所以还是相距甚远。您怎么看这种不同的立场？
1: 各方现在确实立场差异很大，这让落实框架协议就变得很困难。它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次协议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伊朗没有参加，也就是说在地面上作战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所以这个协议达成之后，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都说这是一个好的协议，但是呢，黎巴嫩真主党立刻就出来反对。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解除武装，也坚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那么在贝鲁特的街头还发生了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举行的示威游行。所以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参与，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反对，当然伊朗也反对，那么你这个协议执行起来就很困难，因为战争的另外一方没有参加还反对。但是呢，之前在瑞士达成的那个协议呢，是由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然后那个协议呢是以色列没有参加，黎巴嫩政府也没有参加，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又都反对伊朗和美国在瑞士达成的那个协议。所以因为黎巴嫩问题它的复杂性，它在国内呢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呢又是对立的，然后它在地区呢又涉及到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又是对立的，那么在国际上它又涉及到美国，美国呢又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呢游走于这两方之间，美国有的时候是谴责以色列，有的时候是谴责伊朗，所以各方立场态度不同，让这个框架协议执行起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0: 那现在美伊也在谈判啊，您觉得美伊之间的博弈会怎么去影响离以局势？
1: 美伊的博弈一定是会对黎巴嫩的局势

0: 产生重要的影响的。因为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黎巴嫩真主党，另外一个是以色列的军队。然后美国和伊朗呢，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呢又对以色列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会直接影响到黎巴嫩的局势的。事实上黎巴嫩的局势在过去四五十年来一直是受外边的形势影响的。本来在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就没有交火了，或者说没有大规模的交火了。但是2023年10月7号加沙的冲突出现之后，又外溢到了黎巴嫩，导致了从2023年到2024年年底，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又打了一年多时间。那么好不容易到2024年10月27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签署停火协议了，结果今年2月28号美国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之后，3月2号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战争再次爆发了。那么这一次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也是影响到了黎巴嫩的局势，当然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到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未来呢，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进行的比较顺利，那么伊朗就可能约束黎巴嫩真主党，美国就可能约束以色列，那么黎巴嫩的局势有可能就往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说如果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又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阶段，那么黎巴嫩的局势也会跟着紧张起来。甚至说如果未来以色列伊朗和美国又真的大打起来了，那么黎巴嫩肯定会被再一次拖入到战争之中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关系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我们看到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近期我们看到波兰总统撤销了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着历史问题公开交锋。而与此同时，波兰的港口城市呢又在高调的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组关系？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卧龙带来的记者观察。
3: 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且即刻生效。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面对美国的关税施压，欧洲方面声称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美国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说一个特朗普在这两天的表态啊，应该说是一个威胁，说任何对美国企业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都将面临100%的关税，而且即刻生效啊。这个他在社交平台上明确的说，许多欧洲国家正在讨论即将对美国公司实施数字服务税，所以我们也能看出这里面的针对性。那我们问问专家，美国再次举起这种关税大棒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6: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阻止欧洲对美国的企业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因为我们知道，欧盟整个数字服务这个行业里边，大约要超过70%甚至80%都是由美国的一些企业来提供的，主要是包括像 Google、 Meta 这些大型的这样一个跨国公司。那么特朗普这个100%的关税威胁，实际上是动用了美国国家经济力量来保护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欧洲获得这样一个超额的这样一个利润。如果欧盟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对于美国这些数字服务类的高科技企业在欧盟的扩张实际上是不利的。这背后其实暗含着，一方面欧盟想争夺或者制定自己在数字服务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现在整个欧盟的数字服务主要是由美国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提供服务的现实。所以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关税的威胁来阻止欧盟对美国这些大型跨国公司的去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5: 好，既然他的目标很明确，我们就看一下欧盟方面是什么反应哈。欧盟方面说呢，欧盟及其成员国拥有在本国领土内监管经济活动的主权权利，相关的税收制度设计上不存在歧视。然后欧盟委员会还有回应说，如果特朗普的威胁付诸实施，欧盟将迅速且坚决地做出反应。那面对美国关税的施压，其实欧盟没有退让。那美

0: 国的关税大棒您觉得还能取得效果吗？
1: 美国它的关税大棒能否取得效果，主要要看欧洲能不能形成统一的声音。我们知道在欧洲欧盟内部其实对于征收数字服务税，它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这是整个欧盟能不能确认自己是自主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在欧盟内部的本身就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存在一些妥协软弱的声音，那么欧洲声称的这种自主权利是要打一定折扣的。当然如果说欧盟能够这次统一立场，那么对美国企业的征收这个数字服务税，很显然表示出欧盟在这个自主权利方面它是迈出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一步。但是从过去来看，其实美国的关税大棒有时候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像今年三月份加拿大取消了这样一个数字服务税法，其实就是迫于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压力，那么最终他放弃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那么欧盟能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完全的自主权利，需要时间去观察，这要看欧洲内部能不能形成统一的立场。
0: 嗯，事在人为，看欧洲自己能不能在内部协调好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点，就是美国这个新的施压举动正好发生在欧盟成员国正式批准去年和美国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的次日。然后这个协议规定对欧洲输美商品征收的关税上限是15%，刚刚批了这么一个协定，美国又加征关税，那接下来这个美欧贸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就是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一直存在着结构性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美国从贸易的角度来讲有相当规模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这个制造业，尤其是汽车。那美国希望是什么呢？如果你对我的企业数字服务起征税，我就提高你的关税，那么来换取制造业，尤其是像汽车之类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制造业能够流回美国，在美国建厂，带动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的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所以美欧过去从达成这个贸易协定的过程来看，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拉锯，所以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它也是常态化的。尤其是从这个2018年以来，你可以看到美欧之间的每一次的贸易摩擦背后又会经过反复的拉扯和协商。尽管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同意了这样一个或者批准了美欧贸易协定，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美欧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帆风顺的。那么主要是特朗普坚持的这样一个美国优先政策，其实会导致他在很多关税措施上会出现反复，当然这对美欧贸易来讲肯定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0: 嗯，肯定是有负面冲击的哈。而且除了这个贸易关系，近期美欧在中东局势、在安全保障、包括像经贸关系等多个领域的分歧和摩擦可以说不断。这次针对数字服务税又有关税的博弈，所以本来就有一定的裂痕，会不会加剧美欧关系的裂痕？
1: 美欧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有分歧也有这样一个共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中东局势那么变化以来，你可以看到欧盟和美国的立场实际上是有分歧的。当然这背后都是出于各自的关切的利益考量。那么这一次针对数字服务税的关税博弈，那一定会让美欧关系进一步产生裂痕，因为这背后其实涉及到欧盟在推进整个数字服务自主权方面是不是能够取得进展。我们知道欧盟一直在推进本地化的数字服务这样一个自主战略，但是鉴于当前的实情，由于它过多的依赖了美国的这样一个跨国公司，所以这中间博弈的背后其实是涉及到欧盟本土的企业利益和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的这样一个博弈，它必然会使得美欧关系会出现新的这样一个裂痕。
2: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日本的行为对现有国际太空秩序构成哪些挑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跟日本有关的动向。我们看到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呢，是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这是自从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的名称进行调整。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应该说近期在加速组建太空作战群，强化卫星监视与通信能力。这个背后什么样的战略动机，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
3: 日本发展太空力量，它的背后啊有更深层次的战略动因，和日本呢谋求所谓的军事正常化，突破呢和平宪法的限制，这样的长期目标啊存在着关联性。第一个呢，它背后的短期的现实动机呢是补齐全域作战的短板，绑定呢美国的印太的军事布局。我们知道啊，日本过去的防卫体系它长期的局限在呢陆海空三个领域，太空呢长期仅仅是用于民用的导航啊、气象的观测等等。但是近年来呢，日本政府把太空定义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的疆域，它呢有两点的诉求。第一个呢，就是依托呢卫星侦察、轨道监控、太空通信呢，来呢完善对周边海域、空域甚至是导弹的活动的这个全天候的这个预警能力，弥补自身的远程的侦察的短板。第二个呢，是研发这个太空的对抗手段，包括这个卫星干扰啊、轨道监测啊等等，在冲突场景之下，具备呢压制对手的太空资产的这个实操的能力。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动机呢，就是借太空的这个赛道啊，完成军事能力的外延，稳步呢推进它所谓的军事正常化。我们知道，太空呢是当前的大国军事竞争的全新的一个赛道。对于日本来说呢，这是绕开传统的陆海空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战后的军备约束的最便捷的一个突破口。战后的和平宪法呢，它对这个比如说远程导弹呢等等有隐性的约束的，但长期呢并没有对太空的军事力量形成呢明确的法律的限制。那么日本呢，它抓住这么一个规则的空白，通过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啊，设立这个宇宙作战集团呢等等，直接把作战的职能呢拓展到了外层的空间。第三个呢，它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分布架空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的框架。我们知道这个和平宪法它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这个放弃这个战争作为国家主权禁止呢拥有这个正规的作战的部队不允许呢有这个交战权的。但现在日本呢，它政界是非常清楚的，单独的来修改和平宪法呀，在国内阻力非常大。因此呢，太空呢也是它这个分领域蚕食策略的一部分。太空通过太空的军事化，最终呢是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0: 这个非常值得警惕，而且再加上美日之间还有进一步相关合作的动向。比如说今年六月份，美国太空军宣布呢四倍扩充驻日太空部队，并且在横田基地设立独立总部。此外，我们知道美日在太空领域也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美国还计划呢跟日本共享太空监视数据，提升对地球同步轨道的监控能力。再加上今年四月份，美、菲、澳、加、法、新等国呢进行了涵盖陆、海、空、太空网络等在内的多域作战训练，日本呢也是首次派遣了自卫队参与。所以美日同盟向太空领域可以说在全面延伸。您觉得会如何影响地区国家的安全架构？
3: 美日同盟向太空全面延伸必然会对地区的安全架构产生影响。首先第一个呢，它很显然会加剧地区的军事对抗的格局，推动呢太空军备竞赛升级。现在美日同盟它这个向太空领域延伸，等于说呢就是在地区呢打造一套专属于美日双边的太空的军事同盟体系。过去呢太空的军事部署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但现在呢美国呢又把这个呢体系呢前置部署到日本，这呢会形成一个示范的效应。同时呢周边的国家也必然会出于自身的安全的考量，同步加强呢太空的预警啊、轨道的防御能力，使得地区本来说是相对缓和的外层的空间环境也会呢转向对抗化、军事化。第二个呢， 就是它呢也会这个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美国呢它扩建了驻日的这个太空部队，它核心的目的是依托日本的地理的位置

0: 啊，掌控了西太平洋的同步轨道啊，啊，近地轨道啊等等监视权，啊，借助这个卫星系统，啊，来呢实现这个数据的共享，啊，美国呢它不用大规模的增加本土的兵力，就可以依托日本完成啊对地区的这个全域的监控，一旦地区出现摩擦呀，美日呢就可以同步动用太空侦察还有干扰手段呢等等来介入冲突，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冲突呢失控的风险，也使呢地区国家的这个安全空间被呢持续的压缩。那么很显然呢，美日同盟向太空扩张，它没有给它也不会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呢是会制造出新的一些安全问题。
1: 嗯，而且呢，日本是作为外层空间条约的缔约国，承诺和平利用太空的。然后如今日本有一系列动作，您觉得是不是已经触碰到外层空间条约的红线，对现有的国际太空秩序构成了挑战？
0: 那么日本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啊，很显然已经触碰了外层空间条约的红线，对现有的呢国际太空秩序构成挑战。我们知道这个外层空间条约啊，它是全球太空治理的基石，它有呢两条的核心的这个红线。第一个呢是这个外层空间呢要和平利用，禁止呢在天体部署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第二个呢，它是各国开展太空活动啊，不得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不得呢从事威胁和平的军事对抗活动。那么从日本的动作来看呢，它已经实质性的触碰了条约的精神和核心的诉求。比如说日本它立法设置了专职的宇宙作战集团，一个太空作战部队了法定呢赋予自卫队太空作战的职能，这等于说是永久性的建制化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太空作战力量。第二个呢，日本它深度的嵌入美国的太空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常态化的参与呢太空攻防演习，就是在把这个外层空间预设为呢作战的这个战场。很显然日本是在以自卫的名义为名构建的完整的太空攻防作战体系，这在实际上呢就是架空了这个外层空间条约的和平内核属于呢是这个打擦边球渐进突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日本的这个一系列动作呀，很显然是对国际太空秩序构成挑战的。第一个呢，它会破坏这个全球太空的治理的共识。实际上长期以来啊，全球这个主流的共识就是区分太空的民用和有限的防卫。日本它是模糊了这个边界，推动太空呢全面的军事化。这个呢也会给其他的国家释放一些负面的一些信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示范效应，瓦解呢这个太空的非对抗的共识。第二个呢，它会弱化这个条约的约束力，制造呢规则的漏洞。很显然也有一些国家会去效仿日本借助呢国内的防卫立法呀通过这个双边的军事同盟啊来绕开外层空间条约的这个约束，形成这个表面上在纸面上是遵守条约的，但实际上呢是军事化的这么一个灰色的模式导致这个全球太空体系全球太空的这个条约体系的约束力会下滑。那第三个呢，它就会挤压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太空的这个空间。因为现在很多的中小国家实际上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太空啊还仅仅是应用于这个农业啊气象啊防灾啊等民生领域。那么日本这样的这个太空军备竞争啊会推高太空的安全成本挤压呢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和平利用太空的这个空间或者是这个它的轨道等等会加剧呢太空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板块，就是跟高端访谈有关的内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近日来华出席了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我们来听报道。
2: 6月23号到25号，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大连，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展新路径。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的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旨在通过探讨如何将创新成果大规模的应用来解决全球性挑战，包括推动增长和发展。对此，乌里巴总理有着独到的见解。
3: 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典范。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交流与会晤，让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能够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今年论坛的主题至关重要，当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时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迈向更深层次的变革阶段。因此，世界各国领导人有必要汇聚一堂，共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创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方式，无论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在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此次在大连，乌里巴总理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与来自各界的嘉宾展开深入探讨。在采访中，他高度赞赏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在内的多项倡议。
3: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谈到这一倡议给我们带来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西芒杜铁矿项目的落地实施。如今，这一超级项目已成为推动几内亚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几内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我此次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关系，更充分地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帮助几内亚走得更远，实现与世界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特别是在物流运输走廊建设方面，从而推动几内亚乃至非洲部分地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转型。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是一场正在展开的覆盖非洲大陆的重大发展进程，我们必须以更加智慧和高效的方式把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所带来的机遇。
2: 乌里巴总理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这当中的发展实践为几内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3: 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体现在工业化方面，也体现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或许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中，人们不会特别重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我们希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工业化并不意味着破坏环境，两者完全可以实现协调发展，既推进工业化建设，又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不断改善人居环境，让人民生活在一个和谐宜居的社会之中。
2: 从今年5月1号开始，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乌里巴总理表示，在当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推出的这一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必须善于发现并利用这些机遇，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农业领域，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农业，应该重点推广哪些农产品，如何借助中国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机会实现自身发展。接下来我们还将全面梳理双方贸易往来的各类产品，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他来自热带国家马来西亚，却跨越山海，将汗水洒在中国西北的沙漠地区。
6: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
5: 作为一名志愿者，他与当地治沙人一起种下希望的绿荫。
6: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
5: 在这片曾被风沙吞噬的土地上，他用双手触摸中国治沙的奇迹。
6: 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
5: 资讯有故事，从吉隆坡到民勤，一个马来西亚女孩眼中的中国沙漠变绿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生态问题，也是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中国人书写了无数动人故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的故事要从一位在热带雨林里长大的马来西亚姑娘说起。她叫司徒凯欣，从小生活在吉隆坡，那里常年湿热，绿意盎然。可她偏偏不远万里，一次次飞往中国西北的戈壁深处，甘肃民勤。那里曾风沙肆虐，荒漠化土地占比超过88%。司徒凯欣为什么要去？他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一去再去？
6: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就是在吉隆坡长大。
5: 当马来西亚姑娘司徒凯欣说出这句话时，她正站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一片荒漠边缘，手里握着一株梭梭树苗，脸上裹着防沙的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和他成长的那个湿热葱郁的热带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

0: 很大，人都几乎站不稳，然后沙子打在脸上，打在身上，很疼，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
1: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围，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20世纪50年代起，民勤人开始在沙漠边缘种植梭梭、沙枣等耐旱植物，逐步构筑起第一道绿色防线。2023年以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打响，民勤治沙植绿力度空前加大，构筑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三道风沙阻击防线。目前民勤森林覆盖率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提升至目前的18.28%，全长380公里的环绿洲锁边林带已建成，实现了对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的有效阻隔，逐步扭转此前沙进人退的态势。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坚守了几十年，而司徒凯欣这样的海外志愿者正在成为这场绿色接力中的新鲜力量。吸引他来到这里的是一项名为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志愿活动。2025年2月，共青团民勤县委联合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中心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植树招募令后，当年就吸引了包括司徒凯欣在内的4万多名志愿者参与，共栽下150多万株沙生植物，压沙面积超过4000亩。
0: 当时没有想太多，就直接报名，然后买了个机票就去了民勤。去年就只待了3天，然后那时候遇到了几个小伙伴，他们都是从活动开始就待在那边，然后了解到说他们还会继续的待到活动结束为止，我就觉得他们很伟大。去年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挂念着那些种下的小苗能不能活，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想着沙漠里的夜晚，然后种树的小伙伴们，然后就感觉种不够。
1: 司徒凯欣下定决心要赶上2026年的春种。2026年度请到民勤种棵树志愿活动开启后，仅前3个月，线上报名人数已达3.3万人。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聚集于此，共同守护这片绿洲。司徒凯欣也火速买了机票，从工作地点新加坡乘飞机到济南，转机兰州，然后包车来到民勤县。
0: 今年要是有机会的话，想待得更久一点，能多种几棵树这样子，所以我今年就多待了一阵子。我到的第一天，我遇到了场大雪，然后后续还遇到了几场大风有雨，然后还后面还有一场雪，所以我总共经历了2场大雪。气温变化很大，所以更是能深刻的理解到当地在那边种树的一代代的人们的辛苦。
1: 在民勤种的最多的树叫梭梭，梭梭生命力顽强，具有耐干旱、耐严寒、耐高温、耐盐碱、耐瘠薄的特性，并且能蔚然成林，是防风固沙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先锋树种，沙漠逆转过程中的关键物种，被誉为沙漠卫士、沙漠植被之王。今年司徒凯欣就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治沙基地种植包括梭梭在内的旱地植物。
0: 据我了解，梭梭树只要第一次种下的时候喝够了水，3个小时内它就能开始长芽的一个旱地植物，就是很适合在沙漠里种，因为主要它能固沙， 现在种林基地那边的沙，它其实是流动沙，风一吹的话，沙子就会很容易就是会移动，所以他们现在最需要治沙的方式就是要先固

0: 布纱，然后收缩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布纱作用。
1: 春日的清晨，气温还带着丝丝凉意，压沙队伍便向沙漠挺进。志愿者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或弯腰挖穴，或跪地扶苗，或挥锹填埋。由于技术熟练，今年司徒凯欣还担任起种植组小组长，带领30多名志愿者分工劳作。
0: 这是多了一个责任，就是得管理这么多人的安全跟情绪嘛。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们结束任务了，然后大家都在休息，刚好就起了风。本来我是想着要组织大家拍大合照，但是因为现场有小朋友，然后我们那个地方还比较远，再加上我们是在风口，我就只能赶紧的组织大家赶紧有序的撤离。
1: 结束了一天的种植任务，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们在一起住大帐篷，吃大锅饭。风沙来了，帐篷里全是沙子。如此艰苦生活场景，司徒凯欣心心念念了一年，也是志愿者们乐在其中的事。
0: 这次到的时候天气还蛮冷，然后帐篷里面它有那个暖炉，所以还比较暖一点。每天因为我们早上出工就是8:30，然后到了地里走个半个小时，到了地里9:00，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种到11:30，然后就回基地里面午休，沙土软，然后每天进去就是一步一脚印，就很累。尤其是那些搬运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得来回的搬运苗，走在沙地上，体力可能就会比较跟不上。然后种植的朋友们，他们就需要拿着锹，然后每走几步就得蹲下来种一棵，把苗种进那个沙土里，所以一直要蹲着、爬着、跪着，膝盖可能都会淤青。
1: 种树的辛苦也伴随着成就感。
0: 每天回去回想起就复盘的时候，觉得说哇，今天我们就种了，把这片地都种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满足感、成就感是最棒的。当然也有就是我们出去县城里面吃饭的时候，然后店员们他们就会认出我们来，就会问我们，哎，你们是来种树的吗？然后我们说是，他们就会说，哇，你们好棒啊，你们真棒。然后他们给我们一杯温水的时候，当时我就会觉得，嗯，我们做的都很值得，再累都值得，就特别温暖那个时候。
1: 在沙漠治理中，稻草搬运一直是压沙的老大难问题。以前主要靠人扛和毛驴车拉，后来有了炮车，也就是6轮汽车，搬运速度快了好多。但是遇到沙坡陡的地方，汽车爬不上去，还是需要人扛。炮车搬运的另一个弊端是对原生植被破坏比较严重，如今有了无人机调运稻草，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司徒凯欣注意到，现在治沙科技帮了很多忙。司徒凯欣说，
0: 刚到的那阵子，我就能看到一大的那个无人机把那个草方格运到去需要铺草方格的那个沙坡上，然后就会看到很多阿姨在那边把那个草方格铺在坡上，把那个草方格的草基种进那个地里面去。在草方格里种，说说会比来的在空地平地里种来的要简单，就是因为有草方格给我们框，给我们一个基础，知道要在哪里种。然后平时如果在平地的话，我们得必须自己开坑。
1: 除了无人机的运用，司徒凯欣说，今年种植基地还引进了一项新技术，沙漠秸秆护根苗技术。
0: 这个技术其实是秸秆容器护根种植技术吧，然后它是一个用一个杯子，就是为了防止苗被吹走，然后那个杯子也能保护根部，种的时候连杯带苗一起种进那埋进那个沙里的时候，那个杯子的壁就可以溶解，然后根系不容易散，这样子的话就能大大的提升梭梭的那个存活率。
1: 在民勤，司徒凯欣还遇到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马俊和，在这里大家都叫他马哥。
0: 这次有幸的跟着大部队他们3天在那个种林基地那边干活，然后后面的2天就是在释放敦马哥那边干活。
1: 马俊和是土生土长的民勤人，20世纪80年代，马俊和的童年记忆里满是风沙吞噬农田和房屋的场景。 荒漠中肆虐的风沙，艰难的

0: 自然环境贯穿了他的成长时期。民勤绿洲将会在17年后消失。2005年，一条互联网上传递的信息震惊了远离家乡千里的马俊和。他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回乡成立了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
1: 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中间做些啥事情，家乡不能被这个沙子埋掉嘛。那作为我来讲，就是回到民勤来种梭梭。
0: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马俊和带着志愿者们在民勤种下苗木560多万穴，共2500多万株，让8万多亩戈壁荒滩披绿。他也在2022年获得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称号。如今在民勤县昌宁镇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沙石路两边茂密的梭梭林连接成片，路边立着由企业、组织及个人捐助种植梭梭林的标识牌。这是马俊和利用互联网治沙，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民勤县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果。今年司徒凯欣和队员们就是在四方墩遇到了马俊和。
2: 四方墩那边的沙地跟仲林那边的沙地又很不一样，仲林那边沙地是流沙，就是你铲子下去那个沙可能就会流下来，然后到马哥那边就是完全的相反，马哥那边就是盐碱地很硬很硬，然后得自己人工铲的话就是很累很辛苦。我觉得两边风沙都很大，主要是因为仲林那边的话风沙大，是因为它那个沙子会比较轻一点，所以风一点风的话可能就会眯眼睛，那些沙都会飞起来。然后马哥那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它的那个地更为广阔，所以就会可能会感觉那风沙更大。
0: 在四方墩基地种梭梭的这几天，司徒凯欣正好赶上四方墩生态基地今年种植完成10000亩梭梭。
3: 今年我们在勤作公益四方墩生态林基地已经完成10000亩地的梭梭林种植，这成就真的太棒了，我给自己鼓个掌。
0: 司徒凯欣说，他每天都在被中国人为防沙治沙的努力所感动。他说，这里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在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默默的年复一年的不断坚持，不断改变。
2: 说实话，我在基地里看到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很忙碌，会有本地的阿姨们，他们有些是会跟着一起出工去浇水，跟着水车去浇水，有的阿姨他们会留在基地里做后勤工作，就是给我们煮饭。
0: 调查显示，近年来民勤荒漠化与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缩减，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同时经过70余年接续奋斗，总长380公里、总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于2025年实现合龙闭环，将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阻隔，构筑起完整的生态屏障。而司徒凯欣的这份感动并不是留在沙漠里，他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记录和分享自己在民勤种植梭梭的经历，在四方墩挖硬硬的沙土，在流沙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搬运树苗，在漫天风沙里护住刚种下的梭梭苗。他还会拍下基地的大锅饭、帐篷里的暖炉，甚至民勤县城那极具地方特色的共享单车启动声，他也饶有兴致地录了一个短视频，再配上一个大拇指。
4: 行到民勤种棵树，沙丘泛绿，梭梭待栽，种一棵梭梭苗，守护一片绿洲。
0: 这些真实的记录也在悄悄改变远在异国的家人朋友的看法。一开始很多朋友并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大西北的沙漠里去种树，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了解这个中国小城正在发生的故事，了解到中国人为防治荒漠化持续不断的努力。
2: 通过我的朋友圈分享，他们也都一点一点的了解到我在民勤做的事情，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有提到说就是有机会的话就会明年想跟着我一起来民勤种树，为了我们这个地

0: 求为了环境出一份力。
1: 在民勤，这样的海外志愿者并不少，有从英国回去的，有从泰国来的。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司徒凯欣所在的志愿者群里，也有人前几年就去过民勤。
0: 大家就算有不同的背景也好，不同的国籍也好，不同的信仰都好，都能拧成一股绳，然后只要踩在那个沙地上，手握着苗，大家都是一家人。
1: 这种跨越国界的合力，正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生动体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中国为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一份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主席顾问奥萨马·法吉高度赞赏了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2: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3: 中国是全球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处于领先位置的国家之一。中国大规模荒漠防治项目已持续超过40年，并且非常成功。他们利用创新技术，不但提高了植被覆盖率，还改良了数百万公顷土地。
1: 中国用几十年的坚持，交出了一份扎实的绿色答卷。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对全球实现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宏大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故事。离开民勤的那天，司徒凯欣拍下了一棵梭梭树，那棵树已经长得和他差不多高了，像一个沉默的卫士，扎根在曾经荒芜的沙地上。
0: 看到这个很健壮的这个梭梭树，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更努力，更好好的去种梭梭，就希望未来我种下的那棵梭梭树能长成这一棵这么粗壮的梭梭树这样子。然后就希望下次回来或者多年后可以带着朋友啊，或者是下一代啊去看的时候，就很可以很骄傲的说，你看这一片地都是我们以前种下的梭梭树。
1: 从吉隆坡到民勤，从热带雨林到荒漠戈壁。这个马来西亚女孩用她的脚步和铁锹丈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与广度，而她的故事也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在中国，每一棵梭梭都不只是棵树，它是一个承诺，一份希望，一种跨越山海的力量。
0: 希望每年都能有这个机会能去民勤种树。
1: 司徒凯欣的故事，其实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微小而温暖的注脚。一棵梭梭很小，但一片梭梭林就能锁住一片流沙。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无数人的努力终将改变世界的模样。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旗，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3: 它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世纪70年代，它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
14: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
13: 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从无纰漏的守护人。30几年如一日精心呵护中国典籍文物，
14: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15: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13: 多年来，他并不讳言英国所藏中国珍贵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这种劫掠行径是可耻的。资讯有故事，英国知名汉学家吴方思，中国瑰宝应该回到中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千年来是丝绸咽喉文明交汇之地。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的典籍，见证了千年间多元文明的交融互鉴，也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宝藏。1907年至1908年间，英法探险家相继踏入敦煌，从藏经洞掠走大批珍贵文献，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典籍。

0: 籍，自此离开故土，流散海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1: If Sudhanna Sutra was returned to China, I would be delighted. I mean, I've had the privilege.
2: 如果有一天《金刚经》能够重回中国，我会非常高兴。我有幸能跟他相处30年，亲眼见证他的修复。等到交还给中国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会很骄傲地跟中国人说，我们没有亏待你们的宝贝。
0: 英国知名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中文名吴方思，如今年近80。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担任中文部主任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在职期间，他负责照看图书馆里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000件敦煌文献。吴方思曾坦言，在大英图书馆照看敦煌文物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近日，吴方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它应该回到中国去。《金刚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9年4月15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飞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介绍说，
3: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雕版印刷本，对吧？868年的《金刚经》。
4: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3: 因为《金刚经》的后面呢，它也是有古代的修复，所以为了给大家展示，也给它影印出来了。这是我们最早的版画。那么欧洲的版画要比它要晚500多年，而且这个是首尾完整。吴方思先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呢借助我们国际敦煌项目，然后呢他们呢把868年的《金刚经》那么版权无偿的收入我们来出版。一般呢，我们在过去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个要看的是这一个，对吧？因为这雕版印刷术是我们世界文化之母，所以大家都会来看。
0: 2019年，一本名为《寻踪敦煌古书金刚经》的书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读者面前。书中描绘了关于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金刚经》从发现、破损到转移修复的前世今生。通过这本书，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大英图书馆修复人员历经近40年的时间，终于让这原本破烂不堪的古籍经卷重见天日的全过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吴方思。
1: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conserving the Diamond Sutra.
2: 修复金刚经，使其恢复唐代原貌，最大的难点是把1910年之后所做的修复全部移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文献刚到英国时，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文献，他们听取了日本专家的建议，而日本专家的修复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修复画作那样修复金刚经，对金刚经进行了多层裱背，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份文件，是一篇文档，以前从来没有裱背，但后人使用了裱背。我们的修复人员需要移除7层裱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1: So we couldn't make any mistakes.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任抵大英图书馆之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脱裱，但吴方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背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从2003年开始，吴方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起工作。 伯纳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七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十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清理背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方思忧心不已。卷首的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了化学试剂？他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这才如释重负。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背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的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方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历经近七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板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芯，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方思的话中充满敬意，而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让吴方思感到自豪的是
1: When the last backing had been removed and the Diamond Sutra was as it had been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2: 当移除最后一层表背时，金刚经恢复了唐代原貌。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观察金刚经，仍然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印版痕迹，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印出来一样。脱去了那么多层表背，它好像一下子自由了。当你看到它这样没有任何表背的时候，它是那么放松。说一份敦煌文献是放松的，可能比较难理解，但这些纸张是快乐的。它漂亮地躺在那里，没有被挤压，被悬挂着，没有经受任何形式的折磨，只是放松状态的。我认为在修复中国佛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始终要认识到差异，承认并接受差异。中国的纸，如果你观察敦煌文献使用的不同纸张，有厚纸、薄纸、桑皮纸、竹纸等各种不同材质的纸，看起来和摸起来都不一样，这太棒了。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同时，你就会体会到纸张之美。
1: It's wonderful. You begin to appreciate the absolute beauty of paper when you work with 敦煌。
0: 吴方思早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说，轻轻地抖动这些纸页，听到这个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1: I chose Chinese by chance, and I'm eternally grateful that I chose Chinese and not Japanese and not Arabic.
2: 我偶然选择了中文，我永远感激我的这个选择，而不是选择了日语或者阿拉伯语。我认为是中文引领我了解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如此与众不同，我仍然喜欢阅读中国唐朝、明朝的历史。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如此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所以可以相互理解。中国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对我来说永无止境。我一直想尝试向英国人介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着迷。
1: Two people in England, because I know that they will be fascinated just as I am.
0: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吴方思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英国同龄人中极少数的中文专业毕业生，说来也和他的家庭有关。吴方思的父亲曾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法语藏书，母亲也教授法语，
2: 吴方思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他回忆，上了大学之后，我想选择语言专业，但那时我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已经很流利了，我想学习一门不一样的外语，而且越难越好，于是他选择了中文。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1975年，吴方思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1977年，29岁的吴方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他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他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吴方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中国学者的热情专注深深打动着吴方思，他愿意帮助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带他们买菜，帮他们找住处，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
1: I always think my only duty was to look after the manuscripts。
5: 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这些文献，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尽可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和来英的中国学者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修复文献，所以我认为守护文献和支持学者是我的义务，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2: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曾先后6次去过大英图书馆，与吴方思有过很多次接触。
3: 吴方思博士他对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他呢也是最早的留学生，那么他留学的时候呢居住在延庆的农民家里，这个经历，所以呢他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学者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早期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很多都得到他的帮助，当然它的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来说呢，它是推动了那么中英的很多的文化交流的合作，特别是像国际敦煌项目，那么它是个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
2: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在佛经抄本之外，大量文献记录着当时的民间生活、社会文化，是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材料。但往来伦敦路途遥远，如何帮助更多中国学者研究使用这些文献，吴方思与中国学者合作，对馆藏敦煌经卷手稿进行影印、电子化和编录，并送至中国出版。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计15卷。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这一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方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目前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方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在吴方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
1: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Dunhuang was, I think, in the very

0: early 1980s。
1: 我第一次去敦煌，我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一个旅游团一起去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去这些文献的发源地，看到那些小小的石窟。当时游客很少，敦煌还是个小地方，很不发达，没有机场，我们必须乘火车和汽车去，很难到达，周围几乎没有人。现在沿着河西走廊去甘肃很方便，在一条大主干道上，一条很棒的超级高速公路，路上行驶着很多大卡车，这种变化太棒了。
2: 2019年，吴方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时离他出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他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方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26年前，在中国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全世界。吴方思当时参加了研讨会，如今26年过去，他认为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继续研究。
0: It's impossible to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1: 敦煌文献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单从技术上看，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几千年就开始使用纸张，中国比欧洲早500年开始印刷文字，中国在汉朝和唐朝的科学成就不可思议，这些你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印证。它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贸易、旅行、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丝绸之路上商旅等情况。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研究，文献数量惊人，仅在大英图书馆就有1.4万卷敦煌经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英国学者对敦煌的研究很有限，很少有人研究敦煌，这绝对是一个悲剧。我的剑桥导师崔瑞德教授，他关于唐代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完全基于敦煌文献，但他使用的是日本拍摄的微缩胶卷，他没有看过原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原件就在英国，所以我认为英国学者没有利用好保存在英国国内的这些珍贵文献，这真是太可惜了。多年来，吴方思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采访中，他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记》，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吴方思说，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有关春秋战国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我们仅仅撷取几个精彩片段来展示当时的峥嵘岁月。好了，闲言少叙，来进入今天的春秋揭秘。春秋揭秘先说的是你所不知道的齐桓公。提到春秋历史啊，不得不提及春秋五霸。周平王东迁洛邑，王室衰微，周天子地位一落千丈，四夷不断内侵，严重威胁了中原民族的生存空间。为此啊，一些强大的诸侯打出了尊王相宜的旗号，不断扩展自身实力，成为各诸侯国公认的霸主。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是姜太公吕尚的第12代孙。齐桓公啊，不姓齐，封邑在齐，实际上姓吕。春秋时期啊，这齐国第15位国君就是他。他原本呢是齐国国君的兄弟，齐国内乱以后，他逃亡莒国，内乱平定以后啊，他与兄弟公子纠争夺齐国即位。途中他被公子纠的师父管仲，就是管仲和乐毅啊，就那管仲一箭射中带钩，险些丧命。但是他乘机诈死，日夜兼程赶往齐国，最终即位。此后他宽赦了管仲，而且任命他为相，支持政务，最终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千秋霸业。人们对齐桓公的生平事迹啊了解颇多，但是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继承齐国国君之位，立即派兵拦截鲁国护送公子纠的军队。当年秋天，齐鲁两军在前时交战，鲁军败走，于是齐桓公啊给鲁国国君鲁庄公写了一封信：子纠兄弟佛忍诛，请鲁自杀之。鲁庄公啊不愿意得罪强大的齐国，于是将公子纠杀了。权力斗争中啊，手足相残并不少见，但齐桓公啊杀兄入嫂的行为饱受后世史学家的诟病，而且这种行为与李世民颇为相似。此后不久，齐国与鲁国恢复了友好关系。公元前669年，鲁庄公亲自到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

那么这时候啊，鲁庄公已经是36岁了，而且性格懦弱，朝政掌握在自己的弟弟庆父手里头。于是啊，哀姜便与他私通。公元前672年，鲁庄公病死，哀姜想扶持庆父即位，于是二人勾结，先后杀死鲁国两位国君呢。有个成语啊，叫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成语就从这儿来的。那么这时候呢，齐桓公的霸业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他打着尊王相宜的旗号啊，号令天下诸侯。所以说呢，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是曹操先做出来的，而是齐桓公啊。出身齐国的哀姜与庆父淫乱，把鲁国啊弄得是乌烟瘴气，这样他这位霸主很没面子。公元前659年，齐桓公将自己妹妹哀姜引渡回齐国，在路上啊，用毒酒将其镇杀，同时这庆父被迫自杀，从而结束了鲁国长时间的内乱。齐桓公啊，虽然是高高在上的霸主，但是也是个性情中人，极爱面子。公元前656年，他竟然为了一个女子发动了一场战争。这事情啊是这样的，公元前657年的一天呢，齐桓公与蔡姬在水中啊划船游玩。这蔡姬呢熟悉水性，很顽皮，不停地晃动小船，而齐桓公啊是个旱鸭子，很害怕，便阻止蔡姬。蔡姬不听啊，还是晃个不停。齐桓公登岸之后大发雷霆，便把蔡姬啊送回蔡国，但是双方的关系并没有断绝。如果蔡国国君蔡缪侯谦卑厚礼，把妹妹送回去，这事情也许就过去了。毕竟啊，这妹夫齐桓公是霸主啊。然而这蔡缪侯啊十分昏庸，他对此十分恼火，一怒之下呀，竟把自己的妹妹，也就是蔡姬嫁人了。消息传到齐国，齐桓公震怒，开始集结军队准备讨伐蔡国。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陈、魏、郑、许、曹等八国组成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弹丸之地蔡国。结果可想而知，蔡军是一触即溃，蔡缪侯被活捉，各个诸侯啊纷纷为蔡侯求情，最终齐桓公才赦免了自己这位曾经的大舅子。关于这段故事啊，李白在《露水曲》中曾引用过：露水明秋日，南湖采白萍，荷花娇玉宇，愁杀荡舟人。公元前648年，管仲病重，临死前呢，他建议齐桓公不要任用杀子以示君的易牙。什么意思呢？这易牙呢是个厨师，把自己儿子给宰了，清蒸了，让齐桓公吃。还有谁呢？背亲以示君的开方，以及自宫以示君的树刀。这仨人，这都是佞臣呢，易牙、开方、树刀。不过这时候啊，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的建议，最终三人专权，齐国开始陷入动荡。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重，他的三位正妻王姬、徐姬还有蔡姬都没有儿子，但是齐桓公姬妾众多，因而庶子较多。早年间呢，齐桓公与管仲商议，立正姬所生的公子昭为太子。在三权臣的撺掇之下，桓公决定立魏姬所生的公子无轨。这时候啊，齐桓公重病，公子无轨、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这些人呢，率领党羽多军位，导致齐桓公啊被活活饿死。十月，齐桓公死后，易牙、树刀率内宠杀死群臣，立公子无轨为君，公子昭奔往宋国。而齐桓公怎么样啊？据史书记载啊，桓公尸在床上67日，尸虫出于户，就活活饿死，饿死了没有收敛，大夏天的都长了蛆了，这蛆啊从窗户里往外爬，这情景十分凄惨啊。直到12月，公子无轨才将尸体装殓，第二年8月，齐桓公才正式下葬啊。由于齐桓公

0: 中没有采纳管仲建议，导致齐发生夺位内乱，自己也被活活饿死，殊为可叹呐、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说完了齐桓公，该说一说越王勾践了。那这个人物呢，我不多说了，主要说一说那把剑，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历经2000年而不朽。越王勾践因卧薪尝胆名垂千古，成为激励无数人奋进的楷模。关于越王勾践的一些野史趣闻呢，也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1965年在湖北武汉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历经2400多年，仍然是纹饰清晰精美。这把剑呢，被世人誉为是天下第一剑。一把古剑千年不锈，依然是寒气逼人，这到底是怎样一把宝物呢？这勾践呢，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君主，公元前496年至前465年在位。公元前495年吴越交战，越国兵败，退往会稽山。这勾践呢，采用范蠡计策，向吴称臣。勾践归国以后，卧薪尝胆，时时不忘灭吴雪耻。于是他任用范蠡、文种等人，改革内政，休养生息。后来勾践呢，利用夫差北上争霸，国内空虚之机，一举攻入吴国，并杀死了吴太子。这勾践24年，吴都被围3年之后城破，夫差自杀。越王勾践因为卧薪尝胆闻名天下。俗话说呀，物以人名。越王勾践的名气让人们格外关注他的人和物。1965年冬天，在湖北省荆州市附近的望山楚墓群中，考古工作者在墓主人身体的左边发现一柄装在黑色漆木箱一把名贵的青铜剑。这剑身一面呢，镜格处刻有两行鸟篆铭文：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专家通过对剑身8个鸟篆铭文的解读，证明这把剑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勾践剑。这把剑呢，全长是55.6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宽5厘米，剑身满是黑色菱形的几何暗花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的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与鞘吻合得十分紧密，拔剑出鞘，寒光耀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试之一指，用纸来试，用 A4 纸啊，21层是一划而破，那 A4 纸20张，轻轻一划就划破。这一发现呢，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一把剑为什么埋藏啊2000多年依然不锈，锋利无比，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宝物呢？这些谜团吸引了大量文物工作者、民间工艺大师，他们试图啊想揭开蕴藏千年古剑身上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1977年12月，上海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里的有关专家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科学测定。测定结果显示啊，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镍和硫。这剑身呢，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啊，可以同现在精密的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这充分显示了当年呢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艺。还有研究发现，剑身上被镀上一层含铬的金属，这铬呢是一种极耐腐蚀的稀有金属啊。地球的岩石中含量非常低，提取十分不易，而且这铬还是一种耐高温的金属，熔点呢是4000多。

0: 这也是他千年不腐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这种镀铬的技术啊，近代的时候不到百年，为什么2000多年以前就有这种技术，真是让人大惑不解。说完了齐桓公、越王勾践，下面该说一说啊孙武了，就是那位孙子兵法那孙武。吴王阖闾执政的时期啊，吴楚两国已经成为宿敌了，相互间是征讨不断，逃亡的公子大夫啊，也把对方作为避难之地。吴王阖闾雄心不已，既想打败楚国，又想称霸中原，见到孙武的13篇兵书，仔细认真读了，他领教了孙子的理论才能，但是还不知这个人实践本领究竟怎么样。当他知道孙武就在吴国的时候，立即召见了他。这孙武啊，其实是齐国人，游历来至吴国，他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理论家，也想有机会啊施展才华，实战才华。那么当吴王问他可不可以小规模的试着指挥军队的时候，他马上回答没问题。阖闾接着说呀，可以用妇女试验一下吗？孙武仍然说当然可以。于是啊，这阖闾从宫中叫出100来个妇女让孙武试验。这孙子呢，把他们分成两队，担任队长的就是阖闾的两个最宠爱的侍妾，所有女子啊都拿着一只戟。孙武就问呢，你们知道自己的心、背和左右手吗？妇女们回答说知道呀。孙武啊就让他们呢按照号令分别向左、向右、向前行进。号令完毕啊，孙武就摆好斧钺等等刑具，然后呢又把已经宣布的号令多次重复交代清楚。当他击鼓发令的时候，妇女们呢没有按照号令行动，却一个个咯咯冷笑啊。孙武说呀，纪律还不清楚，号令不熟悉，是将领的过错。于是啊，他又多次重复交代号令，然后再次击鼓让他们行动。这帮女人们呢同样是哈哈大笑啊。孙武说呀，纪律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现在既然讲清楚了却不遵照号令行事，那就是军官和士兵的过错。于是发出命令斩杀了两个带队队长，就那两个爱妾。吴王阖闾正在看台上观看呢，见孙子要杀掉自己两个爱妾，大吃一惊啊，急忙派出使臣传达命令，我已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要没有这两个侍妾啊，吃起东西来都不香啊，这是要求情啊。可孙武怎么回答呀？孙武说的更绝，我已经接受命令为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于是杀了两个队长示众。
1: 我们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总觉得故事中的一切就是天下，而现在我们整天面对世间的纷纷扰扰，真希望天下能像故事那样简单。奇闻说天下，成人的童话，童话中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当他按照顺序任用两队第二人为队长的时候，行动果然是整齐有序，令出必行。孙子向吴王阖闾报告说呀，说队伍已经操练整齐了，大王可以下台检阅，任凭大王怎样使用他们，即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吴王阖闾说呀，让将军停止演练，回宾馆休息，我不愿意下去查看了。孙武感叹道啊，大王只是欣赏我的军事理论，却不能让我付诸实践呢。其实呢，孙武不一定真明白，吴王啊不是欣赏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而是君臣的权威甚至颜面的问题。他让孙武啊用妇女演阵， 是因为孙武在此之前回答的过于爽快了，这让阖闾觉得孙武这个人呢不够谦恭。春秋时期啊，没有一个国家用妇女上阵的，士兵士兵啊，如果不是士，你连当兵的资格都没有。把妇女拉出来演练，既可以看作是阖闾的一句戏言，也可以认为是让孙武啊知难而退。因为从实战角度，既然妇女从不上阵，做这样演练有什么用处啊？孙武如果提出来啊不训练妇女，让汪阖闾啊感觉他在自己表现自己是无所不能的，那么这样呢，阖闾反而会感觉爽快一些。而孙武是恰恰表现的是无所不能，可惜呀，孙武只知兵家所忌，却忽略了政治家所忌讳的东西啊。孙武的不受重用和范蠡、文种不同，他们是功高难封啊。就是范蠡所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阖闾时代啊，吴国虽然也是称霸一时，但是他们的宿敌都在，国家还不可掉以轻心，功臣也继续得以重用。像同朝为官的伍子胥，那么为什么伍子胥继续活跃在吴国政坛上，而孙武悄无声息了呢？这是因为啊，阖闾还记得孙武演阵的时候斩杀了两个爱姬啊。当楚国这个随时可以要他命的强敌存在的时候，他不能不用孙武这样的军事人才。等到楚国被占领之后，吴国再无强敌了，阖闾心里啊那个仇必然是复萌的，其结果是将孙武冷处理，已经不错了，挺仁慈了，没杀了他。只不过呀，这时候他还不能像勾践一样把所有功臣的赶尽杀绝，为了做做样子，所以孙武啊没有被杀。等到阖闾一死，儿子夫差即位，孙武啊就更加不受重视了。都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父亲重用的人儿子都想换掉，老子不用的人儿子还会重新启用他吗？也就是说呀，孙武赢得了军事，却输掉了政治。当然了，孙武是伟大的，他输给了那个时代，却赢得了千秋。他的军事思想的光辉还将继续照耀着一代又一代人。接下来呢，咱们着重说一说呀一位先生的身世之谜。这位先生啊大大的有名啊，你说他是一位老师也可以，说是一位隐士也行，叫他老神仙也不为过。他就是鬼谷子。鬼谷先生的身世啊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踪迹和传说无异于神话呀。在真实历史上，鬼谷先生啊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天生是个苦命的人。他依靠虎奶的滋养长大，吃老虎奶，有幸得遇世外高人将学识倾囊相授。学有所成之后啊，鬼谷先生游说诸侯献上治平之策，却是四处碰壁，无人识诸。最后心灰意冷，决定置身事外，隐居云梦山中开坛授徒。没有人知道鬼谷先生的学问有多渊博，只知道啊他的徒弟个个都是风云激荡的人物。鬼谷先生的扬名后世乃是他徒弟出类拔萃所争得的。鬼谷先生所生活的年代啊，社会动荡不安，扰攘不断，周王室进一步衰微，乃至失去了最后一点稀薄的权威，与诸侯国无异啊。七雄渐次强大，轮流坐庄，齐楚燕韩赵魏秦，对吧？随着力量消长，竟演变为合纵连横的局面。纵横家以巧舌如簧的言辞也能够慰藉人臣，而鬼谷子啊正是纵横家的祖师爷。叱咤风云的苏秦和张仪两位先生即出于他的门下。鬼谷先生的兵法谋略也十分了得呀，高徒孙膑还有庞涓都是至今呢仍为兵家所膜拜。让人惊奇的是啊，这鬼谷先生呢，他的身份只是一个隐士。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春秋揭秘。这位鬼谷先生啊，其实并非姓鬼名谷，这鬼谷呢，那是他的隐居之地。鬼谷子的真实名字、叫王许，又名王禅，因为不知其父为谁，所以说啊，就随母姓，他母亲姓王。鬼谷先生的祖父王先生呢，是曲沃城的一位富商，做珠宝买卖，家财万贯，骡马成群。遗憾的是啊，膝下无儿，没有儿子，只有一女。这女就是鬼谷子老先生的老娘，因此啊，爱如掌上明珠。这位王小姐啊，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喜欢读书，最愿意跟老爹谈古论今。王先生以为啊，女儿的才智并不比男儿逊色，所以说为女儿请来私人教师，想让她呀成为当世才女。时光荏苒，转眼间王小姐啊就过了二八妙龄了，二八一十六嘛，十六岁了。俗话说啊，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王小姐呢，自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出落的是亭亭玉立，美的惊世骇俗。曲沃城中追求王小姐的豪门公子啊，排成长队了，这队尾那不知道延伸到哪去了。王先生见女儿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16岁那时候呢，结婚早。于是心中盘算呢，要为女儿找一个如意郎君。这时候，在王先生脑海里头啊，已经绘好了为女儿择婿的蓝本了。他的乘龙快婿一定得是个王室贵族，为人呢知书达理，一表人才。带着这样的美好愿望，王先生踏上了南下征程，他的目的地是楚国，一个新兴的大国。王先生的楚国之旅非常成功，不仅完美的达成交易，而且通过疏通楚国王宫，为自己的爱女啊找到了在他这个做父亲的看来相当如意的郎君。这个小伙子呢是楚国贵族，极受楚王器重，而且啊楚王啊没有子嗣啊，没儿子，想把他过继过来当嗣君。如果两家能做成亲戚，将来王小姐势必成为楚国王后，王家呢不仅富而且贵，王先生就成为国丈了，一下子从不入流的商人地位跃升为贵族。这种投机大赚而特赚，王先生乐的嘴都合不上。但是啊，凡事不能一头甜呢。王先生这次出差呀，耗时两年，其中啊就包括往返的时间，因为当时交通条件太差了，不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对吧？没有啊，所以说啊，这段旅程非常长。两年时光，两年时间呢，什么都能发生。尤其是王小姐正是怀春妙龄啊，趁着王先生在外经商之际，提前为王先生怀上外孙子了。当王先生春风得意的从楚国回到家的时候啊，迎接队伍中出现了爱女舔着肚子的身影。王先生揉揉眼睛，差点啊没从马上栽下来。这还是那位曾经婀娜的爱女吗？王先生醒后啊，就觉得心中绞痛，顿知一切美好愿望沦为泡影了。那么究竟发生什么了这两年？原来啊，王先生走后，王小姐陷入一场疯狂的恋爱，

0: 并且不顾后果的偷尝了禁果。可非常遗憾的是啊，爱情的另外一位主角，那位热烈大胆却冒失的先生，却至今姓名不详，我们姑且称他为无名先生吧。关于无名先生的来历，后世有诸多猜测，但最有可能的估计啊，是他们王家的一个仆人，具体负责王先生外出时候的庭院保安工作。想象中的无名先生啊，健硕，仪表堂堂，热烈有勇气，要不然王小姐也不会看着他。两个人相爱之后啊，这感情进展非常神速。在月光如水的夜晚，当家人都沉沉睡去，王小姐与无名先生却异常激动。那一夜注定是他们今生今世难以忘怀的时刻。他们彼此相拥，陶醉地倾听着对方如痴的召唤。最后啊，他们不顾一切地奉献彼此，共同完成了灵与肉的双重升华。王小姐在激情过后又身孕了，幸灾乐祸的人呢，一定会因此耸肩而笑，嘲笑他们冲动所带来的恶果，但是这种冲动也是美好的，包含在里面的不是肮脏的交易，而是真挚的感情。怀孕后的王小姐啊，非常镇定，她没有把这样的结局归咎于无名先生的莽撞，而是毅然决然地承担一切后果，并且让无名先生呢远走高飞，以免王先生回来之后得知真相对其不利啊。无名先生拗不过王小姐，只得背井离乡，远遁他处。无名先生临走的时候曾千百次的踟蹰，但是王小姐最终使他下定决心离去了。从此啊，我们也无法考证无名先生的姓名了。王先生回到家中啊，面对眼前的一切怒不可遏，他不能接受女儿败坏家风的行为，也不知道如何向那位差点就成为他乘龙快婿的楚国公子交代。王先生凶神恶煞般的将王小姐赶出家门，从此啊断绝父女关系，老死不相往来，就只当没这闺女。可怜的王小姐啊，怀着尚未出世的鬼谷先生，茫然失措，不知归宿在哪里。她漫无目的的行走，饿了以野果果腹，渴了以山泉解渴，风餐露宿，好不凄苦啊。又是一年春暖花开，王小姐经过艰难跋涉，来到一个被称为鬼谷的山谷。一到谷中啊，王小姐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腹内胎儿绞痛，要临盆了，要生孩子了。她支撑着找到一个山洞，恰好洞中有干草，于是啊，在洞中生下一个儿子。这分娩的过程啊，既痛苦又喜悦，虽仍然是伤感于老父的绝情和自己的孤苦无依，但是新生命的诞生所带给他的喜悦，足以抵消被家门舍弃之后所经历的一切苦难。这孩子啊，平安地生下来了，这是所有身为老娘的最大安慰。王小姐啊，却无力享受这种慰藉。你想啊，在野外生子必死无疑啊，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挣扎着咬破手指，用血写下了遗书。这遗书啊，大体意思是说，孩子，娘怀儿十个月，走过了一路艰辛，生你的地方啊叫鬼谷，你的名字也就叫鬼谷吧。娘的身子虚弱，无法再养育你了，希望你福大命大，能够活下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娘血字写完呢，王小姐已经耗尽浑身力气，大呼一声鬼谷儿，叫了一声死了。也许是老娘的遗爱感天动地，鬼谷这个地方呢，人迹罕至，要是等有人进来发现鬼谷儿啊，黄花菜都凉了。但是惊人的奇迹出现了，一头处于哺乳期的老虎啊进洞发现了鬼谷儿，可能是因为呢虎崽妖王思子亲切，竟将浓浓的母爱转移到嗷嗷待哺的鬼谷儿身上。 那堆干草啊，也是老虎用于抚养幼崽用的。没想到，却为鬼谷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保暖作用，使得小生命在寒湿的深谷中得以幸存，并等待失宰的老虎到来。由此可知啊，这鬼谷先生啊，乃是喝老虎奶长大的。咱不知道这个虎奶跟这个人奶有什么区别啊，反正啊，别管怎么说，幼小的鬼谷儿总算是活了下来。但接下来的事情呢，会如那位执着勇敢的老娘所希望的那样，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吗？像这段经历呢，史书上确实有记载，所以说呢，在咱们那个元青花这青花瓷里面有一个瓷器啊，就是鬼谷子下山图。怎么下的山呢？他坐车上，前头两只老虎拉车，哎，就是从这儿来的。鬼谷儿能在老虎的哺育下活下来的，已经算是奇迹了。可没想到啊，接下来又有一件奇事发生了。有那么一天呢，趁猛虎外出觅食，一个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老人悄然进洞，将鬼谷儿抱起，向古镇更深处走去。那么这位老人是谁啊？很抱歉，因为鬼谷先生呢是个隐士，流传于史书的事迹啊少之又少，就连鬼谷先生本人的真实姓名尚且存疑，更何况这半路杀出来的莫名老者。我们呢还是效仿前文，姑且称之为啊莫名先生。这莫名先生呢，是更早隐居于鬼谷的高士，年龄不可稽考了。莫名先生呢，自称是平王东迁的时候就隐居鬼谷，那屈指算起来啊，300多岁了。其言真假无从考证，但是可以相信的是，莫名先生见多识广，胸怀韬略，学识渊博，不愧是世外高人。有那么一天呢，莫名先生正在山谷中采药，忽然发现一只猛虎啊呼啸而过，转眼钻进一个山洞，约莫呀就过了半个时辰光景，这猛虎从洞中啊又出来了，懒洋洋的朝深谷中溜着。莫名先生呢很奇怪呀，很好奇，就冒险去洞中查看。这一看呢出乎意料了，为什么呢？他没有看见老虎崽，而是看见一个婴儿啊，裹着破烂的衣服，眨着天真的眼睛，一动不动的躺在干草上，这嘴边呢还留着奶水的痕迹。不远处有一具女尸，因为山洞阴冷没有腐朽。莫名先生一看就明白了，这女尸啊是婴儿的生母，因为产后虚弱缺乏营养死了。婴儿呢是母虎哺育成长的。莫名先生啊心生恻隐之心呐、啊、将婴儿抱起来，从而发现了那封血书。看罢血书，知道这怀里的婴儿身世离奇，将来必定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于是莫名先生把这个婴儿抱走了，由自己亲自教养。
1: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在浩如烟海的故事里，我只说您感兴趣的事儿。奇闻说天下，欢迎继续收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奇闻说天下，我们继续讲故事。
0: 鬼谷儿在莫名先生的精心抚育下茁壮成长。首先呢、啊、这莫名先生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在他的悉心调理下，鬼谷儿因降生于湿寒的山洞而得的这个慢疾也好转了，其他发育指数也达到了甚至超过了。其次呢，莫名先生呢还是一个诲人不倦的老师，鬼谷儿长大以后聪颖灵慧，悟性奇高，莫名先生呢就将自己学问倾囊而授，鬼谷儿往往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深得莫名先生喜爱。鬼谷子到了总角之龄的时候，深得莫名先生真传呐、啊，已经能够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精熟兵法，深谙术数。这期间呢，莫名先生多次带着鬼谷子出谷，考察世俗风情，增长见识阅历，当地百姓啊也都知道。 知道这个。

鬼谷之中啊，有一对神仙徒弟，既有仙风道骨，尤其是小徒弟，年龄不大，见识与老师啊无异，将来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时间飞逝，转眼间鬼谷子已经在谷中度过了20个春秋。这一天呢，莫名先生把鬼谷子叫至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啊，鬼谷儿啊，为师已将终生所学传授给你了，希望你能发扬光大，学有所用，学有所成啊。莫名先生听到鬼谷子保证，觉得自己收养他的任务圆满完成了，于是不顾鬼谷子的再三挽留，执意离开，并决意有生之涯师徒不再见面。这有点像菩提老祖跟孙悟空的意思啊。鬼谷先生呢，是念念不忘老师临走之前的嘱托，想要出谷宣扬自己的治平之策，可谁知道啊，天下事想来容易做起来难呐。鬼谷先生啊，带着满腔热血游说诸侯，但是四处碰壁，没有人愿意用他，他的满腹经纶也得不到施展。鬼谷先生处境啊挺惨的，7个月称霸天下的强国，竟没有一个君主能领会他的一片苦心，有的非但不理解，反而是恶语相加，态度相当恶劣。鬼谷先生一趟跑下来，累个半死不说，先前的梦想也烟消云散了。鬼谷先生隐居云梦山后，闭门谢客，一心著书立说。经过数年的潜心著作，又经历几次三番的增删修改，一部奇书《鬼谷子》终于得以问世。这《鬼谷子》啊，共3卷21篇，那是鬼谷先生政治思想、军事谋略、心理战术、外交主张和处世哲学的集大成之作。《鬼谷子》一书一问世，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纷纷争抢阅读，一时间呢，洛阳纸贵，鬼谷先生大名也是日益远播。鬼谷先生认为啊，自己没有完成老师临行前所交代的任务，内心时常是愧疚。当他自我反省的时候啊，认为自己入世虽不再可能，但是可以培养胸怀大志、满腔热血的年轻人，继承他和老师的志向，发扬他的学术精神，最终呢，辅佐明主，谋求天下统一。因此，鬼谷先生啊，决定是广收门徒，以实现自己的宏愿。为此，鬼谷先生再次出谷，遍游天下，寻找适合继承自己衣钵的坯子。最终啊，鬼谷先生啊选了500名弟子，分几期受教，其中啊不乏优秀者，尤其以第一期的这个孙膑和庞涓，还有第二期的苏秦和张仪最著名了。鬼谷子呢，也因为这几位弟子而扬名后世，其中啊，更因为苏秦和张仪两位先生的历史贡献，鬼谷先生被尊为纵横家的鼻祖，不仅受到后世门徒的顶礼膜拜，而且深受其他思想流派的追崇和仰慕。我们先说说啊，孙膑和庞涓。孙膑呢，是战国时期盛名显赫的军事家，那庞涓呢，他实际技能不输于孙膑，但是人品和品质却相去甚远了。对此鬼谷先生早有察觉，等到两位爱徒学成之际，鬼谷子啊决定对他们进行考察。但是在考察过程中，鬼谷子就发现庞涓的心术不正，功利思想特别明显，而且对同门师兄孙膑呢抱有嫉妒之心。在魏国，庞涓的官阶要高于孙膑，而且啊，鬼谷子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庞涓容不下孙膑，认为啊，孙膑的存在会危及他在魏国的地位和声誉，因此用尽一切毒辣手段欲除之而后快。悲剧就在恶毒的嫉妒思想中诞生了。庞涓失去理智的陷害同门，致使孙膑呢，双腿的膝盖，这膝盖骨给挖了，膑刑，成为终身无法行走的废人。而且啊，被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石屋子里头，绝望地等待死亡降临。然而，死神并没有接纳孙膑，因为孙膑呢突然想起
师傅下山前赠给自己的那个锦囊。鬼谷子曾经告诉他，一旦遇到万不得已的处境，拆开锦囊即可以得到解脱。因为一直啊没有遇到万不得已的境地，所以说这个锦囊啊从未拆开过。孙膑呢把这锦囊放在最贴身的夹衣里，几经严刑拷打也没有遗失。这次眼看着已经垂死了，非拆不可了。于是孙膑拆开锦囊一看，这一看呢，立刻从心底升起了生的希望。这锦囊上啊，就写了三个字，哪三个字？诈疯魔。意思是啊，只有装疯卖傻才能够躲过此劫。这是师傅说的，肯定没错。孙膑是依言而行，整天里啊不发一言，只是傻笑，而且什么都吃啊，连难以下咽的猪食也不放过，连屎都吃。孙膑最后呢依照指令诈疯魔嘛，啊，于是瞒过庞涓的眼睛才得以逃脱魔爪。孙膑逃到齐国，深得齐威王的重用，并且被拜为军师。后来啊，齐魏两国发生战争，孙膑也迎来了复仇的机会。在这场战争中啊，孙膑先生施展鬼谷子所授的绝妙战术，将庞涓的军队引入马陵道，并且设下重重的伏兵，把一棵树啊，这树皮给拔光了啊，在树上啊刻了几个字，叫庞涓死于此手下，七个大字。也有说法是什么呢，在这个树上啊用蜂蜜写了这七个字，然后呢这蚂蚁不就爬上去吃蜂蜜吗，哎，就有了这个七个字，庞涓死于此树下。那庞涓呢也挺配合，就在大树底下中箭身亡，至此一段恩怨才算了结。那么这一段呢也记录在史记里面。苏秦和张仪呢是鬼谷先生的另外两个得意门生。苏秦先生啊巧舌如簧啊，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合纵之策，致使于啊能够谋得升职六国相印的殊荣，他可以佩戴六个国家的丞相宰相的相印。这张仪先生的辩才啊当是无敌可匹，因为主张连横而被秦王所赏识，最终帮助秦王成就霸业，所以后世啊才有这个苏秦之口张仪之舌。这二位还是人家鬼谷子的学生。鬼谷先生觉得自己的目的啊差不多了，已经达到了，就决定停止收徒并开始做远游了。他骑着一头青牛出函谷关向西而去，这有点像那个老子一样啊，也是骑着青牛，也是过了函谷关，最终抵达昆仑山，从此是风餐露宿不问世事。世间亦不知鬼谷先生死于何时，葬于何地，只是许多人呢觉得这鬼谷先生呢那是虚拟中的人物。但其实历史上确实有这一号啊，而且啊这鬼谷子被有些人称为历史上最有作为最伟大的一位老师。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奇闻说天下，我是晚星，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

0: 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3: 一首诗让他重新认识自己的父亲。
4: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需要了解父亲。
3: 他的父亲被称作农民诗人。
4: 父亲去世以后，就根据他的遗愿，一部分骨灰撒到了这四位农民朋友的坟上。
3: 本期口述追寻父亲的诗，郑苏一

0: 走进郑苏一的家，一幅巨大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1: 他活了99岁，他什么样的风浪都经受过，但是他始终是以那个自己那种爽朗的大笑来面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的坎坷和挫折。所以我就特别就是特别宝，觉得这张照片非常宝贵，所以我就把它留下。而且虽然说我父亲去世，但是我始终觉得父亲一直在跟我在一起，一直他的就是我经常就是夜里做梦，梦到他，然后一进这个房间，我就觉得他还好像还在这个房间里跟我在一起。
0: 本期口述人郑苏一，生于1956年，著名作家诗人臧克家之女。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啊，我多伟大；有的人伏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这首《有的人》是诗人臧克家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如今这首作品依然出现在小学课本上，出现在各大朗诵比赛的舞台上。而对于郑苏一来说，这首诗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正是因为这首诗，他才真正开始走进了父亲诗歌创作的世界。
1: 他呢以前不太愿意让我们继续从事这个文学这个事业，所以呢，他自己的一些著作什么的，他都不愿意让我们看，所以他都自己锁在他的自己的柜子里。以前我对他了解的特别特别少，后来就是大概是在周总理逝世以后，好多人就是把我爸爸这个有的人在传抄或者是在朗诵。他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他活着，别人能够更好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当时我当然不是在广场上去念了，我是心里默念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就觉得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需要了解父亲。
0: 其实，在当时，臧克家早已是一个闻名于世的诗人。1925年，臧克家20岁的时候便开始发表诗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已经出版过10几部诗集。他被誉为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物，在中国诗坛颇具影响。但是，作为臧克家的女儿，郑苏一直到1976年，天安门广场送别周总理时，才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诗歌的力量。他希望重新走进父亲，走进父亲的诗歌。

0: 而父亲也给他讲起了当年为何要创作《有的人》这样一首诗。
1: 他解放前在那个重庆的时候，他是曾经参加过几次悼念鲁迅先生逝世多少周年啊的这个活动，但是呢，这个活动呢，当时呢都是夭折了，为什么呢？都是被当时国民党的一些特务们，就是给破坏掉了。他有一次，他说他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是老舍先生在那主持这个活动，结果老舍先生刚上去，还没说几句话就被特务冲上去就给他架下来了，就从那主席台上给他架下来了。然后老舍先生非常愤怒，然后就反抗，但是你想特务那个肯定他是拗不过特务，然后这个等于是这几次活动都是没有进行下去。然后呢，我父亲呢就是心里就觉得哈，就是鲁迅先生这么伟大，敌人这么敌视他，就是说他反而越发加重了他对鲁迅先生这种崇敬的心情。
0: 正苏一说，鲁迅一直是父亲臧克家的精神偶像，所以在1949年鲁迅逝世13周年的时候，臧克家特地去参观了鲁迅故居。
1: 他就看了一些鲁迅先生过去用过那些东西啊，他住过的房间以后，他就心里特别有感触，联系到这个前几次去悼念鲁迅，然后被国民党特务打断了的这几次活动呢，所以他就特别有感慨，他就觉得应该把这个他对鲁迅崇敬的这种心情要化作一首诗写出来。他说他非常快的就把这首诗写出来了。
0: 回来后，臧克家把这首诗命名为《有的人》，并把它投给了《新民报》。这首诗发表之后，很快激起了读者的共鸣，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
1: 他说出了大众的一些心声，而且他这种手法，对比的手法，就让人一目了然。就是说，那种所谓的高贵者，实际上是就是自己把自己姿势很高，但实际上他们是一钱不值，真的。就是这些真正俯下身子为人民做牛马的人，人民才是会永远会记住他。
0: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他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他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他有泪直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边影，他抬起头望望前面。走进父亲的诗歌世界之后，郑苏一才知道，父亲最被人熟知的诗歌《有的人》，其实并不是父亲最喜欢的作品。
1: 最喜欢的呢是他那种写实的那些诗，包括老马，对吧？然后还就是说包括他的那些写像老哥哥这些，他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这些呢是他的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亲身感受过的事情，所以他是比较喜欢他这些作品。
0: 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臧克家有一个称号叫做农民诗人，他的很多诗歌描写的都是农民和农村的生活，特别是对于旧中国农民的刻画尤为传神和深刻。郑苏一说，父亲内心深处最亲的几个人也都是一些农民朋友。
1: 1994年呢，作协要给我父亲开一个会，研讨会。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到那个父亲的老家呢去办点事儿。后来那个时候，我父亲就特别郑重的把我们叫过来，就说，一个是我二哥我二嫂嘛，就是交给你们一个任务。我们说什么任务？说那个你们这次去不光是要为我这个全文集做一些工作，我还要求你们把那个老哥哥六基匠还有另外两个，一个叫

0: 那个张一旦，一个叫张武平，一定要把这四个人的坟给我找到。后来当时我们就说要干嘛呀，他说我百年以后我要和他们在一起，然后这个父亲去世以后就根据他的遗愿，一部分骨灰撒到了这四位农民朋友的坟上。
1: 为什么臧克家会成为这样一个农民诗人？郑苏一觉得这和父亲臧克家儿时的经历有关。1905年，臧克家出生在山东诸城的一个乡绅家庭。
0: 我的爷爷是非常喜欢旧体诗词的，他也是跟那个他们同村的一些兄弟啊什么的结诗社吟诗。然后我父亲的祖父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呢那个我父亲有这么一句话，就说他讲话就像钉子钉进木头里，就是斩钉截铁的那种，就是属于那种非常严厉的这种人。但是呢当他就是激情来了以后，就在家里头放声朗诵那个白居易的琵琶行啊长恨歌呀什么的。所以我父亲从小就生活在这个诗的这种氛围当中。
1: 臧克家在胶东半岛的乡村里生活了18年，虽然是一个地主家里的少东家，但是臧克家有几个非常要好的农民朋友，其中一个叫六鸡匠。
0: 六鸡匠是一个非常心灵手巧的一个农民，是我父亲家的一个佃户。他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爱好吧，就是爱去赶集。赶集的时候呢，他就听那个集上的一个说书的人，就去听书。然后听了书以后呢，他就回来呢，就把这些他听过的这些内容呢，就给我那我父亲，因为那时候非常小嘛，就给我父亲他们一帮小孩在那儿讲。然后呢，而且讲的时候呢，还手舞足蹈，又有表情，又有手势，就像说书人一样。所以呢，我父亲呢，从小就跟着六鸡匠的屁股后面，就天天的跟着他听，缠着他要让他讲。他们叫扒瞎话。咱们叫听书，他们叫扒瞎话啊，然后天天就听着他去讲。所以这样的潜移默化，他听他讲了很多，像什么西游啊、说岳呀、什么水浒啊、三国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就是把这些我父亲讲的，就是说他是六鸡匠把诗的根苗插在了我的心田上。
1: 那时候臧克家的家里还有一个工作了几十年的长工，臧家四代人都叫他老哥哥。臧克家8岁丧母，10几岁丧父，是老哥哥把他带大的。
0: 我父亲就特别依赖这个老哥哥，但是呢后来呢就是这样，那个因为老哥哥后来越来岁数越大了哈，那个就是等于是也干不动活了，然后也就是经常咳嗽啊什么的，就是等于是个累赘了。后来呢那个我父亲的祖父就是越来就觉得他老了不行了。后来就是有一次老哥哥烧那个火炕，就是等于是把那个我父亲的小叔叔的一双鞋给烧了。这个我父亲祖父就是大发雷霆以后呢，就把老哥哥赶出了家门。然后当时那个我父亲特别伤心，就一直拉着老哥哥的手说你别走别走，但是老哥哥没办法呀，因为是东家已经给他赶出去了，老哥哥这一辈子也没有后人，也没结过婚，没有后人，他最后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本家的侄子，他就去投靠他去了。然后我父亲说我站在这个村口看见老哥哥背着自己的小包袱那个走了，然后他心里特别难过，他就泪流满面的，他说我恨我的祖父，我想我的老哥哥。后来结果呢，他就以这个老哥哥的这个故事为原本呢，他写了诗，写了散文，写了很多很多的。
1: 老哥哥，翻些破衣裳干嘛？快把它堆到炕角里去好了。小孩子不要闹，时候已经不早了。老哥哥， 你至少对我好，大了我赚钱养你的老。小孩子，你爸爸小时也曾这样说了。老哥哥呀，你怎么背着东西走了？我去和我爸爸说。小孩子，不要跑，你爸爸最先知道。这是臧可嘉1932年的作品，描写了老哥哥当年离开臧家时的情形。亲人般的老哥哥就这样离去，让年幼的臧可嘉悲伤不已。而臧可嘉的诗歌创作生涯也开始于老哥哥离开之后。1923年，臧可嘉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当时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影响，臧可嘉开始学习写新诗。
0: 他就从那时候看见了郭沫若先生的诗歌，然后呢，他就一下子就特别崇拜郭沫若先生。他曾经把郭沫若先生的一张照片贴在他床头上，上面写着：“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就是说，他是实际上他学诗呢，是从郭沫若，学郭沫若的诗歌开始的。
1: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诗歌开始出现了新的形式。这种新诗摒弃了旧体诗在格律上的束缚，主张用白话和俗语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上刊出8首胡适的白话诗，这是新诗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媒体上。此后，《星期评论》《新潮》《少年中国》等诸多刊物上纷纷开始发表新诗，创作新诗一时间蔚然成风。中国也出现了刘半农、田汉、戴望舒、朱自清、徐志摩、梁实秋、郭沫若等一大批著名的诗人。
0: 他就等于是纯粹是模仿，因为郭沫若先生的诗风大家伙也都知道，他是浪漫主义的，非常那个天马行空的那种风格哈，那种就是非常气势磅礴的那种风格。我父亲当时呢就是学写了这个很多诗。
1: 1925年，臧可嘉的处女作《碧石与天罡》发表在《语丝》杂志上，从此臧可嘉正式步入诗坛。郑苏一发现，那时候父亲作品的风格还是浪漫主义的，风花雪月居多。但是几年之后，父亲的诗却转向了现实主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后来，他从父亲那几年的经历里找到了原因。上世纪20年代正值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奉系军阀张宗昌在山东的统治非常黑暗，让臧可嘉感到无比压抑。1927年初，臧可嘉离开山东，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参加了北伐战争，为剿灭军阀而奋战。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臧可嘉踏上了前往东北的流亡之路。到了1930年，臧可嘉决定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于是报考了国立青岛大学。
0: 他考试的时候呢，因为他等于高中没上完，数学得了个0分，但是呢他那个语文呢得了98分。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呢是那个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看到了我父亲写的作文。我父亲写的作文实际上就是非常短的一句话。这个作文题目叫杂感。然后我父亲就写：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就这么几句话。 文先生看到了以后大为赞。

0: 上就给了他98分。当时呢，就是说，据说啊，那个我父亲报道的是一个老师跟他说，说文先生打分非常严格，还有给5分、10分的呢，说六十分就不错了。他给了你最高分，给了98分，后来就是破格录取，因为他数学得了0分嘛。后来最后等于就是国立青岛大学破格录取我父亲这个入学。后来以后呢，他又转到了文先生的那个中文系嘛。
1: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闻一多本人也许并不知道，他的这首诗给臧克家带来过怎样的影响。
0: 看了文先生的死水以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过去的那些诗歌根本就不能算是诗歌，所以呢，他就被文先生的这个死水震撼了，等于是，他就觉得诗歌就应该这样写才能算是诗歌，所以呢，他就觉得以前的东西太不成器了，所以他就把过去的东西全部都烧掉了。
1: 考入青岛国立大学之后，臧克家遇到了老师闻一多。闻一多是中国著名的民主主义战士，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和诗人。在闻一多的诗中，饱含爱国热情和对现实的批判。这些诗歌深深地影响了臧克家，也让他渐渐确立了自己诗歌的创作方向。
0: 那个年代，农村是非常破败的，基本上都要走向破产的，农民的生活非常悲惨的，而且呢，他又经历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这种惨痛的这种经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一肚子的这个心里的一肚子的这个淤积啊，他要找一个突破口。后来他就最后他说，我就找到了这个诗的突破口，他就要用诗来把他心里的这些，一肚子的这些愤懑啊，这些这个不，就是说对这个社会的这些不平啊，他要把它写出来。
1: 人们提着鱼散了阵，两只空框朝他看，像一双失望的眼，双手拾起空框。当他想到家里挨着饿的希望，1933年，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诗集中的多首诗歌生动地描写了在动荡之下社会底层人民艰苦的生活。诗集一经出版，便在中国文坛激起了巨大反响。
0: 当时很多著名的，你像作家，你像老舍呀、茅盾呀、那个梁实秋啊，然后像韩世杭啊，就好多好多人当时都给他烙印给了很高的评价。那个你像文先生那个在烙印序里头说克家的这个诗没有一首不具有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然后那个茅盾先生说，就是说我相信在目今的那个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可以算是最优秀当中的一个了。就是说很多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茅盾先生说，就说这个烙印呢，没有什么写女人的酥胸玉腿，也甚至没有一句话去歌颂恋爱，只是用素朴的语言写出了平常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就是说，烙印为什么当时这么轰动，就是因为他确实在这个诗坛中把那些推靡之风给，就是当时确实是诗坛有一股推靡之风，就等于他等于是在这推靡之风已经示威的情况下，他给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所以呢，就是当时影响非常大。
1: 烙印之后，臧克家又连续出版了十几部诗集，他的诗大多基于社会现实，同时针砭时弊，引起了很强的社会共鸣，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0: 他写了很多政治讽刺诗，就被国民党上了黑名单了，就到处抓他。他有了一天，就是一。

0: 一周之内，他换了三个地方住，就国民党到处抓的。他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就是在也是等于是在别人的那个协助之下，就跑到香港去了。
1: 1949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臧克家回到了北京。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编审、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而且在1956年，他还领导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杂志《诗刊》。也就是在这一年，郑苏一出生了。在随后的40多年里，郑苏一一直陪伴在臧克家的身边，他也目睹了臧克家这位农民诗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0: 他很多东西都是一看就是一个农村出来的一个人。你像他，首先是说从他的衣着，很少穿皮鞋，基本不穿皮鞋，就很少，基本上很少穿过西装，都是中山装或者是对襟儿的大棉袄那种的，就是穿的基本上都是布的，然后布鞋。然后呢，他的饮食习惯也是这样，在家里头大葱、大蒜、花生米、火烧，只要有这四样，这个饭就算是可以了。然后你看他出去开会什么的，从来不在外边吃饭，就是开完会以后，有的时候提前退，有的时候就算是做到最后，也是开完会以后打道回府，还吃我这小四样：花生米，啊，大葱、大蒜，那个火烧。
1: 2004年2月，臧克家在北。

0: 我父亲在90年代，自己给自己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我》。他这首诗非常短，这就等于是把他的一生全部概括了。四行诗：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这是我父亲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1: 郑俗一说，父亲臧克家是一个热情如火的人，他对人民、对国家、对自己生活过的农村和那些农民朋友，都饱含着爱与热情，所以他才能创作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郑俗一给父亲做一本画册，他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臧克家，了解他诗歌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钻研一生，缘起童真好奇。
3: 就拿那个颜色是泥黑色，觉得都挺脏的，就愣往脸上抹。哎呦，你开始看特别觉得稀奇，挺奇怪的。
1: 博采众家，中创独特工艺。
4: 第二呢，我加上盔头和髯口和其他的一些个附属的装饰。这个盔头是按照京剧演员的盔头的原样，按比例缩小做。
1: 近些年，杨玉栋经常被政府邀请带着他的京剧脸谱工艺品到国外去参加活动。他发现外国友人对于京剧脸谱的欣赏跟中国人有些不同。
3: 外国人很喜欢，他还是跟中国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他不管身份多高，他很喜欢你往他脸上画脸谱。这个有时候我都害怕，一给介绍，这是我们那个阿尔堡市的议长，就相当于咱们人大代表了。他也坐那高高兴兴叫你画脸谱，画完脸谱他也不擦，还满是走。那个丹麦最有名的足球运动员，我给他画脸谱，我在脸上给画了一个孟良。

0: 那这是宋朝一个大将，是那个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特别高兴就走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可以说吧，不同民族，信仰不同，爱好不同，但是中国脸谱可以说已经深入到他们人心。
1: 本期口述人杨玉栋，生于1943年，北京。

0: 融合，形成了中国的国粹京剧。到了清朝末年，京剧已经成为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的戏曲形式。
1: 京剧当时的一些名角，那个杨月楼，那个慈禧封为杨猴子，谭鑫培就是谭富英，这个他们家的这个祖先，像这样的名角，在当时慈禧发给腰牌，出入故宫的腰牌，这个腰牌就是，哎，故宫我可以随便出入。京剧演员那会儿就比现在最火的歌星影星还要火，他们看那个《霸王别姬》那个电影，就是他们一出来呢，简直是前呼后拥，这个观众特别喜爱。
0: 把名角的脸谱画下来，然后欣赏传阅，是当时京剧戏迷们的一大爱好。
1: 主要以画近角脸谱为主，就是大伙儿俗说的大花脸，要求就是五颜六色，颜色越漂亮啊，越吸引人越好。但是呢，它不能离谱。这个比如说当时这个比较有名的近角演员侯喜瑞啊、金少山呐、画他们的脸谱比较多。还有就是当时特别有名的那个文武老生那个杨巧楼的脸谱，他画他们的人就是最受观众欢迎。
0: 在这些喜爱京剧脸谱的戏迷中，有一个人对工艺京剧脸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晚清末年，有一个姓桂的，桂花的桂，八旗子弟，他就是琴棋书画呀，是一个文人。另外，他特别喜欢看京剧，按咱们现在来说，就是个票友或者叫粉丝。他在业余的时候呢，没事的时候呢，他用那个泥做出一些个那个脸型来，然后就根据他的喜好画了一些个京剧脸谱，当时比较盛行吧，这个花脸的形象。开始呢是送给人，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挺欢迎的。
0: 可以说最初的工艺脸谱是在八旗子弟间渐渐流传开的。上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皇亲贵族开始没落，曾经被他们用来消遣的工艺京剧脸谱技艺也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
1: 这个俸禄自然就没了。这时候这些八旗子弟呢，就要想办法自谋生路。他把这些东西呢，这个做成了以后，拿到那个当时的东安市场去卖，没想到非常受欢迎，可以说吧，就是大伙儿一抢而空。这时候呢，他的这个饭钱就有了吧，这个就以这个来维持生计。别的一些个商人呢，一看呢这个销路挺好，他们也纷纷仿效。结果呢，就在东安市场上就有好几家店都是这个卖脸谱。
0: 中国的传统戏曲种类有300多种，其中也不乏需要勾画脸谱的，但是只有京剧的脸谱逐渐变换成了一种颇具影响的工艺品。
1: 大家画吧，一般的都是画京剧脸谱，我是说比较内行的人。当然秦腔脸谱也很漂亮，川剧脸谱也很漂亮，就是大众最认可的就是京剧脸谱。为什么呢？就是京剧在全国各个省市包括台湾都有，所以大伙儿就是这个比较认同吧。可以说，哎，你画完了京剧的张飞谁都知道，你画一个秦腔的张飞有人就会打鼓，这到底是谁？最早的彩作脸谱是以泥摊做一个光头，我们俗称叫光头脸谱，它不带任何装饰。后来呢，发展到用泥做出盔头来，上面的绒球也是泥的，下边的胡子呢是拿丝线做。
0: 杨一栋的工艺京剧脸谱，除了继承了老辈子的技艺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发展。
1: 第一，我把它带上半身的胸像。

0: 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京剧人物的形象。第二呢，我加上盔头和髯口和其他的一些个附属的装饰。这个盔头是按照京剧演员的盔头的原样按比例缩小做的，根据舞台上的形象每一个都有原型。有时候呢，同一个角色我会画好几个。为什么呢？有时候是因为演员他的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还有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传承流派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窦尔敦，大家知道那个袁世凯是郝寿臣先生的弟子，他的窦尔敦的形象基本上传承了郝寿臣先生的脸谱。
1: 杨一栋创作的工艺京剧脸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精致巧妙，所以备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京剧脸谱曾经作为国礼送给了十几个国家。杨玉栋如今已经是北京市的工艺美术大师，也得到了脸谱杨的称号。那么杨玉栋是如何走上工艺脸谱的创作之路呢？为什么他的脸谱会有那么多独到的风格呢？杨玉栋说，他与京剧与京剧脸谱之间有着一段颇为特别的缘分。如今闲来无事的时候，老人也会哼唱两段京剧。其实在他只有两三岁的时候，他与京剧之间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
0: 就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挺特殊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当时叫大光明影戏院的经理。这个影戏院呢，白天演电影，晚上演戏。而且我和我哥哥睡觉的床呢，和剧场的观众席只隔一道木板墙。他说一想，我就穿上衣服，我从那小门进去就看，看完一会儿他不打了，我又回来了。我哥也是这样，后来一想，太别扭了，光听得见，看不见。后来就想办法，而且后来试了试，就是这么一道木的墙。后来他就想办法给他捅了一个洞。
1: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到40-50年代，京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那时候涌现出了一大批名角，比如梅兰芳、程砚秋、袁世凯、裘盛戎等等，他们活跃在北京的各大剧场，深受戏迷的爱戴。杨玉栋所在的大光明影戏院，也就是如今的西单剧场，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大剧院。在那里，杨玉栋几乎看遍了这些名角的演出。
0: 可是那时候呢，因为年岁比较小吧，也就7-8岁，就是只是对一些武戏还有打花脸的戏感兴趣。裘盛戎呢，看他主要是看他的那个包公戏，
2: 包龙图大作再开封。

0: 那时候除了每天看戏，杨玉栋还喜欢到后台玩。很快他便迷上了京剧演员们脸上那变幻多样的脸谱。
1: 那时候我大约四五岁，这个本来挺干净挺干嘛的一个人，进去那会儿就拿那个颜色甚至于黑色觉得都挺脏的，就愣往脸上抹。哎呦，开始看特别觉得稀奇挺奇怪的，哎，抹来抹去再一出来再穿上衣服也挺威风挺漂亮的，哎，就觉得这个特别神奇。可是那会儿就没想到这就是给你以后这个后半生打个基础。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正因为我觉得正因为从小我对这个有一个接触有一个启蒙，所以以后逐渐走上这条路。
0: 渐渐的，杨玉栋不再满足于看角儿们画脸谱了。
1: 我这还有个小的文物吧，给你看看。

0: 这个是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我大约7、8岁吧，我和我爷爷去白塔寺庙会，在庙会上呢，我看见就是这个当时北京人称为磕泥饽饽，这磕出来是什么呢？是一个脸谱的摊儿，一个人的脸型。因为我一看这个特别喜欢，简直就是走不动道了，非要买不可。那时候我记得大概花了500块钱，就相当于现在的5分钱，那买回来这个就能磕出泥摊来，就可以画脸谱了。北京那会儿呢，就是烧煤球炉子，好多煤铺都有黄土，黄土里头本身有的时候就有胶泥，小块的胶泥，你给它挑上那黄土里的胶泥跟黄土什么和一块，哎，和成泥就能做出那个脸谱的摊儿来。那会儿的话，后来当然现在想起来，那会儿都是可以说涂鸦，你就画着玩儿。但是呢，是一个接触，是第一个接触，等于是处女座，可以说我从小学时候就画。
1: 打小喜欢脸谱的杨玉栋，后来考入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在学校里，他有个老师是泥人张的弟子。新中国成立后，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户被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中国的传统雕塑艺术也就此走进了大学的课堂。杨玉栋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时，他的一个老师就是张景户的弟子。泥人张彩塑的制作技艺给杨玉栋后来的工艺脸谱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0: 泥人张有一个专门的技巧，就是在泥塑的脸上烘染。他泥人张做的侍女很有名，就古代的那些个美女，她的脸上，哎，从深到浅，颜色的过渡不留笔触，不留痕迹，它从深到浅很自然的过渡下来，这是泥人张彩塑技法的一个诀窍，我把它用在京剧脸谱上。可以说吧，现在市场上卖的脸谱很少有拿颜色烘染这个脸的，他们有的是拿那个棉球蘸着广告粉擦出来揉出来，有的是拿喷笔喷出来，我这个是拿笔画出来的，这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地儿。
1: 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里，杨玉栋学习的是雕塑专业，毕业之后的从业方向主要是大型城市雕塑，但是在他心底却始终藏着一个关于京剧脸谱的梦。
0: 老师呢就带着我们雕塑班呢去参观彩塑厂，我在那儿看见那个唐景坤，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唐景坤。唐景坤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那个工艺美术的老艺人，做脸谱的老艺人。他有一个脸谱车间，那个专有做那个泥摊的，专有装胡子的，专有画的。唐景坤画那个摇旗，拿起来就唰那么一笔，唰唰唰，哎，可以说是拿秒计算，那熟练呢，哎，我都看傻了。但是那会儿学生胆小，也不敢问，也不敢干嘛，我就站着傻看着。说句实话，那个对我触动相当大，我就恨不得我就说，赶明儿毕业分配就给我分这儿，就挺好的。
1: 参观回来之后，杨玉栋就一直盼望着能够分配到彩塑厂，跟着老师傅们画脸谱，但是事与愿违，临毕业时的一个变故让他的期待落了空。
0: 就是学校根据前两届毕业生的实践，发现有一些戏啊不太符合那个当时的需要，把这个雕塑系的改成好几个那个专业小组，特别倒霉给我分的一个花丝镶嵌小组。花丝镶嵌小组是什么呢？做首饰。你想一个男的让你做首饰，而且那会儿参考资料什么跟没有。老师说什么呢？啊，我带你们上王府井，因为王府井那会儿有外国人，说你们看看外国人都带什么。你想一个男孩看人外国女的带什么，那根本你也不好意思看，你再盯着两眼人，然后回头拿外语骂你，你不懂，所以就特别别扭。
1: 1964年，杨玉栋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花丝镶嵌厂。

0: 作。他和京剧、京剧脸谱似乎也渐行渐远。但是两年之后，一个偶然的工作调动竟然再一次将他和京剧绑到了一起。
1: 然后当时北京有一个盔头戏剧生产合作社，他也要找黄四。我说句实话，我当初听到这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厂是干什么的。这时候因为第一天去嘛，人家得带你在车间里参观一下，就是当时厂里最年轻的人学黄四首饰，都在一个厂，都在一个大厂房里头。这厂房里做什么呢？做京剧盔头，做那个髯口，做胡子，做刀枪把子，都在。哎呦，我一看这，我都没对那个二三十个做首饰的我都没不感兴趣啊。我一看这个，有一下就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我就都想起来了。我说真是没想到，天意天意，我又回到这堆里头来了。
2: 什么叫盔头呢？就是传统戏曲里头演员戴着帽子统称叫为盔头。盔头分为盔、冠、金帽四大类。比如说吧，这个是凤冠，这是公主、皇后、贵妃、娘娘戴的帽子。这个是文扬，这是丞相戴的盔。这是象纱，象纱属于帽类，这是这个丞相一类的戴的帽子。
0: 京剧行当里有一句老话，叫宁穿破不穿错。一部戏中哪个人物要穿戴哪些服饰都是极为讲究的，当然也包括盔头。
1: 京剧里头有三个人可以戴夫子盔，一个是关羽关夫子，一个是岳飞岳夫子，一是项羽项夫子。这个三个人就是在民间这个老百姓心目当中地位都是相当高的，他是属于圣人一级的，他能戴夫子盔。除了这三个人以外，有的外行他就不懂，哎，看这好看给他戴一个，这根本说不通。还有好多东西，比如说那个雉鸡翎，他俩大翎子戴那个虎尾白的，这是什么？是反派人物，反派人物或者是番邦绿林好汉，这个戴。正统的《三国演义》这部书是包刘贬曹，曹操手下的大将可以戴，刘备手下大将没有一个戴的。
0: 与其他传统工艺脸谱相比，杨玉栋的京剧脸谱加入了盔头，这和他1966年调到北京盔头戏剧合作社工作不无关系。在那里，杨玉栋遇到了做盔头的老艺人张连成。
1: 他当时是给那些个京剧的名角，就包括这个梅兰芳啊、马连良啊，做专门他们定做的盔头。他在厂里当时有个外号叫祖师爷，你就知道他做盔头是什么地位了。另外呢，他可以说他办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儿，就是50年代咱们那个定陵出土了凤冠和那个皇帝的那个金的那个皇冠。当时出了以后呢，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是朱家骏，就主张要仿，因为展出你不可能展出那个原件，哎，要复制。复制把这任务交给谁了？就交给当时的盔头社了。盔头社只有张连成可以做。
0: 对于京剧的热爱，让杨玉栋更加用心地跟随张连成学习做盔头的技艺。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也让杨玉栋再次产生了做工艺脸谱的冲动。
1: 那会儿北京不像现在那么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哪儿施工呢？地下挖出胶泥来，哎，我一下我就觉得这是宝贝，这应当干嘛？那时候真是骑自行车也没有汽车，骑自行车没带书包怎么办？夏天的时候把这外衣脱下来，穿着背心拿衣服就包泥，一趟一趟的往回包。
0: 路边捡回来的胶泥让杨玉栋激动，因为胶泥是制作工艺脸谱最基本的原材料。
1: 做脸谱开始制作第一步是要翻出泥摊来，泥摊晾干

0: 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把它烧制成陶的，或者就是泥坛晾干以后，抓一遍白，然后开始绘画。彩塑脸谱绘画有一个很关键的难题，就是它一定要对称，因为京剧脸谱有90%以上是对称的，不对称的叫歪花脸，那个很少，一般是反面人物形象。对称呢，咱们这上头又不能打草稿，又不能做一些特殊处理，所以只能凭感觉，凭眼力来画。
1: 杨玉栋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制作工艺脸谱，几年之后他的家里就堆满了他的作品。
0: 我父亲那会儿呢，也没工作也没工资，而且还有病哮喘。我来一看弄这么一大堆，我说要不咱们卖，我说这会儿有法卖吗？他说咱们卖试试。我开始就特别提心吊胆，我说这玩意儿第一是卖得了吗？第二是人要管怎么办？
1: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私人做生意还未被允许，所以当他的父亲把脸谱送到小商店寄卖时，杨玉栋还非常担心。至于这些工艺脸谱会不会有市场，他更是不抱希望。但是事情的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0: 就我就没想到就卖得特别好，几乎反正就是今儿拿出去多少就卖多少。当然那会儿卖的便宜，最便宜的5分钱一个，干嘛点的1毛，最好的关羽卖5毛，照样也卖了。我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呢？钱是一回事儿，那会儿你想我工资才37块钱，一天要能卖个3-4块钱5块钱，那对家里生活那真确实是有了保障了。
1: 顾客的认可让杨玉栋对自己画的脸谱更有信心了，而且开始致力于脸谱的创新。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传统的工艺脸谱上加上了盔头。
0: 脸谱加上盔头啊，这是水到渠成吧，可以说就是因为你画过一个脸谱之后，你就必定想到这出戏，因为我做的是戏剧人物，对吧？你只画一个脸谱它远远不够，必须得有盔头。
2: 夏侯渊看过《三国演义》的人知道，他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镇守定军山的。
0: 我把它加上了这个盔头叫大蛾子，扎金蛾子，然后加上这个胡子叫黑扎，加上靠背旗，加上雉鸡翎，
2: 就是表现出那个人物八面威风，就是一员非常勇猛的武将这个形象。这个如果不加这些东西，只是一光头是没法表现这个效果的。
1: 把传统盔头制作技艺与传统脸谱制作技艺结合起来，杨玉栋创造出了自己的工艺脸谱风格。不久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杨玉栋也辞职下海经商，从事展会和宴会的设计生意。但是不管有多忙，他始终没有放弃京剧工艺脸谱的研究和制作。2009年，杨玉栋的工艺脸谱技艺被评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政府的支持让杨玉栋感到非常振奋，但是对于这门技艺的传承却让他始终颇为忧虑。
0: 断断续续学了3年也都能做了，有一个地方给的工资比这高，马上人就走了。所以说啊，我后来也想，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徒弟走了，我也挺寒心的。
1: 杨玉栋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毫无保留地将工艺脸谱的制作步骤写在了上面。杨玉栋把这叫做广交会，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想学就可以学。老人说，他只希望工艺京剧脸谱制作技艺能够被好好的 传承下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